金花纳开啊，前半段这部单元，阿官要陪伴大家来欣赏几条啊，华语甲台语啊，男的唱的男女对唱情歌，这几条歌曲有离开故乡的相思，毛这个为着前途暂时放手的体谅，阿毛在风雨当中互相照顾的旧抓，毛青春消失去啊，阿情缘无法度留。

是天地孟修斯由张燕青作词作曲，李明阳甲张荣荣合唱。男声用台语唱离开家乡数千里的飘浪，女声用华语唱闽籍仔仔缘分真艰难，依然放不下的心情。邀请大家做伙来欣赏《天地孟修斯》。

天地门相思，李明阳甲张荣荣的对唱情歌，这首歌曲上有意思的所在是男女双方，哎，不是重复同款的心情。男声唱的是离家出走数千里，是一种飘浪以后才知影故乡可贵的这个贴心。女声却是明知知影爱情可能已经行到尽崩啊，犹原甘愿相信爱情，坚心等待。一个问讲你敢未婚，一个回答我怎么能恨，简单的对话刷唱出感情里面上无奈的一刻。不是不爱，是爱家无法度来怪对方吼。歌词用海水、天涯、加月圆来写距离，海水看起来真平静，内底煞有真深的思念。月光会当同时照着两个人，煞无法度甲两个人牵转来同一个所在。最后，男女用华语甲台语唱出思乡之的海音吼，啊，两种语言。在这相遇到也让悲伤的情歌加一份滋味。爱情有时不是无缘啦，是两个人走到人生的相处路口。若真正爱一个人，是把他留下来，还是放心让他去追求自己的未来呢？而一首歌曲安排的是做阵杯，讲的就是这种难分难舍的心情。女声用华语问讲留下吧，不要走。男声用台语讲，想要甲你留落来，搁惊耽误你的前途。离开并不是无爱吼，有时算是因为爱，才愿意暂时来放手。做伙来欣赏《做阵杯》，作词作曲竹间野，由邓妙华甲邵大伦合唱。2012年由华特音乐唱片公司出品。也是3D 戏剧牵手的片尾曲，大家做伙来欣赏《做阵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晚所收听是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拿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拿开，万事拢顺心。头家咱做会欣赏的这条歌曲是邓妙华跟邵大伦合唱的情歌《做顶杯》。这首歌曲无用激烈的这个酒抓，嘛无要求对方一定爱留落来吼。阿女方讲舍不得啦，阿男方嘛讲出家己的无奈。两个人拢知影分开会真艰苦，所以愿意甲间讲看向较远的所在。歌名《做阵杯》真有意思吼，眼前明明是爱分开，心内想的煞是有一天两个人会当搁再做回杯，真正是成熟的感情，毋是甲对方白条条，是有时阵愿意来放手，可以有机会大汉完成梦想。阿妈相信，那感情真正坚定，距离无一定会拆散两个人吼。华语的女声讲出难分难舍，台语的男声说出体贴甲成全，最后两种语言会合体，期待成功，咱家个做阵杯。这唔那是爱情的约定，嘛是一种对未来的祝福。离别需要信任，斗阵嘛需要理解。而一首歌曲要对风雨走向春天，山顶的春天由季风作词作曲，乔佑甲陈水怡对唱，女声用华语唱出对爱情的期待，男声用台语来回应。你的心思我了解，一句了解比千言万语更加温暖吼。作为来欣赏山顶的春天。

山顶的春天，分享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乔佑跟淡水合唱这首歌曲吼，听起来真有画面吼，刚才是对山里开始，女主角哦，带着满心的期待，想要找找一个真心疼惜伊的人。男主角无讲好听的情话，伊用台语讲：心意我会知，你的心思我了解。爱一个人最要紧的，可能不是替伊决定人生，是愿意了解伊，陪伴伊行。歌曲当中有风雨，有黑暗，也有一个坚定的回应，我会保护你，不敢再看你受伤害。哇，这听起来很温暖的，冬天过了，春天来，听起来是一句很简单的歌词，内底煞有真深的愿望。人生的寒天可能是失恋失志，毛可能是一段孤单的日子，有人愿意陪伴，艰苦都唔免一个人来承担，有理解甲关怀，山顶搁较安怎寒，迈过去，春天都可能来到位。头前三首歌曲唱出相思、生存甲守护，最后这条歌曲阿关要来安排岁月经过爱情以后留下来的记忆，落花泪。由张燕青作词作曲，龙千玉甲蔡小虎合唱。女声用华语唱，年华亲像水，渐渐流逝。男声用台语唱，女人的青春亲像花蕊对风吹。语言无同，两个人面对的却是同一段无法度阁留落来的感情。做伙来欣赏。

曲，予咱听起。语言虽然无同，咱人的感情煞真亲像吼。无论是讲我舍不得你，还是讲我唔甘你离开；无论是华语的我想念你，还是台语讲的我在想你，心内一份挂心拢是真实的。个呢，歌曲内底的痴情，虽然予人真感动，现实的生活当中的爱，依然爱有尊重。最近嘛爱会记哩，厝内一份实实在在的感情，真正的浪漫，不是为爱失去全部，是两个人互相疼惜、互相成就，嘛知影爱护家己、甲珍惜家庭。希望今仔日这几条歌曲，会把你走过心内的酸甜苦涩。那你身躯边有一个愿意听你讲话、理解你的心情，也甲你做伙面对生活的人，就爱好好啊珍惜。那你现准时又换一个人，嘛唔免失望，先把家己照顾好势，属于你的春天自然就会来。感谢收听，这是台北广播电台新闻阿龟，我是阿关，祝大家心内有爱，日子有温暖。咱先来休息一下，两面差不了后，再继续来进行新闻阿龟后半段节目，两面随等。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

0: 也可以上新闻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2: 万大线第一期工程全线公共艺术数位行销及教育推广计划第二次公开征选，征求建制数位展示平台，以整合行销万大线第一期全线公共艺术及具有创意及艺术性的教育推广计划。115年12月3号下午5点截止收件，详情可以上捷运局官网 www.dorts.gov.taipei。以上内容由捷运工程局提供。

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欢迎继续收听咱台北广播电台心花乐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乐开，万事拢顺心。后半段节目开始来播送乔佑所演唱的歌曲《做恁的瓦克》，再来进行台语怀念老歌。

欢迎收听台语怀念老歌这单元，今日要安排的是宝岛歌王叶启田来山下的这个歌曲。阿官在做这个怀念台语老歌的时阵呢，雄雄刷起我找到讲，叶启田吼又唱过这个来山下的歌曲，比如讲吼来山下歌啦，来山姑娘。以及来山姑娘要出嫁，再来是来山姑娘嫁了后，你敢知影这几下的歌曲是乐乐等，敢那咧看戏出同款吼。今日就特别安排咱这个宝岛歌王叶启田先生的台语怀念老歌《来山下》，大家做伙来收听。

来山下歌，这首歌曲在民国52年非常受欢迎，说得来又可以日本当年上红的演歌改编作台语歌曲《来山姑娘》，同款是受到歌迷热烈欢迎。咱继续来欣赏这首《来山姑娘》，作词谢丽艳，演唱叶启田。

来山姑娘演唱者叶启田先生，小连山这两张唱片拢卖了真好。金星唱片出版社的头家黄文静先生非常的欢喜，伊阁去拜托一个郭大成老师，阁再创作出以来山做主题曲的台语歌曲，也将叶启田先生的歌唱事业推上最高峰。所以来要播送的这首歌曲是郭大成老师作词。叶启田所演唱的《来山姑娘》要出嫁，这首歌曲一出版，马上轰动全省，一直流传到今嘛，犹原真受欢迎。咱做伙来欣赏《来山姑娘》要出嫁。

来山姑娘要出嫁，这个来山系列的歌曲，这集系列的主角就是咱从上熟悉这个来山兄哥啦，啊，跟这个来山姑娘，啊，都将呢，咱听过来山兄哥唱出一个纯情吼，这个少年家去到台北，大开眼界的趣味台吼，搁下面接受的是这个来山姑娘要出嫁，哇，这情书都大大不相同了，呵呵，这条歌曲表现一个来山兄哥啦，表示名。

对这个花轿吼，像要亲目睭看到心爱的这个姑娘啊，嫁做别人的某仔，啊，一个故乡，一个乡，花轿一个打起来，青春恋情怎啊变成心酸回忆啊？嘿咻嘿咻落嘿咻，这个口号声，得那亲像吼，咱人对着这个花轿，嘛对着来山下哥的心，一步一步走入，唔甘愿搁失落这个心情。来山姑娘要出嫁，这条歌曲唱了也够后不曲哈，这是郑敬依作词作曲。来山姑娘嫁了后，到底这个来山姑娘嫁了后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嘞？咱继续来欣赏落去。来山姑娘嫁了后。

来山姑娘嫁了后，演唱叶启田，作词作曲郑敬依。想不到吼，这个来山兄哥这么有风度吼，伊心爱的来山姑娘嫁去好野人兜吼，伊嘛是同款给祝福啦，希望伊会使幸福美满啦。哎，实在袂歹啦吼。虽然讲吼，这个结局吼无遐尼啊快乐啦，啊，但是蛮是遐尼啊悲情吼。今日分享的这个来山系列。拢总是三部曲，演绍着来山兄哥、来山姑娘以及来山姑娘。

出嘅，来到上尾这道这部剧是《内山姑娘嫁了后》哦。这个内山兄哥呢，青春淳朴，初入都市。啊，你内山姑娘呢，要出嫁，还是真感情失落啊？回家远远走去。啊，这个内山姑娘嫁了后呢，啊，对爱迷情啦，失魂落魄，但是真有风度，嘛是足以爱幸福。今天的报道歌王叶启田的经典台语老歌《内山》系列的歌曲就分享到这，上头为你来安排好听的歌曲，感谢曹雅文的歌声。

今天新配南开这部特别的草雅文的歌声当中，要来跟咱亲爱听众朋友讲再会了，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会记得每礼拜六跟礼拜日早起八点到九点，新配南开在台北广播电台阿关用心制作来主持，祝大家平安健康和快乐。咱下礼拜同一个时间空中再相会哦，再见。

0: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哦。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2: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表演艺术中心主办互动式导览2026漂浮探险队2.0月光任务，结合马戏、肢体、科技、光影、故事与游戏，带你亲子探索球剧场，穿越北艺中心空间，认识剧场后台，登上舞台完成月光任务，展开一场互动式探险之旅。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睇风采，采物鸡，采荷塘的荷花，采正正的客家文化，客家睇风采。
2: 听众朋友，按照十八万，唔说数堂就么黑，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客家睇风采的节目，来主持人勉励。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客家大风吹。台风吹吹嘛该吹啊，你认识台湾有几多种的漳有的神温。要吹什么呢？吹啊，您认识台湾有哪一些特有种或是特有亚种的一些生物。在我们今天第一单元客家电风笋，在我们的客家好招呼里面呢，为大家来邀请到中央大学客家系的赖文英教授，为大家来介绍他的新书新著作台湾漳有的神温，台湾才有的生物。这是一本有生态跟客语的一个绘本集，特别是它是用工笔画的形式来呈现哦。台湾特有种、台湾特有亚种、台湾原生种，这三种词汇啊，你会不会感觉有点傻傻搞不清楚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赖文英教授不止啊跟大家介绍这些生物呢在台湾客语的名称，给大家分清楚哦，特有种跟特有亚种、原生种到底有哪些不一样，有哪点某用哟。在节目第二单元哪里有客家，哪里有客家，要跟大家热情的来邀稿哦。2025后生文学奖啊，征件延长到9月30号截止，可是还有时间把你心中所想所念所创作的东西呢，用纸笔或用的电脑赶快把它打下来吧。今年的后生文学奖征件的主题叫做我掉进了兔子洞，是不是跟你这个童话故事里面很相似哦？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创想呢？要怎么把这个文章写得好，写得有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邱一凡老师，我们客语的散文诗都写得非常好的邱一凡老师，也常常是我们文学奖的这个评审，由他的眼光以及他本身的经验跟大家来分享恩用的老文章下到等候，韩国运用的用哈嘎发老文章下出来。今天节目很精彩哦，文样素堂客家台风吹。听众朋友，亚金行嘅单元系客家电风琴，同大家讲客家青沙皮嘅事情哦。台湾系初成台报道，又当到世界独一无二嘅珍贵嘅神文。今日 TV 有请到系赖文英教授，同大家来分享佢亲身出版嘅工笔画嘅绘本《台湾漳有的神文》。一本书我们单讲一档优秀、很细腻的这个工笔画，来记录下台湾特有嘅物种和原生种嘅生养，还可以用下嘅汉语、客家文化同生态嘅教育。不然对艺术啦、语言都词言方面，真可以嘅跨两辈嘅当好嘅对话哦。告诉你哦。
3: 大家好，我是赖文英。好，主持人刚才有讲跨两百，我们从一本正经是跨两百。
2: 有样呢，好，因为我看到一本书，因为我还蛮看到内容精浅啦，我有先去看查，但像台湾漳有个什么呀？都思念度好，有体育种台湾

跳亚洲，同埋眼神中都几下种类嘅啊！哦，正嘅李阳咩对方来讲，系唔单止都含有包容嘅当多种嘅种类，韩国人系语言文化又到艺术方面咧，哈、哦，跨两辈来讲，佢说特别嚟参加一个教书嘅就会讲，第二个创作，你讲台湾

0: 法为主题，
1: 很
0: 讲伊人伊上面用海洋生物作为主题，很讲之前第一本其实是嘿伊人伊上面用花鸟做作为来主题，
1: 嗯，
0: 但是想讲，嗯，其实来尤其伫海洋生物发过以后，还是想讲。嗯，台湾东片片的种是有东岛种生物啦，
1: 另
0: 外还买来发一本台湾樟油的生物，按用伊那笔本。
1: 你还要写一篇资料，台湾樟油的生物，这个华语解释是台湾特有种，对不对？好，台湾特有种。
0: 也不是呢，因为台湾樟油的生物，应当是讲台湾才有的一些生物啦，
1: 哈、嗯，才有的。
0: 原生种、原生种也还原生种也做得了、因为其实本土上去了这种的、
1: 本土樟油的
0: 本土樟油的故事永远讲原生种永远讲原生种要
1: 照四处有两头
0: 你看我讲的是台湾原生种没见起是台湾樟油哦
1: 你
0: 可能会叫做国外去会叫做境外鸭油这是我们台湾特有种的
1: 哦，了解特有跟原生其实意思有差别，
0: 有差别
1: 哦。
0: 因为台湾特有种是台湾一听樟油的，其实是原生种
1: 哦，特别的在台湾
0: 特有种一定是原生种，不过原生种没见起是特有种，嘿，就爱鸟言没见起，嘿，没见起
1: 绕口令
0: 呀
1: 啊，给面爱的张了解哦，这个不知道听众朋友听出来了吗？
0: 我买爱吃个爱鸟言的全部对台湾来你来讲，总系懂 T P 的呀，
1: 嘿
0: 呀，故说买就用它工业方式来，来用下台湾特有种、台湾特有亚种、台湾原生种，就算做。Any 台湾樟油的生物，
1: 台湾樟油变什么？台湾才有的生物。好，那这个是台湾才有的生物里面啊，你希望透过这本绘本里面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在里面，让我们去看了这本书，觉得好，我们可以做。比如说，如果我自己接触到这本书，其实我最想要做就是，当然是要好好的锵下哦，有没有把这些珍藏起来这样子？像我最关心，大概是因为我是美林年的关系，好，我们就是讲三妹位山猫这样子啊，不是山猫。要叫石虎，
0: 系啦，苗栗人这边讲山猫，哈山猫，一般人对石虎可能哈
1: 会
0: 清楚，还了解。
1: 古
0: 时候哎，一两只尺度有比较多底背度。
1: 哦，所以在我们的课语的这语言学习上面也兼容并蓄。
0: 因为像个把石虎落去，山猫的落去，古时候还是想讲啊，查资料过后，咱提讲，啊，原来其实台湾原生种，唔系特有种。
1: 哦，是原生种。
0: 嘿，其实原生种。不过你要想没有对台湾来讲其实悄悄的速度可能
1: 反境的影响
0: 会很猛烈哈故说前部的新闻就是抢救石虎大作战啊这些哈
1: 按
0: 用的形式故说老师想说想没有一定要变老去
1: 好所以我们大概核心价值就是好好的来珍爱这片土地珍爱土地上面
0: 故说来核心价值就是来同代受下来珍爱生态珍爱台湾真爱台湾，真爱两个真不一样啊、一个是很珍惜的珍，一个是真正的珍，真正来爱台湾，
1: 真爱生态啊，真正爱台湾。
0: 公司在外也系因为发了条生态绘本哈，因为爱做动作功课，一定要记了条生物的习性啊哈，能够记得特色啦，要做动作的调查，不管是田野调查也好，某个调查哈。古时候爱出枪枪妹，枪枪妹对台湾你动作的生态有越来越多的了解，啊，越了解你就会越爱来
1: 哦，
0: 爱护你的台湾那片。土地，
1: 刚才按 T 片呢，刚才唱歌告诉有分享几个，你是做田野调查哦、喔，
0: 系啊，
1: 然后都系做语言方面的，但系喺生态方面的研跟嘅田野调查，你用为了进行，
0: 除了没有站的资料，等于没有站的资料留着，去参考啦，
1: 哈。
0: 韩国留着安尼汉语文明的一种特色，
1: 哦，
0: 上下地面站长的，
1: 古
0: 时候就会问。闷弄人家，闷骂啥？嘿，今仔做一做田野调查嘞。
1: 哦，了解呢。那真奇，你还去发出一本书，真奇又喊他发工呢。
0: 真奇，真奇，在生态方面呢，非分钟罢工。
1: 哇，嘿呢，他有当多人给物种啊。我还讲特别加多一个 P 也没安尼时间。我今天来通知一下，得名次，我们的黑发。啊，你讲汉人有对其有样个称呼，有上次真件差唔多，
0: 真件差唔多。
1: 系啊，跟你去问人的时间啦，我拿等图片，安尼去问个，是看过亚内个通问无？不安尼问无？
0: 我记在你个好嘞啦，我记得底部有一只系凤头苍蝇，
1: 凤头苍蝇，好，我是有谈过，大家来看。

0: 他给上到
1: 凤头苍蝇，丁你借用三 T 五十五呀，
0: 五十五呀，如何有个凤头苍蝇？
1: 第一台湾 T 有阿做
0: 啊，喊 T P 了，给个模，好像是一个花轮的头发造型。
1: 因为那堆老鹰类的都有
0: 有吗？
1: 韩国一种很多 N 呢，
0: 嗯。干么有？我也听不听到啊。
1: 哎，那就是老鹰的鹰，哎呢。
0: 对。
1: 但是它是比较偏准，有准啊，跟它身形呢。
0: 哦。
1: 古时候还是拿点图片出门弄人家。
0: 也很多马街，
1: 也很多哎呢，也有跑。就是讲，其他也讲哎呢哦。哎
0: 呢哦。
1: 伊讲你啊，它身形，
0: 嗯，
1: 无按太形呢，太形呢就有跑。我查一下资料。它是中型的
0: 不是我们可能没有对比，
1: 它是中型的，古时候我们就不是都在用腰婆的耳鸣，也是耳鸣的耳鸣，古时候还记得我的注解跟一位注解有提到耳鸣的情况啦，如果你看你对对个耳鸣的耳鸣，可能说它细型的像有准类的就是耳鸣，它太型的就腰婆，
0: 哇，
1: 而且那中型的可能永远腰口永远 N 啊，永远
0: 因为中型也是很难区分。
1: 嘿，懂懂神奇哈，因为你相片看不出，
0: 你太细皮啊，无对比。
1: 嘿，
0: 哦，原来
1: 腰口就关啲散档嘅，按咻咻咻按用 B 嘅，佮看到都低腰口咧。
0: 我今日真嘅系好多一个青葱腰嘅指标咧，因为我先前一旦看到这一类的，我都打叫腰口啊。原来唔黑暗呢哦，所以客语其实也是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因为华语讲准的时候，我们会讲 “ne” 和 “do”。
1: 嗯，
0: 好，原来是这样。好，那这个凤头苍蝇，它的头这么特别。
1: 对呀，叫很多蜂帖啦。
0: 嘿嘿，就也像蜂房哎，给头那样，蜂帖跟苍蝇。好，那也是让这个长辈们来看过图片，看过一个图像，提供亚洲会 “ne”。那它没有特别针对，比如说它的凤头这个造型，不会
1: 汉麦
0: 哦。好，看我们客家命名，说实在，我们就是像是大块的。
1: 不过像冠羽类的哈，
0: 嗯，
1: 像冠羽画眉，
0: 嘿，
1: 你可以用 kill 毛
0: 哦 ，kill 起了
1: ，kill 起
0: 了 ，kill 毛，直
1: 接挑拿来毛 kill 起了，台湾 kill 毛发米掉，
0: 头发翘翘的感觉，
1: 就有点容易呢。
0: 哦，所以也不是发米，
1: 摩地亚布啦，摩地亚布，
0: 因为它没有算是这个特有种，也不是原生种啊。
1: 海参，直接台湾特有的鸟诶，特有种的鸟诶，
0: 古
1: 上矮发一部很多台湾特有种的鸟类，
0: 鸟类，
1: 三生一种，
0: 哇，
1: 三生一种，
0: 哇，这个学姐的生活真的太精彩了。
1: 不过给东南发啦，因为给一毛吼，
0: 哦，
1: 死到一皮二十都懂夹了，对不对？懂发功，真的懂发功。
0: 跟人家木竹还干，对不？担心你的眼睛。
1: 刚才眼发没时间，那个飞蚊症没就出来。
0: 哎呦，哦，
1: 真
0: 的很投入，当专心，没时间点都没飞蚊症，
1: 点都没飞蚊症，奇怪呢。
0: 你想想，最后还要跳路的啦。好，所以田野调查部分也是花了很多心思啊，做很多工艺来了解，比方讲摸一下肉渣呀的东西，有哈家的安命呀，对不？好，跟亚的东西都好啊，来上这个老家学姐在。强高啊！做来分享几则个有关台湾体育种、体育亚种人眼神中要调个成分。枪毙讲讲台湾个体育种、台湾特有种里面的这个动物，你会推荐最有代表性，或者是你在画的过程中最难画，或者是
1: 东南宫嘛，该有代表性，
0: 都很代表性，因为都是我们台湾特有。
1: 但是太敢他家接触诶，抵抗诶，就讲草莓下咯。
0: 啊，虫鸣下啊，这个倒是我们。
1: 因为你平阳就看得到嘞，台湾蓝雀。
0: 对，
1: 这色彩倒加，
0: 很强，你会跟迷团呢。
1: 对呀、啊。
0: 哦，颜色也很特别。
1: 不是闪亚就有亚裔。好、哦，
0: 那所以在我们比较常见的，说实在的，这些特有种也不是我想象的很稀有哦。如果这样说起来，有时候有是很常遇到的。
1: 我平庸坐在看得到的，太过去聪明一下，其他动作会闪，当然看得到的呢。
0: 哦，也是，不是说想见他就见得到。
1: 像讲，比如讲，太大可能他没看过，他唔知的，所以台湾山椒鱼。
0: 哦，台湾山椒鱼，
1: 台湾山椒鱼。
0: 的确，我就是在这个书上看过。
1: 对呀、啊，
0: 哈，
1: 佮看起来动枪三叫他。我记咩神叫他记迄两齿类的，就像怪的形容两齿类的神物。
0: 结果来眼可能其实都用完啦，它是像怪的，像青蛙这样子哦。
1: 听你识别，
0: 那它有脚吗？
1: 有啊，有脚啊。就像人呢，神叫他有像个种个白沙。
0: 哎呦喂！
1: 好，苍毛。
0: 哎呦喂！
1: 可以当成白沙，
0: 难道都会白沙？
1: 因为那种个神叫唔中偏有唔样，哎，你识别种个神叫唔，其实系透过 MIT 台湾字的天师，
0: 嘿
1: ，U Pop。 拍纪录片，来将认识个哦。台湾山只用按图片，东海的看得多呢。
0: 但将看图片的时间，像按摩托车啊，就会讲啊。

0: 会被变啥？是壁虎啊？不是，但是它可以叫做山椒鱼。这个鱼就是跟它的分类有关系吗？
1: 一样没用哎。
0: 对呀、啊，
1: 因为你不用起绿耶，因为你才说爱用黄鸡嘞。
0: 对对，命名学来说是蛮奇妙的哈，就是叫鱼，但是它不是鱼。
1: 嘿，你做的第一是一方神发。
0: 好，那如果这个生物来说，我们有为它取一个什么样的它给它命的吗？或是我们就是直接讲，它就是山椒鱼这样子。
1: 对啊，可能他讲也还要他抹空沟。
2: 对啊，可能我们就以为它是
1: 它散蛋，它散蛋。
0: 哦、嗯，有可能跟我们生活环境来说比较。
1: 不过佮你看到佮印度唔会很多白沙啦，因为白沙唔佮唔系水方的生物啦。嗯。呀，你啊同爱做水方的生物。
0: 好，所以我们这个命名来说，也可能我们就是客家先民没有针对它来特别。命一个什么样的名字？
1: 嗯，
0: 好，那我们这本书真的太有趣了。我们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

0: 好，欢迎走到节目现场呀！进行的单元是客家电风神童，他介绍几多位亚本的新书是赖文英教授今年出版的非本之一，很多台湾常有的什么台湾才有的生物，赶快有请我们的教授。
1: 大家好，台湾常有的生物，我这边有包含台湾稀有种、台湾稀有亚种、台湾原生种哦。
0: 哦，所以在这个台湾才有的生物里面，其实包含了特有种、特有亚种跟原生种。好，刚刚已经厘清了，如果今天教授没有来，还做唔得呢？稀有种、原生种有一些那个重叠。但其实有不同的地方，好，就是特有种一定是原生种，但原生种不一定是特有种。
1: 是啊，这是你台湾的三名，三名的哈，伊是台湾原生种，不过伊有叫做境外
0: 啊，
1: 不是伊出我们台湾特有种的。
0: 好，我今天真的是大学习了，要给好奇屁了，要给好奇啊，不是一个这个绕口令哦，是真的是一个这个生态的这个现象。书里面当然啊，就是刚刚有问到的教授，我们已经要从这个特有种、特有亚种跟原生种每一个来介绍一下生物里面。刚刚介绍的是特有种，
1: 嗯，
0: 好，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山椒鱼不是鱼，就是三德五亚来的。那如果在特有亚种里面呢，有没有什么样的特别的这个生物想跟大家来介绍的？
1: 因为爱亚本书。他讲，假使平庸，他可能多诶，其实无几多种哦，因为当多系山东人可能多诶，不过山东人可能多诶，台体主诶台湾体有种较多啦吼。古时来小个一种，他讲一天都伫诶拍条公诶，
0: 哦，拍条公白条乌，
1: 嘿，拍条公诶，伊系台湾体有亚种，不过几多的 BS 那个 PK 那个。乳条公哎，
0: 哦，为何他这个是因为黑跟白的关系？
1: 对对对，超模，因为乳条公哎，伫咧台湾特有种
0: 哦，乳条是特有种，
1: 嘿，
0: 黑头是特有种，
1: 黑我们华语叫什么？
0: 哦，不是乳条，直接说黑头，
1: 一个是白头翁，一个是黑头翁嘛，乌头翁，乳条，哎，乳条公哎，它特别伫咧一般来讲，伫东埔，
0: 哦，
1: 彰化有看得到，
0: 哦，要在花莲屏东，
1: 嘿，
0: 花莲台东，
1: 花莲台东。哎，你媳妇来讲，他看唔到。
0: 嗯嗯，
1: 哎，媳妇他只看到诶，迄拍条公诶。
0: 系啊，
1: 系啊，拍条公诶，其中嘛很多特有亚种，迄因为佮之前可能伫境外游，
0: 佮
1: 到台湾来，不过台湾有另外发展出一条特色，变到诶你台湾特有诶特色，将很多特有亚种。
0: 好，那等一下，我要请教授也帮我厘清一下。特有种、特有亚种，多一个这个亚字，到底这个生物学上还有什么差别啊？有没有查片哦？
1: 特有种是台湾出来的，土生土长，
0: 土生土长特有种，
1: 而且

0: 不会跑到境外。哦，特有亚种可能是境外进到我们台湾，但是我们台湾又另外发展出特别的特色，
1: 感觉
0: 形成一个特别的亚种。
1: 好像是一个复制再生，
0: 复制再生，但是又有新的不一样的，哎、哦，人影无穷用哎，
1: 生物怎么那么特别啊？
0: 不知道拍条公哎，就是台湾 T U R 种，不过神奇哦，因为东坡要老西坡，
1: 要夹穷下，
0: 要夹穷下，猛冲！古时候还有一种很多灰头乌啊，灰头的。
1: 真的说黑加白的灰，
0: 我又拜定啊！我不下个手拳呢，看到哎，给他用暗枪拍条弓哎，不过给没拍条，他的头真的是灰灰的。我在想，他真的应该是黑跟白混合之后的灰
1: 哦，所以黑加白真的会变成灰。
0: 古时候底部堆发出啥个？跟咱以前咩，在两种角度看下，台湾因为咱会产生出一种台湾 TPA 的以为一种特种或是特种，
1: 那时候就会叫做
0: 或是原生种，
1: 原生种哦，灰头公的诞生，
0: 嘿呀，
1: 哦，原来有这样子的新的发明诶，嗯，可爱哦，而且是很自然的形成，也没有说我们人为的 TPA 调饲到跟母喂它给抓起来。
0: 好，但是它敢去看母条公的几个图哈，其实唔呀。
1: 乌头翁
0: 有一点
1: 一点粉色，
0: 嘿，
1: 黑光唔包唔穿哦，
0: 唔黑包唔穿，你无包一点都黑，
1: 包唔穿，嘿。
0: 故说，哎，发图的时间就对了细节、幼件东西，我要特别注意。哇，某一下就，
1: 哎呀，就溜脱嘞，
0: 就溜脱嘞，就毛，也提现出毛嘞。
1: 哦，所以听众朋友，稍微用华语解说一下哦，这是刚刚教授有说到，有一种鸟叫做黑头翁，好，还是乌头翁？我看看这个黑色要怎么讲比较好。好，乌头翁，乌头翁呢，它的嘴这个喙的地方其实有个红点呢。好，所以不是因为这个教授画的时候不小心墨水点了一下，不是，
0: 不是，
1: 它真的天生就长着一颗这样在那里，
0: 就一枝，
1: 红枝，好红枝，哇，你真的是要眼睛目睹哩哩呢，好，所以你有特别要参照好多的这个照片来看，好珍贵哦，而且把它画成这个工笔画的形式，我看呢、啊，羽毛也是要很细致的描绘它，
0: 嘿。哎，一根很悠悠的发，
1: 一根羽毛，一根羽毛这样去画出来，把一只雕要发去多的时间呐、啊。
0: 像那细雕的较假，假是独多的。
1: 这是雕猴是不是？如果又要大老鹰，要花多少工？
0: 啊，地质啊，
1: 哎呦喂，
0: 这是不得了了。
1: 哦，大只的，
0: 你给它太行嘞。嘿，像南部嫌地质的四十六亚、四十八亚，哈，都得亚都得看一下啦。嗯嗯，因为地质，按你讲。给刺激啊，
1: 刺激！
0: 南富县就很多山鸡啊，
1: 哦嘿，
0: 两片神奇的讲，因为广东人东家了两两种国宝级的鸟的，
1: 会
0: 唔错，不少两片也有简单的小鸡给两种的给鸟的无穷样的情形在顶内边。
1: 但是南富县很明显的名的都好多地带加个什么？
0: 蓝色，彩色哦，那两种都是蓝色哦，不蓝色哦，东江的蓝色哦，
1: 海参的，我觉得，我今天不只是要来这个上课一个，我跟生态学要重新学过了，
0: 生态学哈，
1: 给穷色的，嗯，我的妈，
0: 也是蔡宗黑，东江老跟蓝雀重名下跟蓝，东江的蓝，
1: 嗯，哇，这个大自然真的是很神奇的造物主呢，蓝色蓝的这么漂亮。
0: 主要佮米个拍摄的形式啦，韩国剧个个色彩的形式啦，韩国跳哪档又佮一溜佮种个泡沫的个插片，嘿，大家都会详细
1: 详细来看。哦，这个教授到底眼睛真的花多少功力在这个上面？
0: 看来那本其实最简单，一下就崩开了嘞。
1: 嗯，
0: 不是在，
1: 因为你老提示放出了，
0: 嘿嘿嘿，
1: 你已经把特色都给画出来了。
0: 那本是要有简单的写给。
1: 哇，这本真的很珍贵，就是结合了我们的语言的学习啊，生态的学习。好，所以刚刚是台湾特有的亚种，就是白头翁。好，那另外在台湾原生种的部分呢，那教授来介绍哪一个生物，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0: 原生种其实特有种就是原生种了。
1: 哎，也对，刚刚已经我说了，
0: 除非原生种给没特有种，
1: 对，
0: 就是散喵，
1: 就是散喵。
0: 散喵的给种的也提色，因为外地对发色的时间，就有老一条散不的提色带出来。
1: 然后，所以已经有说出像特有种、特有亚种跟原生种这个
0: 名词，
1: 某可以用个 visa。 好，在画这个石虎的时候，很多人都说现在来抢救这个石虎啊。好，因为我自己也是苗栗的关系，我们这个苗栗区其实以前就说以前会很常看到这个石虎。好，我以前想到有个歌唱的团体叫北原山猫。
0: 哦，
1: 我现在才知道他的北原山猫其实应该就是他们就是从石虎。

0: 来的嘛，就是从三富三没有这个名词讲来的。因为我知道这个团体的这个两位歌手都是我们苗栗的乡亲，哦，他应该抽个也给乡亲。那所以他在讲这个北原山猫的时候，应该是他们也有这个意识到这个石虎的名称就是在叫做山猫，
1: 嗯，
0: 好，所以我们台湾才看到，但是其他国家也看得到啊，对不对？
1: 嗯，
0: 好，他也跑过其他地方去了，
1: 嘿，
0: 好。那我知道现在最大的这个威胁，比如说是路杀，好，就是山猫到底为什么会死掉这么多，其实就是环境的大变迁。好，那你在准备这些坑都要的资料和金钱啊，有没有长者跟你讲过说啊，韩世世界好东东呢，压都看不到哎。
1: 拍摄因为爱神吧，比如说诶，桃园新埔，
0: 你
1: 哈唔咩散去，
0: 哦，
1: 不说就哈某些唐都安阳
0: 以前就没有，
1: 因为散庙基本上散大
0: 诶，
1: 哈嘛散啊，
0: 啊，
1: 这边出哈会会损诶，
0: 对，这里也要来跟这个教授请教诶，因为您在设计这个，就是算这个跨领域来说，跨的非常多，你看散荒有没有，海边的也有啊，所以特别是您这个居住的地方就是桃园新屋这里，算是比较特别的海洋客家哦，会有哈嘎来讲，那也当然也请教授帮我们介绍几个在海洋客家的部分，对我这个呆散荒跟眼来说，我就是很懂赏分呢，非常的这个陌生，像海洋的生物里面有很多我不知道要怎么取名字，或者说我根本以前也没有听过，去年我学到了，你在书里面有提到 Vogueing， 嗯，这是我从你书里学到的。
1: 不过，你一下讲喺台湾，它天有诶，佮种诶生物了，对吼。不过从外国片的体型来讲，它特别的体型，伫台湾它特别的体型，全世界来讲它特别的体型，就会体你是条了，种诶俄罗斯。
0: 俄罗斯。
1: 你们生物，它很爱吃到做的老几不用捞了，不送来去捞藻礁。
0: 对。
1: 俄罗斯出来藻礁，
0: 因为
1: 全世界懂特别的一种体型，用么？不送来去捞几不用捞了。
0: 藻礁我有印象，是因为曾经在公投的议题里面，那时候有大范围的讨论过这个藻礁这件事情，所以它已经有个名字，它搞不好叫做欧罗沙了。
1: 嗯，欧罗沙
0: 是因为它这个就是产欧诶，跟这个石头有关系吗？
1: 有人讲，其底背背空有当多欧诶啊、罗诶啊，了条生物啦。啊，也有人讲，其系对个英文的那
0: 个
1: 珊瑚，珊瑚的 color 那个有点那那个这样子意音来的，因为做起可能他们分辨珊瑚跟藻礁之间的区别嘛。
0: 我也没有分出来。
1: 珊瑚主要是通过抽检。动物型的，
0: 一个是植物，是不是？
1: 对，一个比较偏植物，偏植物，它绝对不是动物的。
0: 对对，
1: 就两个去混
0: 嘞，了解了。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听首好听的歌曲，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哦。

0: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2: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

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听众朋友，继续转到你的节目现场，也进行个单元是客家电风扇，同大家来收听到台内边是赖文莹教授。
1: 大家好，我是赖文莹。
0: 哇，一个当精彩的内容呢，更讲更神奇耶！
1: 韩国还有一种当特别的台湾特有亚种，
0: 亚种，
1: 黑听一是米条豚板帕惠族。
0: 哦，白海豚哦，
1: 白海豚，白海豚的体量你是不一样哈，做来看一下你是不一样。
0: 哦，所以我们海豚它搞不会讲海族，
1: 海族
0: 海里的族。
1: 哎呀，哎，大家是吃到东神吃，给海洋暗饭啦，你做的球来球，你做嘛该几还算台湾天游亚洲？
0: 怎么知道它就是我们这里的？
1: 对呀，对呀，哈，哦，这个母眼睛是哎呦，因为按奇妙的一种一种特色，
0: 白海豚，
1: 对呀。就安尼台湾可能海洋地区，它特别的一种一种物种哈。将来之前2023年出版那个种的《太和帝都》嘛个哈，有个小朋友几处看到海里面居然有电鳗哦。
0: 哦，不然它应该在哪里吗？
1: 不拆天呢，不拆人呢
0: 呀。
1: 啊，几处听说水钓都可能印度没有拆人那个种的鱼啊哈。
0: 可是
1: 个，可是我哋出海太和就一条绳不做在本太大一条，哎呀。原来，哎，你也全部按抖音，
0: 嘿，嘿，从来不是注意到诶，
1: 当当，哎，你还唔对诶，
0: 系啊，当前面会死嘅，你看外面看到一本书啊，张弟弟讲，哦，老多外国长有像那个白海豚，我都觉得那个是外国的，
1: 我就觉得全世界都有、啊，
0: 对，但没想到在这里，它就是有一个台湾白海豚，
1: 天游诶啊，
0: 哦，好，那另外隔壁也我偷偷的看到了一个是什么，头斑，
1: 高斗魔害。
0: 对，是因为它
1: 的箭头，
0: 对，动态机，
1: 动态机，
0: 像箭头一样，哎，啊，所以我们的名字就是高斗这样，这也是长辈来告诉我们说，嗯，这就是这个台湾高斗摸海，要这样说。
1: 它的胎色型差不多出它的本性呢，
0: 啊，
1: 人家没法，其实动斗出它的本性，按用的呢，
0: 跟没胎长呢。如果这个
1: 东西就一翻哎，俺没了给不用胎
0: 哦，你哦，
1: 嘿，俺没了也不用胎，俺出清凉。最胎主己的年限那样出来，除非个
0: 拍会主
1: 太太讲啊，不要我们老人家做那样发本子嘞哈。
0: 但有
1: 还有在海那西哦，六神古位的那第39页，
0: 六神古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六神古位其实台湾特有种哈。
0: 嗯，
1: 太讲啊悠悠的，看几本钱出来按样样咯，39页。
0: 啊，谁咋个？
1: 无详细看你看不出
0: 啊。
1: 黑面六十神呢？
0: 黑呢？各种要点点那个星星点点，要点六个点。
1: 啊、嗯，哎、欸，他发对一些什么菇、什么金龟子那种，
0: 泛的昆虫，对，是谷味，
1: 就泛那个给六神嘛，就六神谷味、
0: 哦，所以就是六神谷味。嗯，也很有趣，因为我常古味里面我比较常看到可能是做顺骨，
1: 哎，顺骨，
0: 顺骨，
1: 三十节当加高的顺骨啦。
0: 好，所以这个是为了要符合他身上这个原型，还画了这个六个点点啊，不能多点，也不能少点。
1: 算了，不用拍
0: 啊，你说 CC 这样哎，而且它会生存在这个像田边啊，好，就是在这植物上面，它会附着在上面。哇，这个是太有趣了，这一本，我觉得每个动物都可以讲很久。这个小姐当掉，
1: 因为当到公司他也提拨当到成本很矮，当到魔术师诶。
0: 嗯，
1: 我觉得有术师来讲，可能有分当到种，比如讲个山牛菇，当到种诶山牛菇啊，啊，还有种诶山牛菇，竟然系台湾特有诶山牛菇，哈，你看下山牛菇，山牛菇一般来讲，大家看到山牛菇啊，我俩总选诶山牛菇，属于台湾特有种诶。
0: 听下种山牛菇，做起伊咪加个神蛋糕，做起一点一点啪啪个，一点一点啪啪个安尼。
1: 一点点啪啪个，唔过佮贵下来讲，咩有紫色，有种艳丽的紫，带、啊、一点诶。哦

0: 雕吹色，
1: 雕吹色，
0: 雕点么雕吹色嘞？古早节反映很多紫燕、白心。
1: 哎呦，安龙曼的娘哎！
0: 他神嘞，嘿啊，神嘞啊！就讲个泡点泡点，非常的神嘞啊！
1: 哦，所以他叫做
0: 紫燕白心
1: 牛啊。
0: 不过山牛骨，嘿，哎，你客家把耳面还贴皮的一种耳板，给骨没意思啊。
1: 对，不是因为他是男的，
0: 不
1: 是因为男生。好，因为这个华语字叫做天牛的这个昆虫，客家把就是山牛啦，山牛。好，山牛骨会加一个这个山牛骨的骨。好，那这个颜色上来真的很特别，雕出一身的紫燕白心。我相信有的昆虫，它的那个甲壳上面就是会有一种亮亮的，
0: 好，
1: 所以应该它本体上看起来是非常亮丽的哦。好，哇，这个是。平常我们不知道的，好，所以其实教授帮大家整理出了这一本书，我觉得蛮好的，直接就看到了哪一些是台湾特有种、亚种跟原生种这样子。哇，很花工哎，
0: 俺木吃主要下工，也喺台湾体育种，也喺台湾体育阿种，台湾隐藏种。
1: 我觉得亚本书还有一个人会好处，就是伊还老客家话个名会签出来。好，真的这本宝典啊，珍藏嘿呀！我家有更多一啲台湾嘅什么都好啊，和喺台湾真以为台湾才有的这些生物里面，有一些真的是要来看了这本书才知道。比如说客家话怎么讲？好，当然我知道这个教授每次设计的绘本里面都有一鱼多吃的功能，其他作为功能都好，嘿，多功能呢。好，在我们的这个真有嘅什么才有的生物里面，当然也放了很多你有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些客家文化，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有奈德客家文化底下嘅非本都很可内多诶。
0: 因为诶内容系对话形式，故说要有阿要表演师傅花
1: 啊，师傅花，
0: 韩国会客嘅慈悲，韩国生物文明嘅一种黑 T P 的方式，像讲山牛菇啊，韩国黑种嘅山药，因为留到体育种几可能黑种。章鱼，它提皮的一种生意也不出来。比如讲花米雕的时间，哦，南亚片有发一种雕的很多冠羽画眉。
1: 冠羽画眉就是它的这个头特别。
0: Q 模花米雕，
1: 所以刚刚讲的。
0: 有种哦，哎，第二位对方的时间，就个阿妹几个师傅发出来了。花米雕，其实我们讲来嘛个意思。
1: 嘿。
0: 夹来就出镜啦，哈！等枪发面条听听哦，你当然就唔知呀。
1: 嘿，马意思，
0: 阿妹就讲意思出来法师，讲你已经懂法师啦。
1: 哦，说人家说话是怎样，比较
0: 比较花言巧语，
1: 很爱说谎
0: 啊。嘿。
1: 所以如果人家说你这个很画眉，其实并不是这么好吃，是不是哈？啊，广东人好多给发米条，还
0: 发
1: 三。
0: 发米条懂会冲狗味啊，冲狗懂后头，
1: 懂个六米。
0: 啊，
1: 渣男的行为，好，要顺便骂一下渣男。啊，都讲发三，客语这个形容词也蛮好的啊，就是花舌发三。
0: 这个朋友你知道亮诶，亮诶哈，
1: 亮就谜语是，
0: 亮诶就是谜语哈。比如讲，我第一前一样给 Yopo。就给到优婆的时间啦，阿妹主讲啊，天当一匹马，第二下会坐车，不用团长两个。
1: 哦，当然移民还是要条款都打破你啦。好，这个华语说起来也很有趣啊，他说这个天上有一匹墨哈掉下来，这个会做贼。为什么答案会是老鹰？请问，为什么这跟他习性有关系？是不是？
0: 因为妖婆基本身，你远远看到几处，按不色不色啦，我说一匹马啦，
1: 一匹马，
0: 一匹当比啊，几位太大的各种的妖婆啊，啊，爹啦还会做菜，因为老条白是农家沙皮，农家沙皮会有小鸡啊，不了就，好，那鸡子啊，
1: 有
0: 妖婆真给我比他来做鸡子呢，给鸡马出呗。
1: 一夫的呢？难怪我们小时候玩老鹰抓小鸡是有道理的
0: 哈，
1: 有道理。所以这很有趣哦，这个我第一次学到哎。他说这个天上的这个一笔墨，但是掉下来会做贼，其实说的就是老鹰的习性，以前他会真的会来抓这个小鸡吃这样子啊，好有趣哦，这个学起来。
0: 俺以前去谈过，俺没讲啊。他讲，他真正看到妖婆，俺一下，因为他掠食的时候，他会一下冲下来。
1: 很速度很快吗？
0: 速度跌了下，跌了下在动脚。哦，就坐车，因为他在做个鸡子。不说给给马正给你出副给他治，
1: 对呀，就比较
0: 啊，
1: 也凶哦。但是我觉得刚刚形容的很贴切，点啊海，他也不是说飞哦，没比啊好，就是速度快到像掉下来这样子。
0: 对对对，
1: 哇，怎么这么有智慧？
0: 做了点掠食，做了点

0: 伫咧室内落室内时间，真个很安阳，
1: 冬天啊，冬天就比下了哎，哇，这个形容到我让我觉得非常的。对，活灵活现，好懂整色嘞。好，所以在我们的这绘本里面，你看还放了这个客家文化，还有客家的这个死夫发啦、捏泥啦、晾了进来。嗯，学姐你也太花工了吧？
0: 真紧啊！你爱用捏客家文化，都爱用的方式啦。
1: 嘿呢，我觉得找不到第二个人，你们都听一场耶了。我找不到第二个傻子了，就是这么认真来做这件事情。好，所以这个生态也要先做一些田野调查，甚至于还要把一些我们客家的这个语言的一些层面东西包含进来。好，所以在我们这个书里面，当然我看学姐设计有问答，好，就是采用一问一答问题讨论的形式来。各位课余老师们也听到了这本书，赶快来补充回去给学生们来做一些练习。好，所以在我们问题讨论里面呢，也是问了大家，就是绘本中提到了哪三类的台湾才有的生物，等于是你看完这本书应该就有一些了解，
0: 对，就了解了。基本呢，这种的形式就会了解，比如说也是破问题来讲，对简单的都还程度以上的，比如说推视频啊，像问个看啥呀，比如讲哈人感想，一般来讲。比如讲，你学生爱看睇一本书，哈，像佮讲下感想，用类似的做法啦，
1: 有点像写学习单哦，都是你看睇一本书，好，那你也想一想，这里面有给你什么样的启发，或是你印象最深刻？像我印象清晨，呀，张光啊，睇睇可能就喊了一个妖婆呢，觉得那个迪拉哈真的是太有趣，真是太生动的形容说那个。飞的速度这么快，像掉下一样，跌啦哈！好，在这里面我看有一题，跟来这个先偷偷问一下这个教授，他说呢，第五题啊，有冒个什么恩苗，还用客家死笔了恩苗哎，用客家思维来取名命名的有哪一些呢？
0: 系啊，两面兴爱用两问题来带到安尼客家文化各种的方法啦，比如讲杀父就神猫啊，安尼山当的猫呀。
1: 哦，也是因为它长得像猫啦，好，所以山猫。
0: 还讲，穿山甲，你
1: 是客家
0: 讲脸梨，你是官讲脸梨，所以脸梨的来源可能迄老，讲起来有哈麻烦的，因为可能老南方嘅各种嘅少数族群语言、
1: 发音有关系，是不是？脸梨，哦，都是了开头。
0: 发音来讲，老反应就查片懂，
1: 懂胎呀，穿山甲，然后他赶快叫脸梨，的确是很难懂啊。
0: 你看到。哎，发了脸梨的时间，脸梨嘛，把等一米脸梨字
1: 哦，会他们穿小孩是会这样子带孩子。
0: 故说脸梨嘛，给他嘛，给我们没很懂 TP， 因为我们对生物那个词的生物都嘛，
1: 对对，
0: 小的就字啊，字给什么给嘛给字啊，
1: 所以这也放了我们客语的。
0: 我们还讽刺说他 TP 的，
1: 有有有，这就真的是我们哈港眼才有的这种命名的一种形式。好，脸梨嘛，脸梨字。好，我知道他们就是这样子，是不是？我以前看过绘本也是这样，他们都是会这样子带着小孩，好，这样带小孩出来玩。好，那在这个绘本里面啊，当然也跟那个教授来请教一下哦。这样子的设计，你希望孩子们透过这种的方式来看这个绘本之后，让他们有什么样的学习到什么样的能力，或者说看完这绘本，你会期许孩子们可以从里面学到什么的好多的东西啊？
0: 当然，进来进了解你台湾的生态生物，多了解生态成本，怎么整下安尼台湾那片土地？
1: 哈，有道理。
0: 那有透过安阳人汉语小个方式，当然咪希望你透过认识汉语、学习汉语的，过下爱安尼客家话，过下尊重本土地方族群的语言。
1: 嘿。来了解了埃及，好，故说难怪又回扣到我们刚刚说的，在节目一开始有说，教授说呢，希望透过这本绘本，让我们听众都可以，观众都可以来这个珍爱生态，然后珍爱台湾，好有样呢，因为爱了看了，真是要了解了，你就会越来越爱，越来越喜欢。好哇，你今天在节目当中真的很有趣的一本书，我今天在这里都一直觉得说，是不是访问一集有点太少了？当然，我是希望这个听众朋友呢，有要哪几飞来，我们赶快到哪里？三明线上书局
0: 哦，台湾的店，
1: 好，台湾的店就可以来买到这本书，真的是非常有台湾特色，而且说实在的，这个是一鱼多吃，一鱼好几吃的一种多功能的绘本。好，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教授跟大家来做分享，什么高书？
0: 安子 C 来聊。

0: 特别是政府行下事务委员会主办的二郎人后生文化奖征文活动开始了，征文活动已经开始了，欢迎40岁以下，就是1985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各国国籍，对客家文化创作怀抱着热情的创作者踊跃来投稿。但是啊，投稿啊到底要怎么写才可以获得评审的青睐，当然抒发自己的心情想法是最好的，也来想想写作技巧要怎么样来做呢。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客语诗人，他也写了很多散文的邱一凡老师。邱一凡先生，阿凡公好。
1: 讲讲的主持人面你先生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啊，没想到的，俺们下文中应该最好按点安排，谁讲讲讲的主持人。
1: 我除了文化作品，主要就讲主题内容啦，哈，先是机构啦，哈，主题内容系咩？核心，佮比较的哦。
2: 哦，比较。
1: 老爹把所有的作品哈来谈开考验一下哈，那是主题是哈蒙宁写过的，核心呢，你话哈，也再过最高哎，同爹安尼爹还时代爹反间哈，有乜该连接，系咪现实中一种议题一种啊，主题一种重要性啊，时态性，你话哈，系咪一种标准啊？再有这个，你要按用个主题，你要用内容，你要用版型，好比讲那艺术史。你透过诗的形式，哈、哦，依靠，哈、哦，去到去完成嘛，哈、哦，给主要讲主题内容啦，其实依靠迄家己来啊，迄爱搭皮的嘛，哈、哦，爱表达的嘛，哎呀，哎，当作表现出好的作品，不过你还有一种技术嘛，
2: 好、
1: 哦，而主题的内容要表现老人去个个对生活啦，哈、哦。先推环境的一种观察与关系嘛，哈，
2: 下
1: 面越注意越了解，哈。再来做一个完成了作品以后，就评审去拓展啊，评审咩一只拓展，你话读者啊，懂嘛，哈。下面你就是在这个作品极度突出，好比讲，当真的一种感情啊，哈，一种情感度一种感通啊，哈。一个有得到讲，人家聪明，而且写真又好呢，
2: 哦，有感通到。
1: 有感通到的，这样就是综合一种评分那种标准哈，主题内容啊，形式技巧啊，哈、就拓展作图，做得突出这个作品的真情嘛，哈、哦，还没做得感通哈、哦，甚至评审的时间开始呢，你还没做得你的作品攻击激烈吧，
2: 那么哈，
1: 都是那个赞同啊，那个欣赏指数啊，表现好的地方，
2: 甚至可以给作者来说服，来说服其他的评审，来投票本机。哦，难怪你讲评审都辛苦，会有。好，一般来讲，你讲意见冇相同的时间啦，比如讲，本乜人打头名，也给一些意见冇相同的时间，给评审们用来先想大，然后先来凹思一下。
1: 一般最讲先讲这个优点嘛，哈，就讲你做嘛本机最高分嘛，
2: 哈。
1: 但是两三人、三三人可能冇办法最高分啊。
2: 嘿。
1: 啊，给最
2: 相对高分。
1: 对，用现金的方式，
2: 现金
1: 现票嘛，
2: 卡数
1: 啊，一下一票嘛，哈，卡数嘛，哈，一下一下五分三分，啊，一分按样卡数嘛，哈，就得到，我不知道，得到最高分呢，一个CV 最前面呢，对，那个
2: 序位法呀，评分序位法，
1: 这张作品，大家找，给得奖应该两次都出来的，
2: 哇，真给你给评审们清辛苦的哦，
1: 你其实讲也唔怕讲，有每一三年，就有每一三年主管呢，给好么

0: 鸡唔好物鸡嘛，
1: 嗬，
0: 健商物鸡系黑唔健商物鸡，同中央啊，吓，
1: 如
0: 果好样品然咧，下样品然咧，主题嘅作品嘛，
1: 嗯，
0: 啊，错嘛，嗬，一个健康物鸡形式结构嘅一种作品，啊，嘅一种下作嘅方法，诶，平时黑健商。
1: 就像高南木皮油一样啦，像高南木皮油啊，那不是我的菜，就没牙菜。跟个好色的菜，配员可能又唔好色，那个上好色又冇口音。
0: 系啊系啊系啊，你讲像平时的高场地都做位，可能做位个哎，整套几多片出来啊？
1: 嗯，
0: 是吧？其他都冇几批嘅啊。
1: 哇，
0: 那逐渐咧，直接可能都淘汰嚟啊，是吧？啊，你都给
1: 奉献的
0: 世界，谢谢啊！对对对对，还是讲给自家讨个一种作品的优点嘛，
1: 给人家就当成个企业呢，人家就当成企业，而且企业更企更优，更企更优出来。
0: 就让希望讲，就作作品是嘛？可能反正就希望讲自家一名好的作品，做得有嘛样？做得得奖嘛？
1: 嗯。
0: 嗯，系，系嘛？
1: 不按好嘅作品，不系他多会人看到，比啲啲讲一个当好嘅作品。
0: 错，
1: 哦哟，
0: 诶，所以每一只评审应该系其他一样嘅角度啦，用一个评审嘅标准啊，来选出个建议嚟讲，当好嘅作品啊，经过呢种评审嘅会议啊，共同嚟决定系一个最好嘅作品。
1: 嗯。哇，真简单！作为一个评审来讲，莫太敢想象咱简单的哇。这个有个歌唱，要先看你按多个文章，甚至自家要先来掏出，而且心关注知道提有几名的也得有个作品，跟他同评审来讨论一样。好，像还有观察一下个今年是提升年啦哈，但是目前有看到个资料就会压五年，压五年都好。
0: 嗯，
1: 每一摆个文化奖其实都有听一只主题，像今年都升年。好 ，Q 年还有那个记得俺们第一事情，给客家黑马街，等于每一张也对，你给客家给天意，客家给想象，客家给回忆都莫重要。好，过前一年来讲，我都记忆打翻了，就是你的这个记忆打翻了，可能就会讲出你心关都会感通。过还前一期嘞，就很多有关啊阿布卡黑客家，就是有关于我家是客家，好，他呢可以来给脉络来讲啊。好，一开始可能要跟客家后生文化讲，而讲的就是跟客家的关系。但是可能是一个更多后面进行的时间，可能一个较跳脱来，就无一切都爱纠结在一个客家的主题当中诶。好，嗰阵来看一个客家一个后生文化讲吼，未来的发展，你对一个未来的发展，你有用一个想象无？
0: 讲人家嘅主持人讲到讲，每年啊哈，你都讲上多年来跳歌嘛哈。就像一只文安样的嘛，哈，伊总爱听一只，所以中央系好上文好做个，伊总爱听一只主题啊，
1: 系，
0: 啊，诶，一主题用过的当然冇办法再继续用啊，诶，佢个
1: 考题不能重复，
0: 错，诶，一方面要为了响应嘛，哈，大以后做一只呈现给宣传的时间嘛，哈，做的。就是本人讲有印象嘛，哈，
1: 主题包装，
0: 来讲提过嘅其他人都来叫，
1: 嗯，
0: 系嘛，增加嘅一个一种效果啦，哈，
1: 媒体曝光度啊，
0: 错，其实当然啦，陈水扎当然会帮助一个，第二摆主题嘅目界，可能会针对第二摆主题做一个联想嘛，哈，加出相关咧。嘅作品出来的哈，
1: 系
0: 平时也系写散文，也系写书，也系讲写篇文哈。哎呀，很奇怪，可能系以为啦，因为做翻单位，伊仲有一只，伊仲有一只标准咩，系嘛？
1: 啊，
0: 你可以诶参加比赛，然仲我做得几多标准啦，哈，比较注意啊，哈，伊准备啊，就像考试一样嘅，系嘛？
1: 系啊，先听一只题目，睇下可能
0: 前你准备过唔？
1: 系，
0: 下
1: 唔得出。我想得出哦，嗰时见到天只氛围，何啲啊都看本喺架起做嘅氛围，可能永远少签资料嘅咩有可能，哦签资料咩啊？
0: 所以讲，系天一只所以讲哈，其实评审可能冇想出只按了解今年的主题冇计啊，总之讲佢今年
1: 要研究一下，
0: 评个项目嘛，得嘛？
1: 嗯嗯，
0: 嗰个你啊只建议我哈。没讲， 对闭眼的作品，如果

0: 做一些老料经验的，给受一个主题哈，哎，嘿，密切相关啦，未必啦，哎呀，
1: 主要还咧看伊规个文章写落有比较讲有感通到一个评审无，吼，做迄个规个个主题给自家写起来。好，可能某听说曾经就老爷给比如说我家是客家，跟事情听说有关联，但是听说还是有一系列间接关系啦，那有间接关系都多哈。
0: 系啊系啊系啊。
1: 一个评审抢门哦，跟评的按道街啊，吼，像永远就系几行人都有一出来参加比赛，系啊，就得奖。等以后几可能第第一个空缺位，就是写作是不是也有一些这个技巧，或者说，得奖的作品他已经有一些些门路哈，就是、说要第二用一下，我还要给评审们看，你愿意讲法吗？
0: 有可能，
1: 嗯，
0: 非常有可能，像某啲嘢蒙法文学奖有冇哈？按当年判下来，不管系强存蒙法出国中国中嘅哈，也讲国社会嘅儿童蒙法哈，蒙法师啊，其实得奖系咩当到系古天嘅枝头先生咧？
1: 几
0: 复杂嘅咧，都冇弯样咧。
1: 嗯，
0: 就呢就所以讲，以当踊跃啦，当踊跃。
1: 鼓励学生嚟比赛，
0: 鼓励学生可以比赛，然后叫我指导学生咧。因为叫经验嘛。
1: 系。
0: 好，因为讲，样板人咧嘅
1: 想法，
0: 再讲样板人散文，当然好嘅散文，好嘅东西出现系，不少记住我。
1: 天数修账没有可能，
0: 系有可能，有可能啊，哎，能够加强伊个指导练习吧。
1: 哦，
0: 哇，嗯，就是他专业化的，味道讲，得到的有种文学奖的嘛，有样情形。不错，还一种是讲，好比讲，文化一个文学奖制度，好比讲，伊分三十件的散文，但是实际上夹个学生的啊，也爱讲参与夹个团体的人。就得艺术片的呀，
1: 哦，
0: 不是夹夹个 TV 的，
1: 看用的线，看用的线，都会对啊，都方掏出来诶，
0: 掏啊，
1: 好，不，你讲向好的方向来看，一件事情就会讲一个奖当本人充实啦，哈，就会讲伊可能系人一生都方第一集得到的文学奖，哦，故说
0: 一个
1: 开始，比如你开始来写，
0: 然后会很长时间都得到的。文学嘅建立啦，啊，得奖也好啦，出版也好，有冇哈？再讲，他们嘅发表比嘅都也好啦，哈。全部属于，全部属于最早，文学嘅一种创作发表一种立场咧，
1: 对
0: 自己嘅能量啊，去建立自己嘅自信。将来大白知道，还有客家话下时以来哈，因为一得到评审认同啊，你得到自己嘅认同。要请到自己的自信啦，
1: 要，
0: 所以很重要啊，系啊。
1: 好，给大家来听的一个阿范先生，继续坚持下去，继续坚持下去。今日当什么阿范哥来接受人的访问啊？还有什么好讲的？新年呢，我相信很快，不管系天气冻热来讲，应该都系会进行，一个都会进行进发，进行进场，哎呦。
0: 那什么讲讲

0: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1: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2: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供。
3: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即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

0: 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现在时间10点整。
1: 上课啦！有谁知道联合国想出什么让地球更幸福的好方法呢？
2: 我知道
3: ，SDGs
4: 就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啦。
5: 每个星期天早上10点，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5: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
6: 跟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一起听故事，学勇气，爱地球，学英文，我们一起行动吧，
7: 小小地球人，
6: 开学吧！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的莉亚老师。今天怡君姐姐呢特别召唤三位超级可爱的小小地球人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他们呢跟怡君姐姐的对谈可以带给大家满满的欢乐能量。毕竟刚开学，怡君姐姐觉得应该大家都很需要一种欢乐的能量哦。呀，那怡君姐姐知道好多小朋友都好期待开学哦。怡君姐姐以前其实也超级待开学的，开学就可以去学校跟别的小朋友一起玩了。不知道各位大大小小的地球人有没有觉得开学很开心呢？还是已经开始想念暑假了呢？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哦，我们一起从小地人的生活当中听见永续的痕迹，一起听故事，学永续，爱地球，学英文吧。我是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7: 小地人
8: QR Code，
6: 一起来认识今天独一无二的小地人。
9: 大家好，我是东东。
10: 大家好，我是 Yuna。
11: 大家好，我是娜娜。
9: 我今年6岁。
10: 我今年11岁。
11: 我今年12岁。
9: 我们是
7: 好姐妹。
11: 是真的好姐妹，
10: 就是爸爸妈妈也是姐妹的那种姐妹，
9: 就是 cousins。
7: We are family。
9: 姐姐她们很会跳舞哦。
11: 东东也很会跳舞哦。
10: 其实我们也会搞笑啦。
9: 我最喜欢跟姐姐们一起玩了。
7: 我们也最喜欢跟董董一起玩了。小地人脱口秀
12: Talk show，
13: It's your show time。
6: 爸，一个姐姐好羡慕你们呢、哦！你们住在一起是不是？
11: 没有，
9: 没有。他是
11: 金舅，今天来住我们家。
6: 哦，好好哦。
9: 他是
6: 那个
9: 阿妈家的姐姐。
6: 哎呀，对呀、啊，所以阿妈家的姐姐等于有一个姐姐的爸爸或是妈妈，跟董董的爸爸或是妈妈是姐妹或是兄弟，对不对？
11: 对，
6: 是什么？是哪一位？你知道吗？
11: 妈妈
6: 是爸爸的还是妈妈？等一下，有一点混乱。东东来说，东东，爸爸的爸爸，爸爸的爸爸，
11: 没有爸爸的姐姐，
6: 爸爸的姐姐是
11: 他的妈妈，
6: 姐姐的妈妈，另外一个姐姐的妈妈，对不对？
10: 就是我的妈妈是他们的姑姑。
6: 哦，原来是这样啊。真的是 We are family。 君姐姐也跟我的 cousins 很好耶、欸、我常常跟他们一起看电视，我们以前最喜欢一起唱歌了，我们还会模仿那电视里面的卡通人物变身，我们会一起学珍珠美人鱼唱歌。董董，你会跟姐姐他们一起唱歌吗？
9: 啊，
6: 你们不是有一起拍那个 IG 影片？
9: 对
6: 啊，你们有唱歌吗？
10: 没有，
11: 没有，
6: 大部分在跳舞，是不是？
9: 对啊，大部分都在跳舞。
6: 哦、谢谢你们呢，教我那个好可爱。这是左边，这是右边，这是可爱到无边，这是指前面，这是指后面，这是指
7: 你在我的心里面。

0: 董董，你还记得任何一个其他姐姐们跟你一起表演的内容吗？
1: 不记得，
0: 不记得。但是一起跳的时候很开心，对不对？你会模仿姐姐她们，对不对？
1: 对，
0: 对哦。所以你有没有什么时候是你觉得姐姐们好棒，好像大明星哦，在旁边很想帮她们？

0: 他们吗？
1: 不会，
0: 通常不会哈。那只有姐姐在拍影片，你才会去观察哦。
1: 对啊，
0: 真的啊。可是好棒哦，他感觉姐姐们没有办法常常一起玩，对不对？就是有时候，大全家人一起的时候才可以一起玩，是不是？
2: 对呀、
1: 啊，对，哦。而且我们阿嬷家也是很多人，也可以一起玩。
0: 哦、有很多钱，你们该不还有其他的 cousins 吧？
1: 对，
0: 真的、啊、有几个？你能有印象？你能数得出来吗？
1: 好像大概16个吧。
0: 哦、这么多啊！哇，可是你去姐姐之前数，我也觉得好像很多哎、欸。但我觉得有一些小朋友觉得疑问，就是真的是我们刚刚说爸爸呀，或是妈妈呀的兄弟姐妹生的小朋友，就是我们的 cousins， 就是堂表兄弟姐妹。那我觉得不管一起做什么，大家都很开心，对不对？那给姐姐讲一下好了，你们自己之前有一起去哪里玩？你印象很深刻的？
2: 昨天有去儿童新乐园，
0: 哇！是你们去那个可以做游乐那个设施的那个乐园，对不对？
1: 对
2: 对，
0: 董董也有去哦。
1: 有啊，
0: 有啊。那你有印象那里有什么吗？
1: 泡泡车。我们玩最多次的泡泡车，
0: 你们玩最多次。怡君姐姐小时候也有玩，我很喜欢玩碰碰车，但是我有一个不太好的印象，因为我跟爸爸坐一台，然后我姐姐跟妈妈坐一台，然后我们一开始就蹦成功了，撞到别人，然后怡君姐姐就喷鼻血。董董应该没有吧？哎、欸，你
1: 没有，我是跟奶奶一组。
0: 你笑眯眯的时候，前面牙齿不见，应该不是昨天撞掉的吧？
1: 是不是
0: 开玩笑的啦？那你们还有玩什么？
2: 还有
3: 云霄飞车
0: 哦，云霄飞车啊，
1: 云霄飞车超好玩，
0: 真的、啊。
1: 而且你手举高就，手就直接飞走
0: 啊！
2: 手直接飞走。
0: 但是小朋友要先安全检查，对不对？又要先做那个安全带呀、啊、安全锁都要准备好才会开始啊，对不对？
1: 对对，我们还有玩海盗船哦。就我跟娜娜而已，
0: 娜娜姐姐陪你玩海盗船，
1: 对，还有妈妈，因为我身高不够高，
0: 真的，身高不够高的时候要特别要小心，对不对？要、但是应该你能玩，就是代表你的身高已经有符合规则才可以去玩，所以怡君姐姐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小朋友去玩的时候都要去旁边有一个长颈鹿，对不对？这么一个就是量身高的工具，
1: 对，没错，
0: 对对对。然后有的时候怡君姐姐自己去乐园，有的时候也可能会不能玩，比如说不一定是身高，可能是体重太重了。所以有时候也不能玩这样子那姐姐呢，你们最喜欢什么？那天去玩的时候也是最喜欢云霄飞车，
1: 我也是最喜欢云霄飞车。
0: 你们该不会搭了10次吧？
2: 没有
0: 没有啊，
1: 没有，比
2: 太多了，
3: 排队太浪费时间。
2: 对
1: 对、啊，
0: 所以你们其实去那个乐园的时候，最喜欢就是玩那个游乐设施，是不是？
2: 对
1: 对
0: 哦。以及姐姐去乐园的时候啊，虽然也很喜欢玩设施，可是很喜欢去拍美照，那么漂漂亮亮、开开心心拍照，很开心呐、啊。我之前有一次去。那个迪士尼的乐园，他说好开心，好感动哦。结果从头到尾我都在跟妈咪想办法去拍美照，然后去纪念品店里面逛东逛西，然后整个结束的时候发现我们只搭了一个游乐设施，叫做小飞象。都傻眼了，怡君姐姐怎么去搭小飞象啊？好像一点都不刺激耶。但我自己觉得蛮开心，我还有跟公主拍照。你们进去游乐园里面的时候，喜欢搭很可怕的游乐设施，还是喜欢搭很温和的？
1: 很可怕，很刺激，或是很可怕的
0: 啊？所以你们都是喜欢可怕的人咯。
2: 对，
0: 我觉得
1: 刺激的。
0: 云乐姐姐看起来好像有点困难的感觉，
1: 因为她会怕海盗船，
2: 还有自由落体。
1: 哦，对，没错。
0: 但我觉得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个性，对不对？如果觉得不是很适合的人，没关系啊，可以帮忙顾包包啊，或者先帮忙拍照。
1: 那时候玩海盗船的时候，那个。
0: 有海盗出现，吓我一跳！因为是什么？怎么了？
1: 因
0: 为怎样了？
1: 帮我们照顾包包，
0: 太好，还是有需要啊！
1: 推车，
0: 不然
1: 带了一个大推车。
0: 大推车里面装狗狗吗？
1: 没有啊，装我们拿的东西。
0: 哦，然后你累的时候可以上去，对不对？
1: 对，可以坐上去。
0: 啊，那怡君姐姐是之前是想说，有些同学啊，他会担心害怕，可是。他不好意思说，然后我以前就有看过这样的同学，我觉得不要不好意思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从那一次跟同学一起去玩之后，我就学到了这一课。当你真的不好意思说的时候，你一定要勇敢的说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人家想要给你的时候，你就是说不要，
0: 你才能。

0: 人家才能尊重你的意愿，你的内心里的想法要勇敢说出来。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同学他不敢说，他真的上去搭了，结果呜呜呜，全部都是他的午餐在天空飞，我们大家吓死了，呀，很害怕。龙波，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对了，
0: 因为他这么很害怕，他的肚子里面的那个食物就飞出来了，呜呜呜呜，大家都不好，就觉得有一点害怕，所以大家从此之后就学到这件事，就是如果你有身体不舒服，对不对？或是觉得不太敢上去搭，对不对？一定要讲出来哦，这个很重要哦。那你下次如果有机会再去那个儿童乐园玩啊，你有没有推荐大家一定要玩什么必须玩的？
2: 云霄飞车。
0: 最爱云霄飞车，
1: 又是云霄飞车。
2: 对，因为云霄飞车手举高，一下子手就要变成短了，而且超好玩。
1: 但是云霄飞车很快就没了，然后又要排很长的队。
2: 对，
0: 你只能玩一些下，对不对？如果有机会在不是很多人去的时候去玩，应该很好玩哦。
2: 对，而且他一直转弯一埋，他就冲下去，超好玩。
0: 那有没有姐姐们想推荐别的？是？不是云霄飞车的项目，想跟大家分享。
1: 海盗船，
0: 海盗船也是刺激的。
1: 海盗船飞得很高，
2: 哦，对啊，
1: 90度，
0: 就是越刺激越好，对不对？好勇敢，
2: 还有碰碰车，
0: 很勇敢啊！
2: 碰碰车，
0: 好，所以海盗船、碰碰车跟云霄飞车是我们最可爱的 family， 东东、Yuna 和娜娜推荐的，谢谢你们跟我们分享。

0: So how do you say that in English?
1: Let me help you.
2: 小地人
3: Diary
0: 跟小地人一起来学英语小周记吧。真的太可爱了，怡君姐姐都舍不得先暂停一下跟大家说说话呢。其实他们跟大家分享了好多，我们等等再来听听看可爱的三姐妹东东、娜娜跟 Yuna 还要跟我们分享什么有趣的生活体验。怡君姐姐还真的听到了勇士的痕迹呢， Amazing They are cousins。 哦，怡君姐姐呢就觉得哇好像很熟悉耶，仿佛听到了我小闺蜜的一些欢乐 family days 家庭时光的回忆And they really have a lot of fun hanging out together。 哎，大家聚在一起不管要干嘛就是聚在一起啊，一起出去玩啊，外国朋友都很喜欢说 hang out 就是一起

不一定是要跳舞或是唱歌干嘛，就是见面然后一起做什么事情这样子的意思，就是叫 hang out。 So they had a lot of fun hanging out together. They didn't live together, but I thought they lived together because they sound really close. 他们听起来很亲近耶，可是他们没有住在一起。宇君姐姐还以为是每天住在一起的感觉，感情超好的。And they taught me how to chant and dance. 他们真的教宇君姐姐跳舞，还有教宇君姐姐呢念很可爱的那个很像绕口令的有趣的网路念谣。那像我们英文课本里面也会有 AAA 那一些就是很有韵律感的那种念谣，那个上英文课不是都会 play， 老师说放在英文的那个开始就跟着一起念的时候都会 let's chant， 这种类型很有韵律感的那种念谣都可以叫 chant 这样。然后呢我们一起跳舞一起念这个有趣的唱歌的游戏，我们放了影片哦，我们拍了影片放在我们的 social media， 在宇君姐姐的迪老师的脸书粉丝专页啊，还有那 Instagram 上面可以找到啊，搜寻 DJ Lydia LYDIA 就可以找到宇君姐姐，如果找不到还可以补充的 Lively Lovely Lydia， 没有很难吧， LIVELY Lively， 然后呢Lovely LOVELY， 然后 Lydia LYDIA， 嗯哼，好活泼可爱的 Lydia， 呀，好了，宇君姐姐刚刚说 ，They taught me how to dance and chant on social media, right? And they just went to Taipei Children's Amusement Park, to enjoy the ride. They had a lot of fun. 其实宇君姐姐呢，跟他们录音。到播出有经过一两个礼拜，其实他们是前几周去的，差不多就是情人节的前一天，因为可爱的三姐妹好朋友他们是小情人小天使，呦呼，来陪宇君姐姐在录音室过情人节呢，耶、yeah! 然后前一天呢、啊、他们才去 Taipei Children's Amusement Park， 宇君姐姐好羡慕耶、There are a lot of rides, right? 宇君姐姐好像听到超级多小地球人好朋友去乐园玩的时候首推的前三名都跟他们心里面推荐的很像。 They highly recommend We have to try Roller Coaster 那宇君姐姐放那首歌就叫 Roller Coaster 啊，有没有猜猜看是什么意思？就那个云霄飞车，呜呼Roller Coaster 是云霄飞车，好多小朋友都很喜欢，其实宇君姐姐也很喜欢。可是呢如果会转的时候会转到那种会可能会有五彩飞出来那种，宇君姐姐就不太敢搭然后啊还有他们还有说另外一个，宇君姐姐说我大了之后跟我爸爸一起，然后啪喷都撞到鼻子的那个，大家有印象吗？叫 bumper cars， right？ bumper cars 是碰碰车。And the pirate ship 是海盗船。 Some people call them swings ship， 因为它会摆荡啊，摇像荡秋千那样，荡秋千就是 swings。 So they highly recommend us to try roller coaster, bumper cars, and pirate ship。 宇君姐姐呢倒是去乐园的时候 highly recommend everyone you have to take a lot of selfie， 因为通常乐园好漂亮，很容易装饰的很不像家附近的感觉啊，怎么拍都怎么好看欸，宇君姐姐觉得很好玩啊。我还去真的排队跟公主拍照哦，变成一个怪怪的大地球人了。那没关系啊，大家想怎么样要安排好自己时间啊，对不对？像宇君姐姐就是非常勇敢的类型， I am brave。 宇君姐姐才没有在管排队的人，没有什么大人欸。We can try to be brave to share our own opinion， 跟我们要练习勇敢，要分享我们自己的想法。 If we don't want to try anything， 我们不想要尝试任何事的话， just speak up， 就说出来，没有关系。You have to help yourself, right？ 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帮助自己也不敢说的话，那别人叫你去尝试看看，你就不敢拒绝这样子。啊，宇君姐姐觉得不用这么痛苦好不好？ OK， be brave。 Yeah， 宇君姐姐刚听到很多有趣的分享觉得很开心。

有没有大大小小的地球人想要跟我们分享大家去乐园最喜欢玩什么呢？也欢迎大家在怡君姐姐脸书粉丝专页DJ Lydia， 大家好，我是怡君，可以留言跟怡君姐姐讲，或者呢就在我们的那个贴文底下留言也可以，或者是在 IG 跟怡君姐姐讲也 OK， 怡君姐姐也会在节目跟大家分享哦，如果我听到的话这样子，或是大家有想跟董董啊 Yuna 和娜娜分享什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哦。

0: Who's there?
1: 小地人。
0: 小地人 who?
2: 小地灯。
3: Mailbox.
1: Yo! 小地人 who wants to talk to me?
4: Please leave me a message.
1: Hello! Yeah, it's me again! 来，一群姐姐在放出我们可爱的小小地球人三姐妹之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怡君姐姐自己投给 Mailbox 的东西好了。毕竟我们已经都有听说那个关于很可爱的 roller coaster， 还有 swing ship， 还有 bumper cars， right？ 其实呢，我们的 Taipei Children's Museum Park 还有非常多经典的设施，比如说什么 Ferris wheel， 他们也有哦，啊，就是很大的那个摩天轮嘛 ，right？ And Magic Star Trek。The official name of the roller coaster. 怡君姐姐通常都不会去看那名字的，我就是看到哪里看起来不错，我就想要去玩。不知道大家会去看名字还是不会？我有看到一个，我以前去玩，应该不是在 Taipei Amusement Park， 我应该不是在这个地方。但是我在别的地方玩的时候很好笑，我就上去玩一玩之后，我就大爆哭。Cause that is a vertical drop ride. 会上去之后突然啊，这样掉下来啊。For a really quick rush， 这样跳下来，这样很快速的，让你觉得哦天哪，你好像要就是掉下来 ，drop tower， drop drop drop 掉下来那个，也就是传说中那个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呀、yeah, ，但我们这边没有叫人家跳楼机，我们叫人家自由落体，然后会突然间。掉下来的那种啊！啊，怡君姐姐以前喜欢跟爸比一起去玩另一个 carousel， 呀，就是大家如果有记得学那个七长英文的话，去领行李那种转盘也叫 carousel， 但是呢，这种会转的呢，基本上它一个转盘类型东西就是可以叫 carousel。那很多的不同的乐园呢，merry go round 旋转木马，可能也就直接叫做

Carousel。 对，那不管大家比较记得 Merry-Go-Round 还是记得 Ocean Carousel 那种会旋转的，它就是 Carousel。 以及姐姐好像印象中第一次去现在的那个 Taipei Children's Amusement Park， 我有玩一个 Monorail， 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走在那边有看到，抬头看到上面有一个单轨车，要通常都是很慢很慢这样子，慢慢在那边移动的那一种。以前姐姐觉得还蛮酷的啊，对，以前姐姐好像从小时候都会跟爸爸一起去玩 spinning teacups， 就是咖啡杯啦。那不管是那一种旋转的咖啡杯呀、旋转的飞机呀、还是旋转的椅子啊，会自己转转转转转的那一种啊，就叫做 spinning something like spinning chairs, spinning cups。Spinning aircraft， 大家可以看一下不同的游乐设施是哪样的类型哦。那不同乐园也会取不一样的名字哦，比如说 Taipei Children's Amusement Park 就把那个飞机的那个取名叫做 Telecombat， Spinning aircraft， 然后还有那个 Spinning chairs 自己会自己旋转的椅子，那个好像叫做 Aero swings。 哎呀，但是这个 spin 呢，它不是自己转，那个在空中旋转的椅子啊，是那种吊着绳子的，对，所以真的很像是荡秋千啊，升起来之后开始拽，然后大家就会飞出去那种感觉。像以前姐姐呢，觉得不管是哪种类型的游乐设施，还是要安全第一，特别重要。下段节目我们再来听听看，我们可爱的三姐妹东东、娜娜和优娜，她们生活当中有什么样永续的痕迹，还有她们要用什么疗愈的生活体验来跟我们大家一起度过欢乐的开学周呢？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休息一下，不要走开哟，我是怡君姐姐，乐迪亚老师。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0: 株小小的幼苗，都是透过爱心的灌溉慢慢成长的。
1: 小地人，
2: 小地人，
3: 小地人，
4: 小地人，
5: 小地人。
6: Weekly Diary，
7: 小地人生活周记，
0: 一起陪伴小地人慢慢成长吧。回来，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的丽亚老师，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我们要继续来让可爱的东东、Yuna 和娜娜带给大家开学第一周的欢乐正能量。
8: 姐姐，所以你们感觉好像是很难得，就是重要的节日还会相见呢，是不是？之前
9: 我们会自己约
8: 啊，你们会自己约？
10: 对，我们就是手机就是。就是可以打电话说要不要，
8: 要不要出来，是不是？
10: 不是，
11: 而且礼拜五聚餐也可以见面。
8: 哦，你们是每个礼拜五都会有聚餐，是不是？
11: 对，阿嬷家聚餐。
8: 哇，真是感情很好的 family。
10: 而且阿嬷家那个叔叔有那个养一个小狗
11: 吉娃娃。
10: 哦，对，那个小吉，
11: 小吉，对，
10: 小吉，
8: 所以你们喜欢跟小狗玩咯。
10: 对，我超好，他一直钻来钻去，超可爱的，
11: 还是小可爱的，
10: 对啊，小只超可爱。
8: 那你们会带他去洗澡吗？
11: 没办法，
10: 没办法
8: 什么的。
11: 但是我们有喂他吃饭，
10: 对，我们有喂他吃那个狗饲料那种。
8: 哦，那你们带他去散步的时候啊，有没有什么？
10: 我们没有。
8: 你们只是去叔叔家跟他玩而已，
11: 没有，是去阿嬷家，然后叔叔就是在那边，
8: 就是刚好跟阿嬷住在同一个家，然后跟小吉一起玩，是不是？
11: 对对对。
10: 因为我爸爸以前是阿嬷是。
8: 怎么样？怎么了？
10: 阿嬷是爸爸的
8: 妈妈，
10: 是的那个弟弟
8: 啊？阿嬷是爸爸的弟弟，好像怪怪的，懂吗？
10: 是吧？就是我爸爸。我阿嬷
8: 是
10: 我爸爸的妈妈。
8: 对对对，然后叔叔是也是阿嬷妈。等一下，那个。叔叔阿嬷也是叔叔的妈妈，对不对？
11: 对
8: 对
10: 对。
8: 然后叔叔跟爸爸是同一个妈妈，对不对？
11: 对
10: 对
8: 对。然后叔叔是爸爸的弟弟，对不对？
11: 对
10: 对
8: 啊，对 ，OK。哎、欸，那懂懂。可是像你们家的 family members， 你们的家庭成员就有一只可爱的猫小孩，对不对？他也是你们的 family， 你们其中一员啊，重要的家庭成员，对不对？
11: 算
8: 小鸡，
10: 对，嗯。
11: 算是
8: 对啊，那
10: 因为他不是住到我们家，
8: 但是你们大的家庭的家庭成员啊，对不对？
10: 对。
8: 那你们家庭成员除了小鸡以外，还有其他的小动物吗？
11: 没有
8: 哦。但有16个 cousins， 对不对？你刚刚说的
10: 六个啦，六个。
8: 大概算一下，大概算一下。
11: 他好像把那个妈妈那边的也算进去
8: 啊，就是爸爸和妈妈那里的全部算起来，大概就是有很多这样子。
10: 因为我外婆就是我外婆是我妈妈
11: 的妈妈
10: 的妈妈，
8: 对对对。然后那边也有一些 cousins， 对不对？
10: 对。
8: 哦，
10: 那边有动物。
8: 你三不五时会跟爸爸的 family 一起去吃饭？
10: 没有，外婆没有动物，
11: 没有。
8: 妈妈外婆没有养动物？
10: 没有，
8: 有养蟑螂。
11: 外婆
8: 有吧？外婆怎么了？
11: 那个外婆那个那边的有一个叔叔，他之前有养狗。
8: 外婆家的。舅舅，
11: 对对哦，
8: 的舅舅，对不对？也有养过小狗，对不对？
10: 只是我外婆家
11: 的狗，
10: 我外婆家不是养宠物，只是养那个菜。
8: 哦，养菜
10: 菜，
8: 他种菜是不是？
10: 对，种菜
11: 种菜。
8: 对，他是我们地球的生物的一部分呐，他有种菜啊，对不对？
10: 没错，
8: 对，
10: 种菜。
8: 但他种菜是真的，我们要采收起来要吃的吗？

0: 对，
1: 他真的有种过什么才收起来吃的？你有印象的？
2: 洛梨，洛梨，我们还喝洛梨汁。
1: 哇，洛梨，洛梨，
2: 当我们打的，
1: 还有洛梨牛奶，对不对？可以加
2: 牛奶跟布丁，
1: 还有
2: 水。
1: 哇，你好像
0: 那个阿嬷也有种东西，
1: 阿嬷也有种，
2: 阿嬷也会
0: 种凤梨、橘子，还有一堆五百味的东西。
2: 对，然后外婆阿嬷家那边没有东西煮，所以他是用新竹，因为他还有一个家就是新竹。
1: 哦，
2: 新竹旁边有一个花园，
1: 嗯，
0: 是田地，
2: 田地，然后他是在那边种的，不是在北
1: 桥
2: 种的。
1: 啊、哦，我懂了。大部分大家平常是住在新北市，对不对？双北地区住板桥，对不对？
2: 对。
1: 然后有的时候会回去阿嬷家、外婆家，也有他自己的 family 在新竹，对不对？
2: 对。
1: 对，然后那边有一个像花园的地方，但是种菜的菜园，对不对？
2: 对。
1: 哦，然后里面有一些洛梨，是这样吗？
0: 洛梨是外婆的那
1: 边，那个洛梨是外婆的，
0: 然后新竹是阿嬷那边的。
1: 哦，那奶奶那一边，她种了什么？
0: 她种了，
2: 她有种凤梨。
1: 凤梨，
2: 而且她还会寄给我们。
1: 哇，好好、哦，
2: 外婆也会寄给我们，不，阿嬷是
3: 还有高丽菜，
1: 还有高丽菜，
2: 对，有高丽菜，
0: 还有番茄，
1: 哇，
0: 还有番茄，
1: 还
0: 有葡萄好像也
1: 还有
3: 葡萄，有葡萄，
1: 好酷哦！
2: 而且我们上去。
3: 啊、有西瓜、
0: 草莓、草莓，
1: 还有草莓。
2: 我们上次
3: 还有那个龙眼。
2: 对，我们
1: 那你叫什么？
2: 上次上次的时候，我有去那个采那个草莓还是什么番茄？采番茄。
1: 哦，你有去采番茄？
2: 嗯，在那边，在那个阿嬷家。
1: 我现在怀疑阿嬷是不是专业的水果农？阿嬷是专业水果农夫吧？太厉害了！哎、欸，现在有女生农夫很厉害的哎、欸。阿嬷是女生农夫吗？
0: 好像
1: 农夫
0: 不是
2: 、喔、要问爸爸。
1: 他是很专，他是专业的个人种菜的工，那个爱。绿手指对不对？你知道绿手指吗？就是他很会种东西的人，很棒，赞的那
2: 种。没错，没错，没错。
1: 吓、
2: 哦、
1: 我一跳！我想说，他该不会是拥有一个很大片的田地，我就要来跟你好好的认识一下了。开玩笑的啦！哎、欸，但是好棒哦，阿嬷这么厉害，会种这么多水果哎、欸。他呢，应该很喜欢自己做，就是烹饪喽，煮东西请你们吃。
2: 没错，没错，没错。
1: 这样子，大家互相分享很重要哎、欸。
2: 每次都是他煮给我们吃、嗯，不然就是阿公，不然就是我爸爸帮我们煮。
1: 这么好哎、欸嗯，那有一天你会不会有机会也想要煮给他们吃，学习煮给他们吃？
2: 嗯
1: 嗯，
2: 我姐姐也就会煮番茄蛋跟番茄炒蛋跟红萝卜炒蛋跟荷包蛋，
0: 没有不止这些，很多，
1: 姐姐还有很多别的，
2: 超多，她都会煮，超级无敌
1: 太厉害了！那你最喜欢吃姐姐煮的什么？
2: 番茄蛋跟红萝卜炒蛋。
1: 哇，我觉得好像都是非常营养的东西哦。
2: 没错，
1: 姐姐是娜娜姐姐，对不对？
2: 对，
1: 娜娜姐姐，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煮这个啊？
0: 嗯，差不多，不知道。
2: 一年级的时候，差不多一年级，他就
0: 一年级就用火。
1: 一年级时候，你好像是婴儿哎、
2: 欸，没错没错没错。可是那时候还在气质、哦，
0: 就是搬过来的时候，差不多
1: 搬家的时候，
0: 应该三四年级的时候。
1: 嗯、哦，但是就是练习，对不对？
2: 我们原本的家气质
1: 哦，然后后来有一次搬家，对不对？
2: 对，
1: 就有帮忙互相那个把东西带到新的家里面去的时候，就练习烹饪，这样好棒。我还以为你刚刚讲的时候，我一开始以为说阿嬷是把菜种在屋顶上。是真的、欸、我跟你讲还有外国人哦、喔、就真的是这样把菜种在屋顶上哦、喔、台湾也有哦、喔嗯、然后互相轮流分享啊还有别的小朋友在有学校的小朋友全部都种菜在屋顶上面然后可以去楼上采收哎、欸、你们的学校有没有小菜园
0: 有
2: 没有
0: 日光农场 有，你也有。
1: 哎、欸，你跟姐姐是同一个学校吗？
2: 没错，没错，对对 对，
1: 有啦。那姐姐说那个日光农场是不是在屋顶的？是不是？
0: 不是，
1: 在
0: 是在
1: 地上，
0: 在地上。它就是在另外一个，就是四楼的另外一个区域，就是五楼，就是楼上就是可以照得到太阳，楼上没有东西，没有那个东西。
1: 没有遮蔽物，对不
0: 对？
1: 然后那个地方是真的可以种菜，然后你们真的有种一些东西采收起来。
0: 有，我们有做，有之前有种小白菜，还有水根植物，还有我们那时候有做香包，还有采收那个薄荷跟那个其他东西，其他植物。
1: 你刚刚讲到一个好像很厉害的东西，叫水根什么？
0: 水根植物。
1: 呀、yeah, ，你还记得怎么做吗？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什么是

0: 水根植物吗？
1: 那是一年级的事。
0: 但月亮姐姐是知道什么是水根植物吗？
1: 水根植物就是把那个植物插在水里面。
0: 我要先问董董，你知道植物是从哪里长出来的吗？
2: 从地下长出来的。
0: 有很多的植物都是从土里长出来，对不对？
3: 对。
0: 但是呢，也有一些植物可以从水里面长出来哦。
3: 没错。
0: 然后下次就是你要知道哦，什么？有一些。
1: 我们家有种，
0: 像是什么？
2: 我们家只是在那边晒太阳跟加水而已，不是水那个用水的那种。
1: 有，我们家有水跟植物，在放在室内的。
0: 哇，是什么样的水跟植物？
1: 好像是
3: 我们有一个
1: 四个字的，
0: 是
3: 而且我们还
0: 用的那种，对不
1: 对？
0: 不是吃的，是很漂亮。因为有一些植物你种出来，它是给我们吃的食物，可是有些不是，它是种出来之后让大家观赏用的
1: 美观
0: 这样子。但我觉得好有趣哦，以俊姐姐好喜欢你们呢，你们很快乐哎，谢谢你们给大家带来欢乐爱的感觉。
2: 而且我们家有养一个屁屁花根，根长大就会换颜色。
0: 什么意思？你可以再讲一次吗？
1: 没有，屁屁花是它的简称，就是它的那个绰号啊，真正的名字没特别记。
0: 但是你们叫它屁屁花，还是这个世界上也有别人叫它屁屁花？
1: 是，这有别有也有别人叫屁屁花。
0: 我先请问一下，跟屁屁侦探是同一个屁屁吗？就是你的后面就是
1: 对一样，
0: 摔在地上，哎呦，会撞到屁股的那个屁股那个屁屁。
1: 它为什么叫屁屁花？是因为它的形状。
2: 很像屁屁，
1: 对，就是跟屁屁一样。
0: 也太酷了，
1: 而且有两半哦。
2: 而且我们还要养一个那个凤梨
0: 啊。
1: 那不是凤梨，那是长得像凤梨，但是它不是凤梨
0: 的其他植物，对不对？养啊，谢谢你们。
1: 那个多肉植物
0: 哦，多肉植物。
1: 屁屁花也是跟那个长得像凤梨的、那
0: 個。我觉得是不是叫空气凤梨呀、啊？
1: 它好像它的那个名称好像没有凤梨，
0: 你知道吗？有一些植物是在土壤里面长出来，有一些是在水里面长出来，对不对？但有一些甚至可以在空气当中，不需要土壤，也不需要水分哦，酷吧？以君姐姐，下一段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很有趣的。
2: 那它还要晒太阳吗？
0: 还是要晒太阳的，还是要晒太阳的。以君姐姐，下一段节目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我们一起听故事，学永续，爱地球，学英文。我是以君姐姐，莉迪亚老师。你是谁？你要讲？
1: 我是娜娜，
4: 我是 Yuna，
2: 我是东东。
0: 谢谢超可爱的三姐妹。这个段落已经姐姐跟大家分享 Frozen 第一季里面很可爱的石头小精灵 Family 他们唱的那首好听的歌叫做 Fixer Upper，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是已经姐姐的莉亚老师，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我们一起行动吧，
5: 小小

0: lawfully wedded.
1: Wait, what?
0: You're getting married.
2: 今天的故事跟有序发展有什么关系呢？
3: Morning time，
1: 一起来动动脑学习一下吧。
4: No wonder， 难怪耶 ，Dongdong's family—they are so close because they had the family meal every week。每个礼拜他们都有一个家庭聚餐。小青很好，怡君姐姐以前呢也会跟爸爸妈妈、阿妈、阿公啊、阿伯啊，每个礼拜去吃牛排，好开心哦。要后来好像大家都比较忙哦，就没有办法每个礼拜啊，但是呢，常常见面，感情就很好啦。And there's a very cute little dog, 小吉，小吉。They help to feed 小吉。And both grandmas are good at growing plants. 一句姐姐觉得太优秀 ，Woohoo！ 两位小朋友们的阿嬷、奶奶、外婆，他们都很会种植蔬菜水果，很厉害耶 ！Woohoo！ Green thumb， 绿手指哎。We usually call somebody has the ability to make plants grow green thumb. Thumb 是大拇指嘛，所以那个绿色大拇指啊，绿手指啊，就是说很会种植蔬菜水果，很会种植物的人。那我们就叫他们 green thumb。怡君姐姐觉得好厉害，怡君姐姐有听到 one of them grows avocado and cabbage。有一位呢，阿嬷是很会种弄个洛梨 avocado， 还有做那个 cabbage， 对不对？种个高丽菜，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另一位阿嬷也好厉害，感觉有小果园的感觉耶，对不对 ？Has a little farm in 新竹 ，She grew pineapple, orange, grape, long yan, and tomato. Right? They even went fruit picking when they visit their grandma. 怡君姐姐好羡慕哎，去探望阿妈还可以顺便摘水果。They went tomato picking, right?怡君姐姐还有其他小闺蜜哦，要去采水果的时候还要付钱，请老板让我们继续采耶。怡君姐姐小闺蜜也会采各种各样水果，觉得超级酷的。不知道其他小小地球人有没有人去阿嬷家也是采水果啊？还是跟我们今天的小小地球人一样，在学校有种小蔬菜、小水果呢？怡君姐姐听到都觉得太优秀了吧 ？They have grown Chinese white.Cabbage, 那个小白菜 mint 薄荷 and some other water growth vegetables, right? 其他的水根植物 water growth, 这是水根法的，是种植的方式，这样子。那你看，如果没有一定要种在土里，是不是有更多的可能性？我们也可以种植其他可以被我们吃下去的植物啊，它变成我们的食物啊。所以呢，用水耕方式来种植，对我们爱地球当然是有很大的帮助咯。而且呢，自己尝试种植蔬菜水果也是很健康的方法。怡君姐姐啊，就听到就觉得哇，太优秀了吧！呀，有好多学校都有响应永续啊，也跟小朋友呢，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中，除了可以种植蔬菜水果这些植物来认识它们生长过程以外，也可以把这些植物拿来吃，植物入菜变成食物，这样子自己煮自己吃。怡君姐姐呢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也有听过很多其他的小朋友做类似的尝试。不一样的学校呢也有不同响应，像是有的学校还有做那个小火山的堆肥区，然后呢也有人也做那个落叶堆肥。所以啊，不晓得有没有其他的小小地球人在学校体验了什么有趣的种植，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分享哦。怡君姐姐啊就很想要跟，如果跟 SDGs 还不是很熟的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我们节目一直说要听故事学永续，爱地球学英文嘛，对不对？其实呢怡君姐姐的例子说 SDGs 是什么，是那个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联合国有将近200个会员国家，里面大地球人们就是国家官员讨论说，哎，我们有这些努力方向，大家在2030以前尽量加油哦。那这些方向有17个方向，这样子。其中怡君姐姐觉得我们今天小小地球人提到的那个自己煮煮东西种植一些蔬菜

0: 水果啊，还可以连接到一些项目，比如说呢，像是那个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这个健康啊、福祉，还有那个 Zero Hunger， 有。但是我们自己种一种，跟本来就没有足够食物的朋友，好像关联不大，对不对？如果说我们自己种，然后呢，我们也跟其他人分享。哇，诶，这样子好像会有一些帮助，比如说你可以捐赠给一些单位，他可以分享给需要这样用餐的家人，或许这也是一个响应的方式哦。只是一句姐姐联想到这些方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什么样类型的连结。那当然啊，一句姐姐有听到呢，其实很多在国外的市场哦，有些人真的会自己种东西，然后跟其他人交换，而且有可能哦，就是他们用这种自给自足的方式互相交换各种物品，不是只有食物。比如说我种小白菜，然后跟你换你的拖鞋啊，然后其他人觉得哦不错，这样子就我的废物可能是你的礼物，然后他们就做交换呐、啊。你自己用不到的东西，别人可能会用得到，这样就会又可以有一个循环的利用，那对于整个地球的环境啊，我们减少一些垃圾的产生，当然是很有办法很帮助的。那这个 SDGs 的永续发展目标并不是只有爱地球环境，它也有关于这个爱地球上面的动物好朋友、植物好朋友，还有我们人类好朋友互相相爱，对不对？不要自己互相打打打打打打，你看那种很不和平不正义，对不对？这样好像也不太好。所以呢，小朋友有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节目，或者是也可以来宇君姐姐莉莉亚老师的节目跟我们一起互动互动啊，我们可以听小朋友们的生活当中听见永续的痕迹，也可以从故事里面一起听故事，学养学爱地球学英文。那如果说对我们节目有兴趣，觉得很好奇啊，之前播过什么啊，想要知道的人，可以搜寻听台北啊。如果错过了第一次首播的话，我们网页上面其实是有重播专区哦，叫大家可以从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开开心心的吸收一些永续的能量，以及姐姐觉得很开心哦。啊，刚刚听到了那个屁屁侦探，听起来很像的那个屁屁的东西，以及姐姐去上网找了一下啊，原来很可爱，那个长得像屁股一样的 succulent 是多肉植物，那一种多肉植物 lithops， 也有一些人直接叫它Living stones， 就是长还生活在还有生命的石头，或是有人叫它 stone flowers， 有人叫石头昙花，要有一些人叫生石花。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各种各样的植物都有它自己的生活方式，那大家也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如果我们已经有养植物或是动物，我们要对他们负责啊，看他们什么时候需要浇水啊、晒太阳啊，不要让他们口干舌燥或者喝太多水、撑太饱，不小心就登出地球咯。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有学到一些简单的英文单字吧。
1: SDGs
2: Review Time，
1: 一起来复习一下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句姐姐莉莉亚老师。我们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啦，既然我们讲了很多英文啦，好像可以记得一些吧。哟，我们今天讲了好多，三个好可爱的小小地球人，他们是真的姐妹，因为他们是表姐妹、堂表兄弟姐妹、爸爸或是妈妈的兄弟姐妹。生的小朋友都是我们的 cousins， 大家听到跟怡君姐姐可以一起念一下啊、cousins 哦，所以是表哥表姐、堂哥堂姐都可以叫 cousins， 然后他们常常一起玩啊，聚在一起不用干嘛，就叫做 hang out。就聚在一起玩的意思，所以一起出去玩也是可以叫 hang out。 Hey， let's go hang out together， Ray， woohoo， we had a lot of fun。 So you can hang out with your cousins or your friends， right？ 啊，我们一起唱歌跳舞好开心哦， we dance and chant。 但是其实怡君姐姐会觉得唱歌算是 sing， 可是那个 chant 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脸书上面好像是像是那个念英文课本那种念谣，对不对？所以是 we dance and chantDance and chant. 如果说小朋友想要讲唱歌的话，当然是 sing 咯。 然后他们还很高兴去 amusement park 玩，对不对？游乐园呢、啊？然后他们大推特推，一定要玩的云霄飞车，还有碰碰车，还有海盗船，对不对？尹旭姐知道这么喜欢，一定要练。

0: 一起讲一下嘛，对不对？云霄飞车叫 roller coaster，
1: roller coaster，
0: roller coaster，
1: roller coaster，
0: roller coaster， roller coaster， 就是云霄飞车。任何不同家的游乐园看到云霄飞车讲 roller coaster， 别人都知道哦。那撞来撞去的碰碰车呢，也是一样，它叫 bumper cars，
1: bumper cars，
0: bumper cars。
1: Bumper cars、
0: 哦、也是去到哪里看到碰碰车，这样说别人是知道的。但是呢，如果讲 pirate ship， 搞不好有些人不知道，就要讲 swing ship。 但以君姐姐觉得应该讲 pirate ship， 大家会知道了。海盗船 pirate ship，
1: pirate ship，
0: pirate ship，
1: pirate ship，
0: 海盗船。 And we have to try to be brave, right? If you don't want to take the ride, just be brave to say no, okay? Yeah. And 以君姐姐听到不可思议的，就这么小小地球人两个阿嬷都是 green thumbs， 好厉害耶！呜呼，两位奶奶和外婆都是绿手指园艺高手，他们很会种植植物哎。我们有分享说，很会种东西的人可以叫 green thumbs，
1: green thumbs，
0: green thumbs，
1: green thumbs。
0: 就是绿手指啊。那以君姐姐还听到学校也教小朋友种了各种各样的，特别我们可爱的小小地球人家里面还种了 water growth plant， 水生植物耶，不容易啊。water growth plant，
1: water growth plant，
0: water growth plant，
1: water growth plant，
0: 水根植物。对啊，因为如果我们一定要泥土才可以种东西的话，那我们能种植的土地面积就比较有限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是一个概念，小朋友可以尝试。那我们真实世界中还可以做些什么来帮助需要食物的人？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哦，也可以欢迎大家跟一句姐姐分享哦。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跟一句姐姐莉莉亚老师一起听故事，学永续，爱地球，学英文，也跟着我们可爱的小小地球人们一起行动吧。那我们就网络上见咯。

0: 台北市就业服务处115年九月十六号礼拜三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于康拜创新学习中心及瓦城环球综合店办理新住民企业参访，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洽台北就业大补贴网站，或者是电洽02-2308-5231，分机703张小姐、72杨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1: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2: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3: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2: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3: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2: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3: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2: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哇！
2: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今天吃什么？欢迎大家来到 FM93.1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节目的这个部分，我们要进行的是今天吃什么的单元。哎，我告诉你，今天吃的东西很特别哦，尤其是啊，大概啊，在这一两年当中啊，哈，这一样食材长期的放在我家里面之后，哎，我几乎都是什么东西我都想说试着来放一点哦，那你带给我这一样食材的，就是市东市场香港德记的主理人林超君 Linda 姐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师奶 Linda 林超君。
2: 哎，你们知道吗？如果没有黄师奶把这一项食材介绍给我，我觉得我的那一个味觉不会被打开耶。
3: 的确哈，就是说可能台湾以前比较多的是一些橘子皮，黄黄的，然后干干的而已，就是你一看你目测就知道那是橘子晒干的皮。
2: 今天我们要讲的啊，就是啊，香港人非常喜欢吃的陈皮哦。哎，要讲到那个陈皮啊，你知道我的第一印象啊，其实是在小时候，所以琳达姐姐她带了一大包的陈皮没来，我超开心的。因为我家乡是基隆嘛，我们靠海边，所以啊在我很小的那个时候啊，如果你想要买从这个香港来的食材的话，舶来品，对，这叫舶来品。你知道都是在哪里买吗？都是在委托行里面买。
3: 对对对
2: 对，那这个委托行呢，都是开在基隆的海港旁边，有一整条街全部都是委托行。那你进去啊，有些时候啊会看见大家就是那个私底下在交易，有没有啊？不是那个黑市的交易，不是哦，而是说啊，你知道吗，你有些时候要买这个你想吃的东西，就比如说这个陈皮梅好了，哎，你是要先跟委托行的老板
3: 讲，很稀缺，
2: 对啊，就说哎，帮我留两包，帮我留三包，记得打电话给我。你知道你通常在委托行里是看不到陈皮梅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都是来的时候都已经直接
3: 就
2: 对，就已经直接被别人订走了。那因为那个时候啊，我妈妈就是从委托行带了一包陈皮梅来。小孩子那时候吃就觉得哇，怎么那么好吃哈？而且呢，妈妈又会觉得说，感觉上来说好像比吃糖要来的好一点，
3: 健康一点，
2: 对，来的健康一点，所以都会固定的跟委托行的老板娘哈，让他呢就是留一包留两包，让我们解解馋哈。这个陈皮梅啊，我们一讲到这三个字，就一讲。一定就会想到香港了，就是香港的，算是它的名产，对不对？
3: 其实呢很有趣啊，台湾人真的对陈皮都觉得很熟哦。
2: 对，
3: 例如说陈皮梅啦，陈皮鸭啦，姜母茶啦，反正都觉得不陌生啊。
2: 对啊，
3: 但是呢，刚刚你问我说香港呢，那香港是陈皮的天花板了。
2: 真的，你知道吗？我原本啊一开始的时候啊，看到 Linda 姐姐拿那个陈皮给我的时候，我还心里一惊，想说这什么东西。可是我从小就很爱吃陈皮梅，但是你真的看到它的这个样子，才心里想说哇，它原本就是。怎么讲，就是呢当做食材的时候长的是这个模样。Linda 姐姐可以帮我们形容一下吗？
3: 应该是说我上次特别拿给你的呢，那个叫新会陈皮。那新会陈皮是陈皮的天花板，因为呢它是需要透过时间放越久越值钱，而且有药性的，就不太一样。那新会呢是广东省江门一个小地方，所以新会陈皮变成是一个很标志性的产品，它是一个非常等于说新会这个地方整个就是陈皮的产业链了。
2: 那所以说一开始的时候陈皮是什么样子啊？
3: 它其实是一样也是柑橘类的东西。

但是因为在新会这个地方，它有一种柑橘比较特别，叫茶枝柑，茶叶的茶，树枝的枝，叫茶枝柑，或者叫广柑，就是广东省的那种大红柑，新会大红柑。那这种柑呢，它的特性是皮比较厚，油包比较多，香气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然后更特别是这种柑橘呢，它的

0: 品尝都不会。那么到后面呢，会交给那个生物科技公司，因为可以把它再提炼
1: 哦，做成其他的产品。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但是你听来听去就是没有听到会变成果汁来喝，有没有？所以它整个产值、
1: 就是啊、
0: 它这个价值就在这个皮了。
1: 那就真的很特别、欸、因为一般来说啊，我们种水果的通常都是为了要吃里面的果肉嘛，而茶枝柑呢最重要的产值的部分啊，其实是在它的橘皮的部分啊。其他的地方啊，即便是再加工啊，也只是呢为了不浪费再利用而已。
0: 我们一般吃的就是陈皮梅，这些陈皮它可能呢只是一年两年或三年，其实叫做新皮，那要三年以上，三年才叫入门而已，三年以上才叫陈，
1: 才叫陈嘛。 对，
0: 对
1: 不对？
0: 因为有陈化、嗯哦、所以我有一次在那个广东省有一家餐厅，那个老板很有文化，他就写着陈茶、陈酒跟陈皮。
1: 哦，
0: 对，所以有陈化的过程。那当然我也可以借这个节目稍微多讲一点，就是说为什么新会陈皮这么厉害，其实有三个原因。那一个是我刚刚有说的了，它的品种比较特殊嘛，对不对？我已经讲完了。那当然重点还是它的香气。第二呢，还有原因是因为它的气候跟水土，因为新会这个地方还是靠海，然后它咸淡水交界处，加上它的台风跟湿气比较重，就整个环境种出来的橘皮哈，陈化之后会产生陈皮酮，也就是说这个植物本身散发出来的东西，经过陈化之后的陈皮酮。那这个陈皮酮那一股味道呢，像梅子加药香。
1: 哇，所以就是如果你有吃过陈皮梅的话、嗯、好像感觉上来说也是类似这个样子的味道、
0: 它有加成效果嘛，对不对、嗯、OK， 那还有第三个原因就是工艺原因哈，因为新会陈皮可以追溯到南宋，就是等于700多年前，
1: 这么久以前。
0: 对，甚至啊，我在看一个资料里面，他就说了，以前慈禧就是一定要新会的陈皮作为贡品，他什么都得要加一些的，
1: 就指定那个地区的就对、
0: 嗯、那为什么呢？他的工艺呢，传统来说要三蒸三晒，那整个很讲究，就是橘皮朝外晒，然后慢慢让它氧化，那么每放一年就越有价值，所以放一年三年叫陈皮，十年叫老陈皮，五十年就叫千金难买。
1: 哇，有这么久的陈皮哦？
0: 有哦，有哦，有哦，这是真的哦。其实呢，我们
1: 算是很珍贵的食材了，
0: 它跟古董是一样的、嗯、我今天来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有一句话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他就说陈皮是看得见，陈皮是吃得到的时间
1: 哦，
0: 就是说它因为经过陈化，那它很取决，它真正取决不是种那一颗柑橘，它真正厉害的是柑橘剥下来之后，把皮剥出来之后的保存，
1: 嗯，后面工艺的部分，
0: 工艺的保存，对，那它这要三蒸三晒，还有就是说它的储存的地方也不能太密闭，要有点通风，例如说温度还有通风，并且每年都要拿出来晒、
1: 欸、所以这算是长时间的、嗯、你必须要去、照顾它，
0: 是的，是的，
1: 才会变成这么珍贵的食材耶。
0: 但它很棒，就是说它是一个日子有功的产品，它跟古董一样，它越老越值钱、啊、然后呢有一个小故事的，就是说古时候的人、啊、如果家里生出了一个女儿、啊、然后呢父亲就会把那一年的柑橘皮、啊、就是先收藏一堆起来，然后每年就拿出来晒啊、通风啊、保存啊，然后呢等到这女儿要出嫁的时候呢，嗯，这些柑橘皮就是陈皮了，然后就可以给它作为嫁妆。
1: 哇、
0: 啊、就会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了。
1: 我觉得除了是花了时间去照顾它之外、嗯、还包含着父母亲的心意耶在里头。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它，而且陈皮有一个特质，就是说我常跟客人开玩笑，我就是说因为在台湾来讲啊，我们一般想到买陈皮应该是去中药店，对不对？
1: 对、嗯、我们一般都会这样想。
0: 对对对，然后我现在香港德记呢，我就说哦，那个你到了中药店它是不是药材，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这边呢是食材啊、所以呢它的珍贵处就在于你看它又能药用又能食用，就是一个很好的宝贝一样，很宝藏。那么可能认识的人不多，但是

0: 那当我们慢慢知道之后，你就会觉得，好像很不赖哦。那么在这边又多讲一个小故事，很有趣啊。要知道呢，当年呢，我本来呢就是很没有要生孩子嘛。那等到比较晚，就是比较晚才生孩子
1: 是
0: 啊，高龄，
1: 现代人都这样了，
0: 叫高龄产妇啊。然后呢，我婆婆从香港来啊，当然很高兴嘛，因为是家里第一个孙子啊，就孙女啊。然后嘛，很远从香港飞来，专程要来探望我啊，给我做。叶子你都不知道哈，他带什么来，我婆婆只带了一罐东西，很大罐，然后送给我之后一打开啊，陈皮，
1: 哇
0: 这就是他全部的心意，
1: 这就是我们Linda姐姐坐月子的时候最重要的一样食材带在身边这样子。
0: 那一罐大概坐完月子都吃不完，吃到现在都吃不完，很大罐。然后呢，就是等于唯一表达的就是说，作为我们广东人来讲，它物轻情意重嘛。其实陈皮是越久越轻的，因为它那个水分都没有了嘛，
1: 会越变
0: 越
1: 少
0: 吗？也不少，就是薄，越来越薄，越来越轻。然后味道也会转换，从一开始很呛，过了3年、5年、10年之后，它越来越顺，甚至纯干纯这样子，所以我婆婆
1: 变得比较温和。
0: 对，然后我婆婆给我那个，你要知道很值钱的，这样
1: 子。其实那也是婆婆的心意，
0: 对
1: 不对？对，
0: 所以从这个小故事，大家就能理解了哈。想想看，大家你们婆婆都送什么给你？我婆婆可是送我的奖励就是一罐陈皮呀，
1: 感觉就是那个很感性，就对，以台湾的这个说法来说，
0: 是是是。
1: 好，那我们这个阶段啊，就大概了解了陈皮是一个什么样的食材哈。等一下呢，我们再请Linda姐姐好好的来跟我们分享，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吃它嘞？

0: 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呢，讲到了这个陈皮的部分哦。虽然呢，蛮多人会觉得说，哎，它就是呢香港人会运用的食材哈、哦。但是啊，现在在台湾也已经越来越多人知道了。之前呢、啊，琳达姐姐她分享的，她的陈皮给我的时候啊，哈、哦，我呢是常常把它加在甜点里面吃。哎，我觉得那个味道其实完全不同哎，有加成的效果哎。
1: 嗯，肯定啊，因为陈皮本身它已经经过陈化之后哈、哦，那个味道比较甘醇，而且那个香气，对不对？
0: 对，完全不同哎、欸。所以啊，我们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得出来，陈皮你呢要吃它，甜的、咸的，其实都可以，对不对？
1: 嗯，其实一般来说呢，粤菜当然用陈皮会比较多。真正你去看那种粤菜师傅呢，其实他陈皮的用法是千变万化的。根本就可以说没有限制，你几乎会发现它好像每一道菜都可以做出陈皮可以放进去哈。例如说最简单，我们就是香港人会煲汤，对不对？然后像我刚刚一开始我们跟 Melody 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哦，原来你们广东人喝汤也不是天天都是包生刺肚啊山珍海味的啊，其实是我们也会时令，就是说不时不吃也是有这个概念。那我就说，例如说夏天呢、啊、大家就很腻，那我婆婆就会煲例如说红萝卜玉米啊，然后会用水梨或苹果，但是这样感觉这几样加起来是水果茶吧，不是，我们还会加个排骨，对不对？
0: 但是就是很清爽的汤头。
1: 对，但是这几样加起来跟水果茶好像还是差不多。但是你要知道，如果再加一片陈皮之后，哇，这个就是汤了。
0: 真的耶，这个感觉上就完全不同了、哦、
1: 对，所以煲汤我们还蛮常会加陈皮的，但是不是我以上说的那几种材料才可以加、
0: 嗯、
1: 就是可以说任何，好比说煲鸡汤也是可以的、
0: 嗯、那我们通常是就是怎么放进去呢？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手上如果有一个陈皮，比如说像琳达姐姐之前送了我一小袋陈皮嘛、嗯、那我现在的运用的方式啊都是比如说把它弄碎、嗯、然后或者是说弄成条状把它放在菜里， 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处理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其实因为陈皮它不需要太多的，
0: 对、啊、一点点味道就好够、哦、
1: 对对对，它主要是提香嘛。嗯，当然不同做法还有不同人的使用，就是人数的使用就不同了、
0: 啊嗯、
1: 所以 Melody 刚刚说的好像一点点就很够了，没错、
0: 啊、
1: 所以我才说那一罐根本用不完。那有几种做法，例如说煲汤，对不对？全家人喝的汤，那可能他们现在就是三角形的嘛，
0: 对，你就想象一个橘子，你把它剥皮剥成三瓣这样子，
1: 柑橘会剥成三片，
0: 对，
1: 那就是一小片就够了。
0: 嗯。

0: 那就全家人的汤。那但是煲汤也不要一开始就丢，我们可以差不多在快收尾的时候，最后的二十分钟再丢，因为呢，把那个香气就带出来嘛，哈。那所以有时候我如果在市东市场有空，我煲汤的话，哦，那个客人都会闻到那个
1: 香
0: 味，对对对。那还有一个做法就是蒸海鲜，
1: 哎呦，这个啊，真的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陈皮的料理的时候，大概就是蒸海鲜，因为我之前去到香港的时候，朋友就招待我去海鲜餐厅里面吃饭，然后我印象着很深刻的就是那个厨师他是把一条鱼，然后上面啊就有就是一卷一卷的黑色的，然后我就心想说，哎，那个是什么？然后我朋友就跟我说，这个是陈皮，陈皮蒸鱼是他们觉得非常好吃，而且也是就是比如说他今天是请客嘛，他有一个心意，就是一定要吃条鱼这样子。
0: 对，
1: 然后用陈皮来料理，
0: 然后陈皮才
1: 是
0: 最高
1: 级的。对，没错。
0: 对，我还记得啊，就是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当然还没结婚嘛，就我男朋友为我先生的爸爸，就是我现在的公公，然后专程来参加毕业典礼，然后顺便就环岛玩一圈。然后因为其实台湾的渔港啊，那个海就鱼类是很丰富的，
1: 对，
0: 而且很新鲜又便宜。然后我公公当时就说出唯一的一句感慨，他就说啊，可惜我那一包陈皮没带来。就是
1: 你看好像感觉没有放一点就有点不够味，
0: 他就觉得很可惜，你知道吗？因为他知道说他可能跟餐厅说帮我加陈皮蒸，餐厅没有，但是他就会觉得说啊，他如果早知道台湾那么多渔港，然后这一次会这么多去这么多趟渔港，然后看到这么多便宜又好棒的那个海货哈，渔货的话，他那一小袋陈皮带来就够用了，这样
1: 感觉上来说就是这么新鲜的鱼没有加点陈皮好可惜，
0: 对，就所以陈皮可以剪成丝，洗一洗剪成丝，就放一点点在那个鱼上面，或甚至鲍鱼，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新鲜带壳的鲍鱼啊，或九孔，
1: 对，
0: 那我们蒸的时候就可以加一点点陈皮，
1: 这样子，
0: 然后如果你知道，就是如果你去餐厅吃饭的话，他们通常上菜前不是会把菜盖个盖子吗？然后等到一上桌一掀盖，哇，那个
1: 香
0: 味，你就会觉得这一餐很值。
1: 哎，你看哦，这个就是啊，陈皮呢，它虽然只有一点点哦，但是它为什么被照顾这么久？就是这个原因，到最后啊，它发挥出来那个效果是整个香气四溢，然后几乎也是帮你呢让这个料理更加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
0: 是，所以就是说如果怎么挑选陈皮，你一定要看形状看颜色色香味，所以一定要打开来闻一下，但是并不是如果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它可能味道就淡了，但是你还是闻得到那种它独有的醇厚的甘醇味，对，那陈皮煲汤啊，蒸海鲜，那当然可以做甜品啊。
1: 对，甜品要怎么搭配才会比较适合啊？
0: 其实甜品来讲呢，也不能就是什么都加，也不能贪心，但是一般来讲我们最常知道的一定是陈皮红豆汤。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我之前就是看有很多人教在那个网络上教大家做料理，做红豆沙，然后说最后加点陈皮这样子，
0: 因为灵魂就是那一片陈皮，
1: 没错。
0: 那我刚刚有讲到就是说不要太早放，那到底什么时候放比较好啊？就如果我们家里自己做的话，其实要煮到我们红豆汤煮到开花，有没有？就是那个红豆有点开花了的时候再来加，那这时候加才会把那个香味一直延续到你吃的时候，所以就不要说一开始就放，就是后面在红豆已经煮到开花的时候再放。那它
1: 有一些东西我们是讲究它的，就是一开始就放下去一起熬嘛，对不
0: 对？
1: 但是陈皮不是属于这个类型的食材，
0: 就可以在红豆煮开花的时候再放哦。然后它的功效就是它的作用蛮大的呀，就是陈皮可以解腻，红豆汤那个甜感把它去甜腻的感觉，
1: 把味道变清爽一点，
0: 没错没错。然后呢，另外呢，陈皮本来比较可以化湿健脾嘛，比较不会胀气，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会觉得红豆是一个比较会吃下去之后红豆比较会胀气跟难消化，对，那刚好陈皮它的作用就是理气跟健脾啊，所以中医就会说红豆利水消 种，但是陈皮是理气化痰，那么把这两样东西加起来就很完美了，
1: 刚好可以搭配这样子。
0: 对，好比说夏天湿气很重。

0: 重啊，或者女生 MC 前啊，对不对，水肿啊，那么喝这个就很棒，陈皮红豆汤。那当然还有个作用，就是说因为红豆它会提香，所以去豆腥味，有没有、
1: 啊、这个其实也很重要、欸、
0: 就是红豆它煮久了有一点点豆腥味，
1: 对对，
0: 但是你又说不出来、
1: 嗯、
0: 你又觉得红豆好像就应该这个味，但是这个味道你可能自己又不是那么喜欢。陈皮红豆汤这个发明是真的蛮好，因为它刚刚我有提到那个陈皮酮嘛，它就会加热之后就会释放出来，那陈皮酮我刚刚有形容那个味道就是梅子香加药香嘛，就会把那个豆味压掉，所以整个陈皮红豆汤就会变成很高级的糖水味道了。
1: 哇，所以你看哦，你在家里面啊，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比如说红豆汤大家大部分都是秋天冬天的时候会煮来喝，那你在喝的时候啊加一点点陈皮，让呢你在吃甜品的时候啊，胃也可以再被打开一些，这样到最后啊，我们啊这个尝东西的这个舌尖的味道也会变得不同哦。
0: 对，那因为现在刚好讲到这一趴，我就顺便再带一下，就是说到底要放多少？那其实一碗的红豆汤，大概指甲这么大的陈皮就够了，
1: 这么一点点就够了。
0: 但是因为你不会一次只煮一碗嘛，对不
1: 对,
0: 对，你可能煮全家吃，例如四碗五碗，那你刚好一小片就够了，就三分之一那一片就够了嘛、那所以这样的方式你是不是很好丈量，就是说、一碗就是指甲片这样一片，煮两碗你就知道要放多少啦、比较好拿捏呢。
1: 好，这样子其实啊有一些东西也不是多放就是好吃，
0: 对对对，
1: 适量才是最重要的，
0: 没错没错。
1: 好，今天要听到这边有没有觉得很想要在家里面弄一点陈皮料理呢？在还没有尝试过用这一样食材呢来做料理，或是在家里面呢搭配东西来吃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好像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下手，对不对？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就请林大姐姐来给我们一些建议。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3: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2: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这款新的电动有够困难的，这个一定要破关。
6: 哦，我打着寒战啊啦！
5: 别紧，再来一摆。
7: 拍电动会当阁重来一摆，人生无法度阁重来。望到毒品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去影响到情绪加记忆，阁较会危害到泌尿生殖系统。
8: 唔通因为一时的好奇心，踏入毒品的陷阱，留着人生的危险。
7: 爱勇敢拒绝毒品，想办法一人斗三工。街道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9: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今天吃什么？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时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吃什么的单元邀请到的是市东市场香港德记的主理人林大姐姐林超君，同时也是网络上很知名的黄师奶，在节目现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师奶。
0: 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尤其是呢对这个香港食材想要多了解一下的话，在脸书上面呢直接搜寻黄师奶就可以找到林大姐姐的脸书。有

0: 一些呢港式的食材应该要怎么做，或者是怎么搭配，在脸书上面都可以看到这一些资讯哦。那今天啊 ，Linda 姐姐来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啊，她呢很乐于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项香港食材，我第一次吃到。就是从Linda姐姐的手中拿来的哦，那就是陈皮。刚才啊，我们已经讲到了陈皮各式各样不同的运用方式哦。这一个阶段最重要的就是我今天终于把陈皮带回家了。但是啊，有一些人会就一个新的食材不晓得怎么做嘛，对不对？Linda姐姐来给我们一些建议好不好？
1: 陈皮来讲，其实它就是一个食材。那当然，如果中药的话，它的搭配就会变药材。
0: 是。
1: 那其实网络上也有很多介绍，尤其中医师他非常推崇这个食材或这个药材的，因为它其实可以化痰解咳，甚至也固胃哈。那我们一般就是不讲疗效的话，我们就平常日常的话，像这种新会的陈皮，我刚刚有说了，三年才叫入门嘛，
0: 对，
1: 那五年以上就可以叫陈皮。
0: 所以在挑选的时候啊，大家呢也要先从这一个方面来注意，对不对？
1: 对。然后当然有三年呢、五年呢、十年呢、二十年呢，那越久就越贵。例如说。十年的大概就8000块了，
0: 哇，
1: 一斤、对，那这个价钱呢是因为它就是需要很长的时间，首先时间的关系，那这时间里面它每年都要去照顾它，
0: 对，
1: 储存的空间，对，那真正在新会这个地方有很多人，他们真的就是那个富豪级别的，都是可能用陈皮来丈量他的身价、那甚至有个陈皮交易所的啊，的确有这样的，他们是一个产业链哈、那我们一般在家里的话，其实刚刚你问到我慢慢的台湾人喜欢喝茶嘛，
0: 对、
1: 那客人我就会跟他们讲，对，因为它可以消脂解腻嘛，哈，消脂，那么所以陈皮普洱或陈皮咖啡也是可以的。哦，
0: 在家里面第一个其实拿来泡茶是最容易的方式，对不
1: 对？
0: 对，
1: 尤其在我们有时候秋冬的时候，或者是天气转换时候，我们身体会有一些不适，那我的确我是没有把它当药材卖，但是我的客人就会跟我说他买回家泡茶喝觉得很舒服，
0: 而且常常其实秋冬的时候大家喝点茶也会觉得说就是身体也稍微暖和一些。
1: 那如果说像夏天啊吃不下饭，那我们可以做那个陈皮啊苹果茶这样子。
0: 哎，对耶，感觉上来说跟水果的味道一定是很搭的、
1: 对对对、当然一般橘子皮或柠檬皮也可以，但是因为橘子皮和柠檬皮会稍微比较呛嘛，因为它比较新鲜，但是陈皮的话就会有一种醇厚的感觉，那你加上就
0: 温和，
1: 对对对，有默契哈。所以陈皮泡茶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那当然了，如果希望我们如果有点小感冒，如果陈皮泡姜茶是不是又更棒？
0: 对耶，感觉上来说也是很适合耶、我蛮常在冬天的时候喝姜茶的，我今年冬天就可以把那个味道再更加成了。
1: 我只送他一点点，感觉那个 melody 的陈皮
0: 可以用很久的感觉，
1: 好像有整罐，好像有整箱一样，好可爱。
0: 那是因为他真的一次用一点点，其实就够了。
1: 对对对，用一点点就够。对，那当然呢，陈皮它还有个作用，就提鲜跟去腥嘛，哈。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的陈皮蒸鱼或者陈皮鸭也很合适。
0: 现在啊，在家里面呢，如果你要做一些海鲜料理的话，其实陈皮就非常适合拿来做搭配，对不对？
1: 是的，是的，是的，台湾很多的食材都很适合。好，那我们讲到最后一样了啊，一定是大家喜欢的了，方便的了。我就是呢，我们很多时候喜欢吃火锅或吃宵夜，那吃完火锅、吃完宵夜之后，直接用陈皮冲一下热水，然后来喝，这样会固胃跟顺气。
0: 直接冲热水变成陈皮水来喝就
1: 对了。对，因为它可以理气嘛。我刚刚不是在介绍红豆汤的部分，就是说红豆其实是比较难消化，但是陈皮就怎么样，它可以理气健脾。所以如果我们吃宵夜啊，或者吃完火锅感觉吃的时候很过瘾啊，但是呢吃太多很难消化的时候、那么直接陈皮就泡热水，然后呢就这样喝，
0: 直接喝就对了。
1: 而且那个香味啊也可以闻一下，闻香也是很好、闻它那个香味也很好。好的，
0: 那既然啊，陈皮听起来是这么百搭的料理，对不对？那Linda姐姐有没有觉得，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 不适合的，就是比如说，欸，我们就加了之后，哦，其实它不适合吃哦。
1: 嗯，
0: 有没有这个样子的搭配？
1: 一般来讲呢，
0: 不推荐的。
1: 没有，我觉得一般来讲比较有。

0: 有趣的是客人我觉得台湾客人很可爱，就是会加很多东西就会相对
1: 回去都试试看
0: 对，相对他东西就什么都加，然后就会串味所以我只要建议就不要串味就好当然例如说 我卤猪脚对不对，我本来有凤八角啊那些，可不可以再加陈皮，可以好，那绝对太好了对不对，炖牛腩可不可以，可以
2: 对耶，感觉好像都很搭配，对不对，
0: 然后红烧肉可不可以，可以对，但是主要就是不要串味，还有就是不要太多，有没有，我们刚刚也讲
2: 对，
0: 一碗红豆汤才指甲这么大，也就适量对，然后呢其实呢它很可以很多元，它又可以提香又可以调和然后呢它还可以丰富你的味道的所以刚刚看了我们肉类也适合对不对，海鲜也适合对不对，然后鸡啊鸭刚刚也讲过然后呢光纯单纯来配茶也适合，基本上它是百搭的，只是说不宜太多，还有就是说我们那个把控好一点，例如说不要太早放啊太早放它可能就没有味道啦，
2: 放的时间点也很重要
0: 对，所以买回去最主要是保存，因为台湾天气比较潮湿
2: 对
0: 就怕虽然我给你的时候是陈皮，但是你带回家如果没有照顾好它可能上面会发霉那就麻烦了
2: 那所以通常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储存会比较好一些呢
0: 它其实是我都是也是跟客人讲就用罐子给它装起来，但是呢它偶尔要透透气，它很有趣那我们当然偶尔我们煮饭的时候打开罐就算透气，那如果真的是在台湾陈皮发了霉怎么办呢那我在这边也顺便带一下咯其实可以趁如果像夏天或天气好的时候阳光还蛮烈的时候就在太阳下给它晒一小时一小时就好了，那晒完之后再用小刷子把那些发霉的地方刷掉然后呢再用纸包一包放进去罐子里这样就可以了对对对，不用说很紧张，因为潮湿的关系发霉也很正常对不对但是就是说不要看到发霉以为坏了就丢掉那就可惜了
2: 所以我们的拿回家里之后啊储存它的方式也很重要，这样我们才能够这么珍贵的食材好好的吃完嘛对不对
0: 对对对那相信大家会喜欢的，我每一次啊如果客人很疑惑在看的时候我只要把袋子一打开我只要跟他说
2: 味道很
0: 香你闻一下
2: 对
0: 对对，有时候客人一闻然后马上就那我要买，因为可能光那个香气就在他那一瞬间你会看到我的客人眼睛就发亮你知道吗，对，那我的确希望他闻闻看，因为没见过的东西嘛，然后有些人就会觉得很好奇啊这样子
2: 可以尝试看看
0: 对对对。
2: 好，今天啊听了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啊Linda姐姐跟大家分享了这一样的港式的食材，但是现在有很多台湾人喜欢带回家呢应该要怎么样的处理，今天啊在节目当中啊Linda姐姐啊也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我们啊包含了储存还有跟料理的方式希望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可以试试看今天啊谢谢Linda姐姐来到节目现场，
0: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陈皮哦，其实啊，它是属于一种柑橘类的食材。刚才啊，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有提到说呢，它呢是来自茶枝柑外面的皮，对不对？然后能利用各式各样不同的工艺，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才到我们手上变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陈皮。我们可以拿它呢来做料理，甜的和咸的都可以哦。对于我们来说啊，柑橘类的食物啊，并不陌生哎。在台湾啊，你也可以吃到各式各样不同好吃的橘子，对不对？比如说像是桶柑啊、砂糖橘啊，现在啊在台湾都非常的受到欢迎。另外啊，在这个月份啊，大家会吃到很多文旦，对不对？虽然是不同种，但是啊吃起来感觉啊好像也差不多。那我觉得啊，像是这一种柑橘类的食物呢，其实给大家的感觉就是呢拥有一种特别清香的香气哦。常常啊你在家里面呢要吃橘子剥开来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家里面闻起来都香香的，有这种柑橘的味道，对不对？另外啊，像是啊美乐蒂自己本身啊在用洗碗的这个洗碗巾啊，也是啊里面呢有部分的这个柑橘的成分，有很多的清洁用品啊也都会呢利用柑橘拿来啊当做其中的一个成分哦。吃橘子啊，其实对我们蛮有好处的，因为啊，第一个，大家啊最常想到的就是啊，要多补充维他命 C， 对不对？吃橘子啊，其实就是一个补充维他命 C 非常好的方式。虽然啊，现在呢，有一些人呢，可能因为血糖的关系，所以说啊，吃水果好甜哦，但是呢，吃水果呢，其实是呢补充天然的维他命 C 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哦。而且呢，水果里面啊，除了有维他命 C 之外啊，矿物质啊、膳食纤维啊，这一些啊，对于我们人体来说啊，其实呢都是非常健康的成分哦。那有些时候

后啊，我们啊常常啊会想说，哎，吃一个水果，哇，一吃就停不下来，一次吃就好几颗哦。在这边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其实啊，我们每一天呢吃水果啊，哈，一般来说啊，你一次吃啊，哈，大概呢就是你一个拳头大小的量就好了。以我们现在一般呢看到的橘子的大小来说啊，感觉上来说啊，好像一个就足够哦。另外啊，我们在吃橘子的时候啊，第一个动作是你要先剥皮嘛，对不对？你把皮剥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哦，皮跟果实中间会连着一条一条白色的丝，对不对？这个白色的丝啊，叫做橘络。有一些人啊就会把它呢剥得干干净净的，其实并不用哦，你啊把那个呢一起吃掉，它呢里面啊其实是含有膳食纤维，另外啊也有一些橘子呢它自己植物性的营养成分哦，所以呢吃的时候啊，如果你不介意，不会觉得它口感不好的话啊，你就直接吃掉它就可以了哦。那有一些人啊也喜欢啊喝这个柳橙汁，对不对？哎，把整个柳丁打成汁哦。我们现在一般啊市售的这个柳橙汁啊，其实啊纤维都不够哦。如果啊我们自己本身拥有一颗柳丁，想要把它做成柳丁汁的话啊，不妨啊把里面的这个果肉的部分啊也通通的打进果汁当中，这个样子啊让我们啊在喝柳丁汁的时候啊也可以呢多吸收一点柳丁的膳食纤维的成分啊。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叫做饭后吃一点水果可以助消化哦？所以啊，有蛮多人都习惯啊，在饭后的时候切个水果来吃的。但是啊，其实对于饭前还是饭后吃水果呢，并没有一定的规定哦，而是说呢，你的身体到底适不适合吃水果？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我们今天想吃一个橘子，橘子啊带有一点酸酸的味道，对不对？如果啊你在饭前的时候吃，让你的胃觉得有一点不是很舒服的话，那就不要勉强自己这个时候吃水果了。那也有人啊会觉得说啊我今天吃的饱饱的，饭后啊再塞一颗水果来助消化哦。如果呢这个时候啊你已经觉得肚子很饱了，再勉强自己吃一个水果的话，这就不是呢能不能够帮助你消化的问题，而是啊，你的肠胃道呢已经开始啊在告诉你，我已经吃饱了，再多吃一点反而啊是会让你的身体觉得不舒服哦。这个时候啊也就不要勉强硬吃了。所以说啊，到底应该饭前还是饭后吃水果啊，基本上来说啊要按照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做判断哦。我发现做料理这件事啊，其实很有趣耶。同一道菜啊，你的肉选了什么部位，你用不同品牌的酱料，加的是黑醋还是白醋，用的糖又是哪一种糖，这都会啊让这一道料理呈现出不同的风味。像是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黄师奶一起提到的陈皮，就是一种非常特别的食材。自从啊黄师奶琳达姐姐把陈皮给了我之后啊，我自己在家里面的运用呢是拿来蒸过鱼，那我自己啊也把它切碎撒在我平时就会做的蒸肉饼上面。再来啊，我去茶餐厅吃蒸排骨的时候啊，店员啊就跟我说呢，如果啊家里面啊有陈皮的话啊，很适合把陈皮拿来跟排骨一起做蒸煮。欸，这个听起来啊马上就变成一个不同的风格，对不对？台式的排骨马上就变成港式的排骨了。那我觉得啊在夏天的时候啊，因为我们也会常常想要喝一点凉的嘛，在呢香港就是称之为糖水。像是刚才啊黄师奶就有提到说，其实呢陈皮是很适合跟红豆一起拿来做成甜品哦。那我自己呢在夏天的时候是因为有喝绿豆汤的习惯，我自己也放了一点陈皮在绿豆汤当中，我自己也觉得绿豆汤的味道马上就变得不同了。
从小啊，因为我的妈妈会买陈皮梅在家里面吃嘛，所以我自己自认为哦，对于陈皮的味道并不陌生。那现在啊，竟然在家里面呢常备个陈皮，让我自己在家里做料理的时候啊，也能够加一点那一种港式的风格哦。运用起来啊，其实并不难哦。如果有机会的话，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看。而今天的主厨我

0: 当家，我们就运用陈皮来做一道简单的料理吧。
1: 主厨，我当家。
0: 陈皮的口味带有一点清香，吃起来口感温润，口味也是大部分的人都能够容易接受的。今天的主厨我当家，我们就运用陈皮来做一道蒸排骨吧。要准备的材料有猪小排一份，切成小块，加入一点米酒、酱油、蚝油及白胡椒粉抓腌。陈皮一片，用剪刀剪成小块，以及少许的蒜末，和猪小排拌匀之后静置一段时间，等待腌料入味。放入电锅，用两杯水蒸煮，等到电锅跳起，好吃的陈皮蒸排骨就完成哦。这一道蒸排骨，如果你在排骨的表面再抹上一些太白粉，送进电锅里面去蒸煮的话，煮出来的感觉啊，就会很像你在茶餐厅吃到的排骨一样哦。所以啊，在家里面啊，多运用一些不一样的食材，也可以啊，让我们家里面的料理做一些变化。这个样子啊，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啊，也能够有一些新鲜感跟乐趣了。今天很开心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分享了一个小时台北好食材的时间。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呢，除了你可以利用收音机收听之外呢，在网络上面你只要直接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你就可以听见我们节目的每一集的内容了。很开心能够呢，在每个星期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都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呢，吃得饱饱的，一起度过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现在时间是12:00。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婉智平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在星期天的中午12:00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音乐不打卡，我是婉智平小婉。好，今天是9月6号，那一样提供了两个精彩的单元。首先，第一个单元声音 Fresh， 我们要介绍许多新歌，那有年轻的。

0: 歌手谷谷、蓝蓝，还有911，以及合唱的歌曲啊，像理想混蛋跟高尔轩。那也有资深的歌手，像是莫文蔚啊、郭靖，还有陈零九，他们都发行了新歌。我们今天一起来听听。那主题单元《谈情说爱话音乐》，邀请到的是知名的作曲家，也是钢琴家江家珍。那他这几年除了学习音乐之外啊，也到德国的柏林去长期居住。那同时今天也带来他的新专辑，我们一起来欣赏咯。那马上就先来进行声音 Fresh。
1: 关于声音的那些事，声音 Fresh。
0: 今天的声音 Flash 第一首歌曲是非常激昂的一首歌，很活泼哦。这是姑姑吕思伟跟蓝蓝他们帮全民运动会所演唱的主题曲应援歌曲，我们来听听这首挑战巅峰。

非常嗨的一首歌哦，就真的很有全运会的感觉，挑战巅峰。那今年的全民运动会呢，是在十月中下旬，也邀请大家一起共襄盛举看比赛喽。接下来也是一首非常激昂的歌，就是911为传说对决所唱的主题曲《逆风》。

这个结合了台语、华语跟嘻哈风哦，就很有这种电竞的感觉，就传说对决夏季赛的歌曲主题曲911的传说对决。接下来我们转换一下曲风，听到的就是理想混蛋跟高尔轩的一样会爱上你。

也是一首非常嗨的歌，一样会爱上你，理想混蛋跟高尔宣的歌声。好，这也是理想混蛋第一次跟高尔宣合作，那还蛮适合年轻人的这种风格哦，就有 rap 的感觉。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这个呢是汪苏泷，他把他写的作品跟很多的歌手合作，那这是他的联名系列联名二，昨天今天由莫文蔚演唱。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好久不见的郭靖的新歌《临界点》。

一如往常是郭靖歌曲的情歌风格临界点，非常的好嗨歌的感觉。好，讲的也是很多关系没有好好的收尾，那借由歌曲好好的替一段感情完成告别。接下来是陈零九，我们来听听陈零九的新歌《平行宇宙》。

听到的是陈零九的新歌《平行宇宙》。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即将要来到今天谈情说爱话音乐的音乐家江家珍的最新专辑。在来宾来到之前，我们先来听听他的新专辑哦，《巫术之夜》里头的曲目《云上芭蕾》。欣赏完这首曲子之后，进一段广告，然后回来我们今天的音乐不打卡谈情说爱话音乐。

0: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那是啥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自行车安全及其中礼仪，礼让行人，进行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音乐不打卡，我是婉智平小婉。在刚才广告之前，听到了今天谈情说爱话音乐的来宾江家珍，他的新专辑《巫术之夜》里头的歌曲《云上芭蕾》哦，有没有听的感觉真的是在云上跳芭蕾呢？那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江家珍，家珍好。
1: 大家好，听众朋友大家好，谢谢主持人，很开心今天又来上节目跟大家分享新专辑。
0: 对，我们刚才也在聊暌违三年，但发现这三年我们两个好像彼此都没有变化。
1: 对啊。
0: 好，那我记得上一次家珍来分享他的新专辑的时候也有讲到，就是他会到不同的国家，那这三年当中也去了美国，然后也去了德国柏林。哇，在国外的生活会比较能够有想象力，对创作是比较有帮助吗？
1: 对，我会觉得说德国跟美国又是完全不一样，因为我刚好要去了两个蛮极端的城市、在美国的时候是旧金山嘛、那旧金山就是一个对比很大的，就是有很多艺文啊，又有很漂亮的海岸、可是那个时候也会有一些像 homeless 啊游民的问题。
0: 对，
1: 那所以我其实觉得旧金山给我的各种冲击都蛮大、那后来回到柏林的

0: 时候，我觉得柏林也算是一个没有说旧金山这么乱，但是它也是一个比较多元的城市，就是很 vivid。然后，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就很多文化上就是混种文化的一种冲击，然后可以给我很多多元的启发。
1: 嗯、哇，尤其柏林真的也是很多种族。
0: 对，
1: 就它很多欧洲国家，那美国真的就更多更多，确实都是不太一样。那这一次的巫术之夜大部分都是在哪里完成创作的呢？
0: 哦，这一次巫术之夜都是在柏林，就是正好我从去年2025六月开始在受邀于柏林的一个艺术基金会，它叫史塔克基金会，做那个 Artist Residency、嗯、对，那就做驻地艺术家嘛，那所以我就在那里一直就是累积我的创作和灵感、嗯、那整个巫术之夜专辑是在今年一月在柏林录制的、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完全是一个沉浸式的创作状态，而且因为那时候柏林真的非常冷，可能零下5到10度、嗯、所以其实也不太可能有什么其他娱乐，就太冷了，所以就是完全投入创作的状态。
1: 嗯，可以分享一下沉浸式创作是一个什么样的创作环境呢？
0: 嗯，我觉得因为正好我驻村的那个基金会，我是直接住在基金会楼上，它是一个很大的别墅，那大到有点像我以前看英国 BBC 那种庄园的感觉。
1: Wow.
0: 那基金会主席他们一家住在那个庄园的左侧，然后他们、嗯、然后我们其他有7、8个艺术家住在右侧这样子。那所以然后庄园后面有一个巴厘岛风的花园，因为基金会主席的太太来自那个巴厘岛。
1: 嗯、
0: 对，然后所以就是说沉浸式创作其实讲白就是环境很安静、
1: 嗯、
0: 然后也没有很多外物去干扰，或倒过来讲也可以说是很美很无聊这个环境。
1: 那我觉得很棒、欸、因为像这样驻村艺术家环境又很好，住的感觉也非常的悠闲舒适，就很像度假般，然后又有钱可以赚、嗯、又可以创作。
0: 对，我这个驻村很有趣，它其实是以奖助金的方式，就是说它是直接减免我的房租这样子、嗯、所以它不是直接给我钱，它是让我免费住、嗯、那因为在柏林的话，如果去外面随便租个房都是1000欧元起跳。
1: 哇哦，一个月。
0: 对，而且我讲1000欧元还是可能就是那种只是套房啊，如果你想要住2、3房、嗯、
1: 的
0: 那可能是1500欧、嗯、
1: 哇，所以在这个地方有这么多的驻村艺术家都是跟音乐相关吗？大家是不是有更多的火花呢？
0: 有音乐的，也有绘画的，然后也有女高音，就是基本上它是一个跨领域的艺术基金会，它赞助作家，赞助音乐家，也赞助视觉艺术家之类的。
1: 哇，所以在这边有很多跨领域的交流了。
0: 对，
1: 那这一次的专辑名称叫做巫术之夜，感觉跟你过去专辑的名称就是风格也非常的不同，那也可以分享一下这一次的主题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是就是因为过去3年我经历了很多很魔幻写实的事件
1: 他都有写在他的脸书上。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其实我开始就是用更有幽默感，或者是说更用一种创造的心理去看到很多事情，就是因为很多人会分享，就是例如说我 记得很多人曾经说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当然有些人是把它当玩笑讲，可是就像有时候我过去3年发生很多小概率的事件，例如说我在美国的时候不小心在地铁上我就是腰受伤，那个时候其实是遇到就是有那个 homeless， 他就是吸毒之后他就是失去意识，然后有无差别攻击，所以我就是有被波及。那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会去思考很多问题，就是这到底是几率，就是为什么很多小概率的事件都被我碰到，这个是就有些人说这是命运还是这只是科学。那我觉得科学家或者是说命理老师啊，可能会有完全颠倒的结论。那我曾经跟一个我在旧金山的时候我遇到一个很有趣的同学，他是我作曲系的同学，他是澳大利亚人，他以前读作曲之前他读了 Bachelor 的物理系、
1: 嗯、
0: 所以他是一个物理脑，他所有事情他都是用几率然后物理概率去分析的。那刚好因为几年前我有听杨定一博士的分享，就是冥想、嗯、然后讲就是人类的
1: 能量
0: 能量啊意识。那我知道一直有两派人他们是很冲突的，就是有一派人就是像我那个好朋友澳大利亚人，他觉得你碰到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概率。
1: 嗯，
0: 那有一派人可能像杨定一博士或其他人，他会认为说这些东西可能有某种命定的成分，是我们的灵魂来宇宙受考验的过程。那因为我自己实际去遭遇这些，你也可以说惊奇也可以说挫折，有好有坏，那我经常会去思考，就是这个过程宇宙不是就像是魔法一样，就是就好像是说假设说不论是几率也好，不论是命运也好，然后 我们从小到大然后经历这么多事情，然后一关一关去克服、嗯

0: 服，我们也像是那些自己人生的魔术师一样，就是我们去创造一些可能，然后克服一些困境。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们在度过这些不同的奇妙或者是可怕的事情的时候，不论我们是正向还是负向的情绪，我们就好像是在找到自己的独一无二的巫术去度过这个漫漫长夜一样。
1: 哦，所以那你是不是每发生一个小概率事件就回来就写了一个作品呢？
0: 其实我觉得也是也不是，就是因为它是过去好几年的积累，然后我就是在这个驻村期间可以沉浸下来爆发式的去创作，这个也是即兴作品。可是在即兴的过程中，其实我反而是反过来，不是先确定了这些想法再去即兴，而是我先放空然后去即兴，即兴完之后听这些作品才观察，哇，这些作品的风格跟过去三年有很大的不同，然后观察自己的变化整理出来的。
1: 所以其实每一个创作家的作品就真的跟我们人生的年龄跟经历是相辅相成的，像作家也很明显嘛，就他们写的文字，他们的遭遇就会在他的笔触中。我觉得音乐家也是这样，就是可以听到他的成长，或是成熟，或是编曲跟使用这些乐器的做法。那我们刚才广告之前听到的《云上芭蕾》这首曲子讲的是什么呢？
0: 《云上芭蕾》对我来说，就是我一概的创作方法是，就是我先有这个即兴的音乐，然后我听着母带之后就浮现了一个什么意象，然后我再去有一个故事去给它取名。所以我自己在听母带的时候，我是感觉好像有一种就是在云上，然后好像在翩翩起舞的感觉，就很轻盈，然后可是又很优雅。所以我自己的感觉就好像是，因为整张专辑从云上芭蕾开始，它其实每个主题都跟某一些仪式啊、神话啊，或是某种这种就是泛灵啊这些东西有一点点关系。虽然芭蕾这个并没有直接带到某一种神话，但是就像你看我们一般人就是跳舞是有地吸引力的，
1: 对，
0: 可是你怎么可以跑到云上去跳舞，所以它都有一些玄幻的东西。我觉得它是有一种好像去放大我们人去相信自己可以去到自己去不到的地方，或者是去做到自己以为做不到的事情的感觉。
1: 哇，这今天听完家珍的故事，我自己也想到我过去的这些小概率事件，但我比较属于命定，而且我比较是属于那种吸引力法则的，所以我觉得常常讲常常讲好像能量是可以透过说出来然后慢慢去潜移默化的。
0: 哇，
1: 但我觉得小概率跟能量之间好像也有一个微妙之处，会有一个中间点。
0: 我觉得有，因为其实我遇到一件很有趣的情况，就是我边上很多不论是就是做就是学艺术的，或者是说做艺文的，都比较能够接受这种命运啊，或者这种很玄妙的事情。可是如果是学理工或什么，基本上都会跟我说那个
1: 是科学，
0: 对，那个是可以分析出来的。
1: 太有趣。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听听也是前奏比较活泼一首曲子，叫做生于山巅。那这首曲子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创作概念。
0: 这首曲子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感觉是他好像在哇，就是很活力，然后在山巅就是很自由自在奔跑然后舞动的感觉。其实我在创作这整个专辑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都一直有浮现台湾的某种意象。
1: 哇，
0: 对，就是说它有点有趣，就是我觉得它是有一种双重精神性。一方面就是它是一个神话中的空间，就云上的芭蕾啊，山巅上的舞蹈啊，然后心像红鸟一样飞翔，其实它是很自由的，像是一个巫师一样掌握自己的方向。可是另一方面，我一直可能因为从十五岁又去德国，然后十几年都在国外跑来跑去，所以我觉得我内心可能有某种家乡的召唤，就是可能这个专辑里它一直隐隐约约去带着一些台湾的意象。例如说台湾有很多山，
1: 对，
0: 然后我就感觉好像很自由，在中央山脉上就是奔跑。那云上芭蕾就好像在，例如说在山上看到那些云海，在云上跳舞，或者是说，例如说岛屿，一切开始的地方，后面也是，就是好像在说我的整个探索人生的奇妙旅程是从这个美丽的小岛开始的。
1: 所以创作者怎么让听者也跟你有同样的幻想跟感受呢？因为创作这件事情是非常主观，不管是画文章或者是音乐，就是当创作者这个意念想要表达的时候，怎么样让听的人也可以感受到你要表达的。
0: 哦，这是很好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个人的经验是，有时候我虽然是这样想，可是因为音乐是个很抽象的载体，不像文字，所以如果我不讲，其实听众可能也不一定知道我在想什么。可是我后来觉得这一种不知道其实是一种美，就是什么都知道可能也不一定那么有趣，就是这个猜的过程它就是有很神秘的时候，就是我

0: 听到了这个东西，看到这个名字，可是我不一定知道到底这个名字跟这个音乐关系是什么，就可能他用他的方式去理解，然后我个人是比较鼓励开放式，听众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这个作品，他也不一定要按我的思路去走。对，
1: 对，所以我后来觉得，因为像我如果以我聆听来讲，我们可能会受限于那个名称有想象，那如果这个曲子是完全没有，比如说像过去很多音乐家他就是第几号第几号第几号，我觉得那种确实他就有会让听的人就不会知道创作者到底当初是什么样的意念，这个非常有趣。那我们接下来就听听这一首《生于山巅》。

0: 张家珍的作品《巫术之夜》专辑中的《生于山巅》。那这首歌也是我整张专辑听起来我自己最喜欢最投入的曲子，因为我本来就比较喜欢有节奏，比较有咚滋咚滋，就是比较快节奏一点的曲子，所以这首歌会让人家听起来觉得哇，好像小鸟在跳舞的那种感觉。那这整张专辑感觉都是大自然耶，有云啊，有山啦、啊、有雷啊，然后就是感觉是一个非常大自然景象的意念。
1: 对啊对啊，其实我觉得我其实从之前大概有七张即兴专辑一直以来其实跟自然意象都没有断接过、
0: 嗯、
1: 对，然后只是这一次又有更多巫术这种玄幻的成分在里面、
0: 嗯、
1: 对、
0: 这个、自然意象是你自己喜欢吗？
1: 我觉得我的即兴有很多灵感都是来自于大自然。
0: 嗯，
1: 因为就是你看大自然像云啊，或者是说雾啊，或者雨啊，他们没有一秒是一模一样，他们随时都在即兴啊。
0: 欸，真的耶，尤其是雨，
1: 对，
0: 大雨小雨，而且它也没有时间的变化，这一秒跟下一秒可能就会截然不同。
1: 对，
0: 云也是耶，常常我们在开车的时候都会觉得，欸，这个云好像小狗哦，或这个云很像什么动物，它也是一种想象力的呈现。
1: 是的。
0: 欸，所以你对于天气的变化的观察会是那种下大雨的时候就坐在那边欣赏吗？
1: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从小就是有绝对音感，有时候一些天后啊、自然气象啊，有时候我听那些声音的时候，我都好像可以听到他们像是一首乐曲，甚至是哦，有一些声音有明显的旋律什么的。嗯、对对对，
0: 哇！那这一次呢，除了发行新专辑哦，在9月18号晚上，家珍也会在台中歌剧院有一场演出。
1: 是的，在9月18周五晚上7点半，国家歌剧院小剧场在台中，我会举办那个暌违3年在台湾个人钢琴独奏会。
0: 哇哦，很棒！所以这一张专辑里头的曲目也会现场也会演出。
1: 这个不一定，因为它都是即兴作品，所以要一模一样复刻也有难度。嗯、可是就是类似的概念，例如说巫术的概念、自然的概念，会在现场也会 cue 到。
0: 对啊，这个也蛮有趣。所以你在创作的时候，怎么样去决定我要这一首曲子就收录在专辑中呢？
1: 我觉得其实还是看它整体的 concept， 就是它的概念是不是连贯的。例如说，假设我现在录了好几个 take， 可是我如果觉得，哎，这个 take 虽然很好听，可是它跟另一个 take 好像就是没有一个叙事上的整体性，那我也不一定会收录这样。
0: 我觉得对于即兴这件事情真的很吃功力。我记得我们上一次也讨论很多对于即兴的创作。那你会不会就是常常会推翻前面的创作？因为既然是即兴，可能每一天想的都会有点不一样。
1: 会啊，会啊。其实就有很多就是推翻的部分，就像刚刚你提到的，你很喜欢这首《生于山巅》，因为它比较有活力。可是如果你比较这整张专辑，其实这一次第三首、第七首啊，都是或第二首都算相对快节奏的。那第三首是。最活泼的这样子。那如果对比说，假设我几年前的一些专辑，像万物之海这些，他们就是比较抒情，然后比较流动比较慢之类的，就是可能就是同样都是这一些自然系的主题，可是我会觉得这一次有很多就是更动感的东西出来，主要跟因为我的生活这3年变得更快节奏有关系。
0: 对，而且我自己啦，就是从认识家珍到现在，你可以听得出来他3年，就因为他就长大3岁了嘛，然后就还有经历的不同，然后就可以看到他的成长，然后在作品中，因为又是这种即兴创作，每一次听都可以听出他们在心境上，或是他生活上，可能因为我平常有关注他脸书，所以就可以去感同身受创作者的一些意向跟状态。那我就在想啊，如果未来我们再继续，你3年3年就出，可能累积个10年20年，我们就可以从第一章然后慢慢听到最后，就可以听出一个音乐家的成长历程。
1: 谢谢你。其实这个巫术之夜它是一个3部曲，所以我暌违3年之后，我明年后面还会再陆续发行2张、哦、它是一个 set， 就有点像什么、
0: 你已经想好了，就是
1: 对了，因为我已经录好，只是还没后制、就是我录了3张的量，然后那个主题也都设定好，只是后面还没有后制完，就有点像魔戒3部曲什么的。
0: 既然都已经录好了，那下一张还要等3年，有点久。
1: 下一张不是等3年，我是说上次隔了3年，然后接下来2张明年还会发行。
0: 哦，对嘛，这样就不用等太久，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一张专辑的同名的主题曲，叫做《巫术之夜》啊，森林、湖水、山猫与
1: 萤火虫。

0: 萤火虫。那这首曲子的创作背景跟意念是什么呢？
1: 就是我在弹的那个瞬间，即兴的瞬间，我觉得我突然到了一个异次元，就是很一开始是在一个很宁静的感觉，对，然后好像在很宁静的空间，然后感觉有一个很小的步伐一点一点在走，就很像瞬间就坠入了一个，以现代年轻人会讲，就是像一个游戏情境，例如说我突然空降到一个例如说玄幻的山丘或什么的，然后那个时候虽然还没有想好名字，就已经感受到这种就是那种很奇妙的氛围在空气中，然后再慢慢慢慢这首曲子即兴完，然后我再去听母带的时候，我感觉是哇，好像是一个森林，然后这种空间有水，然后有树，而且有很多生物。那这个生物就是为什么会选山猫和萤火虫去表达？因为山猫给我一种很神秘又很皎洁的感觉，那萤火虫是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的意象，
0: 可爱、浪漫、神秘。
1: 对对对，就是在黑暗中在一闪一闪的，然后让你好像要抓又抓不到那种感觉。
0: 对，就很像爱情中的暧昧关系。
2: 真的
0: 真的，对啊，那我真的很好奇啊，就是即兴创作会跟创作者当下的心情，比如说我很胀的时候不应该创作，还是我在哇我现在状态非常好就来创作，你通常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就是此刻是我现在要即兴创作？
1: 其实我只要能专心就能即兴创作，倒不一定要心情很好，因为心情不好能弹伤心的曲子，所以我倒不需要一定很开心才能创作，可是我最少要希望思绪不要太杂乱，能专心就可以，
0: 就是至少我、这几个小时当中不能有其他的事物，就专心创作。
1: 对，专心，所以难过的时候也可以即兴。
0: 专心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啊，有时候我在写东西，但是可能专心个一下下，然后等一下又很想分心，看看手机啊，看看就是自己会分心。那你怎么去控制专心创作这个事情呢？
1: 哦，我觉得其实环境是真的蛮重要，就是你的诱惑的东西不能太多。
0: 对，等一下要自制力，对不对？
1: 对，然后再来就是你就是像我觉得运动员都会有他们那种配力，例如说我比赛前要怎样。其实我要去录即兴专辑前几天，就是我也是知道说我要去录专辑了，我就可能那些饭局什么就都排到这个录音之后，不要说这周都快录音了，还前三天每天要约朋友，你也不太可能说每天晚上那里喝酒，然后突然隔天又进入专心的状态。所以我会有一个自觉，就是可能假设我随便举例，八月八号我先要进录音室了，我可能从八月一号开始，这些朋友的饭局我都推到九号之后，我就不会让自己一直在一个很浮躁的情绪。
0: 就像演员在演出之前也要让自己进入那个状态。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艺术它最终的概念都是一样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先让自己打理好，然后在这个状态中，然后专注的创作，然后演出，这样。
1: 对，
0: 好，那今天呢也邀请听众朋友们可以在9月18号星期五的晚上到台中国家歌剧院一起来欣赏嘉真的钢琴独奏会，那相关的讯息可以在网络上搜寻江嘉真就可以看到他相关的内容咯。那我们就来听听这张巫术之夜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曲子，巫术之夜，森林、湖水、山猫与萤火虫。同时也感谢大家今天收听音乐不打卡，我是小婉，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1: 拜拜，谢谢大家。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2: 道路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嗨，我是乌巴克，和你一起聊聊青春的小郁闷，心中的大情绪。我们在每周日下午1点至1点半准时和你一起台北小 emo。
2: 1, 2, 3, 我

0: 陪你走。
1: 欢迎来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乌巴克。现在为你进行的节目是台北小 emo。 我们在每周日的下午一点到一点半当中呢，都会在空中陪伴你一起聆听情绪。节目的一开始跟你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安小博的我想要学会瞬间移动。那么也要非常恭喜安小博在这个Asia 对啊 Jenjen Asia 亚洲音乐节呢，也担任了这个演出者，特别特别恭喜他，因为他也是从这个大学生的身份呢，然后后来参加了歌唱比赛，以他的创作才能让大家见识到了他的歌曲当中的魅力哦。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为你网罗所有相关我们青少年的新闻哦。先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田馥甄的《先知》。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田馥甄的《先知》，我是乌巴克，现在为你进行的节目是台北小 emo。 如果你是喜欢踢足球的青少年呢，哇，这个讯息你一定要去参观哦，就是在2026年全国青少年杯的足球锦标赛，由运动部以及我们足球协会主办的2026全国青少年杯足球锦标赛正式的排定赛程了。那么学校组跟公开组呢，赛事将于9月25号到10月11号展开，女子组的赛事呢则是接力于10月19号到10月24号呢，主要的比赛场地是在新北市新庄体育场以及清水高中等等的场地哦。那么在这个开学之后呢，我们感觉到以及呢这个课业的压力呢，其实是节奏是非常快速的。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可以去让你抛开焦虑或是调适身心的好出口呢，其实就是运动啦。那么我们也可以在场上可以看到大家在团体上面的配合，还有高张力的竞赛当中呢，去面对胜负的起伏，还有跟你的好伙伴队友们互相的补位，把赛场上面的挫折转化成面对新学期挑战的心理韧性哦。那也希望大家呢可以到现场来为我们全国的青少年加油打气。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旺福的《快乐的出航》。

谢谢。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旺福的《快乐的出航》，我是乌巴克。接下来我们要关心到的是天气喽。那么新北市政府环保局呢主办的新北2026国际青年气候行动论坛，以从理念到实践为主题。入选的团队呢，在经历了暑期在地培力以及行动落实后呢，将在九月中旬进行提案决选哦。那么优胜的队伍可以在10月22号的时候呢，登上国际论坛的舞台来发表他们的成果。那么也会并且颁发了气候行动实践基金，真正涵盖了能源设计、循环经济、生态环境以及群众沟通等四大面向。那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可以关心到的就是全球气候变迁以及永续发展，不只是教科书上的名词哦，也透过青少年亲自走访社区，提出在地解方，并

且登上国际舞台，我们可以去思考青少年是如何去看待身边看似庞大的公共议题，看他们如何拆解成具体可行的日常行动，在走出舒适圈的过程中建立自我的价值感。那么也所有的也欢迎大家可以上网搜寻2026国际青年气候行动论坛，看看我们台湾的青少年把这个国际气候他们关心到的议题是怎么样去做拆解跟论述的。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黄义达的《蓝天》。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吴巴克。接下来我们要关心到的就是科技的讯息咯。那么专门为国中高中职在学学生打造的动手实作科技竞赛2026 iSTEAM PowerTech青少年科技创作竞赛呢，这个试赛已经在9月1号以及9月25号受理线上报名哦。那么新北市的这个北区的赛事呢，将会在11月7号登场。竞赛强调当天呢是现场动手组装，及时与学校还有团队来考验当中的协作。那么我觉得这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就是你要如何去现场应变这个解题的能力哦，还有就是你对于整个机械的结构的理解力。所以这个是你需要先事前准备的东西非常非常多，你可能要模拟啊，你可能要去思考你想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科技创作哦。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当中呢，也可以看见就是我们青少年在面对数位时代还有 AI 浪潮，许多青少年是习惯于荧幕上的虚拟操作。那我们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呢，是强调双手实作，从做中学的科技竞赛，让我们青少年可以亲手体会、亲手组装，然后反复排除故障的乐趣哦。那我非常希望大家呢，如果你是对于这个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一定要去看看这个资讯，因为这个报名时间呢还有3个礼拜，也请大家可以试试看你的双手哦。以上呢就是今天为您所网罗的关于最近关于青少年的所有相关讯息咯。那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欢迎你可以上我们的官方网站，或是在 IG 脸书搜寻我吴巴克 UBAK.WOO 就可以咯。那么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AZ 李孝祖的城市少年，我是吴巴克，台北小 emo， 我们就下礼拜见咯，拜拜。

0: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2: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从我祖父那一代开始，祖父是这个创办人嘛，当初他是这个乐器是自己做的，然后后来经历到我父亲的时代，那个时候这个两岸开放嘛，
1: 不是很像中药柜，就是很像要抓药一样，所以其实客人来哦，我要那个什么中阮的一弦，然后我要什么古筝的第几弦，然后什么。
2: 如果城市最美丽的风景是人。那么，这些声音，
3: 书店、
4: 书房、
3: 书局、
5: 古店、
4: Bookstore、Music Shop、
3: 阅读、
5: Reading、
3: 卡册、
5: 租、
6: 青鸟书店的珊珊，
7: 那不是卡，也是在台湾全方位。
0: 从我祖父那一代开始，
8: 我是少元书房的。
9: 虹桥书店是我们的老板
10: 的商场，然后也有表演厅、有电影院，甚至
11: 光春秋风景音乐书店的创办人，我是陈正金，也可以叫。
2: 这些声音就是城市的灵魂。你有多久没为自己好好的逛书店了呢？阅读就是一座随身携带的避难所，这是一场行走于册页与声音之间的文化旅程。在这里，不只是阅读的风景，其实最令人神往的是故事。我是刘玛丽，邀请您聆听属于台北城的独有文化韵味。Once upon a time in Taipei， 欢迎收听《台北声景行册悦动》。走在台北市罗斯福路二段，在古亭捷运站的喧嚣旁，有一处静静守护七十余年的国乐空间，就是仙境国乐。仙境

0: 庆国乐，原名为先进工艺社，由乐器制作名家陈先进先生于1954年成立，在台北发迹，成为当时第一且唯一在台湾设有工厂制造国乐器的公司。1973年更名为先进乐器有限公司，并且在1994年成立先进贸易有限公司。走过70余年，先进国乐由早期之制作工厂转型为由国外进口，专营国乐器批发与零售，商品种类多元，数量每年多达15个货柜以上。其中因为中国之民乐历史悠久，而以其商品为进口大宗。总经理陈宗同先生为第三代经营者，承袭了家族的坚持，不仅维系着从乐器挑选到维修的专业职人精神，更在传统乐器之外开拓了乐谱出版与销售的专业版图。而创意总监李敏忠老师则为这座70年的老店注入了当代的审美观与策展思维。
1: 先进国乐总经理陈宗同为品牌第三代传承者，大学主修生，以其深厚的演奏背景使其精研乐器工艺，能精准对接演奏家、作曲家的需求。他致力于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以专业视野带领品牌创新，发挥职人精神，为先进国乐70年的老字号写下新的定义。
2: 李敏忠老师为先进国乐的创意总监身兼作曲家，以当代审美与策展思维活化70年老店。他以艺术与职人精神为出发点，深耕品牌形象与公关行销，并拓展乐谱出版版图，在精准的专业服务中为传统国乐开创跨界创新的崭新高度。
0: 所以啊，今天会有两位特别来宾，一位就是陈宗同总经理，另外一位就是李敏忠品牌总监。先听听陈宗同总经理的分享，等等李敏忠老师会为我们小小的导览先进国乐的环境。先欢迎宗同总经理。
3: 刘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真的是要非常的谢谢先进国乐这70年来发挥专业的职人精神。那就谈谈先进国乐，从70年前您的祖父创办了先进国乐到现在啊，您的经营理念，您是怎么样维持这个家族的坚持呢？
3: 就是说，这个从我祖父那一代开始，祖父是这个创办人嘛，当初他是这个乐器是自己做的，然后后来经历到我父亲的时代，那个时候这个两岸开放嘛，乐器就是从大陆开始进到台湾，那个跟所有行业一样，这个从大陆进来比较便宜嘛，所以我们也从那个时代就是开始转型，后来就是从自己做，后来也就变成了就是代理大陆的品牌进来台湾，对，然后一直到这个，一直到我这个时代，就是说，因为我从小是被就是家里培养，就是说，去到这个台南艺术大学。去学习这个相关的专业，从学生时代就是我主修生，对，那所以说我家庭的背景一直都是，我一直觉得就是说这个乐器行它在这个文化产业里面它比较是属于被动的，它是一个这个后勤的一个角色，对，那我自己曾经演奏过，我就是比较属于像是在前端的，我也去教学过或是演奏过，比较像是文化工作者的一个角色，对，那所以说当我回到这个家里的事业来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能不能就是说在这个，因为就是刚刚讲到乐器行它是比较被动的嘛，可不可以就是转换这个角色，让它变得更积极一点，我想要再继续做更多具有一些更多一些影响力的事情吧，对，不要那么都是被动这样子，所以也就是说就是开始慢慢转型，就是等于是说从我祖父那个时候是这个开创，到我爸爸这边是这个传承的部分，然后到我这一代就是说我想要再做更多，并不是从一个

0: 支援前线文化工作者的这个角色转换成，就是说我想要也是发挥更多文化工作者的这个事业嘛，应该是这样子讲，对，所以也就是说，我觉得核心都是回归到一点，就是推广国乐了。那只是以前是比较被动的，那现在就是比较主动的，哈。那看，那就是说这个 DNA 在这个推广国乐这件事情上面，可以怎样做？只要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我觉得就是说我们都很乐意去尝试。
1: 是的，从被动转为主动的经营国乐器行哦。我相信这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所以要如何在守住传统的精神之外呢？像是乐谱出版，还有经营线上书店。
0: 当然，当然，对，这就是说，首先就是，我们这边就是在这里的伙伴，他们都有对业界的敏锐度都非常高，因为就是说，除了就是说，本身还有在演奏，还有在教学的，还有在参与乐团的，都是目前都是我们在这里有在工作的伙伴，所以他们对这个业界的这个敏锐度都很高。现在到底是你从不管是对乐器上面的追求，或是说对国外文化的一些就是刚刚讲到这个音乐或者是乐谱什么，现在不管是中国大陆或者是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他们的音乐文化是什么，他们在红什么，那这个因为就是等于我们就站到最前线，我们知道现在的老师现在的这个圈内国乐圈他们需求是什么，我们就是除了就是说满足他们的需要就是这些现在就是最应该说是最红的嘛，这些乐谱之外呢，我们当然也就是说去补足一些比较是这缺乏的一块，好比就是说像这个台湾的青年作曲家，他们可能就是没有出版的管道，他们也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做，那也可能比较少机构在帮他们做这件事情，我们就看到了这一块，也许就是说我们因为就是说要发挥我更进一步去推广台湾的这个当代国乐的话，可以这样，可以怎么样做，我觉得就是说扶持台湾的年轻作曲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2: 对
0: 对，所以我们也是帮他出版乐谱，像刚刚我们这个明忠老师他有稍微介绍过，
2: 对
0: 我觉得这个事情虽然说他一围绕这些事情其实它都不是赚钱的事情，对，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具有文化意义的事情。
1: 陈宗宏总经理是第三代接手，那从爸爸还有祖父的身上客少祈求担此重任，会不会觉得很有压力呢？
0: 那压力当然是有的，对，但是就是说我想也还是要感谢，就是说我的父亲或是祖父那个时候帮我打下了很好的根基，对，从不用缴房租我想应该就是赢在很前面的啦，这样子，对，就是可以包含这个音乐教室，音乐教室它如果场地是自己的，那个房租的那些费用我就是全部都可以回馈给老师，
2: 是
0: 对我想这个圈内大概也都知道，我们这边音乐教室的学费恐怕是不仅是台北市的，应该是全台湾最高的，我给教师的薪资，为什么？因为我身为一个从小就是也是一样跟他们一样学音乐起来的这个从就是科班毕业的这样的一个也我也去学校教过，我很知道他们的困境在哪里，对，那我也希望就是说有机会的话可以帮助他们，对对对，以这样的就是互惠共生嘛，所以说对，就是这是就是从祖上开始的基因到这样子可以就是都回馈给老师，这个是我觉得是帮助很大。
1: 的确啊，先进国乐对于国乐人才培养还有推广是贡献卓越的，那我们就想到另外一个实际的问题，先进国乐致力于出版教学还有乐器维修以及贩售啊，如何因应科技时代或者是 AI 潮流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呢？
0: 我们目前的这个教学系统在这个国乐这一块还比较像是算是在口传心授嘛，
3: 类似
2: 国乐比较会，西乐就不一定了，对
0: 对，所以说这边还是目前 AI 还离我们还蛮远的，
2: 对
3: 对，
2: 以后会不会老师是 AI？
0: 有可能吧，但是
3: 不排斥，不排不

0: 排除会有这个可能。
1: 作曲
2: 到吧，
0: 我觉得它是一个工具，但不排除使用它。但就是说，最后其实 AI 的潮流下，已经不是说我们要去抵抗 AI， 反而是要如何去思考如何运用 AI。 那其实剩下来的东西更难能可贵，就是说我们怎么去判断一个东西的好坏，我们的审美在哪里，我们怎么把 AI 的产物拿来去做筛选，去追求到是我们想要的目标。它其实都是一个过程而已，但最终还是得需要靠我们，就是说制作人的巧手，让它捏造成我们想象的样子。
2: 好，接下来呢，可能是听众朋友最感兴趣的，就是由敏中老师来带领大家进入到先进国乐啊，来导览一下非常的有趣的一个地方哦。先看到柜台这边吧。
0: 那就当然是一进门来就可以发现是我们的柜台。那我们柜台通常会有两位的服务人员，然后为大家服务。然后这是逸婷，然后
3: 你好，你好。
0: 通常会有一位很资深的店员，我们都会叫他陆姐。
2: 好，陆姐。
0: 陆姐，对。那其实大家进来之后，在柜台后面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一片墙，其实这都是很多乐器的零件，可能是微调、弦，然后各种就是小配件都会在这里。然后所以很像，我们都说是很像中药柜，就是很像要抓药一样。所以其实客人来，哦，我要那个什么中阮的一弦，然后我要什么古筝的第几弦，然后什么大家快来抓药，然后抓一大堆。然后在接下来我们在中间这也会是鼓棒、扬琴等等，然后接下来在这边也会有一些调音器等等的，所以其实是琳琅满目，就是很多各种。

0: 真的非常的有趣啊，整个柜台打造的像是中药铺一般。那其实很多的中药师真的要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因为客人的疑难杂症你要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帮他们解决问题啊。所以先进国乐就是希望能够更深更广的去服务每一位客人，每一位演奏家作曲家。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摆放乐器还有乐谱的地方，
1: 就是其左右两侧都是乐器，那我们这边会有三柜，其实都是乐谱，然后上面都会有一些小配件，嗯嗯，这样子。然后像这是二胡区，就有一些调音器，对，松香，然后弦，嗯，等等。然后在那边的话，就是比较弹拨乐，弹拨乐就会有像古筝跟琵琶就会有指甲，哇，指甲。那像是中阮跟大阮等等，我们就是用弹片，也就是 pick。嗯，对，那当然不太一样啦，那就是我们这边都会有五花八门的，就是弹片，各种材料，各种颜色，这边。
0: 这就是敏中老师为大家导览先进国乐的整个空间哦，其实还有很多带大家去一一的发掘，而且呢非常的具有临场感，会听到电话声，还有客人以及柜台两位同仁的声音哦，很热闹。嗯，好，那接下来那我想就来呼应一下今天所介绍的先进国乐，就是由他们所出版刘真玲的作品，这是晨曦竹笛协奏曲。

0: 欢喜来阅读。
1: 大家好，我是音乐学家余纪伦，跟大家推荐一本书，叫《谈乐录》。这本书是张杰仁教授啊，他把他平常在一些报章杂志上面登的一些专文，把它挑选，然后整理集结成为出版的一本书。这本书其实我觉得非常有趣啊，你可以看到这个张教授他平常对于一些音乐圈的观察，当然他自己特别是对于这个齐尔品跟姜文也音乐的一些特别的研究，所以他也有跟他们的一些亲人啊有做一些接触访问，他把这些东西也都放在这些文章里，所以这些文章有一些其实有他学术上的价值，可是又没有那么难读，他非常的通顺，就像一般看故事书一样啊。然后他也有一些他自己对于音乐的评论，那当然他的本身是一位非常博学的一个学者，所以他对于这个古今中外很多的音乐的一些译文或者一些八卦也都有一些涉猎，所以在这边这一本《谈乐录》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关于音乐方面的文章，是非常吸引人的一本书，推荐给大家。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4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4: 表演艺术中心主办互动式导览2026漂浮探险队2.0月光任务，结合马戏、肢体、科技、光影、故事与游戏，带你亲子探索球剧场，穿越北艺中心空间，认识剧场后台，登上舞台完成月光任务，展开一场互动式探险之旅。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0: 跨越古今，
1: 穿梭中外，
0: 由时代旅行家安雅带你玩味走访文化旅游新风貌，
2: 带你找找好吃好耍好滋味。
0: 玩味时代，
1: 现在启程。

Hello， 各位线上听众朋友，时代玩家们，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礼拜天下午2点到3点的旅游节目《玩味时代 Golden Times》，我是时代旅行家安雅。最近的天气是不是会让大家感觉到非常的闷热？周末一到就想奔向清幽的大自然去喘一口气，可是又想到说去大自然会不会又要长途跋涉或是舟车劳顿？其实啊，身为台北人的我们有一个超级幸福的特权哦，因为我们只要带着我们的悠游卡搭上捷运，再转乘能在半空中俯瞰整座盆地的猫空缆车，短短不到一个小时，眼前的城市天际线就会瞬间转换成翠绿连绵的茶园梯田。在这里我们可以大口去呼吸没有喧嚣的纯净空气，也可以听见微风拂过树梢的沙沙声，还可以去品尝茶叶入菜的绝妙滋味。今天安雅就要带着大家换个步调，来一趟舒心又疗愈的猫空茶山漫游去，把烦恼暂时留在山下，

0: 准备好跟着我一起上山去找回好心情了吗？玩味时代，现在启程。
1: 展开大千世界的艺文地图，从大江大海一窥时代的浪潮缩影。欢迎收听《黄金年代》。
0: 在正式邀请两位茶山达人带路之前，安雅特地呢搜寻了四个关于猫空的热搜冷知识，让大家可以跟着我一秒变身成茶香的旅游达人。热搜第一名，台北市唯一的缆车系统在半空中竟然会自动转弯哦。没有错，猫空缆车不仅拥有透明的水晶车厢，它还是全台湾最长的缆车。不过因为地形的限制，猫空缆车在途中设有两个特殊的转角站，让缆车能够在空中完美转向。而这项高难度的工程设计绝对是猫空的一大亮点。热搜第二名，猫空不仅有茶香，每年的春天还会下起黄金雨。这一场黄金雨啊，就是著名的鲁冰花海。在猫空的樟树步道，每年春天会开满金黄色的鲁冰花。这不仅是绝美的打卡秘境，鲁冰花凋谢之后更会化作春泥，成为茶树最天然的绿肥，完美展现了农业生态的循环之美。热搜第三名，在没有猫缆跟公路的年代，猫空的茶叶到底是怎么运下山的？这个答案啊，就是靠双脚走出来的茶路古道。早期的猫空茶农必须挑着数十斤重的茶叶翻山越岭走古道，一路将茶叶运送到大稻埕去交货。如今这些隐藏在林荫间的百年茶路已经成为了超受欢迎的登山步道，所以来猫空除了喝茶，还能走进这些绿意盎然的古道，亲自去感受当年茶农挑茶的历史足迹。热搜第四名，在猫空的茶园里藏着一种穿着绿色迷彩服的娇客哦，它就是台湾特有种的台北树蛙。猫空茶农近年积极推广无毒跟友善的耕作，让当地的生态大幅度的恢复。在翠绿的茶园跟湿地当中，经常就能听见这些迷彩的小娇客他们动人的歌声，这啊绝对是生态旅游的最佳代言人。等等，马上就要欢迎大家跟着我们的脚步，真正走进猫空茶山，去吸一口新鲜自在盎然的气息哦。
2: 穿越时空，早翠醋鼻，欢迎来到乐享行旅故事馆。
0: 各位玩味时代 Golden Time 所有的线上时代玩家们，欢迎各位来到第二单元乐享行旅故事馆。来，先来深呼吸一下，有没有闻到猫空这个文山区啊最浓的茶香气息呢？安雅今天起了一个大早，驱车来到了我们现在的猫空茶山，要来专访在地那是名号响当当的张协兴茶行的第三代，同时现在也是杏花林休闲农场茶坊的店长张新柔店长。欢迎新柔。
3: 主持人好，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各位来到这里还没有品茶之前，让我们先来一个灵魂大拷问哦，为什么猫空这个地名会出现呢？就是我一直好难想象茶山猫空这个到底该怎么连结啊。
3: 先帮大家解答这个问题哦。那个猫空这个地名呢，看到猫但其实没有猫就是跟太阳饼里面没有太阳一样哦。我们这个猫空的地名主要是因为我们这里有一个特别的地形，这个地形呢在河床旁边的石头，它因为它的这个硬度不一样，所以它会造成一些孔洞，就是这个河床在冲刷的时候造成的孔洞。那在台语里面呢，这样子的孔洞就是觉得不整齐不平整，叫尿尿。那这个坑就是它的孔洞的意思，所以叫尿坑。 这个名字呢传着传着就变成猫空，那大家就以为说是不是因为没有猫，还是因为 很多猫，不是，就是它是一个地形的这个名词。
0: 在这边呢先跟很多猫奴们说个 sorry

0: 啦哈。但是这个湖穴地形其实也让我们了解，这边的水量其实是非常丰沛饱满的，对不对？
1: 对。然后而且就是这个地方的环境呢非常适合种植茶叶，在以前我们的祖先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一开始他们就是一定是要吃饱，所以他会种地瓜啦，然后后续

0: 大多数的人都是以茶叶为生的，那我们的祖先也是不例外嘛。那他们就把他们的这个求生的这个技能就用在这个茶山上，然后发现说，哎，这个地方真的很适合种植这个茶叶，然后这个成长的状态啦什么都很好，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地方落地生根，然后用茶叶作为他们维生的一个主要的工具。
1: 所以我觉得一个产业能够发展下来真的要天时地利人和，也就是说你基本的地理条件环境要有，然后接下来我们在地耕作的人是如何生根甚至发扬光大乃至于转型。因为我们知道到文山区这边一直有一个文山包种茶，来请教一下，这个文山包种茶，那个文山是不是就说你们家啦？
0: 不是，可是其实也是哦，应该是这样说，这个文山其实以前有包含我们这里，但是它的范围更大一些，不是现在文山区的范围，它从我们现在可能石碇啦、深坑，然后一直到平林啊，这些地方都是我们以前的文山堡。然后这个山，这座山上产的茶叫文山茶，那其中又以包种茶作为著名，所以以前的文山包种茶是整座山系它的这个茶叶，那其中木栅也包含在其中。那可是大概我们在100年前左右，我们有一个宗亲叫张乃庙先生，他这个宗亲他从大陆带来了一个很特别的茶树的品种叫铁观音，他还带了一个做法回来。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木栅现在文山区著名的茶叶呢，它是铁观音。那文山包种茶呢，它是在100年以前我们最有名的茶叶，所以两个呢其实都算是我们的特产。
1: 很有趣，我们现在如果来到猫空啊，各位可以发现每一个餐厅里面都会推出一个产品叫铁观音系列的冰淇淋啊，或是它相关的产品。那么从文山包种茶走到铁观音，这恰好就是猫空茶产业的一个流变，因着时代的改变。不过站在一个外行人，我特别想理解哦，那么你们的其实说坦白的东方美人茶啦啊，金萱茶啦啊，包种茶啦啊，铁观音啦，乌龙茶，对我们来讲看起来都同样啊，但是我很想知道是哪一个点造成它出现在 menu 上面的名称是不同的。
0: 好，那其实像刚才主持人说，我们台湾茶其实变化非常非常多，那其中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是因为它有一个品种名，然后又加上有一些制程的不同，所以它会有很多排列的组合。那像我们以前做的这个包种茶，它的这个茶树跟后来做铁观音茶树其实有很多是相似的或是一样的，主要的不同就是像包种茶它是条形的，但是我们铁观音做成了球形。现在的包种茶焙火是轻焙火的，所以它有花香很明显。那我们现在的铁观音在猫空它维持就是传统的做法，它有炭焙，或是它有用电力去烘焙，但是它的温度都到了一个100多度哦，所以它的味道会有一些焦糖的香气啦，或是有一些熟果香，那在风味上就有很大的不同。其实在台湾做这样的做法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所以你看每一间店它都要推出一个铁观音口味的东西，因为你去其他地方反而不容易可以品尝得到。
1: 很有趣的是，刚刚我跟馨柔私下在聊天的时候，我们谈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早期可能百年前，大家因为生活条件比较困苦，所以基本上付出劳力就可以获得我们要的生活所需，比如说金钱，这是非常稀松平常的。啊，那时候咱都说啊，吃苦就当作吃饱。我们这些老祖先们基本上看的视角就不一样，因为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不会觉得特别苦。投入人力让制程变得更复杂，可是如果可以让这个产品卖得更好的价钱，那么他们都是很愿意去投注。这就是为什么本来可以轻松做，做到条状茶就好了，后来还要做成铁观音这个球状茶，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那当然我们说馨柔有一个更重要的角色，是在地响叮当的名号张协兴茶行的第三代。张协兴茶行成立于民国的43年，请馨柔跟大家讲一下，你是台大生命科学系毕业的高材生，还参加我们农委会的计划到瑞士去担任这农业草根大使，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脱下高跟鞋回到我们的故乡，成为青农的代表之一？你想要回来让这样的一个茶产业重新有做什么样的转型？
0: 其实在我毕业的时候，刚好台湾在推动休闲农业，所以家里面就开始有申请休闲农场，就是刚才大家听到的杏花林休闲农场这样子的计划。那

0: 再加上那个时候就是刚好金融海啸，所以整个时代的状态来说，原乡就是自己有一个土地，然后你可以在这地方做一些有趣的事情，把它变得更时尚一些，好像很有这个吸引力哦。对一个刚毕业的人来说，他会觉得有发展的空间。我们就开始进入休闲农业这件事情，然后后来就是茶叶的部分也会慢慢的去接手。那从爷爷跟爸爸的手上去接手这些事业的发展。
1: 当你回来以后啊，你会发现在这里是不是有一些推动的局限？我的意思是，附近有猫空缆车，可大家坐上来可能就是看个热闹，所以大家就是到茶餐厅啊去吃一下简单的菜肴以后，然后就下去了。我们应该要怎么深度来推动茶的文化，让游客其实可以深耕定着力？我觉得这是一个蛮特别可以去思考的地方。你是怎么样来推动的？
0: 在这个茶文化这件事情上，就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用传统泡茶的方法，但是后来就发现说，诶，现在的年轻人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吸引力好像有变比较薄弱一些，所以我们开始做一些像茶叶的蛋糕啦、饼干啊，然后或是体验的活动，里面还有包含做珍珠奶茶啦，像我们现在在推动茶山疗愈，那这些事情就会慢慢的跟这个时代会越来越契合，然后有符合大家的需求，然后让大家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可以找到自己体验的方式。那当然也有很多专业的人士哦，就是从世界各地想要来看产业的，他也会到猫空来。那我觉得我们这里很有趣的是，我们就算非常专业的，你是从业人员，你可以跟我们做交流，但如果你是小白，你什么都不懂，你就喜欢喝珍珠奶茶，你也可以来这边跟我们做交流。所以我们可以提供的这个服务其实手背范围非常大，
1: 等于是淡妆浓抹两相宜。而且刚刚讲到茶山疗愈这一点呢，非常非常的吸引我。不过呢，先让我们休息一下，再带大家走进猫空茶山，进行一趟疗愈之旅咯。

0: 听完了歌曲，再回到猫空茶山的现场，真的只有两个字，叫做舒服。所以呢，顺着这个舒服的 feel， 我们来谈谈刚刚还没有结束的话题，猫空茶山疗愈之旅。我其实呢，在看你们的游程的时候，我就看到疗愈这两个字哦。当然因为现在的社会基本上大家哈，对于心灵的追求越来越多了，所以我很想知道茶山是如何结合这个疗愈之旅来推动这个游程的。
1: 这两年我们有接触到疗愈这个旅游行为的时候，是我们文山社大，文山社大还有请一个老师，那这个老师呢，他其实就是森林疗愈的专家哦。他带着我们去体验过以后，我们发觉说，哎，这个东西非常适合我们猫空哎，我们已经就是保护区嘛，所以不能盖房子，所以你说我们要再做一些教室的体验，其实有一些困难。但是这个茶山疗愈呢，他反而是说，哎，我只要有步道就可以，那刚好就是我们本来就有的东西，那我们只是说我们要让这个游客来这边的时候，他进入这个步道的感受是不一样的。那借由我们的引导，对于这个一般的消费者来说，他可能就是哎来这边看一看啊，但是如果你经过我们的这个疗愈体验，可以把你的身心都可以交付在这个大自然里面，然后让你自己的压力啊，或是你对你现在的烦恼啊，可以借由这个土地的承接，让你可以放松一下。我觉得这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也是因为我们体验过了，所以觉得说哎，很棒，然后也希望介绍给大家。
0: 我们常说天人合一，走进大自然，基本上大自然就是我们最好的老师。不过我觉得这都有一点流于口号，所以在猫空茶山这个疗愈之旅，如果我们要启动五感的体验，比如说具体的例子是我们会带大家做些什么，去感受到这个大自然跟我们人体的脉动其实是息息相关的。
1: 其实像我们在这个疗愈的行程里面，我们就会到茶园里面，然后我们会去采摘这个茶叶，采了茶叶之后呢，大家就看说哎，这茶叶是绿色的，但其实它可以再看很多不一样的东西。例如说我们可以去观察这个茶叶的叶脉，或是它的叶子有大有小，然后或是它的正面背面颜色是不是不一样，然后我们还可以偷偷咬一口，大家都喝过茶但可能没有吃过新鲜的茶叶，就是在藉由这样子的体验里面去细细的感受每一件事情，让我们可以再感受更深一些，那你跟这个茶园的连结就会更有这个紧密性。
0: 我觉得落花水面皆文章就是这个意思哦。所以你刚刚说到看叶脉还有我们茶叶的颜色深浅，这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1: 其实像茶叶它的正面跟背面为什么颜色要不一样，因为它的正面会接触太阳，所以它颜色比较深，而且它的这个质地在正面比较硬一点，它的背面呢它有很多的气孔，所以它就不能像这个正面这样子，它要比较松散一点。
0: 这很有趣哦，就好比是我们在探讨阴面阳面的这个人体的机制的话，或者是说我们的性格在面对挑战的那个我们所谓的阳面好了哈，它就是必须要呈现比较有力量的哈，比较 positive。但是呢，在阴面的部分，因为是属于我们跟自己相处的部分，所以它就可以比较 sensitive 一点点，然后它就是很多的感受性。哇，从大自然里面这些细节真的都可以学到一些文章的。这个叫做小处着手，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么细致的跟茶叶做近距离的接触的时候可以感受到。但是我想知道茶山这么一大片山头，在所谓的这个茶山疗愈之旅来讲，走进森林里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去打开五感做这种大处着眼的体验？
1: 那我觉得其实如果大家没有办法就是跟我们约上时间让我们带领你，

0: 的话，其实我们可以从一个地方出发，就是你走到一个地方，然后你觉得它是安全的地方的时候，你可以闭上眼睛，然后你可以听听看这里的声音。
1: 你觉得猫空茶山带来给你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声音？
0: 我觉得它很有趣，因为它有时候你若找的地方离路比较近的时候，它都会有公车的声音，然后也会有就是汽车的声音，但是它同时间会有鸟叫或是虫鸣或是风吹过的这些声音在你耳边，那你就可以去分辨说，哎，远的是什么声音，近的是什么样的声音，然后什么声音让你觉得你想留在这个地方。
1: 所以听心柔分享，我觉得就是一个英文字可能叫 impressive， 就是印象深刻的记忆点。其实有时候不一定只用眼睛看，因为其实有一本著作《小王子》嘛，它里面有一句话说，重要的东西往往是眼睛看不见的。如果我们关上了我们的眼睛，学习心柔带领我们一样啊，就是用听觉去感受猫空茶山它带给你的一个记忆点啊，可能是公车啊，可能是蝉声，可能是风吹过茶树的声音，这些东西可能都是我们在旅游的时候能够留下很细微的感动。我真的觉得后来发展成这个茶山的疗愈之旅是很特别的一个切面。那最后我想问一下心柔哦，在这边在地从阿公嘎金马其实也走过了我们台湾大概大半辈子茶叶的历史，你觉得身为一个猫空茶山的后代最骄傲的这个地方的宝藏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我们铁观音茶，因为铁观音茶它是真的切实在台湾从木栅开始发展起来，然后它一直到现在大家还愿意用100年前的方式来去制作这个茶叶我们是一个过客，在这个历史洪流中的过客，但是也是一个承接之人，也是一个传递的人，我们要把这个东西从我们的手上再传到下一代去。
1: 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张协新茶行第三代，同时也是杏花林休闲农场茶坊的店长张心柔店长呢，跟我们好好述说猫空茶山的背景跟故事。谢谢心柔。
0: 谢谢大家，也欢迎大家到猫空来跟我们一起喝一杯铁观音。
1: 听着心柔店长的分享真的很感动，一位台大的高材生脱下了高跟鞋，他跟家人不仅保留了老字号珍贵的龙眼木炭焙跟熏花的工艺，更为茶山注入了时尚的食农体验。在进入到广告之前，安雅特地为各位挑选了曾淑琴的鲁冰花，让我们在充满乡愁跟温暖的歌声当中放松心情，准备迎接下半场每家茶园的美味惊喜喽。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规工诶，兄弟啊，槟榔卖搁食啦？
4: 为虾米啊？
3: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4: 啊，
3: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的几率高123倍呢。
5: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两年一届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3: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袂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5: 特别是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6: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0: 嗨，各位线上时代玩家们，欢迎各位来到第三单元趣淘时光，跟安雅这回来七头。那么很开心呢，第三单元我们可以邀请到年轻青农世代，跟我们聊聊这个传统产业它是如何透过更有意思、更创新的一种设计，让游客能够真正的浸润在里面。所以呢，很开心可以邀请到我们在地茶农世家，传承现在已经到第十代，然后他同时也是每家茶园的店长张静玲，欢迎静玲。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各位，我们静玲呢，真的她是非常甜美的外形，可是我告诉大家，她的力量哦，可是很饱满的，尤其是跟弟弟两个人哦，姐弟联手，曾经获得了木栅区春季优良铁观音茶比赛的特等奖，哇，特等奖就是最 pro 的哈、哦。还有，我们也拿过了全国红茶制茶技术的第二名，这个是现场直接比的哦，这不是说成品送去评审哦，所以这个真的是硬底子功夫。但是呢，我想讲到茶啊，这个中国最地道的应该就是安溪茶。那么恰恰好，我们的祖先其实也是从安溪移居过来的。第十代那个是什么概念哈？应该就清朝了吧？
1: 对，当初我们祖先呢在安溪那边本身就是种茶的。那因为当时的情况啦，在他们的家乡那边土壤比较贫瘠了，那发展比较困难一点，所以他们就想说能够移居到台湾这边来，去找寻一样可以种茶或是一样可以发展其他产业的地方，非常的艰辛啊，非常的困难，就是来到台湾这边找寻一样可以种植的地方，然后就选到我们木栅这个山区。那时候就决定在木栅这边种铁观音茶之后呢，那时候台北市政府开始了没办法再新建任何其他的建物，那我们就决定继续种茶。
0: 所以啊，一脉相承啊，就超过百年以上，这个不愧是我们的茶农世家。刚刚有讲到一件事情，其实也是蛮让我困扰的，就是如果我们开车来到了猫空茶山，常常很 confuse， 因为这粒山头这么大，那好像你们还分左边啊右边，所以可不可以请静玲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所谓的左边右边定向的标的是什么。
1: 如果我们以猫空缆车的猫空站为中心点的话，我们可以大致分为左边

0: 跟右边。其实猫空缆车周边呢有那个游园公车，那它有分猫空左线跟右线，那这个就比较好来分辨了。对，那像右线的话呢，我们可以从猫空站上车，然后它其实是绕就是猫空这个山头的右边，那可以一路开到我们杏花林这边，然后再绕回去各个的茶坊，然后再绕回到猫空站，那这边就算是猫空的右边。那猫空左线的话，你从缆车站上车之后呢，它往猫空山区的左边开过去，可以一路到我们的湖穴地形，然后还有茶推广中心那个方向，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为是左边。
1: 所以啊，在地人帮我们引导以后，我们才知道原来从左边右边来看的话，它的内涵还是不太相同的。就好比是我的理解，左边富含了我们茶这个产业的一些文化历史，那么右边可能就是在地的店家是比较多的。难怪哦，我们猫空现在在讲三猫计划，在我们的苏马卡山下有很知名的木栅动物园啊，里面有猫熊，所谓的三猫计划第一猫。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猫空缆车，那么来到了这一片山头，就是我觉得三猫计划最令人值得玩味，因为它底蕴是最深的，就是我们的茶山文化。那这个时代的茶农世家，当你们接手之后是怎么样开始去研发，然后你们姐弟可能才30多岁啊，一连就可以拿下刚刚讲的这个特等奖，还有全国制茶技术的第二名。先来谈一谈每家茶园是怎么样去定定你们产品的主力方向。
0: 一开始的话，当然是我们爷爷然后爸爸妈妈那一代，他们主要的就是种植茶叶，制作完之后就是销售茶叶，单纯卖这个农产品。对，那时候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也决定留乡继续做的话，他们也是有稍微转型，让把茶叶融入在菜色里面，开餐厅让大家可以上山来吃个饭然后喝个茶，主要是这个方式。那时候我跟我弟弟，我们大概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决定留乡第二次的转型。那时候就是弟弟他代表参赛，然后得到那个全国第二名，其实那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去亲自做茶，去亲自参加比赛。其实我们的爸妈他没有限定我们大学毕业之后要继续走我们这个茶产业，他其实给我们很大的方向可以去走。那时候弟弟拿到这个比赛，然后他就回来跟我说，哎，还是我们要不要考虑一起重新再次转型这个茶产业，因为他觉得他在技术上有一点信心，我可以融入其他，就是妈妈其实已经有在做一些茶体验手作活动。那个时候其实不太知道什么是休闲产业，就是让客人可以来这边亲手摸到新鲜的茶叶。弟弟就跟我讨论说，那我们一起回来做，那他可以负责前端种植茶叶啊，或是茶叶技术方面，那我就是负责后端茶叶的销售，或是让客人怎么样来这边体验茶叶。
1: 其实我们对于茶这个产业的认识，一开始就是鲁冰花电影里面的场景，所以你年纪轻轻是不是你真的有戴过斗笠去采过茶叶？
0: 还是会，因为其实我们从小就是也是在茶园这样打滚，然后茶工厂旁边看爷爷啊爸爸做茶，对我们来说做茶这件事情是一个耳濡目染。然后是后来我长大之后才发现，哇，原来现在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其实是完全不懂台湾茶文化的。
1: 对你来讲，茶农的第十代最让你感动的，从小有没有一件很印象深刻的故事让你觉得啊，这个就是制茶的精神？
0: 其实我们铁观音茶是所有台湾茶里面制程最繁复的，那当然繁复的话时间会拉得比较长，所以我们小时候6、7点起床要去上学的时候，就发现爷爷跟爸爸他们还没睡觉，他们还在做茶。
1: 哇，这样通宵。
0: 对，熬夜通宵，而且6、7点我们要去上学，他们茶叶还没做好，所以叫我们起床的不是闹钟，是他们做茶的那个机器叩叩叩的声音。然后我们以为哇，这就是很一般的工作，但发现他们工作时间非常的长，但是爸爸跟爷爷还是充满了精神，想要把这一批茶做好，就是看得到他们这个茶匠的精神。
1: 好难想象哦，这个通宵，那他们什么时候睡觉啊？
0: 他们就是要把这批茶做完，所以大概他们整个制程大概超过24到30个小时。
1: 我知道我们在品茶的时候都有什么春茶、秋茶、冬茶，那这个是跟着季节分拉出来茶的滋味有什么不一样？
0: 茶的滋味一定会有点不一样，因为春天跟冬天它的天气的温度啊，然后下雨的雨水都不一样，所以做出来味道都会有一些些微的差异。有些人说春茶因为气温的关系，所以它喝起来味道比较奔放一点，对啊，冬茶呢天气比较冷，然后还比较冷冽一点，对，香气会比较不一样。
1: 哇，所以说茶叶哦，从这样的角度来解释，我觉得是很有自己的个性。哎呀，我真的觉得茶文化基本上它其实跟我们很多哲学之道是一气相通的。那么我觉得更感动的是，静玲跟弟弟接手之后，我们说十年磨一剑，你们是第十代茶农磨一剑的那种匠心。那么刚刚有说过铁观音其实是你们每家茶园主力之一，另外还有一个主力是红茶嘛，为什么在这么多的茶种里面你们会 focus on 在铁观音跟红茶的推动？
0: 那铁观音开始就是我们代代相传最主要推动的东西，红茶是后来我们这几年其实台湾大大小小都很风靡红茶，因为红茶喝起来甜甜的，它其实不需要加糖哦，它天然就会有点甜味。后来就是我们就发现春冬的茶去做铁观音很适合，夏天我们可以用铁观音的树去做红茶，它制程比较不一样，因为夏天会有种虫叫小绿叶蝉，它就是会跑出来然后去咬茶叶的叶片，那它的口水跟茶叶会天然的产生一种的蜜香味，对，所以它就变蜜香红茶。其实蜜香红茶让一开始接触茶的人他非常能够入门，因为它喝起来甜甜的不用加糖，所以我们就想说哦，那不同的季节春夏冬都有不同的茶这样子。
1: 这也就是为什么猫空茶山永远能够一年四季哦，茶香浓郁的在飘香。静玲店长分享的制茶过程真的是一个不眠不休的体力活，从金融业女孩转变到第十代的茶农，她跟双胞胎弟弟齐心协力熬过了琐碎的不包团揉，才能够淬炼出特等奖的熟果香滋味。为了呼应跟家人共同打拼就像茶香一样回甘的情感，安雅特地准备了温暖男生品冠的这首珍珠奶茶，让我们一起在轻松甜蜜的旋律去感受到茶香最纯粹的温暖哦。

0: 哇哦，这一路跟静玲聊到现在，我可以感受到从传统的茶庄还有我们的第十代后代，你们其实有点为难，因为祖先呢打下这么好的一个基础，你们要怎么样在既有基础下去生根去茁壮，还要能够在这里百家争鸣的山头有一个自己的一席之地。我觉得你们最有趣的是很花心思去设计食农教育的体验，所以我们每家茶园啊，在你们很成功的推动下也取得了特色农业旅游场域的认证。当初是为什么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证？
1: 其实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那对，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其实你们已经做到，说那是怎么样，我们已经做到。因为其实像旅行社还会要求说，我希望外国人来毛孔不是只有吃饭喝茶，他想要用手能够触摸到新鲜的茶叶。但对茶农来说，这就是非常日常的东西，我就是茶叶采下来让你做前面的一两个浪青啊或是揉捻的步骤。但是后来发现做下来之后，外国人都很开心，因为他真的亲手摸到茶叶，那我们就开始有在做这个活动。但是因为后来辅导我们特色场域认证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这个叫做六级化产业，就是把你的农事做成一个体验让大家能够来体验。那我们就开始去设计，如果是观光客外国人或是台湾人要去做什么样的活动比较适合他们。
0: 哇，六级化产业指的是什么？
1: 就是你有做一级的农业的耕种，然后再来二级的加工，那三级的服务，把整个服务都做到之后呢，你还要加入一些体验的活动。
0: 那所以你们是六级化产业，也就是这个一条龙，全部都是在你们的规划当中。茶文化这是非常专业的，那我们要怎么样寓教于乐，还要让外国的游客有感？这个里面设计的课程是从什么角度切入的？
1: 一开始其实想法就是让所有的年龄层人都能够来体验，那我们就可以借由他在玩茶的过程中去给他一点茶叶的知识，茶叶的文化去注入。所以一开始我们想最简单的活动就是采茶体验，让大家能够走进我们的茶园亲手采茶。现在打卡文化很盛行嘛，所以我们就帮他设计了采茶庄，那我们就开始准备了斗笠啊、茶篓啊、袖套啊，让他们第一个步骤穿上采茶庄之后先拍照先打卡，我们再走进茶园。比如说呢，外国人来到台湾体验茶的时候，他第一个知道的台湾茶是乌龙茶，但因为我们跟他讲说，我们这里有名的是铁观音茶，那你就要教他说，铁观音茶跟乌龙茶其实是不一样的茶，那它中间的制作过程不一样，像我们铁观音啊有不包团揉啊，它是重烘焙的茶，去让他知道台湾除了乌龙茶其实还有铁观音啊红茶不同的茶。
0: 什么叫做不包团揉？是不是把茶叶放进一个布包里面，然后就一直揉它一直揉它，这样是不是很粗浅？
1: 对，其实有点像是，就是我们会把在制茶里面其中一个步骤会把茶叶放在白色的布里面包成一颗大球去揉它。那因为我们要把茶叶从条形揉成球形的这个步骤，其实这个步骤为什么这么有名呢？因为它非常的繁复，它非常的
0: 高纲，
1: 对，又花时间而且花力气，因为一颗布球其实非常的重，所以我们师傅他要把茶叶举起来丢到机器里面其实非常的费力。布包团揉这个步骤我们尽量会在三天之内把它做好。
0: 先回啊，一个团揉要三天，我还以为三个小时，大家要接力是不是？
1: 对，而且因为我们通常木栅这边大部分的制茶师傅就是爸爸跟儿子
0: 我们统称世家
1: 对，所以就是爸爸跟儿子互相接力。
0: 可是我很好奇，就是团揉出来茶叶的滋味会跟一般没有团揉制成的有什么差异？
1: 喝起来比较浓厚哦。
0: 这个动作是为了要把茶叶什么东西逼出来吗？还是
1: 其实有一种说法是，像如果你以一般条形的绿茶跟团揉过后的铁观音茶，你如果最简单来说你用回冲的次数来看的话，像绿茶它大概回冲个三次就会没有味道，那铁观音它经过重复的不断的团揉，它其实泡到六次七次都还非常有味道。
0: 就是说吼，咱喝起来那个口感比较高啦。原来团揉是非常重要，就是如果你要回冲很多次要让它比较浓郁的话，真的要用三天跟它磨啦。那么除了这个走进茶园去拍照，我光想象那个画面就觉得很有趣哦。走进茶园里面去做一种角色的扮演跟体验，但这个是比较外在形式的。如果说在内在，怎么样让大家真的多少可以再多带一点

0: 叶的知识回去。
1: 嗯，像刚刚讲的不包团揉，我们也把它设计成一个体验活动。
0: 真的，怎么玩？就让大家这么揉三个小时，是不是？你们就知道有多辛苦。
1: 对，揉三个小时会太累了，所以我们其实就把以前的古法，我们以前没有机器，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不包团揉，再加上我们平常要怎么用手去揉，所以他们来我们这边预约揉茶体验，他可以体验到两种做法，一种是亲手去揉茶，第二种是把它的茶叶放到白色的布里面，用古法的方式去把它揉起来。
0: 这个呢是学习的部分，因为我个人比较贪吃，在这边是不是也可以让大家感受到我们茶餐的特色？
1: 对，通常体验过后大家都非常的饿。
0: 你要是让大家永远都要下去团揉，他绝对非常饿，要很花力气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茶餐里面有什么样的特色？
1: 像我们餐厅的话，都是用不同的茶叶去融入菜色里面。像我们这边最有名有一个是铁观音茶熏鸡，它是用铁观音茶去烟熏的。那烟熏过后呢，鸡上面呢会有褐色的茶色，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油亮。那像是茶叶炒饭，它是茶叶剁碎之后呢跟饭下去炒，所以炒饭呢除了锅气之外又多了一个茶的香气。那像是茶香豆腐的话，我们是用茶叶泡出汤汁之后淋在很嫩的豆腐上面，它非常的下饭，而且大人小孩都很喜欢。所以茶叶它都是有的是剁碎的，有的是烟熏的，有的是泡出汤汁，都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融入在我们的茶餐里面。
0: 我刚刚有听静玲讲这个部分其实是妈妈早就已经在研发的。我说坦白，我觉得每次看到茶餐我都会有点却步，原因是什么？我就刚刚讲，这不是啉茶，你把这种清香清香的滋味跟锅气一起拌炒，我真的有点难以想象那种感受是什么。所以我更好奇的是，这样每一个茶餐它在研发的时候到底要用什么角度去想这个创意，然后它才会奏效跟成功，让观光客可以接受。
1: 像是熏鸡，我们最常听到是甘蔗熏鸡。
0: 对，
1: 但是因为用茶叶去熏的话，像茶叶我们刚刚讲分很多种，有清香型的乌龙茶或是绿茶，那如果它去烟熏的话一定会没有味道，所以铁观音我们味道非常的浓厚，所以来烟熏是非常适合的。那像我们刚前面有讲的，我们会让大朋友小朋友去体验采茶，那他采下来的茶叶还是新鲜的茶叶，怎么样快速把它做成茶餐呢？我们把它拿去现榨，把它直接果榨粉下去现榨，他们亲手采下来茶叶，现榨完之后可以亲自来品尝一个新鲜的榨茶叶，它就有点像榨蔬菜那样日式的榨天妇罗的感觉。
0: 哦，难怪我觉得茶餐里面一定都有一道这样子的榨茶叶，而且要新鲜的，新鲜的直接下去油炸的话，它吃起来口感不一样，是不是？
1: 对，会非常鲜脆。就是新鲜的茶叶，它不同的季节，它带一点苦感啊或甜感的味道也会不一样。
0: 其实我常常觉得美食吃是一种感觉，所谓饕客的品尝那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但是经过我们非常精准的食农教育，然后让所有的这个观光客透过你们的游程，透过你们设计浸润其中，然后把自己采下来茶叶变成一道菜肴的时候，那种感受不同，他就一定会终身难忘，因为这是他的劳作所得，对不对？
1: 对。
0: 哇，这个没想到茶餐还有这么多这么多的一个学问。来这边参加食农教育，这样我是了解，可是我更好奇就是这条刷头那么宽，我们一般的游客来这边应该怎么样赏玩才能够一网打尽？
1: 非常推荐大家能够来我们茶山，早上呢先预约我们每家茶园的采茶跟制茶体验。采茶的话，我们可以亲自走进茶园采下茶叶之后呢，会接续着教你们制茶的步骤。制作完之后，茶叶呢是可以让你们带回家的哦。辛苦体验完之后呢，我们中午就享用以茶入菜色的料理。那享用完之后呢，下午可以呢走进步道，像是我们樟树步道呢会有罗宾花季，可以去赏花。赏完花之后呢，我们沿着步道走，会经过一些茶馆，可以选一间茶馆点一杯热乎乎的铁观音，或是来一杯冰凉的冷泡茶，能够稍作休息，欣赏一下我们茶山这个绿意美景。欣赏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前往猫空缆车站，搭乘缆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着台北市的市景，从夕阳啊到变成夜景的感受。
0: 静玲的形容里面真的太有画面了，所以来猫空茶山安安静静的待一整天，我们能够在食农教育的陪伴之下去了解茶叶文化最深层的底蕴，还能够跳上猫空缆车尽收台北市最美丽的美景。猫空茶山让我还想一来再来，那一份的意犹未尽在这边非常热情的推荐给线上所有的时代玩家，更开心

0: 心能够邀请到茶农世家第十代哦，美家茶园的张静玲店长，谢谢静玲跟我们做这么精彩的分享，谢谢，
1: 谢谢。
2: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杏花林休闲农场茶坊店长张欣柔。猫空茶山漫游是一趟循着炭火香气与青春活力的深度品茗时光，诚挚邀请大家搭乘缆车来到猫空，在山岚与杏花交织的美景中喝一杯充满人文温度的铁观音。
1: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美家茶园店长张静玲。猫空茶山漫游是一场结合百年制茶匠心与五感所做的绝佳食农盛宴，看见我们这一群第十代青农如何用崭新思维让传统茶文化在年轻世代中重新扎根。邀请您来猫空带上斗笠采茶，品味熟果香的铁观音。
0: 今天我们在猫空的云雾中完成了一趟充满茶香的时光漫游，欣柔店长让我们看见了传统炭焙的坚持跟创新时尚的食农推广，证明百年茶园在年轻世代的手中依然能够绽放耀眼的光芒。原来在一杯好茶的背后，不仅蕴含着无数汗水跟繁琐的制茶工序，更是承载着世代交替之间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与牵绊。在今天节目的尾声，艾雅要为各位点播金曲歌王萧煌奇所演唱的《简单的快乐》，让我们在这首轻松舒畅的旋律当中，把茶山的纯粹跟美好带回日常的生活当中，也为今天的旅程画下一个最完美的句点。

我是玩味时代的时代旅行家安雅，每个礼拜天下午2点到3点，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以及听台北 T Radio 的数位平台上，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周日时光。玩味时代 Good Night Times， 我们下周见。

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4: 这些看起来超清晰的赚钱广告，
3: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咯。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0: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在台北这座充满故事与色彩的城市当中，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是谁，这里都有一束属于你的微光。在这里，我们倾听每一个声音，分享每一段故事。欢迎收听《微光台北》，与你一起探索多元、包容与爱的世界。

0: 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我想应该是很多的人在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不管你现在是家里面有小孩，可能在管教小孩，或是在你听节目的时候呢，正在骂小孩哦，像这样的状况，或者是说呢，你是属于那种我要帮我的小孩照顾我的孙子孙女的状况，应该很多人会觉得说，教小孩、养小孩、照顾小孩这件事情，哦，有时候会觉得我驾轻就熟。但是有时候，如果你是碰到那种常常会不知不觉就会想要对他们生气，或甚至是会觉得为什么他都做不好，我都已经照了很多的教养书去照顾小孩了，怎么还是都不行呢？甚至我很用心的关怀他、鼓励他，跟他说我相信你，你一定可以的，结果他还是不可以，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可能都碰到像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的是这一次最近所出版的书籍《你气的是孩子还是自己》的作者孙子林老师，来到节目上面。子林老师你好。
1: 嗨，雷恩你好，还有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子林，子林爱你哦。
0: 哇，听到这个声音大家就知道子林老师的声音怎么那么好听啊，因为你知道吗，他其实是我的大前辈呢
1: 曾经也是广播人了。
0: 对，没有，不要这么谦虚好不好，还曾经有入围过广播金钟奖呢我想过去其实在很多的经历当中，我觉得最重要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亲子教养这件事情了。
1: 是，
0: 老师最早开始做亲子教养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开始来做像这样的一个教学呢？
1: 我大概12年
0: 哦，
1: 花了12年的时间。那当然起因是因为我自己生了

0: 女儿
1: 啊，
0: 然后女儿是高敏儿
1: 啊，天哪，
0: 哦，你知道高敏儿就是有一个特征，她的情绪就很爱哭。
1: 对，
0: 然后哭到一个炸裂，然后被保姆退货，就说：“你孩子我没办法带，因为他一来我这里还继续哭，然后哭到他们已经都被给他拱了，然后就退货嘛。对，那我想那只好我自己来咯，那我自己来，我还是搞不定他，所以我就只好去学儿童心理学儿童。”

0: 情绪，然后我怎么去转换他的情绪，嗯，那我就发现哎，其实用游戏化的方式去引导孩子，或者是带孩子，他可以理解他自己怎么了，慢慢说，哎，那后来引导到后来我就发现哎，好像很多家长需要这个，
1: 对，哎，真的
0: 我就开始教，对，开始去分享。
1: 对，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是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啊，大家看市面上有很多那个男女关系的那种，没有两性关系的啊，很多其实根本都没有结婚，然后很多的人看完之后就想说哎啊，这个是可以相信吗？好，但是我
0: 很会写啦，这样
1: 对，就是他可能有理论，但是如果假设我们今天是身为告诉大家要怎么做的人，自己其实是有走过这段经历的话，我觉得他更加的能够贴近大家爸爸妈妈心里面真的想要的东西。所以其实来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本书籍，是你气的是孩子还是自己，哎，现在是要怪大人了吗？
0: 哦，不是怪，而是说呢，当我们在生气小孩的过程当中，爸爸妈妈老实讲，爸爸妈妈生气完以后，爸爸妈妈也不喜欢一直生气的自己哦。
1: 对，
0: 那这时候我们要疗愈的是爸爸妈妈哦，就是我们要同理爸爸妈妈，而不是说其实我们造成了更大的对立。虽然我是用问句的方式，是希望大家可以去思考说，哎，那我现在对孩子气完了，我发飙完了，我骂完了，可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在骂我自己，就是我可能我会怪我自己说啊，我那时候情绪怎么没有 hold 住？
1: 对，
0: 其实这句话我可以好好说，我当时没有 hold 住，我还给了孩子一些批评。那爸爸妈妈是不是也会产生自我的自责？
1: 哦，对，
0: 然后自我的批判，会觉得我是一个不够格的爸爸妈妈。可是我这本书想告诉更多的父母说，我们不是不够格，我们只是还在学习的路上。只要我开始有练习一些这个觉察，然后我想要做更深度的自我理解，就是哎，那我会对孩子这个行为这么生气，是不是其实我背后是因为我很焦虑？哎，这个囡仔我好嫁不好，
1: 对，
0: 伊会使出社会，伊该红就欺负不，他会不会被欺负，对不对？
1: 其实是建立在关心或者是担心这件事情上面。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或者是说我爸爸妈妈觉得我已经尽所有的方法，我学的这么多，教养学派，可是我还是拿你没法度，没法度。
1: 对，
0: 那这时候爸爸妈妈也会有一种情绪，虽然我在生气，可是我的冰山底层可能是满满的挫折
1: 啊，
0: 满满的沮丧。那我就很想带爸爸妈妈去理解自己跟接住自己，因为我觉得当爸妈真难。
1: 真的，我觉得其实看了这么多的教养书啊，很多时候都是告诉你方法，就是说哦，你要用什么方法跟小孩沟通，然后理解小孩怎么样，可是很少有一个书籍是告诉你说你先理解一下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觉得这件事情尤其像是刚刚老师说到的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会自己后悔说为什么我要骂小孩骂那么大声，或是如果假设我可以好好沟通，我为什么不要骂好好沟通？为什么一看到他做什么样的行为，我就会马上生气呢？我想应该有很多的人都曾经有过这种经历哦。所以我觉得在书籍当中，我觉得可能要有一点，在书里面我觉得是应该要让大家先思考的一点，就是在书籍当中，老师其实有提到一个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大人，但是你其实告诉大家，你不要先想这一题，要想的是什么呢？
0: 我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大人，而我这个大人现在目前已经成为了吗？我想望的自己，我成为了吗？还是我还有很大的距离？又或者其实我只差一步而已？
1: 对，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养书当中，其实有时候也会讲到，大家可能都会有这个概念，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期待，对自己的期待投射在小孩身上，可是相信很多的人读过这个句子不是很理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对，但事实上我觉得用老师的这一段话其实可以让大家思考一下，虽然看起来表面上是你希望小孩成为什么样的大人，但事实上你自己，你是想成为什么样的大人，而你现在已经成为这样的大人吗？会不会有可能是你因为没有办法成为你想象的大人，所以你希望小孩成为你想象的大人呢？
0: 你很厉害，
1: 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想法吧。
0: 对，你很厉害哦，你把这个东西全部都扣起来了。
1: 没有，里面有更多更详细，只是我觉得这个影子是大家可以仔细思考一下的。
0: 对，所以你看，我们如果大人愿意去看看说我自己，因为我们其中书中有一个章节27页那里，然后我就把很多很多的我们想成为的大人的某一些特质，我不是写职业，而是写那个特质我很想拥有，而且我很想 想哦，我以后成为大人，我可以活出这样的一个特质跟品质。那当我们愿意这样去思考的时候，有时候你也会发现到说，大人。

0: 哦，我是爸爸妈妈，你活出的是你爸爸妈妈对你的期待，还是你自己要的版本？
1: 哦，对耶，嗯，
0: 是吧？哎，我们这一代的，老实讲，就是也很可能我们活出的是爸爸妈妈期待我们长出来的样子哦。
1: 哎，真的，很多的大爸妈妈可能都会把这个路呢已经帮你规划好了，或是告诉你说，哦，你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哦，你要成为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哦，你要成为一个做什么事情就一定要怎么样做的人。如果假设你是照着这条路走的话，你有没有思考过你自己曾经想过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大人，还是你其实成为的是你爸爸妈妈想要成为的大人？
0: 对，所以你看，我们大人愿意这样去思考的时候，然后我也去调整我自己，然后我往我自己所想望的大人的路上前进，很奇妙哦。
1: 嗯，
0: 你知道吗？我们爸爸妈妈内在会多出很多的空间去给我们的下一代，哦，孩子，因为我也邀请我的孩子一起来勾选。所以这本书其实蛮好的，是可以亲子一起来做，
1: 嗯，
0: 然后孩子可以勾选他自己想要的三大特质。那像我女儿做完之后，她说妈妈没有办法只勾选三个，我想要成为的大人至少六项。
1: 哦，
0: 真的，哦，
1: 很有想法，
0: 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就是她对自己是有期待的，她是有想望的，
1: 嗯，
0: 那我就跟她说，嗯，这是一个很棒的事，你就把它留下足迹，然后之后你再帮我选三个最核心的前三名，
1: 哦，对，
0: 嗯，那我就拿着他的前三名的排序跟我的前三名的排序，我对他的期待跟孩子对自己的期待，我们有一条是一样的，欸，
1: 嗯，
0: 就是我的孩子他想要成为一个能够自信表达他自己想法的大人
1: 啊，哎，那这样子彼此有共识之后，就可以朝共同的一条路前进。
0: 对，没错。然后，所以你给他的很多的诸多，比如说培养路上，那就会是依循着孩子他自己也想成为那样的大人前进。孩子会不会有动力？
1: 嗯，
0: 很多的练习，很多的机会，本来看起来有点困难的，孩子会不会愿意期待试试看呢？
1: 对，哎，我觉得其实老师刚刚提到这个在书籍当中的所谓的期待的清单这件事情，是大家可以好好练习的。为什么呢？其实我觉得除了要说到小孩跟大人之间的彼此的期待是不是吻合之外，还有另外的重点是让大家自己觉察自己希望小孩成为大人，跟你自己想要成为大人，还有小孩他自己想要成为大人，这其实是不一定是一样的东西。
0: 对，欸，你好厉害，真的，雷恩真的很强哦。其实他就变成是三个层次了。
1: 嗯，
0: 一个叫做父母亲，我检视我自己是否成为我自己期待的大人，而不是延伸我父母对我的期待。
1: 对，
0: 第二个层次是，那我希望我的孩子未来拥有什么样的能力特质啊？第三个就孩子对自己的期待。如果我们这三个向度，我们都把它串联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对于孩子接下来他要成为什么样的大人，那条路是非常清晰的，
1: 嗯，
0: 不会有太多，就是有时候我们大人会有跟孩子之间很多拉扯，
1: 对，
0: 矛盾，
1: 嗯，
0: 哎，我叫你往东，然后孩子说没有，我偏要往西，
1: 对，
0: 还有没有，
1: 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必须要让小孩有自主的思考的能力，跟他真的想要做什么，而不是照翻过去你的爸爸妈妈对你做的事情，然后你又把它交到小孩身上了。
0: 是，没错。所以我就也蛮感谢我自己，就是小时候，就是其实在后来我想成为什么样的自己的路上，我没有完全被我爸爸妈妈的给局限住，
1: 嗯，
0: 因为他们都希望我走商嘛，就是商业嘛，
1: 嗯，
0: 哎，可是我第一次的工作其实我就走舞蹈，
1: 对，
0: 哎，就完全颠覆掉我爸妈对我的所有的期待。
1: 哎，这其实也是老师走上这条路很重要的关键，对不对？
0: 对，没错。所以那是人生第一次我尝试，我想为我自己的未来做主。可是爸妈在那个年代其实想的都是安全牌嘛，
1: 嗯，
0: 就是你可能走商以后你吃饭，就是你的生存能力比较特懂，比较没有问题。
1: 对，
0: 那相对其实用这个概念我们再来看我们的孩子，就是老实讲啊，爸爸妈妈我们现在啊觉得孩子未来他到底要读什么啊，其实老实讲都没准，
1: 嗯，
0: 因为现在的时代变化太快了， AI 又出来，
1: 对，
0: 太多未来的工作职业非我们现在所能想象，
1: 嗯，
0: 所以我们能培养孩子的是什么样的能力，刚刚您就提到了，就是孩子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1: 嗯，
0: 他可以去思考事情吗？他可以思考完之后很笃定的做出他自己的决定吗？
1: 对，
0: 然后做了决定之后他可以为自己的决定做负责吗？
1: 嗯，
0: 然后即使决定让他失误了失败了，这孩子站得起来吗？
1: 对，
0: 欸，这是我们很希望说能够透过就是我们比较好的培养孩子他可以去认识他自己，然后我们把这个空间拉出来让孩子有机会去做一些讨论，
1: 嗯，
0: 决定，

0: 实对于孩子未来长出来的样子，我觉得会非常非常有帮助。
1: 对，我相信应该在收音机旁边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你在念学校的时候，在读书，然后要比方说考高中啦，考大学的时候，爸爸都会跟你讲说，或是妈妈啦，可能会跟你讲说，哎，现在读什么啊，之后啊，哎，赚很多钱。但是你现在回头去看，现在你当初被指定的这一条路，现在还赚这么多吗？而且再加上就是我们说现在的比方说 AI 好了，一年两年其实就一个很大的转折，
0: 很大的变化。
1: 对啊，对，如果假设你现在觉得你小孩应该去做这件事情，可是过几年之后，哎，风水轮流讲转又变成是另外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不就是限制了他的发展吗？
0: 是，没错。
1: 对啊，我每次都要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的妹妹，就是我爸爸就会很希望说他那时候是要念去工科的学校，但问题是他的物理化学都很烂，所以就算他今天去念这个学校，可是因为对他念得很痛苦，然后他又不喜欢念这个东西，结果出来之后最后就找了其他的工作，就是也不是念的科系的工作，但因为他后来做的这个工作是他喜欢的工作，所以他就做得很自在啊。那如果假设他可以更早的发现他的目标是什么的时候，说不定他的基础的养成其实就可以再更早一些些，更早完成他自己的梦想。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欸、
0: 是啊，因为孩子如果有自己的梦想，其实能够往那个方向前进，孩子会动力是十足的。
1: 嗯，
0: 他很愿意去吃苦，愿意去尝试，因为他正努力的往那个方向前进。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孩子他想要去的方向，那给予他这样的支持会非常棒、嗯、不过因为现在孩子有很大的遇到很大的考验，就是现在的孩子都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1: 哦，对啊，对，所以我觉得哈、哦，要问他们说未来要做什么呢？这个比较困难。但是如果想要问他说未来想要成为、期待自己成为什么样的大人，这件事情就是非常重要了。
0: 清单就可以帮他们去做一些校准。
1: 对，而且其实老师有把大人版本的清单跟给小孩子的版本清单呢，哎，有用一支就文字上面的调整，让小朋友可以更加的简单理解说，哎，所谓的什么样有正义感的大人或是负责任的大人是什么意思。好，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也都可以来稍微参考一下。我们在地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请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了。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

0: 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回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本书籍叫做《你气的是孩子还是自己》，邀请到的是亲子教养专家孙子林老师来到节目上面。我们其实前面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有没有曾经思考过你自己其实当时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大人，而你自己现在是这样的大人吗？而你期待的小孩子想要成为的大人，跟小孩子自己真的要成为的大人，又是是不是是一样的呢？如果假设我们今天把我们自己的想法，或是我今天期待的方向强加在自己小孩身上的时候，我跟你说，教养就马上出现问题了。其实很多碰到这样的问题，都是因为父母的期待反而变成是一种控制小孩的一个状况了吧。
5: 就像是大人如果以前有这个未完成的梦想，
3: 对，
5: 那我们就好想要培养孩子，假设孩子我觉得我小时候好想要学音乐哦，然后我现在有能力了，我就赶快多送孩子去学音乐、
3: 哦、
5: 无论他学的是什么样乐器，孩子如果想放弃我就会生气、有押韵，
3: 这说到我的心声了。
5: 真的吗？
3: 对，
5: 你的故事是怎样？
3: 因为我妈妈其实是幼稚园的老师、然后因为她在生我之后就离开了教职的工作、然后因为她以前都是在学校里面当就是那个音乐老师，所以我们家里面其实有一台就是已经走音的风琴，但是呢她就很希望就是我们可以学习，然后就送我去弹钢琴。我跟你说，我一只手都弹不好，所以她就觉得啊，不行不行，那不然我们学别的好了。然后我的妹妹呢，她去学大提琴、然后我呢就是学那个中国的长笛、一样是就是三天晒网一天打鱼嘛，就出现像这样的状况，就是我真的觉得哎、我可能不是那么熟悉，但是妈妈会期待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甚至我会觉得如果假设我不练习的话，会不会对不起爸爸妈妈花的钱，然后就会更加对这件事情更加厌恶。我觉得很多的人都曾经经历过像这样的过程吧。
5: 这是真的，尤其这时候爸妈的语言又会更多的情绪，是因为我都看你这钱，
3: 对，
5: 我的钱用投资在你的身上，你干嘛不珍惜、想当初、我那个时候哪有，
3: 我想学都没办法学嘞。
5: 对、所以这个话其实是蛮危险的啦，就是因为可能会剥夺掉孩子原本对这个的兴趣。所以比如说我自己本身的故事，就是还好我是因为我有一些觉察，因为我小时候其实是没有机缘可以学舞蹈，可是呢我在19岁的时候，我自己在学校里面去这个跳舞，你知道吗，在参加舞蹈社团、然后我突然发现我跳舞的时候真美、我以前没有自信嘛，就很自卑的孩子、然后我觉得哎、跳起舞来的我好像蛮有聚光灯的感觉、spotlight 灯照过来，哎、好，然后所以我就开始想说哎、那我是不是可以好好的来走舞蹈的这条路、但是其实没有那么简单嘛，我们不像是人家科班生从小这样练上来，
3: 对，
5: 所以差大的时候我也是失败的、就是、我想要圆这个梦，然后这个梦没有实现、那请问我会不会其实也会把投射放在我女儿身上， 很有极大的可能，对不对？好，那我也坦诚我有
3: 所以那时候也会不会就有一种就是会一直希望能够引导他往这个方向前进？
5: 哦，我会很希望他去学习，然后尤其他在我肚子里的时候，你知道，因为我后来我又做这个婚礼规划，其实我在婚礼规划的时候，我常常帮我的新人编舞，

0: 对，我是怀着他，然后帮新人编舞跳舞，
1: 想说是不是可以当胎教这样吗？
0: 然后对，就很自然，我就觉得他应该会是一个爱跳舞的小孩。然后等他出生之后，确实他蛮有跳舞的天分哦。
1: 哦，
0: 他是真的有天分。
1: 啊、
0: 然后随着长大的过程，当然我也送他去学舞蹈。哎，你看这时候就是妈妈的那个期待投射，
1: 对，
0: 其实是会出来的。那但是到他需要做选择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把投射拿回来了。我有在书中的第一把钥匙觉醒，我自己有先醒觉起来，就是我就问我女儿，那接下来的路因为要往国中走了，宝贝，你会想要走舞蹈班吗？
1: 哦，
0: 那个是专业的科班了，
1: 对
0: 对，那我以前没有走专业科班，那是我的遗憾，对不对？
1: 嗯，
0: 好，那可是我还好的是，我没有直接帮他做决定。
1: 哦，没有说，哎，你就去考就对了。
0: 对，因为我如果直接帮他决定，我说服他，我是说服得了他的，因为我口才还不错嘛，对不对？就是我可以说服得了我女儿。
1: 对，
0: 可是我没有选择这个做法，我选择的是问他的想法。
1: 嗯，
0: 然后我女儿回答什么，你知道吗？
1: 她说什么呢？
0: 她说我是很爱舞蹈啦。
1: 嗯。
0: 但我没有打算把舞蹈变成我的专业。
1: 哦，他会当到兴趣就对了。
0: 对，他说我只想要舞蹈当我的兴趣，
1: 嗯，
0: 让我是快乐用的。
1: 哦，
0: 因为他说，哎，那个练专业的那个每天都要拉筋，很痛，哎，我不要。
1: 他分得很清楚，就是兴趣这件事情跟变成专业是另外一个要负责任的方向了。
0: 他知道，因为我就告诉他说，因为你现在决定好，我们后面的做法会不一样。如果你决定要走专业科班生，那我们就得去上一些民族课啊、武功课啊，就你必须把那些底子都把它补上来。
1: 嗯，
0: 好，那你才有办法国中的时候往这个专业的科目走。
1: 嗯，
0: 对啊，如果你没有打算这么做，那我们就是往学业走。
1: 哦，对，
0: 对不对？就是往一般一般的这个学业的部分，那我女儿就自己决定了，她就说：“妈妈，决定了，舞蹈是我的兴趣。”
1: 嗯，
0: 好，那我就往升学路上走。
1: 哦，
0: 啊，那是她自己的决定。
1: 对，
0: 那我就没有把我的补偿效应啊、投射效应，我就没有投在我的女儿身上了。
1: 嗯，哎，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的人可以稍微想一下，就是很多的人在看教养书啦，或者是自己在学习怎么样教小孩这件事情上面，会思考自己是引导小孩，但事实上其实不是引导，是说服小孩。对不对？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对啊，所以其实当你今天没有发现你今天不是让小孩要去走小孩想要走的路，而是想要走你期待他去走的路的时候，你为什么怎么都没有办法让他好好引导到你想要的方向，是因为你其实在试着说服他他不想要做的事情。
0: 对，
1: 所以这件事情就会很困难啦，就会在两个人之间的沟通上面出现很大的一个摩擦，跟可能也许就会造成两个人之间关系很大的决裂嘞。
0: 对，你知道像我女儿这样子引导下来，就是我是尊重她的决定。
1: 嗯，
0: 然后之后其实后续其实就在这个基础当中，女儿从本来学业平平的，然后她自己还问我说：“妈妈，我是学渣吗？”
1: 哈，就学的不是很好的类型。
0: 对，也就是考试成绩没有到很好。我就跟她说：“学渣，这定义怎么来的？”没有，妈妈觉得你是学咖
1: 啊，
0: 学习的咖啊。你只要愿意学习，那你就是这个学咖。可是因为还不是学霸，
1: 对，
0: 好，但至少你是学咖。然后我女儿就觉得学咖这个字不错，这个标签不错，
1: 哎，
0: 对，然后她就愿意在这条路上，她持续的，我就在书中我有分享我如何去运用一些闯关游戏的概念，
1: 嗯，
0: 让我的女儿在学习当中充满了动力，她愿意去挑战，然后就走着走着，哎，我现在女儿已经高国中二年级，然后她就成绩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他也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1: 嗯，
0: 可是他的兴趣呢？好奇吗？他现在还跳舞吗？
1: 还在跳吗？
0: 哎，他后来本来我国一的时候跟他说，我们还是可以跳舞哦。他就跟我说，先不用花这个钱在那里。
1: 哎，
0: 他自己学，他学，他看 YT。
1: 天哪！
0: 然后自己去自学。
1: 哦，
0: 那我就觉得，哎，有自学能力很不错。
1: 对，
0: 哎，我就不用花这笔钱嘛，对不对？啊，可是到国二，不好意思，他就跟我说，妈，我觉得我自学哈里面有瓶颈。有些味道我跳不大出来，嗯，然后我决定我要去学。
1: 哈，天哪，所以他还是自己开口说他想要学习。
0: 对，他就说，妈妈能帮我找合适的舞蹈老师吗？
1: 哇，
0: 那我就真的很认真去帮他找，然后就找到了之后跳，我就觉得，哎，很棒，然后我自己也下去跳。 啊，就是一个老妈子陪着年轻人啊跳街舞跳 hip hop、哦、然后我还想说为了让我自己的味道再足一点，我还要戴帽子然后穿 T 恤
1: 这也太帅了吧，
0: 改变我的穿着。

0: 然后拍照起来跟跳舞起来，我老公还认不出来那个是我，
1: 因为跳得太好了。
0: 他就说很年轻人，他说看不出来那个那个有大婶味。
1: 老师本人看起来也是非常年轻，好不好？我觉得这件事情可以让大家稍微思考一下，因为其实当小孩今天已经不是你叫他去做，或是你跟他说去学习，而是他自己自主去学习，就跟前面说到啦，老师说小孩他自己决定我要去升学，那所以为了要为我这个决定负责任，所以我要想办法努力的念书。那跳舞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我想要再去精进，因为我自己主动想要去学习，就有办法能够负责任的往前越来越好。
0: 对，没错，
1: 我觉得这个就差很多嘞。
0: 对，所以舞蹈一样是他的兴趣，可是他学得很快乐，然后我也很希望孩子不要只有升学的这种压力，
1: 对，
0: 让他运动嘛。对不对？然后他也会跳舞的过程当中，他会有自信啊，然后他就发现，哎呀，你看我老师指点之后，我真的跳得越来越好，
1: 对，
0: 增加他的自信。然后呢，学业的部分，他也愿意为自己负，当时他自己的选择，他愿意做这样的一个负责。我刚刚说，其实就这样前进就对了，无论最后你考得怎么样，那都没有关系，因为我觉得过程，他是妈妈更珍惜的。
1: 对，而且当他自己自主的愿意去学习的时候，我觉得反而能够开出另外一条不同的路。
0: 对，
1: 因为毕竟当他自己努力的学习，也许啦，我们不一定嘛，也许可能小孩子在学业上面可能真的还是觉得不是那么喜欢，然后他可能慢慢跳跳跳跳出兴趣，甚至会觉得我想要往更专业的路走，那有可能就是另外一条路啦。
0: 这是可能性是很有的，
1: 对，
0: 也很有机会的。你不知道孩子的路会怎么样绕绕绕绕绕，只要他是愿意听听他自己内在的声音，什么是我喜欢的。
1: 对，
0: 我们要培养孩子这个能力哦，要不然未来孩子他可能完全没有自己的感觉。我喜欢什么不知道，我想做什么不知道。
1: 对，
0: 就很怕孩子都跟你回答不知道。
1: 对，我想这应该是很多的爸爸妈妈曾经碰到的问题吧，就是你可能问小孩想要做什么事情啊，然后想要干嘛的话，他可能就跟你说不知道，或者是他干脆就不理你了。很多人都是在沟通这件事情卡在一个很重要的关卡，就是这边。可是怎么样让自己开始跟小孩可以沟通，其实我们就要再拉回到最前面，就是你应该要去思考一下，你今天问小孩的这个问题，你想要让他往哪个方向走，这件事情是不是有可能其实是你自己本身还有哪些地方没有想清楚的呢？所以在初级当中，老师提出了三个阶段，很重要的三个钥匙，然后要跟大家做分享：醒觉、连结跟调节。哦，听起来好像有一点不是很好理解，可以请老师来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可以的。第一把钥匙叫醒觉，就是说我们父母要有觉察力啦。如果你觉得你重复在某一个孩子的行为当中，很容易你们两个就产生冲突，很容易你就会因此而生气。那父母亲，我们可不可以醒觉先按一个 pause 键，暂停？我暂停，我不要再生气下去，我先暂停，我去理解看看我自己，为何我在这个地方会那么生气，其实我在意的是什么。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先有这样的一个暂停跟探索。那暂停完之后我们可以做什么事呢？在我第一把钥匙书中，我还给大家24个自我提问，而且是正向的自我提问，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去选择当下的情境，你觉得你比较想回答哪一题，你就挑那一题出来，然后你就可以自己问自己，去找那个答案。很好玩，因为我里面的设计每一题都会带你往正向而且有建设性的方向前进。
1: 不只是可以跟小孩子一起互动，自己也可以玩这个游戏。
0: 对，你先帮助自己玩之后，然后接着下来就是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第二把钥匙。第二把钥匙就叫连结。
1: 对，
0: 那我要连结有谁呢？第一个是连结爸爸妈妈自己。如果我有因为过去我有一些走不过去的情绪，然后导致于我不允许我的孩子，比如说小时候我的爸妈不允许我跟他 say no。有很多嘛，就是你要乖乖听话，
1: 对，
0: 你就当个乖小孩，
1: 对，
0: 然后你就变成一个乖小孩，没错。那你内心的事你想做其他的，你知道爸妈会反对，你就不说了。那可是你现在生的孩子叫做他很为他自己去争取。然后他会告诉你，我现在就是要这样，你拿我没法度好吗？
1: 对，
0: 好，你可能生到了这样的孩子的时候，你会不会很生气？会吧，
1: 对，
0: 好，会很生气。
1: 为什么都讲不听呢？为什么不照我说的话？
0: 对，我以前
1: 为什么不乖呢？
0: 对啊，我以前可是听话的不得了，
1: 对，
0: 我是爸妈的小棉袄，
1: 对，
0: 但你怎么会长这样呢？那这里就会有所谓的这个极大的落差，期待的落差。那这时候我们就会生气。如果你找得

0: 这些原因，那我重新回来安顿我自己，跟我的过去小时候的那个没有被满全的自己，跟他好好说说话。我的书中有一个部分在第二把钥匙，因为我有揭露我自己曾经很自卑然后很辛苦的过程，我长大之后我写了一封信给小时候的自己，然后那个时候的我是我觉得我好烂，然后这个就是一个人际关系差到不行的人，对，我有好多问题，我以前我都觉得我是一个有问题的小孩，然后我就重新写信给当时的我自己，我转换另外一种眼光，叫做我去看看其实当年的我自己他遇到这些事他所采用的方法，我觉得他已经用他可以的能力去做应对，然后我给他一些欣赏的眼光，我就帮自己重新打光，告诉过去的自己，其实我很欣赏你，因为在当时对你会这样做，其实你是充满勇气的，你知道吗，就是自我的内在修复我们先做，这个叫第二把钥匙，爸爸妈妈如果你觉察到，请你先这样爱你自己，把自己爱回来，然后我们就会有一个力量，我可以去接我的小孩，我要连接，我要连接我孩子的心，我去连接孩子，我去好奇孩子他为什么会想这么做，为什么他现在要忤逆我，他背后可能有些什么样的需求，刚好在他这个阶段他可能 maybe 走入了这个青少年的自我认同的这个阶段，那我父母亲可以去好奇这块吗，我可以去好奇孩子他有什么样的兴趣吗，其实这个兴趣我并不认同，
1: 对，
0: 搞不好孩子就是要一直打电动我当然不是很认同，可是我可以去好奇看看孩子他会迷在里头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原因，还是他在生活中哪些东西其实是爱不够的，所以他就转投入到网络的世界当中，对，那我就可以去连接孩子的这个部分，甚至于去帮助我们的孩子长出灌溉他的自信之树，然后我们就一层一层的帮孩子做灌溉，这个我在第二把钥匙连接里面就有带大家，我怎么我还有做一个评测很可爱大家可以扫 QR code 进去里面，我自己用 AI 设计的一个这个评测很有趣的小游戏，然后你们就你可以请孩子自己评测看看出来之后他的自信的无感的长相那个雷达图长怎样，然后孩子对自己就会有更深一层的连结，然后父母也更知道，我的孩子他测出来是长这样，是他自己选的，测出来长这样我以为我的孩子是长怎样，我爸妈也可以做一个我自己的版本两个版本做个对照，
1: 对，
0: 这个对于我们的孩子的灌溉他的自信之树会是一个就是可以有步骤，书中会给大家一些这个步骤，我们可以逐步的往前进，
1: 对，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调节了，
0: 对，调节很重要，调节的目的是为了让孩子可以往前走不是停留在原地，如果你这个情绪就是一直都化解不了，那孩子一年都停留在原地的时候，对，父母也会很焦虑，对不对，
1: 对，
0: 然后父母也感觉那个感觉不好，所以我就在调节这件事情，从情绪的流动到陪孩子好奇移动，再到我们愿意去实验行动，然后陪孩子去走这个过程，那孩子就会觉得说，所以这个事情对爸爸妈妈现在正陪我一起在做这一些的转动，那我们就去实验嘛，实验说，那我遇到这个事情我可不可以做一点什么样的小小的行为是不一样的，那我看看这个行为一做出去之后那个推出来的那个效果怎么样，事情会有一些些改变吗，那里头无论是学业或人际我都是用这个概念在陪伴这一群的孩子跟家长，
1: 而且在书籍当中老师在每个不同的阶段或者是不同的方法当中也都有分享几个小小的故事，我觉得很多的人应该会在里面找到自己跟小孩的相处可能碰到同样的问题，我觉得可以让大家简单想一下，当然面向有很多啦，但我自己个人比方说像是醒觉这件事情的话，其实老师在里面有举到一个例子是说你可能为什么会为了小孩子这件事情生气，那当你今天冷静先不要马上骂他的时候，冷静七秒钟，你先想一下你生气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担心他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会怎样吗，你担心他未来会走不好吗，你担心他这样子会怎么样吗，当你今天有像这样子的思考逻辑的时候，或许你再冷静下来你可以思考说，那如果假设我希望他往这个方向前进，或是我希望他变得更好的话，

0: 我有必要生气吗？或者是我可以用其他的方式来跟他沟通呢？
1: 对，
0: 我觉得
1: 陪他好好说。
0: 对，我觉得其实在当下先不要生气，先冷静下来，其实你有很多可以去思考的点。再来就是连结的部分，我觉得老师讲到一个也蛮有趣，就是我们今天要回到我们自己最初的那个自己。因为你可能在前面知道为什么生气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扣连到原来我过去曾经因为这样的关系受到爸爸妈妈当时的生气怒骂等等之类，导致我发生现在这样的状况，跟我现在觉得这样子。而你今天在连结到小孩的时候，你反而能够更加去理解说，诶，我如果是我碰到这个状况，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会希望爸爸妈妈用什么样的方式让我能够做得更
1: 好。
0: 对不对？
1: 这个角度超棒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可以想说，那当年的我很希望被爸妈如何对待，那我这时候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对待我的孩子，
0: 而不是用当时爸爸妈妈对待你的方法。因为你都觉得这件事情不好了，或是造成你现在觉得可能心理上有伤痛了，那怎么又再把这件事情再复制在小孩身上呢？所以我觉得从这一块连接过来，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键。跟最后，如果你希望小孩子能够有思考力，能够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或甚至是你可能希望，哎，他不要再这么懒散下去了，那我们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陪同小孩子用沟通、用聊天，或是协助他，我们一起努力往前进，来促使小孩子会有行动力。我觉得这个部分就会是一个在这个阶段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了。前面其实老师在连结的地方其实有讲到一个自信之树，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大的篇章。然后但是呢，我们在这边简单的请老师分享一下好了。在这边所谓自信之树有提到所谓的五感，五种感受，那分别是哪五种感受让大家可以去做像这样子一个练习呢？
1: 大家可以想象一棵树，然后呢，树根里面就是很重要的孩子的安全感，孩子的归属感。那安全感的部分几乎是要由原生家庭来提供。还就是说，我做了什么事，其实我回到家，即使我做错了，我回家不是一顿打一顿骂，而是爸妈会试着坐下来理解我，看看我到底发生什么事。那我爸妈会试着同理我的感受，再来引导我，这个会创造孩子的十足的安全感。像我女儿做完这个评测，她这个安全感数值满分
0: 哦，所以老师给她的安全感非常
1: 非常非常够。对，然后因为是孩子自己评测嘛，
0: 对、
1: 对，所以她就这一块就很大。然后再来叫做归属感。还就是说他可能逐渐的他会在朋友圈这件事情，他是否觉得在朋友圈里面他也感受到了这个部分的一个归属感，他觉得他是有朋友的，然后他是有人喜欢的。这件事情好，这个对于孩子长大的过程也是很重要。那树根就慢慢到树干了，对不对？那接下来会长树枝。这个时候呢，这个孩子的什么就很重要呢？比如说孩子的自我效能感。他自我效能感是什么呢？就是你可以看看说，当有一个比较有一点点难度的事情来的时候，你孩子会 say yes， 我来试试看嘛。如果他会，那就代表他的自我效能感还不错哦。你至少他愿意尝试，他不是一下子跟你说我不要。现在很多孩子会直接跟你说我不要。
0: 对，
1: 那为什么他会说我不要？因为他怕失败的感觉。他怕我如果我没有做好那怎么办？所以这个是自我效能感。然后自我效能感完之后，他就会逐渐的，他会这个枝芽里面会开始长叶子，
0: 对，
1: 丰富的这个叶子。那这里就是他的成就感
0: 哦，
1: 就是说那长出来别人看到他的样子，哇，这个非常的茂盛。然后那个成就感就是我觉得，我做什么事情我觉得我很棒呢。然后我就觉得我可以引以为荣。Proud of me， 这样。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所谓的成就感。那之后呢，可能这棵大树它会结果实。
0: 对。
1: 那这果实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孩子他自己的自我价值感。就自我价值感，如果就是刚刚我说的以下。这个从安全感，然后归属感，然后到效能感跟成就感，这个地方我们都堆叠得很好的时候，这个孩子的自我价值不会因为一个挫折，不会一个大失误，他就否定他自己。所以他会觉得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对，所以说朋友不喜欢我，那可能是他们不甘工。
0: 对，
1: 那是他们的损失哦，因为我是一个很棒的朋友。那他自我价值感就会是一个比较足，因为有些大人其实长到大人之后，我们自我价值感可能也很低，就是有一些事情我们遇到的时候，我们还可能。

0: 自我怀疑，
1: 对，
0: 他觉得、这个我行吗？这可能不一定行，我这样做还是不够成功，这种自我否定的声音它是会跑出来。可是如果我们养成了这一棵的大树，它的自我价值感是丰厚的，
1: 对，
0: 底蕴是够的，那不用怕孩子他会长不出他自己的样子，最终我们会比他，就是我们会比较早离开嘛，对不对？那我们不可能守护孩子一辈子，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帮助孩子长出他自己的大树吧。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也会很放心。
1: 对，而且如果假设你可能觉得，像这样子一个概念，跟像这样子一个培养小孩的过程，那我到底参与了什么呢？我觉得其实刚老师说到了，自信之树，它是一个有一个评测可以让大家评测，所以其实你可以在这个评测的结果当中，老师其实有在书里面有跟大家说，你可以去看什么东西哦，包含像是安全感，其实就可以看出小孩子在什么时候最放松，那他觉得被接纳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时候。那价值感就是哦，他做哪些事情会让他觉得，会让你觉得他很可爱啦，然后很特别啦。效能感就是他最近挑战什么，那即使不完美呢，也会被值得肯定。归属感就是哦，他跟谁在一起最快乐哦，你就可以知道哦，他最近跟谁比较好一点点哦。然后你有没有看到他融入其中的一个样子啦？然后成就感就是他觉得在哪一刻做的最棒，他最喜欢这样子了。然后你就可以也许从这个方面去鼓励他。所以事实上，在自信之树当中，并不仅仅只是让小孩子去培养自信这件事情，而是爸爸妈妈也可以透过这个结果去知道我应该要怎么样去辅导我的小孩，我怎么样去陪着他一起走过建立树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这就是真正的引导了，就不是指导，
1: 对、
0: 而是引导。
1: 对啊，也不是强制要说服他说就是你想要的路这样子怎么样去走。所以我觉得其实在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些内容呢，我跟你说都只是大纲而已，而且没有讲完哦。其实里面真的有好多好详细，而且甚至是老师也都帮各个不同的章节规划很多可以不仅仅是自己来评测，跟小孩子一起评测，甚至可以一起互动的内容。我觉得这才是在教养当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因为陪着小孩一起经历这个过程才是最重要的。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是《你气的是孩子还是自己》。那今天这本书籍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版书，也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我们的孙子林子林老师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内容。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连线所有的听众朋友，子林爱你哦。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

0: 管制署提供。
1: 唉，
2: 你在烦恼什么啊？
1: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2: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4: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5: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4: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5: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4: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5: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3: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和地心的心再度跟你们联系，不知不觉时间过得特别快，现在已经九月份了。我们迎接九月份，因为九月份的话，我觉得天气可能会比较稍微凉一下了，对不对？没有好像七八月那么热，虽然还是很热，但是我希望渐渐变凉了，可能十月吼才会真正凉，那九月的话应该还是稍微热一下，中午的时候。那我们现在是下午了，所以应该还好吧。那大家呢，有没有感觉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很多事情都不敢做，或者就是很多事情就觉得好像没关系啦，明天再说，或者你们会说没关系啦，晚一点好了。哪时候你们会觉得好像有这个问题，是要去体检的时候呢，会觉得好像没关系啦，明年再体检好了，还是呢就觉得好像想要做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呢，你们会觉得好像没关系啦，明天再说，或者就是说很多事情其实你是不懂的，但是呢不敢承认你不懂。例如手机最简单，因为在生活中我们都每天在摸那个手机，其实手机很多很多功能，但是呢其实你不太懂那个功能，但是呢又不敢问别人这个功能，或者就是说就觉得好像你需要只有看影片跟上网，看影片看新闻，其实这那么简单，所以你不觉得好像有需要别的东西来学习。有可能。那你们是哪一种类型的大人？你们觉得你们是哪一种？你们想一下，边听这首歌。

和你心贴心再度跟你们联系，所以呢，有想到了吗？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应该怎么办？怎么办？应该躲在房间里，对吗？你们觉得这样子合你们的想法吗？不合。对了，不该这样子，应该怎么样呢？如果呢，我们有在心里的时候想到什么事情，打个比方，有人说你不好，怎么样怎么样，那你的心里很不舒服，有一个疙瘩，然后或者呢，就是有难过这样子，那你怎么办？因为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难过有可能没办法入睡，对不对？或者心很痛，因为就是被别人讲，然后你觉得很难过。这事情的话很难免，很多事情都会发生，因为我们做的事情不可能百分百每个人都喜欢，每个人都会接受我们的想法，更何况呢，现在就是 G 时代啊，已经很不一样了，他们的观念看法跟我们以前不太一样，所以呢，很多事情呢，就是那个角度的看法是非常不一致，所以如果你真的是碰到这事情的时候呢，难过因为某某人说你什么事情，就是你觉得好像不应该他这样说你的时候呢，你们要勇敢。要怎么勇敢呢？你跟他讲，哎，对不起哦，你的想法是这样子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跟我的想法是不太一样？因为不太一样的话很难免，我觉得这个话的话可能每个人都能接受的程度蛮高的，因为不太一样。

不是说哎，你说什么，你这样子的话就不一样、哦、口气不好，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跟他讲哎，兄弟啊，哎，大姐啊，或者哎，小帅哥啊，你刚刚讲的话为什么跟我的想法不太一样，你的想法是怎么样，我的想法是如何，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是让你不要想太多的想法，搞不好其实他没有什么意思，就是你太敏感了也有可能，对不对？因为毕竟如果有这个小事情发生，这样子错过就让你难过一辈子，那不是不太好，对不对？再来的话，第二个，如果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不敢怎么样，我们不敢试试看，我们不敢一个人出去。例如我们在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呢，我们可能要需要买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呢，你不敢一个人出门，就觉得好像没朋友陪你，没有朋友理解你，你就突然间就是让自己就是很孤独的一个人在家里，这样子也不太好。所以我们的想法是怎么样，我们要跨一步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呢，或者没有人刚好陪伴你的时候，你需要一个东西，你需要一个事情就是办理，比如说去邮局、去银行，这是小事。我建议我们勇敢的跨出去这一步，不要觉得好像啊一个人不太好吧。如果你想要去逛街的时候，去吧，一个人也没关系啊。我觉得一个人逛街还挺好的。如果你们还更勇敢的话，也可以一个人出国。你们敢吗？一个人出国好像有的时候好几个人不太敢，我都还没有过就是真的去玩是一个人，至少两个人。我想要试试看，因为我今天读了很多很多就是专家讲的年纪越来越大要敢勇敢的跨一步的时候呢，我感觉如果被挑战一个人出国旅行敢不敢，我觉得我想要跨出这一步，我敢，我想要试试看。我觉得挺挑战的。所以我想要挑战我自己，就是勇敢的出国，一个人出国。因为毕竟小孩越来越大，对不对？他有自己的圈圈，有他自己的朋友，有可能他可能就是觉得好像不想要跟父母一起玩。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可以跨出我们这一步的话，自己出国那多好。我觉得挺好的。好，那再来的话呢，还有一个最挑战我们自己，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敢不敢挑战一个人去医院检查身体？有过，我们自己不舒服，我们不是自己看医生，对，自己看医生是因为咳嗽或者其他的就是不舒服的地方。那如果身体检查，你们敢不敢？敢，那很好。对，因为有好多人都不敢自己去检查身体，为什么？是因为怕如果身体状况不太好的时候呢，会觉得好像怎么办，是不是是不是我什么什么病，是不是没得救了，是不是什么，我反正就是很多很多很多想法。所以如果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如果真的没办法一个人做体检的话，就是不敢面对这个体检，可以带你的亲朋好友就是陪你去医院检查。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去检查其实也不错，不至于到不好，对不对？我觉得挺好的。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出去检查身体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事情。再来呢，如果我们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事情会怎么样，可能呢我们常常会说想当初，想当初我在25岁的时候是一个帅哥，然后呢好多人都说很喜欢我，就想要当我的女朋友这样。

子，那这个是想当初，对不对？好多老人家或者好多我们看到的朋友们就会说想当初的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事情，是美好的一个回忆。但是呢，我们有一个缺点，不是一个缺点，就是说一个想要跨出去一步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一直想到之前过去的多美好，会不会是因为现在你没有什么好的事情可以讲，所以你一直拿以前过去的事情拿出来讲，因为你觉得现在的事情不如以前，现在的事情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你一直拿以前的故事跟别人讲，表示呢你缺乏什么安全感。缺乏安全感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弥补自己？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敢承认自己不足的地方在哪里。例如最简单，我们就是手机，我们是天天上网，是看 YouTube 或者找新闻。那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现在的可能英文啊日文不太好，但是呢你想要学这个，从以前想要学还没学，没有时间学，现在的话是 AI 时代，所以你们可以在家里复习，其实也是很好的一个事情，对不对？所以你可以使用你的手机去练习你自己，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变成你有进步，对不对？这样子我觉得特别好。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还有什么事情呢？你们觉得还有什么事情让你们觉得好像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不应该怎么样？就是不应该就觉得好像自己已经走到尽头了，这个是最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觉得我们虽然已经40岁了，这样子的话其实是我们的人生是真的要开始了。因为我们大概平均的话，我们算一算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话，大概在80岁。那如果80岁的话，我们现在40岁，所以我们的路程我们已经走到一半了。走到一半有的时候难免会累，难免会觉得想要休息。这时候呢，这一点的话呢，勇敢一点，就是面对我们该面对的很多很多事情。因为如果我们已经结婚了，有可能我们小孩还在小学，有可能也是国中，但是呢我们的爸爸妈妈有可能都是需要我们的照顾，所以在这个年龄哦，非常有挑战，非常需要一个重新的那个活力。所以呢我们不要放弃，我们要重新学习理财也行。因为可能以前你们觉得存钱，台湾的利息也没有那么高，所以觉得好像存钱就觉得好像跟通膨根本没有对得上，你们会觉得很累。那有一些人会觉得好像买黄金可能投资会比较好，或者买股票，其实这个都可以，只要你们觉得哪个比较好，有一些专家你可以听听看，或者询问一下如何才可以真正理财，那这样子你们的生活才可以变成比较安定一点。对啊，因为我们生活有大的要照顾，有小的要照顾的时候呢，难免我们心情会觉得很纠结，然后非常累，就觉得好像压力特别大。所以对40以上的我们我们要很会看我们的未来，很勇敢的面对我们的未来，所以我们要放轻松，我们是要开始，我们不是走到尽头了，我们也不是走到无路可走了，但是呢这时候就是交叉口，我们要选择如何生活对不对？可以吗？接受哦好吧，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3: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3: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0: 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所以呢，我们满40岁了，我们不要觉得好像这个是重点站，但是我们要觉得这个就是交叉路口，我们还可以选择很多东西。但以前我们走过的路，如果我们觉得好像哪一个比较适合的话，当然是最好了，因为毕竟有个经验，所以我们会走越来越好，走得越来越稳，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很好的规划，对不对？那我们如果还没有想到要怎么规划的话，或者要重新开始的话，就是这个时间点是对的。当时艳丽的话觉得好像这个四字路口的时候呢，我重新选择不同的道路，让过我的自己的生活。所以呢，我觉得重新开始的话，虽然是从零开始，但是我觉得这个挑战是可以去挑战的，你们放心，这个不是重点，但是重新开始，重新面对。艳丽的话，这一次觉得好像很多收获。那艳丽觉得好像下次就是想要挑战自己，就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玩，就是出国玩。我觉得好像可以开始挑战自己了。然后再来的话，我也想要挑战一下，就是自己去检查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果有哪一个地方比较不舒服，然后就需要认真的去检查，那不要退缩，不要觉得很可怕。但是呢，人家就说了，提早知道其实是提早治疗也是一种好事，因为如果我们一直拖延的话，有可能变成就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吃亏，对不对？有可能就是现在世界的话，很多智慧型手机或者智慧型就是 AI 这样子，我们不舒服我们可以问他到底是怎么样的状况，这个状况是类似什么病情。虽然有很多东西可以帮助我们知道很多很多的智慧，但是呢，艳丽还是觉得

觉得去医院检查的话，还是有专业来判断会比较好一点。所以不要退缩这个部分。好吧，那燕妮会讲印尼话，跟印尼朋友分享我们所分享的事情。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先生不爱变得很开有自信，先生讲爱好为家的重托，
2: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3: 当三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啥看得到三人的无同样的色彩。带电机带有省力100分的气架，高油铺近十米天阳100分的线呢。今年14号的高油铺 YouTube 频道受难放松，是孟先生偏爱带有省力新冠度的100分。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4: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

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Movie Music for me。
1: Alarm! Alarm! Alarm! Over below.最新最快的西洋娱乐讯息，最新发行的西洋音乐专辑，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ello， 这位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在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由我帮你现场主持服务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ayne House。Alright， 时间飞快，来到我们今天的下午的5点01，马上要02分了。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西洋音乐双榜，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在每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由我帮你现场主持服务的西洋音乐双榜，带给大家最新最快的西洋流行音乐的资讯，包含跟美国当周当地零时差的美国告示牌排行榜榜单的前20名的专辑，加上单曲榜的作品，然后融合揉捏了具有台湾观点的台湾 KBox 排行榜榜单的西洋新歌单曲，加上专辑榜的西洋音乐双榜，只在台北广播电台。好的，进入到我们9月份的第一个礼拜天的排行榜榜单，在我们的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也还是要提及一下在我们的北部地区的天气情况，给大家当作参考喽。好，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表示呢，今天的天气情况大致上是属于一个阴时多云有短暂阵雨的一个天气情况，白天的 80% 的降雨几率，一直到晚上呢稍稍减缓一点点 ，70% 的降雨几率。那至于在我们的今天的高温跟低温的部分呢，非常的一致，因为一整天都在下雨了，所以呢气温的部分呢，今天一整年大概就是25-26度左右的一个还算舒适的一个天气情况。但是到了明天早上的部分呢，明天早上的降雨几率会降到 20% 左右而已，然后呢气温的部分也会再度回升到30度以上的高温。但到了礼拜二开始呢，又有封面来袭了，所以从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这几天又要继续疯狂的下雨。好，要等到好天气呢，可能真的就要等到礼拜六。好，所以一整个礼拜天气大致上是这样的，明天有一个好天气，礼拜二开始下雨，一直下到礼拜五之后呢，礼拜六又恢复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天气情况。好，以上就是我帮你送上来的本周的气象小叮咛。

好，那去在我们的本周的双芒榜单的前情提要的部分呢，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的部分，前20名的专辑里面呢，出现了两张空降进榜的新专辑，跟一张重新回锅的专辑。这张专辑，就是近期发生了蛮让人遗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张专辑又重新的回到排行榜榜单里面来。好，那至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部分呢，这个礼拜的新歌的部分占比大概占了我们的整个排行榜榜单的四分之一这么多。所以敬请期待一下今天我有帮你送上来的双榜榜单的好音乐跟新音乐了。

轻松一下，娱乐大小事。好，进入到本周的第一个节目的小单元，就是我们的娱乐大小事的娱乐大首播的单元。在我们的下半场的部分呢，则会送上一个演唱会变期更期的一个消息跟大家分享。好，首先在我们的上半场的部分的娱乐大小事的大首播的这一位歌手，应该算是这个礼拜这一个团体其实三个人，对，有三个人都有发行他们的最新作品。他们也在去年的时候曾经来台湾开唱，然后获得了非常非常大的回响跟好评，他们也要升为全球韩团当中女团当中的佼佼者。好，首先在我们的上半场的部分的娱乐大小事的娱乐大首播的单曲，先帮你送上来的是这一位来自于韩团当中的顶流。一听到萨瓦迪卡，应该蛮好猜到这位女歌手她的国籍身份有另外一层是跟泰国有关系。其实他刚都已经把他自己的名字唱出来了。老规矩，请先听一看他的声音，然后猜猜看这位歌手，女团顶流歌手，你猜不猜到他是谁呢？

猜到是谁了吗？没错，他就是我们的 Blackpink 的 Lisa， 最新单曲 Sawadika， 泰文的你好的意思。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Alright， 欢迎进入到本周的相约双榜主榜单的揭榜单元，这是我们的上半场第一个阶段揭榜单元，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第20到第16名的选播单曲给你。

听到的作品 Pay That Toll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第20名，也是空降新进榜的单曲，相信大家对他们也相当的熟悉，已经数度来到台湾开演唱会的 One Republic 乐团。最新的作品呢，就单曲在讲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总会要为自己选择的道路或者为自己选择的东西，然后呢，付出最后的代价。

听到的作品 Constant Companion 来自于在我们的同样的 KBOX 排行榜榜单本周的第19名的单曲。好久不见的 Sam Smith， 整首单曲里面没有用他最擅长的假音高音的部分来做诠释，反而用他低沉的声线来呈现这首单曲。上礼拜在排行榜榜单的第25名，这个星期上升了6个名次来到第19名。这首单曲有一种荒野逃亡的感觉，然后呢很像跟另外一个人浪迹天涯的那种西部感受。

听到的单曲 This and That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同样也是在我们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新歌榜的第18名的单曲，本周也是第一次进入到排行榜榜单的前20名，从上周第29名上升了11个名次的这首单曲，来自于泰国的歌手 Wim。本身是一个前模特，所以颜值身材非常非常的好，那这首 This and That 的 music video 也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蛮有那种2000年到90末期的那时候的广告，美国广告的感觉。

听到这首 Amaranth Eyes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第17名的空降单曲，正是来自于好久不见的 Alex Warren， 也是一首甜甜的带有夏日弹跳 Disco Funky Soul 曲风的情歌。时间飞快的要来到我们的上半场第一个阶段的破口时间，在我们的上半场的第一个阶段要帮你送上来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同样在我们的 KBox 排行榜榜单本周首次进入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1: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3: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主办互动式导览2026漂浮探险队2.0月光任务，结合马戏、肢体、科技、光影、故事与游戏，带你亲子探索球剧场，穿越北艺中心空间，认识剧场后台，登上舞台完成月光任务，展开一场互动式探险之旅。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0: 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1: 大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0: to Mary. I.
1: Sorry. Bye bye.
0: KO. 想说但说不出口吗？欢迎使用 C。

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的节目现场 ，DJ and House。好的，时间来到了今天的下午的5点32分，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西洋留声机的单元了。这星期的西洋留声机的留声者是 Henry。Henry 说他这个礼拜去参加了一个 CD 跟黑胶唱片的播放放映的一个交流会，可是他好久没有把他收藏的 CD 然后跟黑胶拿出来播，所以特别怀念，然后也觉得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活动，所以呢要跟大家推荐一下这首歌。他说这一首歌很有意象的，可以把它连接到你在播放唱片或者在播放黑胶时候的一个感受，然后跟动作。这一首歌就叫做 Put Your Records On。 不知道大家现在还有没有真的在用实体的 CD 卡带甚至是黑胶来听音乐呢？ Will 偶尔还是会这样做的。

新版的时候就 Put Your Records On， 来自于 Carney Bailey Ray 的作品，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依旧非常的舒心。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感谢 Harry 的点播了。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Alright， 欢迎进入到本周的向月双榜的上半场第二个阶段的揭榜单元，不要忘了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第15到第11名的选播单曲给你了。

Why can't you sleep？ 听到的作品 Sleep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第15名空降进榜的作品，来自于的 Kid Lauri 的最新单曲，在讲述的呢就是一个人，然后呢既有自己喜欢的人，然后又要吊着 Kid Lauri， 既要又要的那个贪心的感情当中的状态。

could ever say。 听众作品 Stupid Song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单曲榜第14名的单曲，正是来自于 Olivia Rodrigo 的作品。还记得你在年轻的时期，可能学生时期谈的纯纯的恋爱，还记得你第一首看到他的画面时候所浮现出来的那首情歌吗？或许是一首很笨拙的一首情歌，但却是相当真挚的一首情歌。给你 Olivia 二连发，经常是 Will 的爱 Olivia Rodrigo， 这是他比较少主打到的 Close Up。

我跟这个和声还有八八八的声音真的写得非常非常的好。灵魂嗓音的歌姬 Wild Eye Olivia Dean 的 Close Up 收在她的 The Art of Loving 专辑，在我们的本周的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拿下了第12名的位置。

还记得上个礼拜空降进榜排行名次非常不错的这张专辑 Lost Weekend 这张专辑，在上周拿下的是空降进榜第二名的位置。这张专辑来自于 Phoebe Bridgers， 这个礼拜呢这张专辑则是下滑到了第13名的位置，下滑了11个名次。这是专辑里面的 The Governor's Waltz。

听到的作品 The Governor's Waltz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专辑榜，这张专辑上礼拜会有大力推荐给大家，无论是歌词上面的描写描述，然后还是演唱的技巧也好，甚至整首单曲的编曲、用了很多 ambient sound， 然后跟不同的场景的环境音的切换，听起来都有一种让你身临情境的带你到歌词当中所陈述的环境当中里面的一张专辑。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追到这张专辑，上礼拜没有听到这张专辑的话呢，大力的推荐给你，来自于 Phoebe Bridgers 的 Lost Weekend。

听到单曲 Summer You Were Mine 来自于 Stella Lefty 的作品。 Stella Lefty 这几周无论是 Boston 也好，然后无论是 Something to Lose 也好，然后呢在我们的单曲榜其实都拿下了非常不错的成绩。他的个人的首张专辑也是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空降进榜的这张专辑，叫做 Long Way HomeOK, Long Way Home 这张专辑呢，在本周的排行榜榜单虽然是空降进榜第十一名的位置，但其实对新人来说，然后特别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起步。这张专辑乡村流行乐，然后 Indie Folk 曲风为主，但看了一下国外给他的评价，这张专辑的评价给的真的不高、哦、Country Central 给到10/6.9颗星星，就是69分的意思。Guardian 给到5/2颗星星，然后最惨的 Showbiz by PS 给2.8分。如果大家可以理解、哦、这些比较乡村权威的杂志乐评人也好，对于像 Stella Lefty 这种比较新的演唱者跟唱作者，每一首单曲大概时间都短短的不到3分钟以内，然后制造出来的单曲的风格其实也比较相似跟接近一些，所以给他的评价，专辑的评价没有非常的高，但对于 Stella Lefty 的演唱的功力，我不认为值得这么低的星星。整张专辑里面，个人也全部包办了创作的部分，

14首单曲，所以虽然每首都是短短的小品作品的感觉，但这样的评价我觉得对一个新人来说真的有点点太过于严苛了一些。不知道大家听完这张专辑的感受怎么样呢？对于这种新形态的然后呢短短的乡村作品，大家听的都还习惯都还喜欢吗？还是跟学院派的乡村乐评们一样，觉得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编制 ABC。 整张专辑14首歌，但总时长也才不超过40分钟，38分钟而已。由此可见，这是一个新形态的创作模式。

时间飞快的来到下午的5:55，进入到我们上半场的第二个阶段的中场的破口，帮你送上来这首 Summer You Were Mine， 来自于 Stella Lefty 的作品。还剩一点点时间，再来听一首 Summer 相关的歌。原本这个礼拜应该是要播我们的夏日音乐特辑，但感觉还是有点热热的感觉。好吧，趁下礼拜还没有正式进入到中秋节之前，我们来找一集来回顾一下今年度的，还有这几年的夏日的主题音乐特辑的好音乐好了。听到这首单曲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 Summer Song， 来自于 The Cranberries。 听完之后我们要先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相约双榜的下半场，我会继续帮大家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前十名的倒数。 Be right back, so please stay tuned with us on FM 93.1 TBS。

0: 115年地方政府及离岛地区公务人员考试，自115年9月8号开始到9月1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均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以上内容由考选部提供。
1: 为了办理台北市西区门户计划台北车站特定专用区 C1D1 土地开发案大楼新建工程，施工单位预计从115年9月5号晚上11点到9月6号上午6点夜间时段进行重庆北路一段整中路到北平西路间车行动线调整，调整后南北双向车道数不变，施工期间请配合引导，造成不便请多加见谅。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提供。
0: 台北市就业服务处115年9月16号礼拜三早上9点到下午5点于康拜创新学习中心及瓦城环球综合店办理新住民企业参访，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洽台北就业大补贴网站或者是电洽02-2308-5231分机703张小姐、72杨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0: 现在时间18点整。
1: 小将，你还好吗？这段时间爸爸妈妈没有办法照顾你，所以社工老师有安排寄养家庭暂时照顾你一阵子。
2: 家福基金会推动寄养安置服务已经40年了，累计有近5000户寄养家庭的投入，照顾了近6万个孩子。寄养安置服务呢，是当家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或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在短时间之内无法提供适当的照顾，由政府的公权力将孩子委托家福寄养家庭来照顾他们，直到亲生家庭困难解决之后，再接孩子回家团聚。寄养安置服务目前仍有缺口，邀请您一起来做孩子的守门员，加入寄养国家队的服务行列。年龄25岁以上的夫妻，国中以上的教育程度，有固定的收入和适当的家庭空间，欢迎你们打开家门，让爱住进来。家福基金会寄养家庭招募专线0800078585，你请帮我帮我。
3: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4: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
3: 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5: 安全吧。
4: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3: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5: 好哦。
6: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7: 亲爱的朋友，您还在吸烟吗？快拿着健保卡到戒烟门诊，或拨打戒烟专线0800-63-6363。提醒您，最近兴起的电子烟、加热烟，因为没有浓浓的烟臭味，就被认为无害。其实已经证实，新兴烟品都有二手烟及三手烟的危害，甚至还有爆炸的风险。我是义工蔡依林，所有烟品都 get out。我拒烟，我骄傲。
8: 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陈琦。

轻松一下，娱乐大小事。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One House。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点03分，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西洋音乐双榜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 DJ Will。在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带给大家最新最快的西洋流行音乐的资讯，包含了跟美国当周当地零时差的美国告示牌排行榜榜单的作品，加上了台湾 KBOX 排行榜榜单的作品。然后呢，这就是我们的每周的西洋音乐双榜。好，那在进入到我们下半场的娱乐大小事的部分，刚刚 Will 在上半场有稍微提及一下，就是这个星期呢，原本在我们的9月19号在高雄市运主场馆举办的 Post Malone 的演唱会，好，就是 Post Malone presents the Big Ass Studio Stadium World 这一个演唱会呢，他们决定要延期了，好，所以大家可以上一下官方网站，哦。去查一下这个相关的消息跟内容，目前应该是在 Live Nation 上面，然后跟 TikTok

Foxcraft 上面都有做公告，所以大家呢可以好好的去处理一下这个延期，看看之后会先退票吗，还是会先保留你们的票券，然后留到延期之后的演唱会相关的一些资讯上面的调整，所以大家务必要记得去确认一下这件事情，不要时间到了然后就跑去那边看演唱会发现怎么找不到人，怎么没有人这样。而帮你送上来的正是来自于 Post Malone 加上了上半场又进场的 The Kid Laroi 的 Wasting Angels。

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虽然今天没有要做夏日相关的主题，但今天的夏日主题单曲还算蛮多的。刚刚听到单曲 Summertime Ego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第十名的作品，也是首度从排行榜榜单第27名上升了17个名次，来到排行榜榜单第10名的 Elijah Woods 的最

听到作品 Whisper My Name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第九名的专辑榜的作品，正是来自于我们的嘻哈饶舌歌手 Drake 的 Iceman 专辑。本周跟上周的名次拿下的是持平的状态，在榜的周数也到达了第十五周了。说过了，这个星期虽然没有做夏日音乐主题特辑，但夏日相关的歌真的还蛮多的。进场了这首歌 Speed of Summer。

听到作品 Speed of Summer 来自 aespa 的成员，就是我们的 Winter 金明真所演唱的单曲，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单的新歌榜空降进榜拿到了第八名的好成绩。

听到的作品 Still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KBox 排行榜榜单的第七名的单曲，正是来自于 Carl G 加上 Bruno Mars 一起合作的作品。这种不得不分开但还深爱着彼此的感觉，一定是要拿出真心真爱过才有这样的感受的。有的时候可能是时间的关系、距离的关系，或者是时空背景的关系，遇见了对的人，但在不对的时间。

听到的作品 Unlove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第六名的专辑，正是从上个礼拜的排行榜榜单空降进榜的 Cat's Eye。 听完这首单曲 Unlove You 之后呢，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西洋乐双榜的最后一个阶段，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前五名的作品。

0: 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诶，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5: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4: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5: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4: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5: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我是你的 DJ Will。 进入到本周的主题音乐乐园的单元，这个星期的主题音乐乐园我要讲的英文单字叫做 Amanesia。 OK， Amanesia， Amanesia 就是健忘症的意思，就是记忆缺失的意思，就是

Alright, 要再当来复习一次这个星期的主题音乐乐园 Will 教的英文单词叫做 Amanesia， Amanesia 就是健忘症或者是记忆缺失的意思。

听到的作品同名单曲 Manicia， 希望你有学会这个星期的主题乐论文教你的英文单字健忘症。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Alright， 欢迎进入到本周的相约双榜主榜单的揭榜单元，这是我们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揭榜单元了。我要帮你揭晓本周双榜榜单的倒数前五名的作品 ，The Top 5 for this week。

相信日子会再好起来的。如果你现在正处于人生当中的低谷期的话呢，听听刚刚陶乐意波顿奶奶所演唱的这首歌，应该获得很强大的力量。这个星期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唯一一张空降，也不算空降，算是重新 re-entry 回到排行榜榜单前五名的专辑，就是这张专辑，来自 Dolly Parton 的 Ultimate Dolly Parton 这张精选集，重新回到排行榜榜单里面来。原因就正是因为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塔勒波顿奶奶因为病情的关系突然恶化，然后呢就离开了我们。塔勒波顿奶奶

实一直以来都还相当的有活力，70多岁的时候，甚至在去年拉斯维加斯都还有专场的秀，然后他的前一张专辑翻唱专辑 Rockstar 专辑在2023年的时候发行，当时演出的状态也都还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也有人说到查理波顿奶奶可能在去年的时候照顾生病的先生，所以可能身心上面都有一些比较疲惫，然后甚至是有生病的状态这样。感谢查理波顿奶奶，所带来这么多这么棒的好听的音乐给我们。他在世的时间呢，总共发行了49张专辑。

听到单曲 Been By Now 来自于咱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单的专辑榜加上单曲榜第四名，刚刚好都是同一个人，正是我们的 Morgan Wallen。 那在我们的专辑榜的部分呢，他的这张专辑 I'm The Problem 专辑在本周的排行榜单也正式进入到第67周的时间了，还常挂在排行榜榜单的第四名的位置，你就知道这张专辑在北美的影响力是多大的一张专辑。其实本周的排行榜也蛮罕

为什么说这个星期的排行榜榜单蛮寒的？从我们的排行榜榜单的今天的双榜的一开场，就是 Blackpink 的 Lisa 开场嘛，萨瓦迪卡嘛。然后呢，刚刚前面进场的又有 aespa 的 Winter， 对吧？然后呢，刚刚进场的呢，也是 Karina 加 Winter。现在要进场的呢，则是刚刚讲到的 Blackpink 的另外一位成员 Jennie 要登场了。

听到作品 Heaven 来自于 Blackpink 的 Jennie， 在本周的新作品当中空降金榜第二名的单曲，至于本周的冠军专辑，在我们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冠军专辑又是一个韩团，他们是 N-Hyphen， 这是他们的最新的 EP， 这张 EP 就叫做 The Scene。

听到的单曲 Highlight 来自于在我们的本周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专辑榜的冠军专辑，这张 Mini Album 正是来自于我们的 Unhaven 的最新第八张 Mini 专辑 The Sin Bliss。 也恭喜他们再度登上了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主榜单的冠军专辑的位置。延续了他们前一张专辑的热血，然后跟吸血鬼风格的主题，然后呢，所做出来的六首单曲都相当的符合主题性。好的，时间飞快的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希望今天我有两个小时帮你送上来的满满的好音乐，大家听的都还喜欢，都还满意，都还愉快咯。还剩下一首歌多一点点的时间，帮你送上来的是蔡健雅的《达尔文》，希望我们在爱情的途中上面不断的学习，进化成更好的人，才有办法拿到最后的甜蜜的果实，追逐到最后的平淡的幸福。好了，我是你的 DJ Will， 预祝你有个平安美好喜乐的夜晚跟一个星期的开端，向音乐双榜，我们就下周日的同一时间下午5点到晚上7点在 FM93.1 的台北广播电台跟大家在空中再见了。 Stay well and peace out。

谢谢。今天非常的特别，那首先当然是要先感谢李宗盛大哥给我这样子的机会，真的非常的特别，就是难得就是两个喜欢音乐的人可以带着两把吉他在台上，然后完完全全把自己可能很熟悉还或者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歌完完全全重编，再就是再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力。对，所以我跟嘉宏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那今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就是听音乐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0: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耶。
1: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0: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啊？
1: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0: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1: 聪明减盐，增健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猫狗寻宝小队集合喽！9月19号到10月18号，猫熊猫躲猫猫萌力出击，跟着藏宝图探索猫空商圈5家店，找出藏身其中的猫熊猫，完成集章任务并且打卡3家，就可以兑换500元商圈抵用券，数量有限，快出发！带小朋友携手解锁惊喜，搭缆车上山，品茶赏景追夕阳，破解线索，成为最萌寻宝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商业处提供。
3: 2026北艺夜游 Base 到天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搏斗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0: 现在时间19点整。
1: 哔哔哔，生活即将失去重心。哔哔哔，面对挑战，四肢无力。

0: 插上充电线，我来联络爱的队长。
1: ちょっと待て，不是这个。我是爱的队长 Elson， 生活失去重心，人生面对低谷，那就跟我一起爱的起步走。

0: FM 93.1 特别电台，每个星期日晚间七点钟在这里陪伴大家的爱的起步走，我是爱队长 Elson， 时间晚间7点01分，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大家晚安。九月份的各位朋友啊，时间过得灰快，最近我们依然有非常多来信跟这个点播歌曲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可以进到今天的传爱波斯特。
1: 传爱波斯特，
0: 首先今天第一封点播呢，是我上次不小心遗漏它了，是来自于小九，想要点播这首歌叫做 Pentagramma， 这首歌曲要送给咪鲁催场的所有同学，星巴克、鸡腿、郑大鱼、黄小黑、依林、欢欢跟11区的玉君，还有认识的朋友们。想说呢，咪鲁，谢谢你一直以来的陪伴，愿你8月24号这一天呢可以满载幸福，有你真好，祝我们友谊长存，生日快乐，也祝福大家假日收听愉快。来听这首歌曲叫做 Pentagramma。

接下来呢，这个是宠着你的宝想点播手心里的幸福。他说呢，手酸了可以把手里的东西放下，心如果累了就把心里的事情先放下，我会陪你面对所有的烦躁。最爱的宝宝生日快乐， Love you。 来听这首歌曲，是宠着你的宝所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手心里的幸福。

接下来呢，嘉言想点播这首歌曲，叫做《因你而在》，林俊杰的歌曲。想点播这首歌曲送给北京二十宫的国良老公，还有学生队的弘毅哥哥。他说呢，你们都是我最重要的家人，希望你们都能够早点抱假释回来。天气很热，一定要多喝开水，也要把自己的身体都照顾好。国良最宝贝的老婆，还有弘毅哥最宝贝的妹妹，一直在等你们回来咯。来听这一首歌曲，是我们的这个嘉言所点播的林俊杰《因你而在》。

0: 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夜的点播，他要点播半分糖。他说呢，宝贝，此刻历经的艰苦，平凡而不被看见的日子，也不要失志，放弃自己的理想，乖乖的，我会一直都在爱你哟。 Happy birthday。 来听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夜所点播的这一首歌，叫做半分糖。
1: 说你

接下来是我们的阿浪，阿浪呢要点播这首歌叫保持善良。他说呢，因为我们节目的点播留言比顶泰丰还难抢，我跟你说是真的。这是真，我跟你说可能 maybe 还比张惠妹更难抢，因为我们有开放网络，但是呢因为真的就是常常就会秒杀，真的是秒哦，秒杀的那一种哈。所以呢他决定要提前帮桃女六宫的小鱼姐姐送上生日祝福。原本说好今年要在外面帮你办生日趴，不过呢我相信明年还是能当你生日派对的主办人对吧。很有诚意的我有准备你的生日礼物，先祝福在我心中年龄永远沉迷的小鱼姐生日快乐。来听阿浪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保持善良。

接下来呢 Kiki 想点播这一首歌曲，叫做早上没事晚上台中市，这一首歌曲要送给合作社的妈咪圆圆，终于研究出来了 I miss you， 期待这个月的好消息哦。来听这个是我们的 Kiki 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早上没事晚上台中市。

0: 按长大的人哎、欸，你要对自己负责任呢、啊。
1: 接下来呢是小笨想点播，想陪你一天又一年，要送给北间合作社最帅的向先生。每天十五分钟见面之后呢，只有更深的想念。总说爱你很辛苦，但是呢，因为是你，所以我不怕苦。未来的日子有你相伴，直到白头，我爱你咯。然后呢，我们的小笨呢又给我们一个笑话时间，他说呢，曹操字孟德，我还真不知道曹操字孟德，就是那个字号的字，曹操字孟德，刘备字玄德，那五百呢？五百字兴德。所以五百的小名叫做 Cindy 吗？ Cindy 好，谢谢。然后我们来听这首歌，是小笨所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想陪你一天又一年。

接下来呢，这封来信来自于齐峰，想点播讲真的这一首歌曲，要送给徐玉英。玉英，很快的一年又过去了，我怎么会忘记这个重要的日子？虽然身份不同，心里的那份情感从未改变，如果你懂就好了。祝福你9月8号生日快乐咯。来听，这个是齐峰所点播的讲真的，一起来听。

接下来这封来信是来自于桃女六宫的大培，她说呢，点了一首姐妹爱听的歌，祝福宝贝蔡波波瑶瑶生日快乐。在外面的你跟我虽然久久见一次面，但是心中一直有彼此。谢谢你跟恩恩让我知道真正的朋友是打从心底为对方着想，也总在这个一些时刻特别想念。我总告诉自己再努力一下，再撑一下，为了想见的人、想做的事，还有日后想成为的人，我会努力向前，才能赶快回来和你们合体。最后我要大声的跟你说，

生日快乐，爱你也想你了。那大培想跟大家分享一段话，不喜欢你的人，即使你对他再好，他也觉得是一种打扰，而真正理解你的人，就算不常联络，就算有人说闲话，也依旧明白你的好。有人喜欢我们，该感谢，被人讨厌，我们就看淡咯。像谢谢谢小安、郭小恩 brother， 还有姚大宝、心灵、杨白兄长、六公举举伙伴们，叫我大哥的弟妹老朱、大姐景慧、孟慈妹、点点、麦麦、美玲姐、小小姐、一日为师、终身为什么的这个薛小平、小阿哲、乃玉、阿义、宗宗、David， 还有所有的朋友，祝福你们晚安。来听这一首歌曲，是我们的大培所点播的，这首叫做《九张机》。青丝白。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传爱波斯特。
1: 接下来云二间6615的曾小雄想要点播歌曲祝福九月份的寿星，想点播这一首歌叫做伤好痛，好 Tiara 的伤好痛，好我来找找，要送给桃女二宫的萱萱，祝福你生日快乐，点轻快的歌曲，希望你会尬意咯。要邀请北女所的阿娇、桃女的萱萱、小柯姐、北间大军还有小小易、旭全哥，特别对小熊要向你们问好咯。来听，这个是我们小熊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是 Tiara 的歌曲。

接下来这封来信应该是桃女七宫的琪琪想要点播歌曲送给六月份的寿星桃女七宫的乔安，北京 TK 两位呢都是我最思念的人呢，尤其是乔安，你要记得姐跟你说的，特别担心你，小女孩要照顾好自己， TK 你也是哦，为了你们我会尽力的过好生活，少些交际，我必须生存才能够给你们还有我真爱妈妈还有阿良更好的生活，别担心我好吗，尤其是 TK， 反正你们好好服刑，要这个别要好好服刑到出监啊，只有呢我想做的没有我做不到的，很爱你们的姐琪琪。那我们的琪琪想点播这首歌曲叫做你记得吗，然后呢也要跟这个如如说呢，你还有我别担心，远在心念戒治所的阿良，不知道呢你此时是否有收听呢，我这一次回来感到毒品这个圈子真的是 M 烦，哪里有这么多的妹妹嘎嘎，一些杂七乱八的在我们眼里根本不是个事，都来拜托我瞧，有什么好瞧的，我不是事务代书所更不是招待所，一点小事都没法处理，那还出来跟人吃什么呢，都包回去啦哈，好想你，只能借着空中传达，期盼你乐界能够顺利回来，你回来我会变温柔小女人，不再去应对也不再去强势，只对你温柔了，那爱你的等你回来，这也是我们的琪琪要传达给这个阿良的这个部分。好，我们来听，这个是琪琪所点播的几首歌曲，你记得吗？

接下来呢，宜兰监狱时工的鸡仔，好，想点播这首歌曲，叫做《嘉宾》，要在9月8号这一天呢，祝福玉英萱萱。想要对萱萱说呢，有些人有些事可以忘记，唯独你的破烂日这一天不能忘。选了这首歌曲送给你，希望呢，在八年后你生日的这一天，能够在外面受到你邀请，在9月8号这一天做你的嘉宾咯。另外呢，要邀请龙女间义工的昭琳、Luby、四工的美娟、瑞华、小婉、宝儿，还有这个励志社的小文、嘉玉、洗衣区的小花，一同来收听，来听我们的鸡仔所点播这首歌曲，叫做《嘉宾》。

接下来呢，北京并社的白小豪想要点播红桃姐姐这一首歌曲，要送给9月4号生日的阿碧，要邀请有认识碧哥的朋友们都来线上祝福，邀请并社的少华、老哥、阿贤、小豪、小易、小勋子，还有卫生科众兄弟跟北女所善二十房的芊芊，还有全房姐妹一同来收听，一同来祝福。这也是我们的白小豪这个所点播的红桃姐姐，她说里面有两张的 Kitty 贴纸，我来瞧瞧啊。这个每次都有礼物，很开心啊哈。她在最下面，她在最下面，大家听我把那个贴纸拿出来，拿到了两只很可爱的哦。一张是下雨拿着雨伞的 Kitty， 最近都一直下雨齁，还有一个拿着地球仪的这个 Kitty， 谢谢我们的小豪。来听这首歌曲是红桃姐姐。

接下来呢，北京长青十三宫一社的4056线文金刚，金刚呢想要替这个威震的达哥来点播这一首歌曲，是赵传的《勇敢一点》。好，要邀请的朋友很多，我就快速念一下。好，来自于这个北京长青一社十三宫的小小易，高中部的冠生，疗养社的黄恩，智社的小帅，中央台的俊伟，还有国饼部的大雄、大辉，还有李残，还有中阳北极雨林胖达，国中部的小五，并社的佳明、秦亚，还有一社的小雨、小马，一二社的虫虫、小杜，一宫的叶儿，好，主席，还有三宫的小阿敏、马胖，四宫的小胖、祖祥，五宫的小师兄，八宫的阿轩，十一宫的沙狗、阿佑，十四宫的长兄，十五宫的阿西，十六宫的立成，还有十七宫的这个是小杰、小胖，十八宫两百、阿峰，北京长青一社自家兄弟志中、阿周、国廷、次龙、大头、居居、阿平、阿燕、子君、小猪、北山的阿安，还有北山众兄弟，以及新店戒指所的郑坤、浩浩、桃女六宫的季雅姐、老妹乔恩、合作社玉的女人朵拉老婆、四宫线文金刚的宝贝、天兵百恩老婆，还有蓝子汉家族的成员一同来收听。要对这个众亲友说呢，祝福家族的兄弟姐妹们都要好好保重自己，也要彼此互相勉励咯。来听这个是金刚非常有诚意的要送给大家这一首歌曲，叫做《勇敢一点》。

接下来桃女四宫的宋乐乐想要向9月10号生日的温小十还是温小百，好，这个因为他 这个很像十的中间有一撇，所以我不太知道。好了，温小百，还有9月29的柚子哥说呢，生日快乐亲爱的百合，那应该是百哦，因为是亲爱的百合哈，亲爱的百合 I love you， 想念与你的吵闹跟你圆滚滚的身体，好啦，知道你瘦了，很想你是真的。还有柚子哥，希望你会越来越好，曾经的不顺不好都会变成一种养分，让你更强大坚强。你是温柔的人，也是一个好人，就是有点太酷了，但你会一直幸运有福报的哟。最后呢，要向爱我及我爱的你们说，乐乐也很爱你们，也希望呢尔森可以天天开心，谢谢你哦，谢谢你们哦，谢谢你们的收听啦哈。来听这个是我们的乐乐想点播这一首歌曲，要送给这个温小柏还有柚子哥的这一首歌曲，叫做给你们。

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这个来自于我们的桃女催场730的笑嘻嘻，她说呢，是前面这段一定要念，她说你是我听过声音最好的广播了，因为每个星期我都会收听 93.1， 真希望有这个荣幸第一次点歌就上。有你这段话我不点我还算是个好听声音好听的人吗？好，谢谢你，谢谢笑嘻嘻。他想要祝福北京一公的梁兆和9月6号生日快乐，想告诉兆和说呢，有你在的日子里面比吃了提拉米苏还甜，即便你遇到不开心的事情，但你也不会忘了要逗我笑这件事，你就是我从未想过的惊喜，惊喜我可以这么幸福，我们总是不约而同的做同件傻事，也总能心有灵犀的明白对方的话语，你知道吗，千言万语都不及你一声梁太太。然后呢，爱你是我这一生的选择，就想在这特别的日子里恶心一下，爱你哦。那我们的笑嘻嘻要一同邀请催场的吉咩、叶子、金鱼、吴宝、搬运队的田静、合作社的小笨、立新社的蓝玉宝贝、奥利奥女神，还有同在北京认识兆和的朋友们一同来收听这一首歌曲，是我们的萧亚轩《浪漫来袭》，也是我们笑嘻嘻的点播。好，用这首歌曲来做最后的这个祝福，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九月份了，这个不知不觉要迎来了秋天的日子，秋天什么伤春悲秋，秋天的时候有时候这个天气变凉了，心里面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孤单，有没有？刚刚那个一辈子的孤单，但无论如何，这个我们每个礼拜都在这里陪伴大家，希望大家感受到那份温暖，也许就算这一些信不是点播给你的，但是还是可以听这一些好听的歌曲，我觉得每个礼拜来听这些歌心情都特别的好。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要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下次见咯。这首歌曲是浪漫来袭。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4: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创造乐活人生。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来到九月六号礼拜天晚上八点钟所播出的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我是明慧。

最近啊，在新北市板桥有诊所呢爆发了急性 C 肝群聚感染的状况，那疾管署呢在礼拜三也召开了记者会，说明初步的医疗结果，至少已经有11个人确诊，那除了勒令这个诊所停业之外，也会裁罚30万元。什么是急性 C 型肝炎呢？它是属于台湾的第三类法定传染病，感染到急性 C 肝，大概有2到3成的患者会出现发烧、疲倦、厌食，尿尿的颜色是茶色的，还有肚子有时候会有点隐隐约约的不舒服，甚至会有恶心、黄疸等症状。有人症状明显，有人症状不明显，但如果忽略不经过治疗的话，可能会演变成是慢性肝炎，引发肝硬化或肝癌等等疾病。那急性的话也可能会有猛暴性肝炎的发生。今天在 Low Hs 健康有约节目，我们将会和听众朋友一同来关注，那也透过疾管署记者会当中包括署长的说明、防疫医师的说明，还有新北市卫生局代表的说明，带我们来了解这件事件的发生以及疫调的相关过程。音乐过后，我们就和听众朋友分享。

0: 老孩子健康有约，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要和大家来关注的就是在新北市的诊所有发生急性病毒性 C 型肝炎群聚事件。那疾管署啊，在礼拜三的时候有召开记者会，说明相关的疫调过程，其实也引发大众的一个关注啊。我们首先来听听在记者会上疾管署防疫医师李燕仪的相关说明。
1: 就是这起事件最初开始是在我们8月12号的时候，有接获新北市板桥区通报两名急性 C 型肝炎的这个确定病例。那两名个案的话是同住家人，对，所以我们立即就是展开这个疫调的动作。那因为两名个案的话，它的发病是非常的接近，所以我们怀疑是有一个共同的感染源，所以在接获通报隔日8月13号的时候，持续疫调。那另外也是我们将两名个案的这个检体送到疾管署来做这个病人的切验性的比对。那后续就是陆续除了调阅病例之外，然后我们也是持续在对就是两位个案来做这些相关的这个铺路石的这些疫调。那在8月17号的时候，我们就确认说这两位个案其实在潜伏期间都有到这个新北市的安泰松鹤诊所来接受这个营养针的注射。对，那当然就是我们警觉这有可能是一个医疗照护相关的这个 C 型肝炎的群聚事件，所以我们就在启动进一步的调查。那在8月20号的时候，我们是疾管署会同卫生局前往该诊所进行第一次的无预警查核。那现场当然是有发现就是有多处的这个感染管制的缺失。对，那另外在现场我们也有调阅病例，那发现说在115名有另外两位的急性 C 型肝炎的确定个案也曾经到该诊所去接受这个针剂的注射，所以我们其实就有警觉说这样子的共同铺路史其实就将这个共同的医疗铺路史列为一个调查的重点方向这样子。所以在8月21号我们就开始扩大病例的搜寻，就是因为考量这个诊所服务的区域可能是住在附近的民众，所以我们就是针对114年到115年全新北市所有急性 C 型肝炎通报的确诊个案总共150名来进行这个扩大的病例搜寻，那比对他们的健保就医记录还有病例。那后来发现还有另外8名的这个急性 C 型肝炎的确定个案有曾经到该诊所进行这个接受注射的行为这样子。所以目前是累计了11名急性 C 型肝炎的确定病例，那有到该诊所有这个注射的铺路石。那目前的话就是我们在这11名的这个急性 C 型肝炎确定个案的话，年龄介于40多岁到70多岁，那7名男性4名女性，发病日是介于今年的1月29日到8月18日。那后续我们进一步检验这11名的个案，除了1名是没有剩余检体可以检验，那1名是核酸检测是阴性外，其余9名的这个个案病毒核酸的那个序列相似度是高达将近99%到100%，就是是同源的这个同源的那个型别。那目前所以目前是根据这个我们的疫情调查，然后还有这个基因序列这个分析结果，研判有这个共同的可能，一个共同的感染源的铺路。那目前就是我们一样是持续在继续做这个进一步的调查跟厘清。那后续就是因为有鉴于就是考量这样子这个血液铺路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就是会后续会回溯，就是有可能就是在这个诊所曾经接受注射行为的这些可能铺路一样风险的这些民众来回溯进行一些检验。那我们扩大回溯的这个范围的话，主要是从114年7月起曾经到该诊所有接受针剂注射的这个民众，那来接受这个检验项目，那包含就是血液可能经由血液传播的疾病，包含 C 型肝炎、那 B 型肝炎，还有 HIV 跟梅毒，还有肝功能的这些项目的检查。那后续如果有阳性的话，卫生单位也会。

0: 转介民众去接受进一步的评估跟治疗。
1: 以上是防疫医师李彦颖针对了在新北市板桥诊所 C 肝的群聚事件调查过程进行说明。而在记者会现场，机关署罗义军署长也针对事件进行补充。

0: 两针，加上到现场查核也发现还有别的这个过去通报过的个案也有去过，所以开始启动这个群聚调查。那这个调查的期间，事实上这个家里头另外一个40多岁的女性，就是等于是这位70多岁女性的女儿呢也确诊，所以等这个家庭群聚就总共有3位，那另外还有2个家人是都经过接触者采检是阴性，所以我们是从这一起家庭群聚再往外去调查到其他先前的个案也有这个诊所的接触史。那在这3个家庭的个案当中，除了最后一例40多岁女性她正相对病症比较轻微没有住院之外，前2位是都有住院，也是在住院的期间通报，那不过都已经经过治疗之后已经有顺利出院。那另外就是我们回溯出来的除了这个家庭群聚的个案之外，还有其他的这些个案，我们今天也有都去试着联络，看他们目前的状况。那除了2位目前还没有联络上之外，其他的这个加上原来这个家人，总共有9位啦，9位的话是都没有人在住院，所以目前的情形是都算良好。那我这边再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回溯的这个总共11个个案，他们今年都是今年的个案，我们的月份跟大家报告一下，1月底有1位，3月底有1位，4月开始比较多，4月有2位，5月也有2位，那6月有1位，最多是在8月份有4位。我们回溯目前没有看到说有114年度的这个个案是有去过这个诊所的，所以我们也是依据这个1月是最早的发病个案，是在1月29号发病的，所以我们回溯6个月的这个期间的潜伏期，定在去年的7月1号开始做这个回溯的起点。如果说在未来我们回溯调查的过程中还有发现出隐藏更早期的个案，我们也会再跟专家讨论是不是再把这个回溯的日期要再往前更提前。
1: 针对了这一起的 C 肝群聚事件，疾管署也会同了新北市卫生局到诊所无预警来做感染管制实地查核，同时再由感染管制专家来同行做第二次的复查，那也发现了多项的缺失。在这一次疾管署召开的记者会现场，亚东医院的感染科医师廖俊兴也针对了在这个复查后发现的相关缺失进行说明。
2: 主要的话就会看到说，其实我们打针的话都会希望就是要做消毒，把干净的跟脏的地方尽量分开一点。那其实现场是有酒精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真的看到他注射的行为，所以其实我们有9项那个安全注射跟感染管制的一些缺失。第1项就是我们打针的前后一定要好好洗手，因为有时候我们手会不知不觉，我们会以为我们没有看到血渍，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不知不觉摸到一些污染的地方。那第2个是他在药品准备区，我们都有看到针头留置在药品的软木塞上。我们一般这种反复抽药的药品，我们是抽一次就要拔掉，而不是把针头一直留在上面。那其实就卫生单位他们去了2次，2次都还是有一样的情况，就是说那种一般我们抽药的药品应该是抽完针头就拔掉，而不是一直留置在上面。那第3个的话，他们的针头回收的地方跟他们的注射瓶是放在地上，跟那些针筒都在地上的一个桶子里面，但注射的桌子上可以看到那些他用完的头皮针啊，跟一些用完的针就在注射区旁边，所以这个比较担心，就是说打针跟污染的地方可能比较接近一点。那也没有使用安全针具，这个大概是几个前面3项。那第4项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先预先抽好的食盐水，包括放在他准备区，然后包括放在床底下，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我们比较不建议这样做了，要用再去制备，这样比较不会有污染的问题。然后我们在冰箱里面也发现说有药品啊、检体啊、个人用品，我们是希望把干净的跟脏的尽量分开，例如说药品的就归药品，检体的就归检体。然后再来的话，他们那边是有灭菌锅，不过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什么在使用的灭菌锅，他们是说他们没有重复使用这些物品。然后再来的话就是第8点，就是注射区比较临近它的肺系统，然后它是用酒精做环境的清洁，没有用漂白水。那理论上酒精是可以杀吸肝的病毒，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就是说有时候可能在我们自己看不清楚的地方还是会有一些风险。那大概是以上我们看到的一些感管上可以再加强的地方。
1: 亚东。

医院感染科廖俊兴医师呢，针对了这个发生 C 肝群聚事件的诊所进行的实地查核，发现了多项缺失，目前调查仍进行当中。在机关署召开的记者会现场呢，罗玉军署长也补充了后续的医疗计划。音乐过后，我们持续带着听众朋友来关心。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的 Low Health 健康有约，明慧和听众朋友一同来关注界有诊所发生了 C 肝群聚事件。其实这种群聚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因为在9年前

0: 桃园也发生过类似的状况，那大家也很关心哦，到底还会有多少个人可能因此而感染到 C 肝？那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即使急性期好像没什么症状，但是病毒会残留在身体内，那可能就埋下了未来可能会提高像是肝硬化还包括肝癌的风险。所以我们就继续来听听罗玉军署长针对了这一起的事件来进行相关的补充说明。
1: 大家知道我们九年前也有过类似的诊所吸肝群聚事件，那时候是发生在桃园市的杨梅区有一个威廉诊所，那当时发现的缺失是非常的荒谬跟明显，然后就是说有跨病人直接使用共同的针具这样的一个情形，直接使用跨病就是打完这个病人的针筒再去用在另外一个病人身上。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事件是没有明确的证据发现说有直接跨病人直接使用相同的针具，但是在刚刚我们所罗列的这一些缺失上面，事实上都会增加交叉传播吸肝的风险。第一个是像是接触病人前后没有落实手部卫生，实际上我们在现场看到是只有在药品准备区有干洗手液，其他的像是诊间的那个看诊区、候诊区、治疗室都治疗空间都没有这个干洗手液。那从现场的判断是这个执行的人员是不可能说在每一次接触完病人的前后都跑去洗手台去用肥皂湿洗手，所以就认为说他是没有办法完全彻底的遵守这个手部卫生。然后另外在第二步就是说，因为这个药瓶的橡皮软塞上都有留置这个针头，可能从早用到晚，所以它就是可能为了节省这个针头的关系，会变成有多次去取用这个药物，然后再注射在不同的病人的身上。虽然它供称是说没有在后续的针筒的使用部分重复用同一个针筒，不过每一次这样子去使用同一个这个药瓶上面的针头去重复使用取药，也是增加了就是说会可能把这个吸肝病毒带上去这样的一个风险。那另外它没有这个所谓的第三点，没有所谓的废弃尖锐物品收集桶，就是我们至上是有所谓的安全的这个回收用完的针具的桶子，一般都是比如说铁桶或者是亚克力桶，然后上面要加盖，这样丢进去之后才不会弹回来，或者说有血液喷溅到外面。不过它没有这样的一个设备，它是用一般的这种铁桶加个塑胶袋，然后就直接丢进去，上面也没有加盖，所以就是增加就是说这个针具会有这个血液可能泼溅污染到环境这样的一个可能性，那这样也是增加这个吸肝污染到其他器具设备的风险。所以它是一个多面向多环节的缺失，没有办法说单一说一定就是哪一步造成这个吸肝的感染。那我们目前在后续的调查也会透过这个回溯把整个这个大概就是七月到现在去就诊的人，如果都能够顺利的完成抽血之后，预期还会再找到更多隐藏的这个吸肝病例，然后可以透过比对他们的比如说就医跟注射打针的这些日期时间来拼凑出整个这个传播链的一个情形。目前我们是掌握这个11个个案里面9个有验出病毒的是都比对是相同的，所以他们估计来讲应该是属于同一个感染源，也可能是同一个传播链。但是这个是不是案一传给案二或案三传给案四，这个都还没办法现在讲，我们要等到整个这个回溯都完成之后，比较能够拼凑出整个这个群聚里头这个传播了多少人，然后可能是怎么样传播的这样的一个推测的一个情形。
0: 这次诊所的 C 肝群聚事件呢，疑似是跟注射过程是有关的。那因为发生地点在新北市，新北市卫生局副局长马景衍也针对了这一次的事件处理进行说明。
2: 那为保障市民的健康，本局已经掌握曾经于该诊所接受针剂注射的民众的名册，将陆续通知提供免费的抽血检查。那再次的呼吁114年7月1日至115年8月27日曾于本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接受注射治疗的民众，尽快到本市29区卫生所进行抽血的检查。另外， 本局议会。

0: 会主动关怀受影响的病患，确保民众的健康权益。
1: 礼拜三疾管署召开了一个记者会，那说明有在板桥的一个诊所发生了 C 肝群聚事件。音乐过后，我们持续带着听众朋友来关心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我想来一根
5: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6: 那电子烟呢？
5: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锾哦。
6: 好吧，
5: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4: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欢迎听众朋友再回到 Low Health 健康有约。上段节目呢，我们重向了在礼拜三疾管署召开了一个记者会，说明在板桥诊所有关 C 肝群聚事件的一个相关的议调说明。这个罗义军署长就提到说，类似的这个案件其实在9年前桃园野诊所也有发生。那当时呢，召回名册大概有1200多人，然后经过厘清过滤之后，实际接受抽血检查的民众大概有544人，确诊 C 肝的阳性率是16%。而这次事件预计联络1118人，估计阳性率大概也在5%到10%之间。也有可能大概在5%左右。不过呢，他还是强调啊，因为现在的 C 肝口服治疗药物效果非常好，治愈率可以达到99%，民众也不用过度恐慌。我们就来听听罗义军署长的说明。
1: 我们会在今天来开记者会，主要是因为我们所有的检体的病毒定序是在昨天出来的8个，今天早上又出来最后一个哈，就是所以我们在昨天大概从前8个就已经确认说都是同源同亲源性序列99.7%到100%相同，是同一起群聚，所以卫生局依照这个最新的检验结果，在昨天迅速做出了这个对诊所停业的处分。然后现在在开记者会的时间点，我们的新北市的卫生部门就已经开始在做。

0: 我目前从这个掌握的这个诊所的清测哈，是估计有1118个人要召回，所以这个人数相当的多。那在九年前的这个威廉诊所的事件，当时一开始得到的名册也大概有1200多人哦。那后来经过后续的厘清之后，大概是544个人需要抽血哦，所以抽血之后有找出87个新的吸肝个案，大概算起来是16%哦。所以当时就是说，其实透过这个扩大回溯，一定要会找出更多还潜在没有知道自己有感染吸肝的人哦。不过经过这九年，我们也已经有透过这个提供吸肝的很多的这个筛检治疗等等这些方式哈，那估计大概吸肝的国内的人数已经有下降80%以上哈，所以我们这一次出估是说，透过这样的召回，可能预判就是说，在这个阳性率的部分可能落在5%-10%之间哦，但是这个阳性率也不算低哈，所以还是特别要提醒这个有接到卫生单位通知的这个就诊过这个打针，在这个诊所打针的民众哈，务必要配合卫生单位来回到卫生所来抽血，这个抽血检查都是免费的。那如果后续有验出阳性的，也都会由卫生所来安排转接到这个合适的医疗院所去接受后续吸肝或相关传染病的一个治疗。
1: 针对了这个吸肝群聚事件哦，很多人还是持续关心怎么会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疏漏啊。那如果真的是因为针剂注射过程的不当，那其实很多人就会想到说，是不是诊所它在这个管控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就像刚才我们有听到这个亚东医院的这个廖俊兴医师就有提到，他们在复查时候发现了多项的缺失了。那有关吸肝群聚事件的一个相关的疫调，那目前持续在进行当中，也在厘清为什么有这个群聚的发生原因啊。不过呢，很多朋友呢其实也是会很担心啊，因为呢这个吸肝啊，它其实也是有这个导致后续的肝硬化或是提高肝癌的风险。那至于吸肝怎么传染的呢，其实它主要的传染途径是性行为、共用针具跟这个血液体液的这个途径啊，那有跟 B 肝是有点类似哈，它是不会透过一般可能共食啦，或者是共用一双筷子啊、口水、唾液这样的这种日常行为传染。那一般的看诊或领药，只要你没有在这个我们刚才提到发生事件的诊所当中接受注射行为的话，其实你不用过度担心。不过真的是有疑虑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和新北市卫生局联系哦。新北市的防疫专线电话是02-2258-6923。那如果你有曾经到这家诊所，那有接受过注射的这个治疗的话，或者是有接受过注射的行为的话，其实可以跟新北市来卫生局做联系，由专业人员评估是不是要进行抽血的检查等措施。不过我们再次告诉大家哈，即使真的确诊了是C型肝炎，目前有药可以治疗，口服治疗药物呢，在一段疗程之后其实它的治愈率是可以达到99%，能够呢把病毒量降到最低，所以呢，我们民众也不用过度的担心了。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是 LOHAS 健康有约。最近天气相当的炎热，热就算了还下雨，这种又湿又热是让听众朋友受不了的。那除了流汗不舒服之外，有些朋友发现一回到家鞋子一脱，哇，脚呢就发出了那个臭味，真的是臭气冲天。好，脚臭呢，除了可能是缺乏清洁之外，还有哦，可能是因为你的脚底长时间处在湿热的环境，导致细菌滋生。那为什么会脚臭呢？很多人以为说是因为脚有流汗，实际上啊，有这个医生说哈，我们的脚底的小汗腺哈，本身它分泌的那个汗液跟是水分跟盐分，本身是没有味道的。而为什么会引发这个脚臭的原因啊，是因为我们的脚部处在高温潮湿的环境下，像这种夏天天气炎热，那如果说哈，你这个白天上班啦，下大雨啦，脚湿了，然后进到办公室，哇，那个鞋子还是湿湿的，袜子还是湿湿的，那炎热的天气又加上潮湿，那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菌会大量的繁殖，所以呢，就会有这种强烈的异味的代谢物产生了。根据研究，有两种细菌跟脚臭有关，一个叫做表皮葡萄球菌，它呢是脚臭异味的主要来源，那也包括口臭也是跟它有关的。它这个菌哦，会有强烈的酸腐味，那有点类似像是很浓的气死味或者是汗臭味。第二个细菌就是枯草杆菌，它比较常见在土壤中，那研究发现了有强烈脚臭的人，他的皮肤呢，就是脚部的那个皮肤，足底的皮肤也会发现这样的细菌哦，所以也推估说可能是他造成了脚臭的情况恶化。综合皮肤科医师的观点，为什么我们脚部的细菌哦会繁衍这么快而产生脚臭的原因，大概有几个可能。第一个是生理因素，你本身就是多汗体质，天生汗腺发达，或者是交感神经比较敏感，脚底出汗量就比别人高，所以呢，你这个脚部出汗就一直帮细菌提供繁殖所需要的水分，还包括养分哈。第二个就是你穿着的习惯，如果你长时间哦，就是穿着包鞋，或者是有一些工作靴比较不透气，包括像皮鞋也比较不透气了，就会在鞋子内呢形成高温高湿的温室，加速细菌的滋生。第三个就是你的卫生习惯，有时候我们在洗澡或清洁时，其实你会忽略到脚趾缝跟指甲沟，或者是你洗完澡

洗完脚之后没有完全擦干，这个残留的水分跟厚重的角质也是细菌的食物来源啊，就是在养细菌了。还有呢，就是生活习惯。如果说下雨天啊，你的鞋子湿了，回到家呢，你可能要把它烘干哦，让它干了之后再穿。天天穿同一双鞋子，会让湿度持续累积，那当然你的鞋子就成了细菌残留的温床。所以像这种下雨天或比较潮湿的天气，建议大家，你可以呢，一双鞋隔两三天再穿一次，不要天天穿同一双鞋，让这个鞋子里面的湿气可以可能隔个一天两天啊来挥发了。还有就是可能是你有足底的皮肤病变，像是霉菌感染，我们比较熟悉的香港脚或灰指甲，它也是一样哦。因为呢在潮湿环境下比较容易合并细菌的感染，就加重了这个臭味的产生。这几个原因呢是导致脚臭的一个原因。那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联想到，那个蜡笔小新里面的爸爸广志是不是也是脚臭哦，他的袜子是很熏人的，可能就是原因之一了。上班族也可能是脚臭的高危险族群，为什么呢？因为他可能在办公室要穿皮鞋，比较不透气，而且是长时间穿着，就真的是提高脚臭的原因啊。哪些族群是脚臭的高危险族群呢？音乐过后告诉听众朋友。

炎热天气呢，除了会觉得啊高温受不了之外，有些朋友会发现我都不好意思在公共场所脱鞋，为什么呢？因为呢鞋子一脱，我的脚臭味就出来了。我们在音乐之前有提到为什么会有脚臭的原因啊，那有一些人就特别容易脚臭哈、啊，你是不是脚臭的高危险族群呢？皮肤科医生来揭秘了。他说我临床上常见的脚臭高风险族群包括汗腺比较活跃的人，像男性青壮年，因为荷尔蒙分泌比较旺盛，汗腺通常是比较活跃的。还有一些人、他本身就是足部多汗症的患者，那他脚底的出汗量就是高于平常人，就像有手汗的人、有些人也会有脚汗、第二个就是环境了，像军人长时间穿着军靴不透风嘛，运动员长时间运动穿着布鞋，而且呢在运动也是会流汗。再来就是长时间要穿着不透气的安全鞋工作靴的劳动者，因为双脚都长时间封闭在高温高湿的密闭环境中，真的是容易会导致细菌的滋生。如果你本身有香港脚、它会造成皮肤糜烂而提供细菌更

很多的养分。那再来呢，就是糖尿病患者，因为你在足部的血液循环还有免疫力比较差，更容易会产生足部的感染，进而会有脚臭的发生了。那脚臭该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刚才有提到，脚臭不一定是脚没洗干净，你的脚汗、细菌、鞋袜的闷热等等的因素都可能会让这个臭味更加的浓厚。好，怎么样能够呢改善脚臭的问题呢？第一个还是清洁，清洁工作要做好。回家之后呢，可以先洗脚，洗脚的时候记得哈，你的手指头要搓一搓你的脚缝，彻底洗干净，洗完后也要完全擦干。那擦干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尤其是脚趾缝，如果一直处在潮湿的状态，就容易会成为细菌的生长环境了。有一个小撇步哦，洗完脚之后哦，你可以用吹风机的冷风，不要用热风，用冷风把脚趾缝给吹干。要特别提醒，要特别小心的就是糖尿病患者或者是末梢神经感觉比较差的患者，也要用吹风机吹，千万千万不要使用高温的热风吹脚，免得会烫伤了，用冷风就好了。如果你是属于脚汗比较多的朋友，可以考虑使用止汗剂，像是含氯化铝的止汗剂，可以帮助减少汗液的分泌，降低足部的湿度。那如果本身是多汗症的患者，就可以去找皮肤科医师评估是不是有其他的治疗方式。如果你的脚汗呢真的是很严重，影响到你的日常生活，你不是想说我光是用什么除臭剂哈来掩盖，其实找皮肤科医师评估反而是重要的。那还有就是可以换袜子，像有些人很容易流汗哦，这个身体会臭，所以他会多带一件衣服去更换。那袜子也是一样哈、哦，如果你像这种雨天啊，袜子湿了，不妨可以呢带一双新的袜子，干的袜子呢来替换。如果呢湿袜子穿一整天，当你的脚部呢一直处在潮湿状态，细菌就会滋生啦，你也会不舒服。所以呢，不妨可以多准备一双袜子。那外出时袜子湿的时候，赶快换上干净干燥的袜子。那现在有一些袜子强调有吸湿排汗的功能，可以降低足部长时间潮湿的机会。那至于可不可以用一些抗菌或除臭的产品呢？医师说如果你有脚臭困扰的话，可以使用含有抗菌成分的足部软膏或喷雾。那有一些精油也有实验证实说可以抑制那个异味细菌对减少异味是有帮助的。不过精油大部分都是辅助啦，它比较没有这个大规模的临床安全性的数据，所以呢大家在用精油除臭时还是请审慎的选用。那刚才有提到的鞋子轮流穿，像有医生就建议大家至少呢三双鞋子轮替，让鞋子有充分通风跟干燥的时间。那甚至你可以在鞋子里面放个活性炭或者是小苏打粉来做除臭。那至于到办公室呢，我看到现在有些办公室他们可能是可以让员工呢到办公室的时候换上比较轻便的拖鞋，这也是一个预防脚臭的好方法。那可能上班的时候穿包鞋或皮鞋，那在办公室内没有什么重要场合或者是什么开会或是接待客人的时候，可以换上拖鞋，这也是防止脚臭的方式。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有一些偏方像我有听过人家呢就是拿茶叶水泡脚可以去味。中医师说啦，这个拿茶叶水泡脚呢只是一种这个辅助它呢是可以帮助去味，但是呢并没有治疗脚臭的一个效果。反而是比较建议大家，就是因为如果你会有脚臭的话，可能跟体内的湿热是有关的，所以中医是说当你的体内湿气没有办法顺利代谢，你的热气偏盛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口干舌燥、汗味重，那可能呢也会让你的体味跟脚臭加重。所以怎么吃呢？就是清热利湿，像是吃空心菜、冬瓜、芹菜、绿豆薏仁就是排湿了。那饮食上呢避免煎烤油炸还有辛辣的刺激物。
那这是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到呢关于脚臭的问题哈。

如果呢你脚臭很严重的话，刚才提到的清洁干燥换血等等，那如果说真的哦是因为皮肤上的疾病所造成的脚臭的话，那赶快去看皮肤科医师哦，来协助你了。今晚礼拜天 Low Health 健康有约节目在这就进到尾声，感谢大家的收听，祝福您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日夜晚。明天呢就是上班日了，也祝福大家一个礼拜的工作天都能够事事顺利。我们下周六下周日晚上8点钟再会咯，拜拜。

0: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主办互动式导览2026漂浮探险队 2.0 月光任务，结合马戏、肢体、科技、光影、故事与游戏，带你亲子探索球剧场，穿越北艺中心空间，认识剧场后台，登上舞台完成月光任务，展开一场互动式探险之旅。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1: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2: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1: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2: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1: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2: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TBS 台北剧场，
2: 真诚面对自我，勇敢挑战人生，美丽又尖锐，温柔又刚强。
1: 真女人时代剧场。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了解台湾过去的历史吗？您知道早期的台湾女性也曾经被绑小脚，经历过千辛万苦吗？今天我们就是要为您诉说一个故事，一个在清朝末期

奇，几个台湾绑小脚的女性勇敢地战斗命运，既务农又经商，开创出一片广阔天地的故事。因为故事发生在清朝时代，因此全剧使用台语。现在就请您泡一杯清清香香的好茶，哦，当然，味道浓烈的咖啡也可以，放松心情，慢慢聆听这个感人的台湾故事吧。

0: 共初家，家家安宁，大事平安。天打不燥，小心火烛哦。共初家，家家安宁，大事平安。天打不燥，小心火烛哦。
1: 啊，共初家啊，你哪，我给烧水，来去太湖林的房间，牛牛太湖林要洗脚手，准备上眠床，要休困哦。
2: 来，你讲头前，我讲后边。
1: 来，
2: 来，
1: 一，
2: 哟，哦好，去行
1: 了。
3: 稍等我一下，我捧脚桶，无脚桶吼，是要安怎倒烧水，和太湖林洗三寸金莲？
1: 哎呦！你这个大口袋永远对袂着顶。
2: 好，好啦，赶紧做伙来去啦。上班哦，若耽误着太夫人，小奶奶是会骂人的哦。
3: 阿怪说哩，提风哦，迄只小魔神啊，阿梅孙小姐，伊哦一出来，咱哦都会害伊不加乱吵吵。
1: 啊，较细声嘞，唔通我袂管啦。来来来，
4: 慢慢行。
1: 好好，
4: 较细点，
1: 来，去行咯。
4: 好，行，
1: 行行行。我抓到了，抓到了！
5: 哎呦，哎呀，讲人人狗，讲鬼鬼狗，一只小魔神啊，真正过来乱了啦！
1: 恁三个人，光水桶、胖卡桶，是咧变什么吗？
2: 阿梅小姐，拜托了啦，唔通动怒啦！
1: 我袂，我就是袂。我袂帮恁行，
2: 哎呦，唔通啦！小水若烫着你，我来予人扒皮地粗坑啦！
5: 较好心的阿梅小姐，拜托拜托啦！你是太夫人的金孙、玉孙、双娇孙呢，是老大人的心肝宝贝，你放阮线，送阮家里好无？
1: 啊，我袂啦，我就是要挂水烫、胖卡烫，
3: 袂使袂使。这是烧烫烫的烧水呢，
1: 还好我赶个跑，哼，我都用手的。
5: 哎呦，唔烫唔烫啦！
2: 哎呦，我讨厌啦！嘿，
5: 阿梅小姐，有烫着无？有烫着无？
2: 啊，我只想冷怎么了？
3: 来。阿梅小姐，我抱你起来，乖，乖，唔通哭哦，笑笑，我甲你笑。
1: 你对我上好，我听你的。
3: 是啦是啦，我吼上该听你，乖，来笑笑。
1: 我刚刚想要摸你的脚掌骨嘛，娘娘。
3: 好啦好啦，唔通再哭啊啦。提起。好你帮卡汤吼，好你帮看麦。
5: 唔通卡汤唔通好伊啦，
2: 我不要回话啦，好
6: 去聊聊啊。
1: 哈，退掉啊，卡汤退掉啊，恁抓袂着，抓袂着。阿妈，阿妈，我来啊，我捧卡汤来啊。
5: 啊，杨秀啊，走去太湖里帮叫啊啦。
2: 我懂了，真正是一个小魔神
5: 啊。
2: 好，别再细细念嘛啦，
5: 快点快点，

0: 阿母，暗顿吃完啊，你先休息一下，天后小水拿上来哈，新妇就梳好你洗金莲。
1: 啊、哦，好啦，新妇啊，你真友好。啊，我叫娘吼，一世人不认输，打拼奋斗，今嘛大家通会呀、啊，总算有小小的成就。免乎咱一家伙啊，受风受雨，饮寒饮枵。
0: 阿母，你是咱全村头的好长辈，大家拢嘛足尊重你的。
1: 当时开始，嘴变个这么甜啊，无简单咯、哦。也不过你的头壳，唔知有变较巧、较精光的无？
0: 阿母。新妇有一件代志，想要向你禀告。
1: 啊，什么代志啊？别吞吞吐吐啦，一句话唔通拍过大家夹。
0: 是安尼啦，阿杜。
1: 好啦，讲啊，直接讲。
0: 阿母，你上细汉、上疼爱查某孙阿梅，已经四岁外呢。
1: 哈、啊，安尼哦。啊，目一个呢，一个四十不几啊，吼，嘛已经要五岁啊。日子过了真紧，真紧呐，那亲像是用飞同款。
0: 特别五岁啊，所以我特别来请示阿母，是不是要开始替阿梅拔卡？
1: 什么？替阿梅拔卡？这，
0: 今嘛？那个无白卡都上万啊！卡那无白好尖尖尖、翘翘翘，敢那剩三寸大的好模样，以后会找无好啊，结袂一对好嫁做，得袂着好婚姻啊！
1: 新妇啊，你卡我都是查某人，拢同款白过卡，受过折磨。我这个做阿妈的，你这个做阿母的。奈林心阿妹这么细细汉，都受这种的痛苦嘞。
0: 阿母，虽然讲咱心肝的唔甘，也唔过嘛是无法度啊。自千百年以来，阿母甲查某囝白卡，查某囝搁去甲查某孙白卡，一代白过一代，代代相传，一直白落去，无什么唔对啊。
1: 哎，我看吼，这个歹风俗。唔敢那是沾毁了查某人的双脚，嘛青盲了查某人的目睭，白是查某人的头壳哦。

0: 行到足喘呢。阿妈，阿妈，我穿着脚套，穿着脚套啊！
1: 阿妹啊，查某囡仔人唔通乌白走，酷酷撞。
2: 哎呀，会惨啦！阿妹啊，你这个死查某鬼啊，一定是个创逼人啊！吼，
3: 哎呀，哎是呀、啊、是呀、啊，今仔日又是上卡衰。
4: 嘿哦，一定是上小姐查某囡仔啦！
0: 阿妈，阿妈，你看，你看，后白卡姑娘啊，惊咯！
1: 好好，你哦，你来哦。
0: 白卡姑娘啊，惊咯！爱细步细步豆豆啊，行，手爱滑倒啊，伊啊，也是滑壁，那无就爱查某囡仔牵嘞。

0: 摇摆摆，摇摇摆摆，哪红的吹球球啊？小船的嘴巴中，颠颠倒倒的赛行。
1: 有够像，有够像的啦！

0: 空放在头壳顶啦，紧提落来，紧提落来啦！哎呦，奈这戆啊，真正是戆查某孙哦！
1: 阿妈，我一直想要问你。
0: 哦，是要问阿妈什么代志啊？
1: 阿妈，是安怎？哪个暗暝，你的房间门拢关条条？你是安怎要秘伫个房间内底，奇奇怪怪的说卡？
2: 吼，乌白乱乱问，无规无矩，出去啦，出去！莫去来乱恁阿妈，哪个无乖吼？阿娘阿爷大吉，滚来跟你讲。
1: 娘，伊要甲我讲啦，伊无笑我，佮赶我走。
0: 哎呦，好啊，好啊啦，莫阁乱啊啦，阿妹啊，莫乌白讲，哪有亲生阿娘无疼查某囝的？
2: 阿母，阿妹甲你冒犯着啊，拢是我无甲教好，心不向你悔失的。
1: 阿妈，我就想要看你的脚呢。看生做是圆也是扁，是长也是短。阿妈，你给我看，看一个就好啦。
2: 阿妹，你哪个乱插？阿娘都真正要跟你跑。阿母，是嘞，是嘞啊，拢是我唔对，我唔对，我无甲教好。
0: 好啦，好啊啦。来，阿妹呀、啊，阿妈讲给你听。查某人若是有白卡，自透早到透暗，拢总爱穿鞋啊，连上床去睏，拢爱穿软袖鞋啊。只有洗脚的时阵，才会当脱开脚脚一时啊尔。
1: 阿妈，白卡是要创啥哈？双脚白了啊，是生做啥物款？
0: 你哦。你就是一直想要看阿嬷的脚，对无？
1: 对对对，对啊！阿妹一定要看，一定要看。
2: 阿母，唔通啦，千万唔通给阿妹看，伊若看到，就一定歪给我个白脚。
0: 唉，你哦，我想要甲查某囝白脚，我惊查某囝看到白脚，敢讲你在做阿母的？妈的阿妹伊，甲咱细汉的时阵同款，砍头砍面，糊里糊涂，看袂着家己的未来性。
2: 这，也毋过，千百年来，查某囡仔就是安尼大汉的啊，都是安尼过一世人的，而且一代搁一代传落来的啊。
0: 你哦，啊，真正是，哎呦，袂甲你讲啊啦。好，阿妹，过来，来阿嬷家。阿嬷慢慢啊，偷开脚脚，双脚拢予你看。阿妹啊，你爱详细看哦，看好真足哦，这就是你白脚的未来。

0: 门唔惊哦，唔惊唔惊。这只是阿嬷拔过的双脚，不是妖怪啦。伊只是自四五岁的时阵，都去予人拔条条，袂当变大。查某人啊，就安尼去予人束拔一世人。
1: 阿嬷会疼，你一定足疼的。阿妹唔甘阿嬷疼。阿妹不要阿嬷疼啦，
0: 是啊，想当年不敢那是两只脚疼，心肝内也阁有足济足济阁较疼的代志。
1: 阿嬷讲，阿嬷慢慢啊讲，讲给阿妹听，你就袂艰苦，袂阁疼。

乖，我的乖查某孙，阿嬷讲予你听。也毋过，人生啊，有足济代志，永远是讲袂清楚、讲袂明白的啊。

0: 古早古早的代志呀，迄当阵阿嬷我才20岁，青春正当时。也毋过，我已经予人卖入去网界网工楼，过着悲哀的日子。阿妹啊，你听有就听，听无就先跳过去，或者是记起来。以后等你大汉啊，就会当明白的。
1: 好，阿妈，我知影。

0: 少爷，风景少爷，咱已经来万家城做生意真久啊，钱有赚到，都要赶紧回来故乡啊，唔通留伫个大城市拍拍照，一直安尼浪溜溜，钱也开了了，人也变无路用。
1: 哦，来往啊，你有够啰嗦呢，比我的老爸老母搁较爱管我，想想不开啦。来来来，阿仔阿婆，恁两个人是万家的在地人，行，带我来去佚佗。
2: 好，好，好，风景少爷，卖听来往这个长江兼老宅，谢谢你。
3: 是啦，是啦，风景少爷，来，我阿婆甲阿仔两只地头蛇，带你去万江楼找水姑娘啊！
0: 少爷，唔通啦，唔通我去饮酒找昏迷啦。阿仔阿婆，伊唔是啥物好人。
1: 吼，来往啊，你管我遐尼济？你是要死来哦？
0: 风景少爷，就是因为老爷甲夫人，因两位已经过身啊。阮家自阮阿祖开始，三四代拢伫个恁家做长工，所以我是咧保护你，我唔是爱管你啦。
2: 少爷，来往阿姨吼，无人缘，搁去食现，卖插伊啦。行，咱来去万江楼佚佗。
1: 好，好。行，来去。

0: 够啊，够啊！风景少爷，咱够未啊？嗯，望江楼，这么闹热，一定是一个好所在。阿仔、阿宝，恁两个人吼，真正是了解我，会当做我巴肚内面汤。
1: 当然啊，当然啊，
2: 风景大爷，望江楼吼，是咱查甫人的快乐处。

0: 销魂裤裆。
1: 伊也唔过，我啉伤济啊，洗过阁洗真久，规身躯拢无力啊。
2: 对，少爷，既然你啉烧酒醉啊，忝啊，来往啊我吼，就赶紧送你回去客栈休困好不好？
1: 来往啊，点点啦，啊，死边去啦，啊，
2: 是少爷，遵命。
0: 风景少爷，你听我阿仔讲，孙瓜地米赚大钱，黄金银两满山钱，忙甲佚佗若无欢喜，白痴当戆，互人笑甲死。念歌手曲，我阿婆上个厉害。繁华富贵放甲啥？风景少爷敢若坐一半，那么亲目亲耳听甲看，上水的第一花魁女啊，梦甲楼顶拿酒挂，拿酒挂。
1: 哼，台湾一府二乐三梦甲，不管是台南府城上盖水的金玉兰，鹿港上迷人的西西施，我拢总有见识过啊。万江楼这个叫什么花枝花痴的，哪有什么稀罕？
2: 对，摸唔对啦！风景少爷，你讲了绝对的，听我来往讲吼。无稀罕，风尘放假莫留恋，来往啊真心来苦劝，咱头家甲新罗两人赶紧回客栈啊，回客栈。
0: 哎呦，连来往嘛乌起来。到四姑人啊，来洗洗脸咯！
1: 来往点点啦，洗去边啦。
2: 是少爷，我遵命。
0: 少爷，万江楼吼无啥物花枝甲花痴啦，是东京万甲城的第一美女花样牛啦。少爷，我甲你讲。花样牛的一双三寸金莲，是全台湾第一水、第一好看的。伊唱歌跳舞，又阁是天下无双。
1: 严哥，偏偏花样牛伊哦，未知个无卖身躯，花样样貌无简单看到。那看到吼，嘛只是予人流嘴烂，永远吃袂到。
0: 就是安尼，万江老钱，蜜蜂乌蝶，规天嗡嗡嗡嗡嗡，飞来搁飞去，每日拢在掠狂，有够吵的啦！
1: 哦，花玉牛，万家第一花魁女，卖价无卖身，一种口味的吼，我有兴趣，我有手段。要赶走香店，采满青花，本少爷上界内行。
2: 少爷，人咧做，天咧看，你是唔通害人害己，做个万万年哦。
1: 哼，点点啦，死去边啦。
2: 哦，是少爷，我遵命。
0: 是来往啊爱狗的，好少爷吗？
1: 应该的，是好。
3: 阿仔阿哥啊，我有办法咯。规日吼，咱酒嘛已经提啊，不如先来去买新衫，打扮好烟斗啊烟斗，街头外面再来去万江楼。恁三个人吼，目睭放较紧嘞，配合我演戏就对啊。
0: 好，风景少爷，拢总看你的目色，听你指挥，温泉顶烘焙。

0: 禅梦原著剧本及改编，王琼林。剧中人物老玉娘王瑞琴饰演，媳妇陈慧清饰演，小梅詹一纯饰演，洪正少爷王品超饰演，来旺陈余宽饰演，阿才谢宗佑饰演，阿宝翁瑞阳饰演，婢女傅伟玲饰演。
1: 115年地方政府及离岛地区公务人员考试，自115年9月8号开始到9月1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均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以上内容由考选部提供。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5: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4: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阿庆，掌握生活的讯息，感受快乐的人生，请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0: TBS 台北剧场，
1: 真诚面对自我，勇敢挑战人生，美丽又尖锐，温柔又刚强。
0: 真女人时代剧场。

0: 可怜的鸟啊，你跟我花牛牛同款，被人关在铁笼仔内底，失去自由，慢慢慢失去青春。来，我拍开铁笼仔门，帮你两只飞出去，飞去开阔天地。飞出去呀，鸟啊，爱好好过你的好日子哦，唔通阁有人抓到啊！
1: 牛牛阿姊，牛牛阿姊，哈，你把鸟放出去啊？
0: 是啊，鸟跟人同款，都嘛需要自由啊。
1: 嘿，伊就好，就好诶，因一定会快快乐乐，无烦无恼诶。来，牛牛阿姊，我甲你洗准，马上就换咱出场去表演。

0: 秀村，咱两个人拢青春长少年，可是要伫个望江楼这种风月场所过这种悲哀日子，真正是生不如死。
1: 唉，妞妞阿姊，虽然你嘛是好人家查某囡仔，有才华，佮有智慧，哪会轮到伫个望江烟花街望江楼啊？
0: 我自细汉都叫阿爹阿母笑喵喵，请老师教我读册捌字，学大字白、画图、写字，十八般才艺，算来拢总有学透透。
1: 后来嘞，
0: 想袂到，歹运一项一项来，阮阿爹坐船去长沙做生理，半路拄着大风台，煞一去都无回头。我的阿娘伤过悲伤，无偌久就破病死去啊！我才九岁，娘娘就叫人卖入来望江楼，过着这种悲惨的日子。
1: 哦，算了，拢是命运在创的。妞妞阿姊，未来你为什么怕什么？
0: 小春，恁拢是叫人白开的查某囡仔，我就唔相信恁一世人。卖好命运白条条，只要咱卖离婚，总有一天，若找到机会，咱嘛会使亲像鸟仔共款飞出去，开阔天地。
1: 嘿，丢丢丢丢丢，闹迄一日咯，拜托阿姊爱带我脱离苦海。
0: 放心，阿姊答应你，一定带你离开望江楼，咱做伙来打拼未来。
2: 小春啊，死查某鬼啊嘞，还搁咧拖沙啥物啦？若无赶紧请花魁柳出来唱歌跳舞，人客就要拆掉咱望江楼的招牌啊啦！
1: 阿姊，阿姊，你若阁慢出场哦，妈妈伊要我把狗拍死的。
0: 大工艰苦，大工过，只好活一日算一日啦。小春，行，咱准备出场去表演。

0: 风景少爷，来来来，到位呀！咱做伙来去望江楼。
1: 哈，我知阿伯，咱三个人吼，去做书仙，啊，来用啊扮作书童，一间望江楼，我算一摆啊！嘿嘿，我本来就是文凭的天才，嘛就是靠这行拐骗足侪风尘的才女。
2: 对啦，风景少爷，欠多的亏心书吼，咱都要减做一挂啦。那你到时雷公那等哦，人家招武艺有汤米。
1: 切，来用啊！啊，点点啦，死去边啊啦！
2: 哦，是风景少爷。
1: 死好。高威，四哥！
3: 哎呦，感谢感谢哦，感谢大家来望江楼捧场哦。今麦吼，阮望江楼挂头牌第一名花魁女花玉娘，要为各位贵宾献上上界好看的三寸金莲舞。月光上我，
4: 哇！我操你老哇！
5: 真叫死的！哇！哇！
2: 哎呦，
6: 是嘛？干嘛掉嘛？哈！
5: 哇！
7: 那掉嘛死人嘞！
1: 哎呀，真好，真好！
2: 鬼鬼路马上要出来啊！大家够安静诶，安静！
1: 哎呦
0: 鬼有牛生气啊，停落来，不爱去跳舞啊！哎呀，鬼有牛吼，气

0: 外头注意去啊啦！
1: 小春啊，阿强你是安怎？气大大是咧气啥货啊？
2: 妈妈，是骗我白笨，应该大错哦！用用小车车外跳舞。
3: 阿仔阿伯，机会来啊！严赶紧出招。
4: 哦，文仔。
5: 是安怎哈？月中来嫦娥仙子，看袂起阮凡夫俗子，收大钱，故意不爱跳舞哦。
6: 过去你的脾气这么大，真正是抓熊抓虎，唔通抓到赤查甫。
5: 不爱跳舞吼，就是看阮袂起，退钱退钱啊！办公楼爱加倍退钱。
7: 对对对，退钱退钱啦，
8: 退钱啦，
7: 加倍退钱啦，
8: 加倍退钱。
5: 各位，卖生气啦吼！大家听听我讲屁话话啦，啊，咱就唔通为难这望江楼的玉娘小姐，啊，等我老风情的母亲啊，代替乐师向花花女来陪坐，啊，请伊搁出来跳舞，安尼好不？
7: 好！
8: 来，王祖董，摕我自家做的片仔出来。
9: 是，遵命。小雅，片仔叠加。
5: 音乐响起，我配合。
10: 来用嘞！
11: 啊，
10: 风情少爷，敢真正会晓分拼啊？
9: 哼，伊若排台湾第二哦，无人敢讲是第一啦、啊。

哇，这是我们新加坡的人，又是菜，做嘅咯，做嘅咯，又过一位好姑娘，会和风景小爷乖乖去哦。

0: 梅啊，你听阿嬷的故事，有听到睡睡去无？
1: 无，阿嬷，我就认真在听的。后来咧，
0: 后来老洪静就提钱教我小心，我就带小春第一顿来家己的梅啊去嫁予伊。所以老洪静就是你的阿公。定好老实的长工来往啊，就带小春做家后。
1: 哎，阿嬷，是安怎我拢无看过阮阿公啊？
0: 这阿妹啊，你想过细汉，本来是袂使对你讲遮尼济，也毋过事实就是事实，互你知影嘛无要紧。阿妹啊，当初时。是因为你的阿公无法度忍耐庄稼的寂寞，所以在我有生三四个月的时阵，伊就过去台北放假，过伊爱过喜欢生活，而且卖田卖园，差一点点啊，都把财产拢败了了啊！啊，拢已经是四十外当前的代志呀！你详细听阿嬷讲来。

0: 哎呀！娘娘阿姐啊，这打水的工课比顶天较困难，比种地较艰苦。小村外脚底人下，又搁把三寸金莲卡，水桶还袂打起来，水都已经泡出来一半。
1: 小村，阿姐知影你受苦啊！哼，风筝一出门去花天酒地，连你后生内屋啊嘛带出去，帮咱两个查某人躲在深山内底，无依无靠，受尽身外拖磨。
0: 阿姐，不要紧啦，内屋啊是长工。本来就要去照顾风景少爷，我拿你的亲小妹，看你忍受这么艰苦，不使做饭吞，哪会甘的忍心帮你一个人住在山顶？而且你巴肚有心安呢，过无外久就十足月要生啊，我搁快老来照顾你，甲你做伴。
1: 小春，多谢你，你甲来乌阿两阿母，真正是有情有义的好人。把脚搁爱打水，有够粗重的，实在足可怜的。
0: 阿姐，免惊，免惊，我早来个遮的水缸的水，打个满满满。
1: 真好，小春，你倒倒倒，阿姐我吼来去滚旱鸡，准备明仔透早行山路，打去梅山市场买。
0: 阿姐，爱小心细里哦，莫唔通打伤重，日头底真紧就会落山，你爱较早倒转来哦。
1: 好，我知。

一炮这么严，赶紧把韩子滚滚的。这山头岭尾真正会较细腻的，若有落雨惊绊倒，若无落雨，这土这么甜，有够歹滚的。好佳哉，修行袂歹。啊，风景爱分片呐，爱斗气，爱闹热，竟然不管阮母仔的生死，真正让我足伤心的。伊也要出事啊！山头岭尾，敢若我一个人，惨啊！母仔是要安怎？救人啊！啥人来救我？小翠，小翠，啊，就听。天公伯啊，叫阮母仔落死伫诶这个痕迹园，就听，我不用死，我要死伫诶山头岭外，我一定要把囡仔平安死落来。是啊，天下间诶动物，牛、羊、虎、马。甚至是猫啊、狗啊，拢总是家己死、家己饲。我着要相信，我有挂牛牛会使予野生的禽兽。我唔相信天地神明要毁灭阮母仔的性命。哦，我必定去顶楼内底寻囡仔，避免危险。

这个电脑里面草婆啊，我的心肝囝出事啊！我平安把囡仔生落来啊，是查某的，是我花球娘的亲生后生。啊，无想到是安怎把阿娘转来的？风霜夜光，什么都无半项，我只好用嘴去咬。咬得肚子大，过来嘞，伊阿的肚子爱包起来无？用什么包？啊，什么拢总无？我只好弯野草，用草啊来包伊阿的肚子。啊，过来嘞！对啦，爱甲伊阿洗身躯，啊，只有烧水无？无法度，只好抱落来清水溪洗。

有我的心肝仔，你是伫个山头仰尾出世的查甫婴儿，你爱坚强，爱打拼，爱认真活，认真大汉，大汉以后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那安尼，但我行今仔日的艰苦，都有记得，无白费啊！身躯洗好啊，过来咧。哦，听我说，将阿幼幼伊阿抱起来。对啦，用低头骨头，甲台盘倒在一段，弄做台好。安尼清清气气，都无人知影我画幼娘。在这个山头鸟尾是月姨啊，我真欢喜，我的心肝仔平安出世啊，我做阿母啊。要不过那大寒季我辛辛苦苦不甘要死，若无顺续打回去太过无彩啊。好，手抱阿姨啊，肩胛头大寒季一枝草，一点露，天无绝人的生露。来，心肝仔，阿母抱你，大寒钱转来去。

0: 靠门靠啊，小春，小春，
1: 啊，阿姐，阿姐，你，
0: 小春，小春，我，啊，伊呀，啊，小小，阿不小吼，唔通靠，别靠厝啊哦，咱母阿囝平安靠厝啊。
1: 阿姐，你伫红高压我，家己生囡仔，搁倒还钱倒转来。阿姐，你哪会这歹命？
0: 小春，唔通哭，阿姐我无歹命。来，你来看，我的好心是这么高水，这么健康。

0: 嬷阿嬷，所以我的阿爸就是你家己一个人在山头领尾骨寒枝的时阵生出来哦。
1: 阿妹，是啊。
0: 那安尼，我阿公老风景嘞，伊去倒位？伊后来有倒转来咱的厝无？
1: 你的阿公吼，在网架佚佗弄流连，就算我生囡仔，嘛无想要倒转来。后来听讲，伊甲阿仔阿婆做伙坐船去登山发展，嘛唔知影生意做好还是做歹，反正吼，伊从此失踪去呀。
0: 虾米？阿公失踪？阿嬷，你敢有去找过阿公？
1: 啊！一夜铺车被世温，我当然嘛有去找你的阿公足济摆啊，只是拢找无。
0: 啊，上届听话来往这个，伊是安怎无过长山，嘛对你失踪啊？
1: 来往吼，伊有情有义，坚持倒转来咱故乡，甲小村团圆。
0: 你是安怎趁钱去大厝诶？
1: 我常常去台北网架找你的阿公。后来小村内王啊两翁仔某都顺续斗三工，我做生理，甲咱家己的笋干地米运去台北批发，搁将台北的胭脂水粉运转来下港卖，轻轻俭俭，慢慢啊就趁钱啊，两家拢起大厝，买土地啊。
0: 阿嬷，你就
2: 就哎，就厉害啊！
1: 听够忝嘛吼，去啦，倒转去你房间睏，时间无早哦。
0: 好，阿嬷，我来去睏哦。

0: 啊，天光啊，阿妹唔知睏了有好无？昨暝听我的故事，唔知听有无？我人生这大笔小，真正是算不完，讲不清。
1: 阿妈，阿妈，救我啦！紧救我！
0: 阿妹呀，是安怎啊？发生什么代志呀？
1: 阿妈，阿娘伊，我的阿娘伊要跟我放卡啦！
0: 什么呀？你阿娘伊？
1: 阿妈，我袂。阿妈，我不爱怪卡变怪物，我爱会走会跳，我不爱走路滑冰啦。
0: 我知哦，我嘛无要查某囡仔，只我当初时真过艰苦。
1: 目脚会疼，会足疼的。阿妈，救我！你一定爱救我。
0: 好，你徛遮吼，唔免惊。阿妈做你阿妹的靠山，你迄个戆阿娘。我一定会阻止，我咪永远阻止这项错误的方向。

我花姑娘在这，谁人更加想要绑查某囡仔的脚？从今以后，我的子子孙孙永远不准再绑脚、绑头壳。

0: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1: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0: 假后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1: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2: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3: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
2: 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4: 安全吧。
3: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2: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4: 好哦。
5: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6: 台北市就业服务处115年9月16号礼拜三早上9点到下午5点，于康拜创新学习中心及瓦城环球综合店办理新住民企业参访，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详情请洽台北就业大补贴网站，或者是电洽02-2308-5231，分机703张小姐、72杨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0: 现在时间22:00。
1: 请听丝竹漫游。游弋于丝与竹，摆荡于刨土革、木石经，听见传统与时尚的翩然共舞，经典之间隔着世代相映成趣。我是刘玛丽，邀您一起用音乐、用故事倾听丝竹，尽情漫游。

音乐中有文学性，文学中有韵律感。听众朋友，欢迎再次收听丝竹漫游节目，我是刘玛丽。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客家音画刘松辉老师为双唢呐所写的协奏曲啊，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就是浓浓的客家味啊。我觉得客家就是一种让我们非常的了解到文学与音乐，或者是说客家文化与八音的这种传承，还有高度的文学性啊。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分成两个部

分，一个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关于客家文化、客家八音。那再来呢，就是接续在上周晚安音乐故事馆所提到的维青哦。那维青的故事呢，其实可以单独拿出来做一集晚安音乐故事馆，就是在安史之乱之后，他也沦落到了扬州，在那边他遇到了许和子，一位在唐玄宗时期非常受到欢迎的歌唱家哦，在历史上也是颇有名气的。好，我们就进入到这段故事吧。晚安，音乐故事馆，邀请您走进古老的音乐传说以及精彩典故。

0: 众朋友，在连续两周的晚安音乐故事馆当中，为大家介绍了唐代将军韦青，他经常在宫中与宫廷歌妓们一起弹音论乐，唱歌跳舞。他也曾经听过不少次许和子在宫中的演唱，因此对许和子的歌声是非常的熟悉。安史之乱之后，韦青也逃避兵乱，到达了广陵，也就是现在的扬州。有一天晚上，当韦青正凭栏于小河之上，突然听到一阵熟悉的歌声，他马上认出那是许和子的歌声。
1: 这是永兴的歌声，这是永兴的歌声。
0: 韦青找到了永兴的那艘船，果然是昔日宫廷那位民歌手，两人在患难中相遇，不禁相拥而泣。
1: 永兴，是你，真的是你。
2: 韦公子，我真没想到能再次见到你，你都好吗？宫中的那些乐师、皇上、贵妃，他们都好吗？
1: 唉，自从安禄山带兵造反之后，宫里的人个个落荒而逃，就连皇上、贵妃他们都不知去向。我也是到处给人做工，过一天算一天。永兴，你呢？你怎么会在这呢？
2: 唉，不瞒韦公子，自从我与母亲离开长安之后，我也嫁人了，但夫君在前不久过世了，我们母女俩的生活实在无以为继，只得到船上来卖唱，只希望有一天能再度回到长安，再次为皇上献唱。
0: 几年之后，大乱停息，许和子果然回到长安了，只是今非昔比，整个唐代元气大伤，已不复过去的歌舞升平。许和子的才华无用武之地，沦为风尘歌妓，只得和母亲在长安勉强讨生活，最后抑郁而终。临死时，许和子凄然地对母亲说：
2: 娘，你之后可要好好的过啊，女儿不孝，之后不能再照顾你了。
0: 这位唐代名震一时的杰出歌手死时才40多岁，令人不生唏

关于许和子，史书有记载，功绩永心者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每对欲奏歌，则丝竹之声莫能遏。帝常谓左右曰：“此女歌值千金。”也就是形容一位女性的歌声是非常具有感染力的。那如果用现代的话语来形容的话，

就是铁肺歌后。许和子、韩娥还有李延年在中国音乐史上是齐名的，我们在未来的节目中也会为大家来介绍他们的故事。希望您喜欢今天所为您呈现的故事，谢谢聆听。

本集晚安音乐故事馆感谢艾尔森饰演维清，新雅饰演许和子，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玛丽主持人，谢谢。

非常的谢谢我亲爱的同事们，还有 AI 同学啊。那我们刚才讲到了关于客家文化，也听到了许和子还有维清的故事，就是一篇篇真正的华人离散史。客家族群在2000年前的五胡乱华就离开了中原，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在他乡维族而居。于农忙后的傍晚，大火房下赏月聊天已经成为客家人生活的习惯之一了。月亮就如人们的守护神，心灵寄托。所以很多的客家歌曲呢，就是以月光来作为童谣的题材啊。那刚才在节目一开始就强调，客家对于文化，对于耕读传家，还有儒学教育是极度重视的，我们也可以从客家音乐当中去了解。好，那今天会为大家播放哪些音乐呢？我们就来一段前导抢先听吧。首先我们听到的是刘松辉为双唢呐所写的协奏曲，叫做《客家音画》。

接下来这一首是何丽人为二胡协奏还有国乐团所写的客家弦韵。接下来这是日本作曲家指挥家松下根根据广东客家民歌所改编成的混声八部合唱曲。

接下来这一首是曾新奎的摇篮曲，又叫做客家催眠歌或是客家摇篮歌，是编写给混声四部合唱团的版本。好，这就是今天要为您所送上的音乐啊。那首先我们来欣赏的是刘松辉的客家音画，这是写给双唢呐的协奏曲，就是刘松辉应台湾国乐团的邀请成立15周年所委托创作的作品啊，以双唢呐为主轴的作品。而客家八音非常重要的吹管乐就是唢呐啊，那乐曲中就是大量的截取了客家歌谣的精华为

素材透过唢呐高亢嘹亮而且具有生命力的音色，就勾勒出客家聚落的风情，包括老山歌平板山歌仔。双唢呐就是用对应的方式来表现出山歌仔的对唱的乐趣。

非常有趣的一首作品，刘松辉的客家音话是写给双唢呐的协奏曲啊。那接下来这一首是客风弦韵合丽人的作品，是写给二胡以及国乐团的协奏曲，一样是用客家音乐语汇为基底，就结合了二胡温婉细腻又具歌唱性的弓弦表现力，与民族乐团相互交织呼应，就体现出客家山歌还有民谣的特殊韵味。

所欣赏的就是何立仁在2020年为桃园国乐节开幕音乐会所写的《客风闲韵》，这是一首二胡协奏曲。先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到节目中来再与您分享。

0: 亲爱的民众，发现家人或是朋友有一氧化碳中毒情形时，应该保持冷静，迅速急救。一氧化碳中毒现场必须立即打开窗户使空气流通，并且通报119。若能在4分钟之内依照急救步骤实施人工呼吸及心肺复苏术，持续到救护车抵达现场救护，将大为增加一氧化碳中毒者的存活率。有效防范一氧化碳中毒事故，有赖民众对于自身环境安全的警觉性。内政部消防署、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1: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10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10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7: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6: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8: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9: 大家好，我是新加坡作曲家吴多才，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刘玛丽所主持的《丝竹漫游》。
10: 非常的谢谢多才老师，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喜欢参加一些国际的活动，像玛丽才刚刚从 World Symposium on Choral Music， 就是世界合唱音乐研讨会回来啊，就见到了多才老师，还有很多合唱界的亲朋好友，因为玛丽本来就是从合唱起家的啊，是合唱指挥，那所以呢，在节目下半段的节目呢，就私心分享跟合唱相关的客家作品，就像这一首是松下耕所写的八部合唱作品《落水田》啊，那指的就是下雨天的意思，那充分的表现出广东民间风土人情，但是松下耕用他自己的语汇来表达啊，这首曲子还蛮挑战的，很有意境的一首无伴奏的八部合唱作品。

这一首是落水天，落水田。好，那接下来这一首呢，其实也在讲落水，是天公落水，就描写一位年轻的 Simoy 啊，就小女孩，在下雨天的时候来到了溪边，看到清澈的河水中游来游去的鱼啊。这首歌曲非常的受到欢迎。

好，这是由蔡玉山所编曲的《天公落水》，很好听的客家民歌哦。那来听听爵士版的，天气这么热，听听爵士版的《清凉消暑》。而且我非常的佩服丝竹空爵士乐团的团长彭玉文老师哦，他本身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钢琴家，他也是客家人，所以他将很多的一些客家传统的元素融入在丝竹乐还有爵士乐当中，所以叫做丝竹空爵士乐团哦，非常的有特色，我非常喜欢这首作品，推荐给您。

好，我们听到的是不一样很浪漫的天公落水啊。其实在每个世代都有不同的说话声音，这是彭玉文用他的方式把天公落水这传统的客家元素融入在丝竹乐还有爵士乐啊，搭配得宜。好，那接下来这首是客家摇篮曲，又叫做催眠歌。催眠歌通常都是由爸爸来哼唱，宝宝一哭，爸爸就放下案前的书本，轻声细语念念有词的抚慰一番。那爸爸的歌声就是孩子最温暖而坚强的安全港湾。

0: 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1: 本节目由台北广播电台及汉声广播电台联合制播。

0: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1: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0: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1: 这样啊。
0: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1: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小明啊，来去散步了。
4: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3: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4: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5: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3:00。
1: 音乐是人类万物的气息，音乐是地球村共同的语言，音乐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台北乐坛，本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非常欢迎您在星期天的夜晚能够在台北的天空和您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冠州，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台北乐坛。星期天的夜晚呢，我们一贯呢，也就是和您所进行的单元，也就是台北音乐厅的节目单元。那我们在今天晚上和您所介绍的钢琴之王李斯特，我们和您来介绍他的 A 大调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那由于这一首的第二号的钢琴协奏曲呢，充分的活用了由第一号钢琴协奏曲得来的一种实际的经验，所以呢，它会比第一号的钢琴协奏曲写得更为精致，而且更为严密。在整个这个协奏曲的结构上面来说，它有交响诗的手法更为彻底，从头到尾，它在演奏的时候是不休息、不间断，而且一气呵成的，那就好像形同一个单乐章的一个乐曲一样。同时呢，在它的整个主题性的关联上面来说呢，是个非常结构完整的。那即使是半音阶性的和弦的用法，它都比第一号钢琴协奏曲更为进步，更为有表现。当然它是为了要整个完整的这个乐曲呢，所以这种主题的关联化的那种确实呢有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因此应用变奏曲的一个原理，那却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要素。所以因此在这个协奏曲当中，它也应用了很多变奏曲的方式来创作。同时呢，在整个乐曲里面，它可以说它有一种一再变化的主题的一个回旋曲型的一个乐曲。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到说，刚刚和你所介绍的这个乐曲钢琴协奏曲里面，它有一种变化主题的回旋

那也应用了变奏曲的一个作曲的一个技巧，所以这一首的钢琴协奏曲可以说是李斯特相当重要性的一个作品。那在性格上面来说，第一号的钢琴协奏曲它是一个降 E 大调，它是个华丽而且非常辉煌的一个方式。那呢在第二号的钢琴协奏曲呢则富有非常诗意而且很抒情的，那又是一个狂想曲型的，而且是一个浪漫的形态。那这也就是说呢，我们可以由第一号钢琴协奏曲以及跟它的第二号的钢琴协奏曲呢，可以说是一个两面互不相同的一个李斯特的音乐了。所以在这个第二号的钢琴协奏曲里面呢，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李斯特那种高手型的钢琴的演奏法。所以这一首的钢琴协奏曲可以说是是他的一个技巧非常高超的一首的协奏曲。那呢在这一首的协奏曲当中呢，我们平常呢都会分成比如说有三个乐章，但是这一个钢琴协奏曲它是一个连贯性的一气呵成的，那我们可以把它呢这整个乐曲呢把它看成一个六个部分来把它组合而成的。那今天晚上我们首先呢要和听众朋友来介绍的也是它的这个乐曲的第一部分。这个第一部分呢确实呢它是一个始终不变的慢板，用 A 大调三四拍子所写成的一个部分，那单独由木管乐器柔和的而且略有神秘的吹出第一主题。那我们现在和您先聆赏一下由木管乐器所吹出的第一主题的旋律。

那在这个旋律之后呢，紧接着钢琴立即加上了优雅的爬音，然后弦乐器与长笛呢，将这个第一主题的一面呢变奏一面的进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听到的，这就是它的第一主题的一个形态啊。那紧接着呢，钢琴独奏的一个装饰奏之后呢，再由一个钢琴又威严十足的呈现出D小调的第二主题。我们和您来欣赏一下它的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听到的，这就是他的D小调的第二主题。那当然在这个第二主题之后呢，那他钢琴呢，左手呢所弹奏出那种尖锐的音型也非常特殊的。那么接下来呢，就和您呢来聆赏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刚刚和您所听到的是他的第一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和您来欣赏他的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呢，它是一个激动的快板，用降低大调68拍子一开始呢由弦乐器强而有力的音型来伴奏，那钢琴呢就演奏出一个有劲的一个新的主题。那确保这个主题之后呢，剩下的管弦乐呢再强而有力的演奏出一个新的主题，那乐曲呢就由降 B 小调转为 E 大调。不久之后加入了钢琴，管弦乐呢与钢琴融合在一起，然后热烈的进行这个主题。那最后呢只剩下钢琴爬音的装饰作呢，然后结束这个第二部分。那我们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这个第二部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聆赏的，这就是这一首第二号钢琴协奏曲的第二部分。那紧接着呢，我要和您再来介绍的，就是它的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它采取的一个中庸的快板，用一大调四四拍子来写成的一个部分。那弦乐器用柔和而且表情十足的来呈现出新的主题。那其实呢，这只不过是前面的一个变形的一个形态罢了。那接着呢，低音弦呢就以变形的方式，以对位法的方式呢加进来。那当钢琴以华丽的装饰奏加进来的时候呢，当它的演奏爬音的时候，大提琴呢又演奏出之前的一个片段，也就是之前的主题的片段。那接着钢琴又演奏出一个浪漫而且憧憬的主题。那钢琴与大提琴又独奏相互的优美的交长，给人家一个很深刻的一个印象。那么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这一首钢琴协奏曲的第三部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领赏的也就是这个钢琴协奏曲的第三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它的第四部分。第四部分呢，它采取降低大调40拍子所写成的

在一开始呢，钢琴以激烈的一个力度的一个形态之下呢，那低音的弦乐器呢演出演奏出之前前部分的一个主题，那低音管与跨国号呢则演奏另外一个主题的一个变形，那如此等于一种发展。那不久呢，他先由中提琴跟大提琴，然后由小提琴又承接的也就是前面的一个主题的一个变形。那这也就是说，在这个乐章当中，他把前面的各样不同的主题呢，把它在各在不同的乐器的一个变形的演奏之下呢，把它组合而成的一个第四部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聆赏这一首钢琴协奏曲的第四部分。

0: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1: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0: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1: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0: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

0: 约一个掌心大小。
1: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0: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4: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3: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5: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洽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转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FM 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州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台北音乐厅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以钢琴之王李斯特的 A 大调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和您来介绍他的一个整个协奏曲的一个创作的过程。那接下来呢，我要和您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它的第五部分。第五部分呢，它采取一个雄壮而不太快的快板，它用 A 大调44拍子所写成的一个部分。那不用说呢，这是一种进行曲。那首先呢，有铜管乐器呢，以那种旋律的方式一个为主体呢，来先演奏，然后呢，钢琴呢就以当时在第一部分的一个主题呢的变形方式呢把它加入进来。那我们可以发现到说，其实到后面这个地方呢，钢琴也好，或是各种乐器也好，他们都会呢引用前面的主题，再把它做一个变形或是一个变奏，然后再成为一个它的主题性来演奏。那么接下来呢，就和您来聆赏这个第五部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聆赏的也就是它的第五部分。那最后呢，我们和您来介绍它的第六部分。第六部分它采取一个生气蓬勃的一个快板，用 A 大调44拍子来写成。那这是一个相当于全曲的一个顶点的部分。开始呢是由木管乐器与钢琴来交错，那经过一个短笛的一个活跃还有钢琴的滑奏之后呢，急速的上行与下行之后，乐曲呢就紧密的进行，由双簧管来演奏出一开始的一个第一主题的一个片段。那最后呢，在钢琴以激烈的节奏方式呢，来演奏出最后一个相当强烈的高潮来结束这个钢琴的协奏曲。那么现在就和您来欣赏这最后的第六部分。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刚刚在节目的上半段当中呢，和听众朋友介绍了李斯特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那我们接下来呢，想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他的一首匈牙利狂想曲，这是他的第二号升西小调的狂想曲。在1839年，李斯特他28岁的时候，在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离乡背井之后呢，他带着世界上最杰出的钢琴手的名誉呢，凯旋回到他的故乡布达佩斯。那当时欢迎的人群呢，可以说是挤满了街头。当然他在布达佩斯举行的演奏会呢，也是可以说是场场爆满。李斯特身在祖国，自然呢就兴起了收集匈牙利民谣的念头。他总共做了19首的匈牙利的狂想曲，那都是以收集来的这些民谣为基础来创作的。那在这之前呢，匈牙利音乐可以说是吉普赛音乐为主。那马加尔人呢，

可以说是所拥有的，它是最原始的匈牙利民谣的北吉普赛人音乐所同化而混乱的。而李斯特呢并不在意，他就借用匈牙利还有吉普赛的这种混合的音乐呢的这种形态呢来作曲，那同时呢也自创一格，身体内留着匈牙利人澎湃热血的李斯特呢特别喜爱他自己的匈牙利狂想曲，他从19曲之中选出了6首编成的管弦乐曲，那匈牙利狂想曲的第二号呢也就是他其中之一。那他的钢琴的原曲同样也是受到世人的一个欢迎，那么接下来呢就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聆赏李斯特的这一首第二号的匈牙利狂想曲。

亲爱的听众朋友，叶医生呢，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呢，也将在这一首李斯特的一首钢琴的作品当中，要和您说声晚安。我们在今天晚上特别和听众朋友来介绍了李斯特的钢琴协奏曲，就是他的第二号的钢琴协奏曲，以及您刚刚所听到的匈牙利的狂想曲，也是第二号升 C 小调的这一首钢琴的作品。那希望透过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介绍，能够让您更了解李斯特的这个钢琴的作品。那明天开始又是新的工作的开始，在这边呢，也要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未来一个礼拜都能够平安顺利。祝您晚安，再会。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了。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五声音阶哦，那么一个a cappella 的一个组合团体重新翻唱的一首歌曲，叫做《Take on Me》。那么其实说到了这首歌曲呢，就应该要讲到了这个啊-ha这个乐团，就是最早的这个团体哦。他们是原唱，而且这个时间点呢是在1985年，民国74年呢。换句话说呢，这首歌曲还真的是有非常非常有年代。但是呢，这首歌曲凭良心说，在当时的这个 Take on Me 的这个 MV 出来的时候，哇，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好像似乎没什么，但是以当时的眼光来看，哦，还真的是蛮稀奇，而且是非常的特别呢。

OK， 那么其实说到这个阿浩呢，其实他们是一个来自挪威的一个乐团哦，而且在1980年代那个时候呢，正在流行一个什么呢，就是所谓的电子合成乐器，所以在当时呢，他们就用了很多大量的电子音乐乐器呢，在他们的歌曲当中，所以他们有很多歌哦，重新去做改编。那当然我们刚才听的是五声音阶嘛，他们重新翻唱的这个 Take On Me。 那么其实呢，阿哈他们也曾经也翻唱过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而这首歌呢，相信大家也不陌生， Crying In The Rain。

0: 这个是来自阿哈的这个版本，非常好听的这一首歌曲，也是一首老歌哦。那么重新去做一个编曲哦，那么重新演唱的一首歌曲《Crying in the Rain》。好，那么其实呢，刚才我们有讲到了这个五声音阶合唱团，他们其实呢，他们的我觉得可能对于比较长一辈的人，可能对他们是比较稍微陌生的。但是呢，说到的这个可能2000年以后的这些同学们，对这个乐团应该不陌生哦，因为他们的和声真的很漂亮。当然他们这个整个的音乐的曲风呢，他们不会像是其他的流行音乐，就是用那种大量的这种低音啊，或者是鼓音啊，或者是舞曲啦，然后去做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陪衬，一个编曲，反而是完全用他们自己个人的一个声音哦。那刚才有讲到了这个五声音阶这个合唱团，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首歌曲。那这首歌呢，其实说真话也是重新翻唱的一首老歌，那可是呢，我们来听的这一个版本就是用五声音阶呢，他们用 a cappella 的方式呢来去做的一个编曲，然后重唱，非常好听，而且我很喜欢这一个版本 The Sign of the Silent。
1: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这个版本比较少在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哦。那么其实呢，这个版本呢，就最早最早就要提到了 Simon and Garfunkel 他们这两个人的这个男生的一个组合哦。因为在当时呢，他们两个不但自己唱，然后自己作曲，然后演唱这样哈、哦。那么而且呢，在1960-70年代的时候哦。他们的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包含了这一首，中文翻译叫做《极尽之声》哈。那么，可能有很多的好朋友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而且呢，这个最早最早的版本呢，完全展现出了他们两个人的唱功的能力。

0: OK， 我们听的就是最早的这一个版本哦。那么重新编曲，当然有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在里面。而且这首歌呢，我个人觉得呢，味道非常非常的足。OK， 好，那么以上所我们所听到的这些英格利去送来，嘿，都不是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哦。那我们今天音乐主题到底听什么？因为我们刚才从这个五声音阶哦，那么就跟大家来分享了 acapella。原本的构想是说，我们就今天听 acapella。不过越听越多好 ，OK， 那好吧，那我们进行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好了。那很多的华语歌曲当中呢，也用了这种所谓的acapella的方式呢来做演唱。有哪首歌呢？有这首歌。
1: De toutes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la plus belle.

这个是来自辛晓琪的版本的可爱的玫瑰花哦，这首歌曲呢说真话真的有非常非常的有年代了哈。那么这首歌曲呢是在1974年的时候呢欧阳菲菲最先翻唱的一首歌曲，就叫做可爱的玫瑰花。可是它的原曲呢其实是来自于日本的一位歌手叫做夏目麻里，那么他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哈。那么当然后续当然就有很多人的这个翻唱了，包含了像是珍妮啦、凤飞飞啦、谢雷啦，还有我们刚才所听到的辛晓琪啦，包含了还有苏打绿呢。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来自苏打绿的版本的《可爱的玫瑰花》。那么当然这个辛晓琪的这个版本啊，那很不一样，它是收录在1998年的《每个女人》这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重新翻唱的一首歌曲。而且这首歌曲说真话，我们好像听过就算了，对不对？其实他们有它很不简单哦，它是在当时啊，辛晓琪呢到德国跟一个纯人声的一个乐团然后共同所合作的一首歌曲。所以呢在整首歌曲当中他还搭配了这个德文的口白哈，那因为我不懂德文，所以我妈妈也得攻杀回哈，我叫一呱呱好，我是开玩笑的 OK 哈。好，那接下来还有哪一首歌曲也是用 a cappella 去做呈现呢？送上这首好听的歌。

这个是来自 OK 合唱团好听的这首歌曲叫做欢乐歌哦。那么这个 OK 呢也可以说是他们是一个原住民的一个团体，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歌呢都是这个原住民相关的歌曲，什么欢乐歌啦、织布歌啦、鬼狐之恋啦等等哦。那么其实说到了这一个 Acapella 呢，它应该要有几个特别的角色，第一个就是所谓的主唱vocal， 这个很重要哦。那么他负责要演绎歌曲，那接下来呢很重要的就是和声，那和声可能有女高音、有女低音、有男高音，然后来去做组成。除了这两个部分之外呢，还有一个人声 bass， 这个就是一般来讲就是男低音来去负责，就是嘣嘣嘣，有没有 OK？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人声的打击，那么打击音这个声音哦，那么这个呢他们就必须要又利用嘴唇啦、牙齿啦，模仿这个舌头啦，去模仿爵士鼓的一个鼓点，就是打拍子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其实基本上呢，说真话，这个 Acapella 哈，它不单单只是一个个人的表现，是全体的表现，所以呢说真话它的难度还真的蛮高的呢 OK 哈。好，我想我们要来休息一下了，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

0: 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1: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这首歌曲《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这个时间点要抓到什么时候呢？在1990年，民国79年的时候呢，陶晶莹的个人的首张专辑的主打歌曲《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啊。那么，有一些歌手呢，会自己后来重新翻唱自己的歌曲。就以陶晶莹来说吧，《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我们刚才所听到的是1990年的这个版本嘛。后来呢，在2001年的时候呢，陶晶莹自己也曾经重新翻唱过。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就是2001年陶晶莹重新翻唱的这个版本。那个中间呢，大概隔了有20年，没有，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啊，重新翻唱的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那当然感觉也就跟着就完全不一样了。那当然，这个自己翻唱自己的歌啊，如果说是别人翻唱的话呢，哎，大家可能会说啊，这个女歌手或这个男歌手，我喜不喜欢等等之类的。但是同一位歌手翻唱同样的歌曲，那重点可能就必须要摆在编曲这一个部分。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主唱也还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什么角色呢？就是时隔了这么久之后，你是不是还是会用原来的唱法来诠释这首歌呢？或者是说你有其他不一样的一些想法？那么因为时间的这个转移，然后呢你有不同的一些唱腔的方式呢，对于歌曲重新的理解呢， OK， 这个就考验到了主唱，就考验到了歌手哈。那以蔡琴来说呢，蔡琴的其中的有一首歌哦，他自己不但翻唱，而且呢翻唱的版本还真的是非常的多呢。哪首歌呢？我们接下来听这一首。

这个是蔡琴重新翻唱的一个版本的《恰似你的温柔》，但是说到了这首歌，我真的要来跟大家来分享哦，这首歌真的实在是版本之多啊，而且呢，横跨了不同的世代。刚才我们所听到的是蔡琴重新翻唱自己的版本嘛，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其实这首歌邓丽君翻唱过，然后呢，郑怡翻唱过，还有李翊君翻唱过哦。那么郑怡的那个版本比较特别，因为这个是来自这个梁鸿志的这个作品哈、哦。那所以呢，这个郑怡呢就出了一张专辑哦，就是那张专辑就是完全就是 for 这个梁鸿志的相关的一个作品。那除了郑怡，还有李翊君、邓丽君之外，还有谁呢？还有茄子蛋也翻唱过这首歌呢。

好的，我们听的就是茄子蛋重新翻唱的另外一个不同的这个版本啊。那除了这个蔡琴，除了陶晶莹会翻唱自己的歌之外，还有谁呢？还有这位男歌手。

这首歌大家都不陌生，那大家呢也都听过这首歌曲，但是我可以告诉所有好朋友们，我们刚所听到的呢是重新翻唱的这个版本，来自周华健的版本的朋友，但是呢这个是重新翻唱的版本哈，那么自己又是翻唱自己的歌，可是记得我们在上个礼拜的节目当中，九三金人节的那期的特别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了就是旧版的那个朋友有这首歌曲，对不对？好，那我还跟大家来分享过哦，那个 MV 真的很精彩哈，非常的 man 啊。那重新翻唱自己的歌曲，那么可是呢，现在大家在背景音乐所听到的呢，就是最早，另外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 MV 很精彩的那个版本。

非常有年代的一首歌曲，而且我记得这首歌曲在当时呢，很多学校的什么毕业典礼啦，或者是要离别啦，都会跟这首歌曲产生了连结，大家都会想要听这一首歌曲，好，或者是唱这一首歌曲来去做一种祝福。OK， 好，好，那因为这首歌曲在当时很红，所以呢，就有了一个新版的周华健的朋友。OK， 好，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位也是一位男歌手，那么在当时呢，后来呢也曾经翻唱了自己的一首歌，是谁呢？成龙。

就算无人为我抚青春，至少我还保有一份真。拍拍身上的灰尘，

这首歌曲呢是成龙在2020年，也就是大概是在六年前吧，重新翻唱的这一个版本。我们这样子一路这样子听下来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跟我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个岁月过去了，年纪增长了，那对于歌曲的诠释的方法呢也跟着不一样了，而里面有更多的对于人生历练的这种感觉，不单单是周华健，不管是成龙都是一样。那么其实这首歌曲《壮志在我胸》这首歌呢，其实我们可以稍微去做一个比较，跟2020年我们刚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去做一个比较的话，你就会发现真的有很不一样的地方。

是不是非常的不一样呢？我记得哦，这个我曾经跟赵传传哥哦，那么也聊过像这样的一个类似的话题，我就问他说，哎，我觉得啊，你那个小小鸟啊哈，或者是说我很丑啊，这两首歌曲，你要不要重新把它拿来翻唱啊？哎，他给我的答案是什么？他说那多没意思啊，对不对哈？我说不会啊，你可以用什么 jazz 的版本啦。或者是什么那这个所谓的电音的版本啦，来诠释这首歌，他立马呢就用鼻音哦，我要讲的就是那种很浓的那种鼻音唱《小小鸟》给我听，哎，我真的很想把它给从，大家懂我的意思哈、哦。就几帮会牙起来啊，那然后就是他是在开玩笑的，但我觉得当然这个也跟每个人的想法吧会是不一样的嘛。OK。

好，那当然有些人会认为说，这个经典的就留在过去就好，就不要再去动它了，经典就让它成为了一个经典。那可是有些人会不一样，就会觉得说我重新的翻唱，我有了人生新的体验， OK， 那就是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了， OK。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今嘛台北市较新发起空车业者推出三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地头门坐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还是空车挂布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三百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三百轻松行。

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门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关切欧亚大陆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 Michel Bruno， 他是法国的地理学家，地缘历史研究的专家。这本书原来法文的书名很简单，一个字就是欧亚，指的是欧亚大陆。它的副标题是大陆帝国意识形态或未来发展，也就表示从这样的几个角度，历史、文化、现在、未来交织在一起来看待欧亚大陆。它的中文书名是从丝路到高铁，改写世界新秩序的欧亚大陆。这是联经出版的新书。在欧亚大陆有一些特别的地区，或者说这些地区从欧亚大陆的角度来看会看出不同的意义。举例来说，讲到了帝国，讲到了意识形态，新疆就是帝国跟意识形态重要的交界处，也是争议点。我们如果从欧亚大陆的角度，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新疆呢？在书里面，作者 Michel Bruno 他就告诉我们，新疆是中国最大的省级行政实体，人口2000多万。1953年新疆490万人口当中，维吾尔人占 75%， 汉族只占总人口的 6%， 但是到了2007年少数民族只占总人口的 59%， 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其他是各占比不到 1% 的民族。现在占 41% 的是汉族人口，他们已经可能超过了维吾尔族的人口。汉人主要分布在各城镇，还有乌鲁木齐、石河子、德鲁斯巴铁路的沿线。省会乌鲁木齐包括将近 80% 的汉族，还有 10% 的维吾尔族。不过在和吉尔吉斯、塔吉克以及阿富汗接壤的西南边境地区，绝大多数是少数民族的居住地。从1950到1970，数十万东部海岸地区，特别是上海的汉人被送去新疆加入兵团，人数从1954年的20万人增加到1966年的60万。他们不归地方当局管辖，而是直接听命于中国共产党和北京政府。到了2007年已经有260万居民属于兵团，占自治区总人口的 12%。 从1949年到2001年耕地总面积增加了2倍，一代又一代接踵而至的汉族工人获得了新疆的法律身份。这是一种地缘的凝聚力，有助于将自治区融入中国领土。

1999年，铁路线延伸到喀什，这促使许多汉人移民到以维吾尔族为主的塔里木北缘各个绿洲。从2002年以来，中国政府启动了一项计划，将新疆西南部的农村地区维吾尔劳动力输出到东部沿海的工业区。这种策略不但供应了廉价的劳动力，而且将这些劳动力抽离故乡，尝试透过语言培训计划与同化，以确保他们能够更顺利融入以汉族为主的环境当中。他们赚取的薪资比在原籍地高出2到3倍，这是具有相当吸引力的，但这并未能够防止广东韶关一家工厂发生维吾尔族和汉族冲突，进而引爆2009年乌鲁木齐的骚乱。维吾尔人抗议和反对日益明显，被压迫被边缘化的运动在1980、90还有2000年代越来越频繁发生，这是他们对社会政治深恶痛绝的表达，而不是对独立的渴望，因为只有少数的极端主义分子才会鼓吹独立。面对喀什旧城区的拆迁，还有有望成为多数人口的大批涌入的汉族、维吾尔族，他们更大程度文化跟宗教支持的需求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强烈。在统计上，维吾尔人是仅次于回族第二大中国穆斯林群体，不过回族人口比较多，却分散在中国大部分的地区，他们在文化上也比较接近汉族。神话跟传说交代了中国回族他们从西方阿拉伯中东来到中国的原因，据称他们是响应唐朝某一位皇帝的招募，以士兵的身份来中国定居的。他们和中国人最大的区别在于不吃猪肉，不过在东南部的广东跟福建，回族会养猪吃肉，他们的身份认同更多是跟血统跟祖先有关，而不是文化。一般来说，除了饮食习惯之外，穆斯林和其他中国人最大的区别是他们的婚姻习俗还有葬礼。回族的特点是混合，他们在中国生活，说中文，但信奉伊斯兰教，一般不吃猪肉，长相和其他中国人不同，他们认为自己的祖源和汉族不同，而这一点使他们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介于东西方中国跟伊斯兰两个世界之间。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们，因为他们在许多中亚邻国人的心目中既不完全是穆斯林，也不完全是中国人，这是一个身处间隙散居的民族，它支持更广泛非本质主义的中国概念。18世纪初，刘峙出版了叫《汉吉达》的书，那是儒家对伊斯兰教的看法，书中阐明这两种教义之间没有矛盾，中文称这个融合的流派叫做格迪木。另外一方面，古兰经一直到1912年才被翻译成为中文。从1970年代开始，瓦哈比思想在沙特阿拉伯倡议还有财政支持下被引入世界各地，包括南亚和中国。但早在1930年代，随着越来越多人到麦加朝圣，还有这些人在中国各地建立的脉络，萨拉菲派也被引入了。今天政治当局中共极为不信任萨拉菲派，并且认定萨拉菲派和维吾尔人当中被视为特别危险的宗教极端主义者有所连结。回族散布在中国大部分地区和主要的城市，而其他穆斯林群体则分布在西北部，他们居住地的语言、宗教跟文化传统各不相同，这从他们祭拜的祖先各种式样的坟墓墓地也就可以看得出来。这种源自外来穆斯林祖先的共同血统是他们回族身份认同的基底，在其他身份认同元素当中扮演核心角色的是清真寺、古兰经学校，作为市区聚会场所的餐厅、回族人脉所围绕的市场、节日和仪典的周期。回族人说汉语的时候夹杂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单词。回族是中国人口第二大的少数民族，也是2330万到3000万穆斯林当中的第一大群体，他们没有自己的语言，也没有共同的民间传统习俗，而是根据所定居的汉族地区而异。回族在历史上向来以经营

贸易、羊毛、运输、珠宝或者是经营小餐馆而闻名。1955年集体化政策推行了之后，职业专业消失了，但1978年经济自由化之后又迅速重现，回族在中国各地经营的小买卖、小企业繁荣起来，而同时他们的民族宗教身份认同也再度抬头。现代回族和国家间的互动常成为各方热议的问题，他们和许多其他族群一样，都是在中国帝国过渡到民族国家的期间冒出头来。以前大家只知道中国有波斯、阿拉伯、蒙古、土耳其商人、士兵、官员的后裔，但各自形成孤立的社区，唯一的共同点只有伊斯兰教信仰。直到1950年，中国都将伊斯兰教称为回族宗教，也就是回教。回族还有其他九个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正式官方称谓，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出现的。毛泽东在长征期间率众穿越大片少数民族地区的时候，曾向他们承诺日后会给予像苏联宪法当中规定那样拥有脱离母国独立权利的自决权。在苏联，这个权利的效期一直持续到它解体，但是在中国，同样的权利却在1940年左右就撤销了，而以有限度的地区自治权加以取代，因此中国少数民族的自主权就缩减成为自治权，这是少数民族政策的重大变化。苏联还有稍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些民族群体将随着农地改革以及集体化运动的落实，还有阶级差异的缩小，消失、溃解。然而事与愿违，随着传统的复振还有重新诠释，民族边界依然固化，甚至催生出新的民族。伊斯兰教和经商活动企业家精神是当今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中国穆斯林长期分散居住在中国从西北到东南各地区还有城市的社区，他们之间虽然有许多经济跟社会宗教的连结，但在当代之前从来没有存在过跨族群的泛回族身份认同。如今的局面是国家政策推行的结果，也是对他们传统的新肯定。通过欧亚大陆这样的一个比较广大的视野，例如我们就看到了伊斯兰教的影响，乃至于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跟随着作者 Michel Bruno 了解一下中国的回族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

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从法文翻译过来的，由米歇尔·布鲁诺他所写的《从丝路到高铁：改写世界新秩序的欧亚大陆》。讲到欧亚大陆，当然就会提到蒙古。在书里面，布鲁诺告诉我们，从某层意义上来说，构成欧亚概念根本奠基的事件是13世纪上半叶，在草原游牧部落统一之后，由铁木真，也就是成吉思汗，建立了庞大的成吉思汗大陆帝国，以牺牲定居型邻国的利益作为代价而实现他的征服行动。8到9世纪突厥游牧民族开始征服迁徙的事业时候，蒙古人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需要在等上四五个世纪之后，在13世纪看到了他们的踪影。尽管他们的帝国规模无与伦比，但他们仍然没有能够抗拒伊斯兰化还有预言突厥化的潮流，这导致他们无法在前苏联和中国的中亚地区以及俄罗斯大草原大部分地区保持自己的身份认同。在那个马匹式首选最快交通工具的时代里，是什么因素让如此广阔的帝国领土在两个世纪长的时间内凝聚在一起呢？一个规模比成吉思汗帝国小得多的蒙古民族国家，一直到1920年代才在历史故土上成立。蒙古的民族认同又是以藏传喇嘛佛教还有对成吉思汗的记忆作为基础，而蒙古人信仰萨满教的祖先却极其宽容并且具有开放的宗教态度。以鞑靼为著名的蒙古人后裔一直生活在远至克里米亚的俄罗斯，他们已经成为超突厥语的穆斯林。那么突厥人、蒙古人或者是突厥蒙古人之间究竟要如何区别呢？我们来看，在历史上1206年蒙古人的领袖铁木真以一项建立帝国的计划为名，将当时的氏族跟部落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军事组织，氏族跟部落被拆散并且重新混合在一个组织当中，成为由百人、千人、万人编成的军伍。这个新的统一的身份认同甚至被冠以鞑靼人的名称。成吉思汗往昔在征服古老部落并且把他们纳入自己威权统治的过程当中，击败屠杀了许多族群，而此称号以前就是属于这一类族群当中的一个。鞑靼这个族名在俄罗斯和几个邻国甚至一直流传到今天。他们游牧生活最明显的标志是用毛毯覆盖称为蒙古包的圆形帐篷，其他特征还包括饲养马匹、狩猎、射箭、流动营地。统一营地以前常由承认共同祖先的氏族组成，但现在更常是基于经济利益的群聚，而非总是或多或少虚构的系谱。在将草原上所有民族合并为唯一的蒙古族之后，蒙古人根据实战能力任命军事指挥官，成吉思汗就开始侵略邻近的定居民族。这些民族的权力往往衰落分裂或者是不稳定。花剌子模、哈拉契丹，也就是西辽、维吾尔人、汪古部，还有分裂的中国，当时的中国北方金朝的女真人还有南方的宋人。蒙古人他们的攻击行动非常残暴，呈现了之后随即大肆屠杀，让四方人闻之色变，也确保了征服行动的效率跟速度。但被征服的人民当中如果有军事或行政的人才，他们也会展现令人惊讶的整合能力，快速地将对方收编到自己的部队跟政府里。学者 Tanessa 他就强调，蒙古有能力善加利用所有种族的人，将欧亚所有人口统合起来，成为成吉思汗和他继承人的权势，为他们效劳。被征服的地区通常不久之后就能够恢复繁荣，这是屠杀的规模其实相当有限的证据。1227年成吉思汗在死前就建立了一个从花剌子模一路延伸到中国北方的帝国。这个时候蒙古人产生了一股继续鞭策他们前进欧洲和阿拉伯穆斯林世界中心的动力。1237年到1240年之间，蒙古人开始插足俄罗斯、乌克兰，然后挥军东欧，一直到1242年，他们都是严重的威胁。

这个帝国实际上是丝绸之路交通轴线扩张到极致的年代，也大大的促进了商业贸易的往来。成吉思汗的继位者十分欢迎佛教僧侣、道士、乌里玛或者是基督教神职人员，尤其是跟随南蛮部克烈部的景教教徒，甚至最远像是威尼斯波罗家族的三个人，还有各派别的宗教人士，为了拉拢被征服的人众，他们毫不犹豫豁免像是俄罗斯东正教修道院这些宗教机构缴纳税赋的义务。蒙古人自己崇拜祖先，相信鬼神和无形的力量，而这一切都是由天，也就是腾格里加以统合的。被神圣化的政治权力反映了这种神圣的秩序，不容许任何形式的叛乱，唯一的惩罚方式就是死刑。大可汗的志业是成为世界唯一的统治者，是一个包括欧洲人在内全世界人都需要效忠的对象。这套蒙古秩序在成吉思汗和他的第一代、第二代后继者的时期建立起了一个鼓励各式交流和人口流动的蒙古大同，首次为欧亚大陆的广大空间提供了一个功能性的现实环境。1245年，当时的教皇就派遣方济各会的修士若望勃朗加宾领导的欧洲外交使团远赴蒙古。1247年回国之后，勃朗加宾他撰写了一本无人习称为达旦人之蒙古族的历史，书中精准地描述蒙古人的习俗、信仰、外交机构的国际化运作还有部门。道明会修士隆如美、克雷莫纳、鲁布鲁奇一先后被派往蒙古，并且讲述了自己的旅程。所以在1265到1969年间，波罗加的尼可洛和马菲奥兄弟，也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马可波罗他的父亲跟叔父，他们并不是第一批打开这条通路，从黑海北部蒙古金帐汗国出发，在1266年到达了忽必烈在汉巴里，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宫廷的人。长子祖次从父亲那里受封西方的土地，然而由于他比父亲更早去世，所以就由自己的两个年龄最长的儿子继承那片土地，那就是白藏汗国的建立人乌尔达接收了西伯利亚西部，而金帐汗国的建立人拔都取得了窝瓦河平原和俄罗斯南部的西南地区，又称钦察汗国。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获得巴尔克什湖以南的西辽故地，还有包括萨马尔汗和布哈拉在内的河中地区。成吉思汗的三子窝阔台定居在帝国中部的额尔济斯河还有色楞格河之间，建立了蒙古首都哈拉和林。成吉思汗的幼子托雷的封地靠近中国的东部地区，他因为母亲已经去世，依据帝国的幼子手造制而出任监国。兄弟相互残杀的斗争越演越烈，但帝国形式上的统一至少在大汗托雷的长子蒙哥去世之前得以维持。蒙古在和宋朝的长期战争当中最后赢得胜利，并且由托雷的三子忽必烈建立了蒙古血统的中古王朝元朝。他的哥哥叙烈兀则在西部的伊朗开创了另外一个王朝，那就是伊尔汗王朝。到了13世纪，成吉思汗后代统治下的蒙古帝国有四个集团，形成两个对立的阵营，一方面是波斯的伊尔汗国和中国北方的大可汗，他们融入了旧日定居帝国的文明；另外一方面是那些接近蒙古草原游牧传统的帝国，位于当今俄罗斯的金帐汗国、中亚的察合台汗国，还有在中间统治草原地带的贵酋。在河中地区的道路上，那不受约制甚至充满敌意的蒙古势力，对波斯伊尔汗国和中国大可汗之间的交流就造成了极大的阻碍。而分裂之后的蒙古人不再对欧洲构成威胁，而是继续来往，促成了人口跟财富的流通。因为家族继承争执还有宗教信仰导致的分裂，原始萨满教在藏传佛教还有伊尔克汗以及元朝基督教的兴起之后已经基本消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者比尔

也就是主持的儿子，很早就改宗伊斯兰教，景教则是由可汗的母亲跟妻子所引进的。这是蒙古帝国的状态，而蒙古帝国必须要放在欧亚大陆的这个尺度规模当中，我们才能够看得清楚。从古代的思路到当今的新思路，一条横跨欧亚的大轴线正在翻转世界的力量平衡，决定全球秩序的从来不是单一帝国，而是连接他们牵动文明跟资源的那一大块土地。所以我们要理解国际局势，我们要掌握未来的地缘政治，我们在台湾要看欧亚大陆。这本书就带我们重新站上世界地图的中心，从古代商旅穿越丝路到马可波罗横跨文明的旅程，从今天中国的高铁外延，中亚的能源重组，俄乌战争的僵局，一直到中东战火再起，欧盟扩张，还有美国的战略在平衡，这所有的一切，欧亚大陆仍然是决定全球变局的核心舞台。这本书就是由法国学者 Michel Bruno 他所写的《从丝路到高铁：改写世界新秩序的欧亚大陆》。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2: 妈，我早上有多次去买东西哦。
3: 昨天我就没吃鸡翅。
4: 你昨天没做家事，那个发生事故不但抢危害生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这样差一个干风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要处罚。像新人呢，就像提前没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Hello， 你好，你好，就是我好。
6: 大家好，我们是
7: 旺福，
6: 欢迎收听
7: 台北广播电台。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昨天节目的结尾我们聊到了非常知名的阿基里斯，可是我对阿基里斯的印象是来自于我们的脚踝阿基里斯腱。
2: 对 对, 对，阿基里斯腱呢，这在英文上面来讲就是致命的弱点，
1: 致命的弱点。所以即便我们生活在现代，敌人要攻打我们的话，也可以从这个地方攻击吗？
2: 对啊，
1: 是这个意思吗？
2: 希腊神话里面来的、因为阿基里斯呢，他是希腊神话里面的希腊的英雄。所谓的英雄我们讲过，他就是一个阶级的名称，而不是说他有多伟大。因为当时只要是神跟人所生下的孩子都可以叫英雄，不管那个神是谁，不管这个神有多大，只要他具有这个身份，那你生下的孩子就是英雄。阿基里斯就是希腊里面最伟大的英雄，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战士，几乎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1: 这么强啊？
2: 对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妈妈是特蒂斯啊。特蒂斯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会三美神会去抢夺金苹果，就是因为参加了特蒂斯的婚礼。特蒂斯跟佩琉斯，佩琉斯是国王，特蒂斯皇后。特蒂斯跟佩琉斯结婚之后呢，他们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就叫阿基里斯，
1: 就叫做阿基里斯。
2: 对，所以他的妈妈是海洋女神、爸爸是国王，他是具有很崇高身份
1: 的、
2: 很厉害的。那特蒂斯呢，他一生下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其实他就非常非常的担心了。
1: 为什么？
2: 为什么？因为他的孩子具有这个预言性，就是说预言呢，他的孩子长大以后会过世，会死掉。所以他就想说，我要怎么样保护我的孩子。
1: 特蒂斯要保护他的孩子。
2: 对，他会保护他的孩子，他要让他的小孩子强大
1: 平安长大。
2: 对，所以他就想到说，
1: 那就训练跟锻炼呢。
2: 训练，对啊，是训练跟锻炼啊。所以他从小就锻炼他，从他一出生就把他锻炼得很强，最好就是刀枪不入，水火不侵，那这样的话就有保障。所以呢，他就想到一个办法，把小孩浸泡在冥河之水当中。冥河呢是阴间的河，那这个河水呢其实有一个能力，就是如果你把它浸泡在水里，它就会刀枪不入，水火不侵，它有具有这样的功能。虽然你看起来它很可怕，因为它就是在冥河啊，在阴间啊，所以你要取得这个冥河之水啊就很困难。但是特蒂斯他不在乎啊，因为他有这个能力，他就取得，而且他还有一个很大的靠山，就是宙斯。宙斯虽然没有娶特蒂斯，但是他非常喜欢特蒂斯，所以就经常会跟特蒂斯去讲话啦，或怎么样啊，就是关系是不一样的。即便是没有娶她当老婆，
1: 这个宙斯我真的是
2: 一言难尽啊，就不要说了。
1: 那我本来想要，我想到赵建明、
2: 对，这个渣男就对了。
1: 对、
2: 这天上最大的渣男，
1: 还要他老婆帮他还房贷。
2: 对，可是你要知道哦，这个宙斯哦是天上的最大的神，天神啊，他有一些能力、他是守护誓言的神。特蒂斯呢，为了要保障他的孩子阿基里斯变得很强大，所以他从小就把他浸泡在冥河之水当中。他怎么样浸泡的？他就用双手拿出他的脚踝，倒栽头这样的方式把浸泡在水里面。但后来这种方式呢，又有一个弱点、是什么呢？因为他手抓的部分就是脚踝。

0: 踝部分了，就没有浸泡到水。然后这个后来被人家发现说，你怎么偷民和的水在浸泡小孩，所以他就不浸了，也就是说我浸泡过了，我大概已经这个能力可以达到了。可是特迪斯没有想到，就是他双手抓的那个位置，也就是脚踝的部位没有浸到水。
1: 哦，脚踝的部位没有进到水。
0: 对，没有进到水就变成他的弱点，他怎么样都刀枪不入啊！你射他的头啊，身体的部分他都不会有事，他就是
1: 唯独脚踝的地方就不行。
0: 对，他就是金钟罩的罩门呐、啊，罩门就在这里，
1: 真的很麻烦呢、
0: 啊。对啊，所以他是在浸泡。
1: 这个没有办法补救吗？
0: 他没有想到这个。
1: 哦，对，
0: 啊、他没有想到，
1: 当初他也不知道他这个会变成他致命的弱点。
0: 对，那他就想到说，我要把他变成强壮，那他很强壮，他变成了希腊的英雄，啊，希腊的战争的战士，大家都知道他很厉害。可是呢，他就想说，我的孩子还是有问题，什么问题呢？如果他今天去打仗，他虽然是没有什么对手，但是呢，总是一个凶险、很可怕的事情。问题是他曾经问了宙斯，就是说我这个孩子预言他未来会怎么样，那宙斯就皱着眉头讲啊，这个孩子可能会死在战场上，会死在战场上。死在战场上面来讲呢，那就很惨了，当母亲的来讲说这样是不好的，所以他就把小孩藏在其他的国家当中，而且呢他不想让人家认出来说阿基里斯是男孩子，所以他就异想天开，
1: 把打扮得美美的吗？
0: 对，
1: 真的、哦、
0: 他打扮成为是一个公主那样。
1: 那应该他本身也长得很清秀，
0: 他很俊美，
1: 对，俊美型的，
0: 他是俊美型的，然后你要剃掉胡子，
1: 就像张凌赫肖战那样子，对不对、
0: 欸、对，没错，
1: 对对对，哇，我们都羡慕生得俊美的人，可是生得俊美反而让他带来了压力跟负担呢。
0: 对啊，因为他的妈妈呢想得很远，他觉得
1: 母亲嘛，
0: 对，母亲啊就关心自己的孩子，所以就把他藏匿在某一个国家里面的女人堆里面。
1: 那那些女生都没有发现他是男生吗？
0: 应该知道了、嗯、但我在想说可能
1: 装作不知道，
0: 装作不知道，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后来有小孩啊，后来有小孩就表示他可能在女人堆里面跟某一个女生结婚了，
1: 有可能，
0: 有可能他有一个孩子。
1: 那孩子怎么来呢？
0: 对啊，还是被发现了、啊，但把它藏在女人堆里面呢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母亲就有一些异想天开的想法。这是特迪斯，特迪斯很爱他这个孩子，就总是希望他不要冒险，如果要出去打仗就会有这个风险。奥德修斯呢，他就奉这个阿伽门农的命令，阿伽门农要去攻打特洛伊，但是他缺乏一个很厉害的战士。那这个很厉害的战士呢，全希腊来看就是阿基里斯，他一定要让阿基里斯来担任这个角色。可是阿基里斯的妈妈就一直在劝他不要上战场，不要上战场，所以他把他藏匿在某一个国家当中呢，打扮成像一个小公主的样子，就是一个女生的样子。所以等到奥德修斯来找他的时候，奥德修斯要怎么样从女人堆里面去找到他，
1: 找到自己的儿子，
0: 对，找到阿基里斯。因为阿基里斯
1: 那就要动脑筋了，
0: 对啊，你就要想办法。
1: 一群人看起来，包括阿基里斯，大家都看起来都是女生，
0: 对，所以你就要用智慧了。但偏偏阿基里斯跟奥德修斯呢，他们是两个不同典型的。阿基里斯虽然长得很俊美很好看，但是他是一个真正的战士，嗯，他代表的是战争，但是
1: 呢他的骨子里跟血液里还是有战斗的一个本性，
0: 战斗的意思，所以我就说他是兰陵王。
1: 对，
0: 可是奥德修斯呢，他不喜欢打仗，他不喜欢打仗，可是他卷入到战争里面，他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智慧，
1: 头脑，
0: 对，头脑。所以为什么智慧女神雅典娜呢特别欣赏奥德修斯？奥德赛里面真正的男主角就是奥德修斯，其他的女神呢几乎都不见了，只有雅典娜还在帮助他，帮助他去脱困，帮助他去免受这个波塞顿的一个折磨。因为他把波塞顿的孩子给眼睛给刺伤了，那个独眼巨人呢其实是波塞顿的儿子。伊利亚德是以阿基里斯为主的一个故事，奥德赛呢是以奥德修斯为主的故事。那其实在荷马写史诗的时候，写史诗哦，他写谁？他写阿基里斯，写阿基里斯跟这个阿伽门农两个人。

0: 在吵架，一个是领袖，一个是战士，一个是军队的实际上的指挥者，可是一个是作战者，他们两个之间是不和的。可是不和呢，那怎么还会在一起？
1: 对啊，
0: 那就是奥德修斯的功劳啊。奥德修斯要去劝他想办法从这个女人堆里面走出来，他就跟阿基里斯讲，在这个女人堆里面去混，混到你成家立业，生了小孩，然后平安的死去吗？你要这种生活吗？
1: 这对你这种战士来讲是碌碌无为。
0: 对，路要你就去做。
1: 对，
0: 还是你要去攻打特洛伊，一战成名，就算你死了，
1: 发挥你勇士跟战士的精神。
0: 对，而且我知道你可能也会死，你在乎的是你的死呢，还是在乎千载下来的名声？所以后来阿基里斯就想，我当然在乎我的名声啊，因为他是一个很在乎名声的人，所以他后来就答应了奥德修斯的一个邀请，就是请他来当战士。
1: 果然奥德修斯是一个很有头脑的人，他懂得怎么样去说服阿基里斯哦。
0: 对，
1: 好，非常谢谢岳炫老师给我们讲这么精彩的一段，还有更精彩的部分，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刚刚在节目的前半段呢，谈到了奥德修斯说服了阿基里斯要出来作战了。
1: 对，因为阿基里斯呢，其实上是一个很爱惜自己名誉的人，所以他就觉得与其呢战死，他可能也知道自己的宿命啊是在这里，有可能会死在战场，可是作为一个战士死在战场里面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不是？在奥德修斯的建议之下就决定要出山了。可是他对阿伽门农是很不信任的，因为他认为阿伽门农呢号称在希腊之王，希腊的万王之王，可是阿伽门农呢没有这个王者的风范，不喜欢他，他讨厌他。他讨厌他以后，两个人就变成有点将帅不和。但就算是将帅不和呢，在这个阶段里面，他还是勉强的听了这个奥德修斯的一个建议，就决定啊要去攻打特洛伊。那特洛伊呢，知不知道他们要来攻打他？其实不知道。但是当帕里斯把海伦带回去特洛伊的时候，可能他们就知道了，
0: 知道原因了，就是这个女人。
1: 对，事情大条了。可是当赫克特王子啊，赫克特王子就是特洛伊的第一王子，大王子。大王子呢是一个非常负责任，而且武功高强，爱家爱老婆，所有的优点都在他身上。
0: 怎么这么完美的男人呢？
1: 他非常的完美，特洛伊里面的最完美的男生了，
0: 而且又对婚姻忠诚。
1: 对，不像帕里斯。
0: 嗯，
1: 可是帕里斯，你要说他对婚姻不忠诚吗？可能也不是这样，因为他是在小小的年纪里面呢就决定了。裁定了说爱神是世界上最美的女神，然后女神给他的礼物就是把世界上最美的女生给他，
0: 给他娶回去。
1: 对，所以这里面是有神力的作用的。但这个是从神话故事说，那如果从真实的情况，很有可能他就是诱拐了海伦。很多画家在画这一段的时候呢，特别画一只狗，那这只狗是做什么用的？它睡着了。狗睡着是什么意思呢？在画家的意思里面，就是狗代表的是忠诚，可是狗睡着了就是表示它失职，这只狗呢就不管忠诚了，它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干脆把眼睛闭起来睡觉。那你就跟海伦私奔吧，就是我当狗的人呢，就狗的这个角色就不管了。他很巧妙的用狗来当作是一个象征，来表示说你当初呢海伦跟帕里斯之间呢可能就有问题，可能就是他真的是私奔了。那私奔回去以后，所有的特洛伊的这些皇宫的人看到了海伦，会觉得说他真的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了、那你把他娶回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反正会
0: 大家都羡慕的不得了、
1: 大家都很爱他、就很爱他，就可是你就要好好藏起来、所以就让他这个居于深宫当中啊，就是尽少出来，不要去跟人家碰面，你碰面以后很麻烦。海伦在的地方呢就是危险所在的地方，
0: 大家都想娶她。
1: 你看希腊人花了10万的兵力就是为了要海伦，要把她给抢回来，但这只是一个目的之一啦。目的之二呢就是他们要摧毁得到特洛伊的这些权势，就是如果拿到世俗的眼光来看，确实是这样的。阿基里斯呢，他之所以愿意要去出征，不是说他讨厌特洛伊这个国家，而只是要证明自己的战士这样的一个身份。如果碰到一些不平等的，或者是说他看不顺眼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他都不会去做。所以他在征讨特洛伊的这个9年当中，因为特洛伊是征战是10年，但是他打到第9年的时候过世了。为什么？因为被帕里斯王子射中脚踝的弱点。那这个脚踝的弱点是谁告诉他的？是太阳神阿波罗。阿波罗就拿起了这个宝剑跟他讲说，阿基里斯的最大的弱点就在他的脚踝，如果你射中他的话他就会死掉。太阳神阿波罗跟阿基里斯有仇吗？有。

0: 有很大的仇恨。为什么呢？因为阿基里斯杀掉了他的小孩。
1: 阿基里斯杀了阿波罗的小
0: 对
1: 阿波罗的小孩。
0: 对，阿波罗跟宙斯一样，都是那种好色之徒啊，所以就到处
1: 拈花惹草，
0: 对，跟人间女子啊，就是谈情说爱，然后就生了很多的英雄。这些英雄就是他的小孩，
1: 就是人跟神的结合生的小孩，就是英雄。
0: 对，然后这里面的一些英雄呢，后来就跟阿基里斯挑战嘛，因为阿基里斯认为说，你们这群人呢，通通去支持特洛伊，那就该死啊，所以他就残杀了
1: 阿波罗
0: 的小孩。阿波罗很多的小孩哦，因为这样子战死，
1: 这是他的孩子，他当然要报仇啊。
0: 对啊，他本来是立场上面来讲他是中立的，因为你知道特洛伊城市是谁建造的，是海神波塞顿跟阿波罗他们两个人呢被贬下凡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会贬下凡？因为他们去挑战宙斯啊，他们认为说，宙斯你怎么可以称当天神，波塞顿的能力也很强啊。
1: 对啊，我们都不弱啊，为什么是你呢？
0: 啊，你看地球上 70% 都是海洋啊。
1: 哎，我只能说命中注定啊。
0: 其实这个就是好命啊，因为宙斯当年啊，是把被吞在肚子里面的波塞顿救出来。波塞顿本来是哥哥，可是从此以后呢，他就变成弟弟，因为重生嘛，重生以后。
1: 那宙斯等于是波塞顿的救命恩人啊，你让给弟弟当天神，
0: 这是我们的伦理
1: 啊，这是我们的想法，
0: 啊，所以我们没有这样
1: 的。西方神话他们没有这个伦理的观念，
0: 没有这种观念。那西方里面有这个三大主宰，第一个就是天神宙斯，他主管的是天空跟陆地，所有的陆地跟天空都是这天神宙斯主宰的，他是最大的。那再来呢，就是海神波塞顿，因为 70% 都是海嘛，波塞顿又有绝对的一个能力。那第三个是谁？叫黑帝斯。黑帝斯就是掌管民间的冥王。那这冥王也是很厉害啊，但是冥王有一点很不好，就是说他掌管的地方都是死人所在的地区嘛，人死才会到地狱啊，才会到阴间啊。阴间的神明啊，对他来讲就是真的了无生趣啊，因为毫无乐趣可言，
1: 永远都看到都是活在黑漆漆的世界。
0: 对啊，而且像天神宙斯，天神宙斯如果喜欢某一个女孩子，哦，他就会去变成各种花样。你看，不是变成牛呢，就是变成天鹅，要不然就是化妆成为人，啊，要不然就是太阳鱼。
1: 他要用这种方式，
0: 对，
1: 然后来诱骗女生接近他，女生就没有防备之心啊。
0: 对，没错，像利达为什么会生出两颗蛋，啊，就是因为宙斯变化成为一个白天鹅去亲近他。亲近他，
1: 利达就没有防备啊，觉得，
0: 啊，
1: 天鹅好漂亮，好美哦。
0: 对啊，去摸一摸天鹅，就没想到竟然就怀孕了。那怀孕结果没想到还是怀出两颗蛋，这两颗蛋当中呢生了
1: 两男
0: 两
1: 女
0: 啊，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看到的神话世界里面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故事啊。到了这个波塞顿跟阿波罗，他们为了要抢夺地位，就跟天神争斗，结果当然就是打不赢宙斯啊。打不赢宙斯，那你也宙斯也杀不掉他们，因为神是不可以被杀的，这就有点像希腊的一个命运啊，神是永恒的，是杀不掉的，杀不掉，但只能够去处分他，就让他去下凡。他们下凡以后呢，他就变化成为人的形状，啊，他不能用神的形状出现，他就出现在特洛伊这地方，然后就跟国王讲说，我们来帮你建造特洛伊城。那国王就想说，这两个人有什么能耐呢？结果他建造出来的城堡真的是很坚固，非常的厉害，所以他就觉得你们这两个人呢很厉害，很好，打算要去重金去赏赐给你们，就说我一个宝剑，这个剑呢我就传给你们，剑就是弓箭的剑。那他们就想说，要这样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荣誉啊，他就愿意。这个城堡建好以后呢，国王就没有给他。国王没有给他就失信了，那失信以后他就想，这样的话你要我怎么去保护你，所以他们两个就翻脸。那翻脸了以后，但特洛伊城已经建好了，特洛伊城建好以后并没有接受海神波塞顿跟太阳神阿波罗的保护。可是太阳神阿波罗为什么后来还是护着这个特洛伊城？那是因为他的很多的孩子都被阿基里斯杀害， 杀掉了，所以他为了要报复，所以就帮助了特

0: 洛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希腊城邦跟特洛伊啊两个国家为什么会发生争斗，其实一个原因就是为了要争夺海伦，
1: 嗯，
0: 然后还有争夺彼此的一个利益。那有点像是我们的封神演义那样，封神演义不是一个商朝一个周朝，
1: 对，
0: 那他们也是一样，一个就是属于特洛伊的，特洛伊的阵营啊，就包括像太阳神，还有像最主要的神明是爱神，因为他一定支持他的嘛，帕里斯王子当初选他是最美的，所以他一定要支持他。希腊这边呢，支持的人就多了，天后一定是支持希腊的啊，因为在争夺金苹果的时候他失利了嘛，然后还有啊雅典娜他们两个失败
1: 者失利的
0: 对,
1: 对
0: 啊，他们就
1: 都没有吃到金苹果，
0: 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场战争呢，不但是人类的战争，还是奥林帕斯的诸神当中的一个征战。
1: 哇，这个战争太复杂了。好，更多有关于特洛伊战争的故事，我们就留待下个礼拜再请于远逊老师来告诉我们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就欢迎朋友们下个星期继续收听。我是汪培，下周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2: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3: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4: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加装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3: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5: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我们来到九月第一个周末夜，问候寻梦园节目的听众朋友。此时此刻，就让我们忘掉这个礼拜生活的烦忧、工作的压力，好好善待自己，也透过优美动听的音乐歌曲来款待自己。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电影《捍卫战士》的主题曲， Berlin 合唱团唱出的 Take My Breath Away。

Take My Breath Away， Berlin 合唱团经典的电影 Top Gun 捍卫战士的主题曲。这部电影这首主题歌曲也是我们很多五六年级生难忘的回忆。想到1980年代，时间也真的是过得蛮快的。虽然在流行的世界中有所谓什么不老男神、不老女神，有这样的说法啊，我觉得不过就是说法。岁月呢，的确，它会在不一样的人在不同的位置呢留下痕迹的。既然人也都会渐渐老去，也希望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生活经验，它能够不断的增值。希望这个礼拜我们走人生路，的确又获取了宝贵的生活的经验。 Michael Bolton 带来的电影《大力士》的主题曲 Go the Distance。

这人与人之间因为误解而产生的距离，那是相当的遥远。那么相互了解呢？距离缩短了，甚至没有什么距离。但偏偏我们在人的世界中，有些人跟我们好像频率相符，所谓的对盘，在沟通事情上没有什么阻碍，但是对某些人却恰好相反，而且这会变成恶性循环，从一开头话不投机半句多，到最后呢，也因为这种主观的认定，所以不断的会曲解彼此双方从嘴里所说出的一些话语。后来我们也索性不浪费时间了，我想大家也了解啊，索性啊，不要浪费时间在朋友群当中，你要去解释什么，心证已经形成了，你花很多的时间去解释什么，也真的是浪费时间。好好珍惜在生命中与你投缘的朋友，好好的把握在这个世界上呢，愿意倾听你内心声音的人。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仲在空中与您共度。 Mrs. Robinson。

我觉得这首 Mrs. Robinson 呢真的很不简单，这是1960年代的电影《毕业生》的主题曲，这么多年了，但我们从这首歌的前奏，我们在感觉上就不会觉得它是很古老的音乐风格。Guitar 呢，这个刷弦的这个方式，我们到现在还觉得蛮动感的。学过吉他的朋友啊，应该也都听得出来。好，这是当年这堪称是极为完美的组合，这 Paul Simon 跟 Art Garmenko 呢，他们所合作的一个二重唱团体，就叫做 Simon and Garmenko。这二重唱带来的 Mrs. Robinson， 听这首歌呢，也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好快啊。我们从学校毕业多年了，当然有的朋友终身学习，有的继续进修，但我还是要提醒大家，那个所谓在我们一般人认知当中，那个所谓学生的年龄生涯中的那个学习上学跟毕业，跟我们后来所谓的终身学习，所谓在教室在一些不一样的校园，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不过总的来讲，愿意继续学习当是好事，不管任何时间任何的地点。好，我们来欣赏，这是 The Jazz 喷射机小合唱团所演唱的 You Got It All。

我们在九月的第一个周末夜，莫心伤，莫悲哀，不要满脑子都是负面的东西。当一人不断的否定自己，把自己视为 nothing， 视为一文不值的时候，这个信心的重建就要花相对可能好几倍的时间，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的，我把它说成就是毁坏自己的事情，你不要轻易做这样的事。重建是谈何容易，有些朋友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这么爬出来哈，从那个泥淖中爬出来，所以当时那个心情的谷底并不全然那是外界因素所造成的，自己居然还给自己二度的打击。所以我希望今天晚上九月的第一个周末夜，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款待自己，也记得虽然说周末夜呢，但是待会儿也不要太晚睡，我们尽量的让自己每天有着规律的作息。 Phil Collins 带来的歌曲 One More Night。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先生本爱变得很开有自信，先生讲爱好为家嘅重托，
4: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嘅梦想。
5: 当商人都有自家特别嘅样诶，做先生啥看得到商人嘅无穷样嘅色彩，带点几条神秘一百分嘅自家，教育部坚持每天养一百分嘅钱诶，今月十四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上难放松，希望先生偏爱条神秘心管度嘅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像是下个星期的旅行，明年的计划，或者等存够钱之后要怎么样的生活。可是我们想了想，也明白最好的时光不就在此时此刻吗？你正喝着咖啡，这咖啡是温的，在小小空间里面听的音乐也刚好符合你的品味。你不需要去哪里，也哪里都不用去。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平常日子，其实都藏着小小的快乐，只是我们太忙着赶路，忙着设定下一个目标，反而忘记停下来看看现在。珍惜其实很简单，就在喝一杯咖啡的时候好好的喝完它，在阳光很好的时候好好的晒一晒，此刻就是我拥有的全部了。这么想，心也就安了。

在菜市场角落，一个阿嬷蹲在地上挑拣空心菜，她把每一把菜都翻开来看，轻轻抖掉多余的泥土，像在整理什么宝贝。我站在旁边等摊贩找钱，而不知不觉也看了好久。以前总觉得这样好慢呢，买菜而已，随便抓一把不就得了。可是看着阿嬷的手在菜叶间穿梭，才发现那些被细心挑过的菜，每一根都水灵灵的。他忽然说道，菜要慢慢剪，才不会把老的煮进汤里。我想生活也是这样吧，所谓的珍惜，不是把时间塞满，而是在每个看似不起眼的当下，好好的看，好好的触摸，好好的感受。就像阿嬷剪菜那样，不急不赶，让手里每一刻都值得。此时此刻，就是最刚好的时候。

大西洋之星 Atlantic Star 带来的 Always， 这每一句歌词都藏着我们过去青春的记忆。想当年总是眉头深锁，那个当年是哪一年呢？每个人记忆不一样。写不完的参考书，那时候叫自修。其实毕业多年，我偶尔还是会做到这样的梦，就忽然间自己就坐在那个教室里，应该就是国中的课堂里，然后写啊，就写不完，而且除了写不完，这个答案呢也找不到，就翻来翻去的。当然在梦境里面呢，当然很多人有不一样的说法了，就是你一定不会梦到什么东西，什么看不到镜子，什么等等的，电话永远打不通啊。不过对我们一些走过升学主义时代的朋友来讲，这个梦里面就少不了什么写不完的作业，写不完的参考书那样的画面。这好像就成了我们长期的记忆了。长大成人，进入社会，有时我们的一些过当的反应，可能也是根植于在少年时课业的压力所造成的。所以有一天我们忽然明白，我们后来在生活当中用了若干的时间在聊我们过去的伤啊，在抚平我们过去的伤口。这里面有因着恐惧啊，因为时间不够，或者大人求成心切等等。当然一切你说都已经过去了，但在我们的记忆的深处，它能够产生的一些潜在的力量呢，也是蛮可观的。好好善待自己。好，今天是九月的第一个周末，我们现在是第一个周末夜。好好善待自己，好好款待自己。我们回到1970年代，民谣田园诗人约翰·丹佛 John Denver 唱出了一首非常非常阳光的歌曲，阳光照在我的肩上， Sunshine on my shoulders。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2: 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3: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4: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5: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6: 先洗漱温散敷草吗？
5: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门险权。这种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塑胶磨裂，也是坦坦准也都冲针前烧平针，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6: 那我不卡烦心，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我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7: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漱嘴。
5: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9: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0: 现在时间3点整。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是你到三天呢，
5: 师傅都是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8: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9: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0: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11: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啊哦，年纪轻了轻态，不好意思，子娘个神啊！
2: 不是少，你有谈过一天功夫吗？
1: 哈，嘛个是一天功夫？
2: 就是沈老师的个人演唱会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拜票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个新的个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在双方户户网站查询哦。
3: 七个功夫人写信后，果然照顾不是少。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哇哦，哈长爷唔出失败事业，就系顺爷人了。
1: 哎呦，顺爷哥，马个事情多起个面对，很麻烦哦。
2: 唔是少啦，法务部用章有民法顺爷指南，还有 podcast 顺爷一铺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唔出大管天师，出前面到位哟。
1: 真嘅咧哟，应该夹只扫描去看看啦。
3: 法务部本唔同爱，强怂重啊，顺爷开心思。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高友夫朗都四八岁家庭支持财神计，
3: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七千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胎准学费，补出最高35000元。
2: 还有后代利息再调高，黑小布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幸福好生的加码1.5P。
4: 支持不总团，有以少负担。
3: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5: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碾熄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远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助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你好吗？听得到吗？看得到吧？是谁为你写的呢？是你自己吗？是吧？准备好了吗？我甜美的小姑娘。

0: 国民法官最初已经开始了，你下下呢都有机会成为微负争议嘅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嘛？老条讲唔事实，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参与无风险。这场行保证嘅公家禁止条家后面算是唔敢影响条路哦。含做你临时投入交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事实家庭安心嘅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事实，你下按照做的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6: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5: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8: 鸡腿饭。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日，一个礼拜7天不打烊，所以呢，听众朋友，可以在早起的时候5点到6点，用广播或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但是呢，我们的节目，可以随时上网，收听，不是今天，可能是昨天，可能是大前天，可能是60天以前的节目都是 OK 的啊。所以现在的广播是很人性化。

0: 啊，就是只要你有空，你想听，至少我们现在是60天以内的节目啊，你都可以从我们的网络上啊找到台北广播电台。Enjoy 台北，银色的银 ，Joy 就是英文字的 J-O-Y 啊 ，Enjoy 台北。然后我是常勤芬，平常的常，勤劳的勤，芬芳的芬，那就可以听到我们60天以内啊已经播出过的节目了啊。好，我们一直强调，我们虽然年纪大了，也许我们觉得我们的筋骨没有以前来的那么的灵活，可是我们每天还是要动，人活动活动，活着就要动啊，这样我们的筋骨才会比较松软一点，我们的血液循环才会比较好一点。所以清晨这个时候很舒服，我们现在早晚的天气都非常的舒服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来动一动，是让我们的筋骨更灵活一些了。来，跟着我们的歌曲来动一动。
1: 小轩轩来了。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呀？
1: 今天要吃柑橘马铃薯炖肉。
0: 柑橘就橘子吗？
1: 对，因为现在我觉得市场里面很多柑橘类的，不管是
0: 柳丁
1: 啊、柳丁橘子、
0: 柠檬，
1: 对，其实现在好像是它的季节。
0: 嗯，
1: 然后有时候你会觉得，如果柑橘或者柳丁太甜的话，你又怕吃太多，那我觉得他们这个时候的甜度很适合入菜。对，其实柑橘马铃薯炖肉就只是在日式的马铃薯炖肉的基础上加一些果汁进去，让它变得比较清爽的一个变化。我自己觉得还蛮喜欢这样子的味道。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吃过柑橘类的来炖肉呢？
0: 我是做过橙汁
1: 啊，
0: 排骨，
1: 排骨嘛，其实我觉得跟那个道理是很像的。对，那食材就是准备肉块的话，其实用肉片也可以，但是我会买那个五花肉块，然后来切，就是
0: 买小排也很好。
1: 小排其实也可以，对，因为它炖煮之后它的肉其实是很软嫩的，你就是稍微切小块，然后再来就是马铃薯、红萝卜跟洋葱，其实炖肉差不多就是基础就是这样子，然后你前面一样先炒洋葱跟肉，再来就放马铃薯跟红萝卜。那其实它的料，它的调味的话很简单，就是日式就是酱油嘛，然后味淋，那可以放一匙米酒，再来就是可以放一些新鲜的果汁，就是橙汁，你自己榨的、自己压的都可以，然后再水，就是腌过食材，大概让它炖个15到20分钟左右，肉其实也是入味的，然后起锅前。你可以再放一些那个比如说柑橘的皮啊，稍微让它点缀一下，增加它的香气。
0: 那个皮切不切丝？
1: 其实我是用那个擦的，它有一个擦丝的那个一个器具，然后你可以擦一点上去，但是不要擦到白色的，不然会很苦。对，
0: 好，其实啊，用水果来入菜是非常好的。有的人喜欢用苹果去入菜，像咖喱啊，
1: 对对对，
0: 或者是煮汤的时候放一些苹果进去也是不错。那这个季节梨子很多，而且我发现现在的梨子都很好吃，
1: 多好，大哥，
0: 台湾的梨子非常好吃。
1: 对，
0: 那也有人喜欢用梨子入菜嘛，那柑橘我想也是 OK 不错的。
1: 对，因为它我觉得里面的酸甜味又会增加那个肉的比如说软度啊，或者是它的香气。
0: 不过 你是很勤劳哦，你是自己去压汁。那我是去买一瓶
1: 柳橙汁。你说果汁，对，但是如果你怕它里面加了很多的糖的话，
0: 因为你本来烧肉也要放糖的嘛，
1: 对对，
0: 所以就索性不放，就干脆我就放一罐柳橙汁
1: 也可以。但是我加味淋，所以我其实就也不再另外放糖，你就放味淋，然后你就放一点果汁，因为我就说我觉得我买到的那个柳橙都很甜，
0: 很甜，
1: 所以也不用另外再加糖，但是它就是酸甜又刚好适合，所以我觉得也可以试试看。
0: 对
1: 对，
0: 我就觉得我是用那个排骨肉，
1: 小排
0: 一片片爱，对，不是小，就是没有骨头的，就是切片的那个，像里脊肉一样，把它拍一拍，捏一下，然后用油煎，然后就把柳橙汁倒进去，然后加水，就慢慢炖煮到收干差不多就好。
1: 对，最后就炖到收汁，
0: 对，
1: 它其实就入味了。
0: 而且又很简单。
1: 没错，老师是一锅到底的
0: 做法。对对对对。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最近碰到很多朋友，大家都好像有这样的经验，就是发现家中的长辈变得比较健忘，同样的问题反复的询问，忘记了刚刚交代的事情，那么开车的时候容易迷路，脾气变得比以前急躁。然而呢，多数的人一直以为这只是他们年纪大了，却忽略了可能是失智的前兆。医师们提醒大家说，失智症并不是突发的一个疾病，而是随着年龄增加，基因风险的生活形态长期累积的结果。预防失智的关键是在我们身体还没有出现明显的警讯之前，就先了解了自己的风险，及早调整我们生活的形态，降低未来发生的疾病的一个可能。那么预防失智

至呢，现在医学界重视的是基因风险预测。那么随着预防医学的发展，失智症的健康管理观念逐渐的改变了。过去大多是在出现记忆力衰退、判断力下降的这些症状

的，希望能够在疾病发生之前就辨识了高风险族群，提早介入生活的管理。医师们说，影响失智症的因素大致是分先天跟后天，无法改变的先天因素像是年纪增加、家族史还有基因，是可以努力改善后天的因素，这就是我们去可以努力做规划改善的，包括了我们的健康三高、睡眠、运动、饮食、慢性的压力还有抽烟喝酒的这些不好的习惯，社交孤立这些生活形态都是可以去改变的。那么基因检测是让我们提早看见失智的风险，透过基因检测我们可以了解自己的先天的风险，进而朝比较好的方向去采取行动。如果我们是属于高风险族群，就可以积极的控制我们的三高，改善睡眠，规律的运动，维持良好的饮食，跟降低慢性发炎的危险因子。我们说这个脑部的这个所谓类淀粉蛋白啊，就是基因检测，是目前临床上常常用评估晚发型的阿兹海默症风险的重要指标之一。那么根据研究显示呢，如果我们的脑中带有这个所谓的类淀粉蛋白啊，这个有一个这样的基因的人，患阿兹海默症的风险是一般人的3到5倍，有两个基因风险就增加到10到15倍。但是呢，基因检测并不是一个诊断的工具，它带有高风险基因这种因素在，但是也并不代表一定会罹患失智症。相反的，没有带高风险基因也不代表完全没有风险。所以知道风险不是为了害怕，而是知道之后能够提早开始保护自己的大脑。那么失智是长期的累积，它有10大警讯啊，是我们不要忽略掉的。基因风险预测并不是能够取代日常的观察，平常我们要留意是否出现认知的变化。另外呢，虽然失智比例女生比男生高，但是男生比较主动很少主动去谈论自己身体的状况，也不习惯因为记性变差容易疲累就去看医生。因此家人的陪伴跟观察，及早发现是一个很重大的关键。许多失智症的患者在确诊之前呢，就已经有数年的所谓的轻度认知变化的过程，只是被误认为老了，这是老化的问题，而忽略了正常老化确实会影响我们的记忆，但是通常只是想得比较慢，而不是想不起来。如果我们有10大警讯出现，就要特别留意了。哪10大警讯呢？第一，就是经常忘记刚发生的事，即使提醒了也想不起来。第二个，就是情绪跟个性的改变，变得多疑、焦虑、忧郁，容易发脾气。第三，就是没有办法处理复杂的事物，比如依照食谱做菜、复杂的财务计算等等。第四，就是无法胜任原本熟悉的事物，比如说你忘记如何操作常用的电器规则或工作的流程。第五，就是搞不清楚今天是几月几号星期几，是什么时候，甚至在熟悉的地方会迷路，忘记怎么去走这条路回家啊。第六，就是阅读困难，没有办法判断距离或颜色，也没有办法分辨镜子当中的自己。第七，就是言语表达或书写会出现困难，比如说说话突然中断，找不到词汇，词不达意。第八，就是东西
摆放错乱，失去了回头寻找

的能力，甚至是被别人偷了。第九，判断力变差或减弱，例如穿着不合时宜不合天气的衣服啊，就是做出不合理的消费行为。第十呢，对原本热爱的兴趣社交活动突然的失去了动力跟热情。这十个就是失智症可能要这个好发的那个十大警讯啊。所以大脑健康也受生活形态的影响。那么失智并不是高龄长者需要担心的，那么许多中壮年的生活形态也可能提高了日后失智的风险。大脑是需要稳定的血液供应跟良好的代谢环境，如果我们长期处于慢性发炎，血糖的控制不好，或者血管的功能受损，不仅是增加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也可能加速了认知的退化。所以三高、心血管疾病、中风，还有吸烟、接触空气污染、过量的饮酒、睡眠不足、缺乏运动、慢性压力等等因素，都可能会增加未来失智的风险。尤其是男性朋友经常会合并高血压、高血脂还有代谢症候群这些问题，我们更应该重视血管的健康跟日常生活的管理。同时呢，根据调查，我们40到65岁是黄金的预防期，65岁以上是延缓退化期，因此真正的失智预防要从40岁就要开始了。基因不是命运，而是一个提醒。知道了风险，也不是为了焦虑，而是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把我们的健康可以说是照顾的更好。这就是预防医学的一些比较新的概念，我们都应该要了解和认识。

0: 115年地方政府及离岛地区公务人员考试，自115年9月8号开始到9月17号下午5点为止受理报名。有意报考的民众，请到考选部全球资讯网查询有关本考试的应考资格、应试科目、成绩计算、及格方式及其他有关事项，均详载于应考须知。请应考人透过考选部全球资讯网自行下载参阅。以上内容由考选部提供。
1: 人讲一句千傻逼，爱吃困难么？
2: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一脱米子，会不会祖玛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鲜脱品一脱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留你高言，请听操莫吃莫熟莫买莫不念偏道诶，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你在想什么
5: 呢？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4: 不是谁用说的出好了。高幼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据的说台湾台语，就做在转身文思，你做在都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幼铺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营救与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健康你我他。在节目当中我们访问到的是汾阳中医诊所的郭威君郭院长。院长您好。
1: 晚上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马上就是中秋了啊。
1: 对，
0: 所以真正到秋天了哈，所以我们来跟所有的长辈朋友们来谈一谈啊，秋天的保健还有养生。
1: 是，那因为秋季之后，在台湾的话是属于秋燥哈，虽然不是很典型的这个干燥的气候，因为毕竟大台湾是属于那个海岛型气候，没有像大陆那么干燥，但是秋天是它是属于一个。适合养肺的一个季节，那怎么说适合养肺呢？因为

0: 天气如果干燥的话，如果不养肺，中医又讲说肺吃皮毛啊，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的中医的肺不是只有单纯这个肺，它还兼顾着这个我们的皮肤啊皮毛的这个部分啊。所以像这个我们的食物来讲的话，水梨啊、柿子啊、莲藕啊、白木耳、百合啊、海带、秋葵啊，甚至蜂蜜这些东西，它都是能够滋阴润肺的啊，也就是可以抵御这些这个所谓的燥邪。因为秋天的话是属于干燥的这个燥邪，所以我们可以利用冬天的时候，利用这些天然的食物去这个把我们的肺养好。那肺能够养好的话，我们这个心肺功能自然而然就会比较强。那心肺功能强，自然而然就不会再受到这个感冒啦、病毒啊或者细菌的一个侵袭，就不容易再过敏或是感冒了。谢谢。
1: 所以啊，皮肤在这个季节，皮肤的保养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0: 对对对，皮肤其实是跟肺是要一起保养的。
1: 嗯，因为我就发现，最近为什么那个皮肤感觉都皱巴巴的？
0: 对，然后会干痒。像我这个体质比较燥热的人，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这个，因为可能水分喝的少，然后他就开始觉得好像很干燥、很瘙痒的这个现象出现了。
1: 对，所以如果像我最近也是觉得皱巴巴的，然后真的就会干痒哈。所以我们是不是就要擦一点那个保养皮肤的乳液啊？对，因为真的我自己也觉得，天气感觉上我补充水分也蛮多的，为什么会突然之间看到自己的皮肤都会觉得吓了一跳？好，那么肺，刚才我们就说白色东西基本上对肺是很好的， 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季节水梨出来了哈，
0: 对，
1: 梨子非常好，就是通常我们就说除了你当水果吃外，你还可以炖补啊，就是用它很多人就是爱冰糖啊，或者你在咳嗽的话再加一点那个川贝
0: 啊，对，
1: 好，柿子现在也很多啊，但是柿子不是属于凉性的东西吗？
0: 应该这样讲，它的凉性适合帮刚好帮这个秋燥这个轻微的燥热啊把它退掉。因为我们有燥的话它势必会化热。大家都不知道说，其实秋燥，大家有没有觉得说秋天的时候喉咙特别容易干？
1: 对，
0: 包含老师刚才讲的皮肤容易干，这其实都是因为秋燥造成的。因为水分会因为这个不管是热也好，燥也好，把身体里面到外面的这个水分都带出去了。其实我们的肺部跟我们的皮肤一样，它是一个身体最大的两个器官之一。只是一个是在身体里面，一个是在皮肤表面。但是这个最大的器官，这两个最大的器官都会因为它的接触面积大，特别是在空气干燥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拿一个东西做比较，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冷气房里面的时候，你就会特别觉得呼吸道特别干燥，皮肤特别干燥。所以是不是常常都有人说，我在冷气房里面要放一盆水啊，
1: 是
0: 哦，不要让空气特别的干燥，这样子才能够保护自己的肺跟这个皮肤，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目的。
1: 是，
0: 所以我们要好好去保护自己的肺呀，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个皮肤啊，其实就是要想尽办法吃一些养生的食材，保护我们的肺跟我们的这个皮肤。
1: 是的，莲藕我最近也看了很多了，出来了。
0: 莲藕很好，对，
1: 因
0: 为莲藕它也是一个我们这个养这个滋阴润燥的一个这个食材，也是药材。大家可能不见得喜欢吃，所以大家如果有去这个台南白河那边，他们就有一个这个农产品，就是莲藕粉。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吃啊，大家可以换个方式吃莲藕，就是把这个莲藕粉啊拿来，我们把它泡茶，当下午的甜点啊。不喜欢吃甜的，那我们就不要加冰糖，可能加一些这个枸杞啊，这个大枣进去，那矫正一下它这个比较没有味道的这个食材的这个味道。那加了大枣，把它剥开放进去一起烫，穿烫之后，那你会发现，这个。

0: 个莲藕，不但莲藕粉它吃起来清淡这个爽口以外，那我们再加了这个枸杞还有大枣，改善它的这个甜味，嗯，哦，顺便也调整一下肠胃。
1: 嗯，其实莲藕跟排骨煮排骨汤很好吃耶。
0: 嗯，这个
1: 莲藕排骨汤，
0: 对，我妈妈在世的时候我特别喜欢吃她的这个莲藕，哦，
1: 嗯，
0: 她比较喜欢切的大块一点，
1: 对，
0: 然后加上老师说的这个排骨下去炖煮，其实都不用加特别多的糖或盐，它这个汤头就特别清甜了。
1: 对，尤其那个比较大一点的莲藕煮排骨汤，那个莲藕是绵绵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年轻一点的这个莲藕就是脆脆的，哦，
1: 对，
0: 吃起来也是蛮爽口的。
1: 那个我都会把它来，像就是水煮开以后，把它切薄片煮了以后，我就来凉拌，就怎么吃啊？
0: 腌可以，
1: 我加酸梅，加点那个蜂蜜，
0: 加一些酸的东西腌一下，
1: 啊，把它腌啊，那个也蛮好吃的。
0: 对，这个吃起来蛮爽口的，
1: 嗯，对，那个要比较嫩的，比较嫩的，
0: 那个嫩的，
1: 嗯，
0: 那样就是年轻一点的。老师刚才讲说炖排骨那个就是用老一点的，
1: 哎，对，那个吃起来会绵，嗯，
0: 是是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记得以前在南门市场啊，就是有一家那个莲藕香糯米呀，
0: 啊，他把那个糯米塞在那个，
1: 对对对，
0: 莲藕的那个洞里面去。
1: 那也很好吃，哎，欸，它，
0: 啊，
1: 是用冰糖，用冰糖去熬
0: 的，对，嗯，是，那很好吃。
1: 所以莲藕在这个季节出现，它其实它对我们的肺也是非常好的，哈。
0: 是啊，是啊。
1: 接下来我们就谈到白木耳了，白木耳大家都说它是天然的燕窝啊，
0: 是，
1: 对，
0: 是，是，
1: 就它也是非常滋阴养肺的，
0: 没错。如果大家可能不大会料理，我大概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大家去市场买回来啊，新鲜的或者是买那个干的回来都一样，干的你要把它泡开嘛，哈，泡开之后跟新鲜的一样，我们把那个地头的部分把它去掉，
1: 剃掉
0: 、
1: 嗯，
0: 对。然后如果不大喜欢用刀的，我们就把它放进那个果汁机把它打碎，
1: 嗯，
0: 好，打碎之后再放进这个锅子里面煮。它这样煮烂的这个程度啊，时间就会缩短很多。
1: 嗯，
0: 你如果是一整朵丢下去的话，那要煮很久，啊，反而浪费瓦斯，浪费你这个烹煮的时间。反而是用这个果汁机把它打碎之后，粗略的打碎，不是要把根打成汁哦，就是粗略打碎之后再放进去煮，那它会很快的这个煮熟煮透。
1: 嗯，
0: 哦，那很快煮熟煮透之后，它就会呈现有一点糊糊的那个现象，不是坏掉哦，
1: 嗯，
0: 它那个糊糊的现象就是它那个胶质跑出来了，
1: 是，
0: 哦，这个时候你要加冰糖也好，要加黑糖也好，甚至于加一点这个我们讲说这个枸杞啦，
1: 红枣，
0: 大枣啦，
1: 嗯，
0: 哦，莲子啦，哦，甚至于这个腐肉，也就是龙眼干啦，
1: 嗯，
0: 这整个下去，这个味道是非常好的，
1: 而且蛮营养的。
0: 对，这个秋冬的这个甜品啊，哦，那不喜欢吃糖，那，嗯，我们就把糖拿掉啊，哦。
1: 嗯，
0: 对，是。
1: 我这两天看新闻啊，他报道说大陆青海啊，
0: 哎，
1: 他那个枸杞很大很漂亮，但是呢，听说那边的农民为了让它持久卖相好，就加了那个化学剂，是二氧化硫还是什么东西？
0: 那个是双氧水。
1: 它对肾脏非常的不好，听说那个也就是有毒哎，
0: 欸。一个最传统的方式是硫化了，就是说，嗯，我们硫化之后，这个药材啊、食材啊，它比较不会变颜色，然后颜色会变比较漂亮，这是一个方法。嗯，但是这几年不用了，是因为其实我们把硫化的这个农产品啊，它吃起来都有点酸味，不好吃。那后来呢，就改用双氧水去。漂白，一方面漂白，一方面它可以让它颜色变漂亮，再来最重要的是它不会坏掉，
1: 嗯，
0: 哦，那这但是实际上人吃下去之后，就是老师刚才讲，它会去损伤到肾脏，
1: 嗯，
0: 甚至于食道，哦，所以其实我都不建议大家那个随便去路边购买，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来源是怎么样来的，就要问清楚，第一个它的来源怎么样，甚至于拿一点点起来去吃，哦，它是有异味，比如说有酸酸的味道，或者是那个双氧水那种呛鼻的那个味道，这样的 硫磺的那个酸味，这

0: 不能够拿回家吃。这个人吃了之后，对肺部啊，对皮肤啊，对这个肾脏啊，甚至对肝脏都不好。
1: 所以啊，你像我们这些所谓养生用的重要的药材，比如说枸杞、红枣。好，就大枣，然后还有黄芪啊，有的时候在路边买，你真的会觉得提心吊胆哦。
0: 是啊，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到正宗的，就是中药店去买。
0: 三种中药房，对
1: 啊，就去买才比较安心，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嗯，好，
0: 中药房也可以，不然就是找你认识的这个中医师，请他帮你购买也可以。
1: 是
0: 是，
1: 好，刚才院长说水梨，还有这个柿子、莲藕。还有白木耳，还有什么？
0: 其实这三四样就已经对皮肤很好。到有一样东西，其实这个季节什么东西？南瓜。
1: 哈哈，南瓜，南瓜很好。
0: 对，南瓜也是养肺的哈。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我们平常可能有人多多少少都会使用的蜂蜜，
1: 蜂蜜
0: 也是养肺润肺的这个很好的食材。嗯、
1: 是。
0: 啊，一方面它也可以矫正味道。那南瓜呢？它不是只有这个大家印象里面的这个固摄护腺的部分，实际上南瓜的肉是养肺，
1: 对，南瓜籽
0: 才是固摄护腺啊、哦，大家可能误会了，对。
1: 那
0: 所以我们平常把它的肉拿来养肺，
1: 啊、哦，
0: 它固脾胃之外，它还养肺，因为南瓜里面有那些丝啊、络啊，它其实就是养肺的这个很好的这个食材，只是大家不会去吃那些丝啊、络的部分，
1: 嗯。哦，
0: 那但是我们就把它整个拿起来炖煮嘛。
1: 那、
0: 我记得这个季节的，我这两天也才吃到，这个拿来炖汤也好，煮汤也好，甚至直接拿来清蒸，那个肉是非常甜的。
1: 对，
0: 哦，
1: 南瓜真的好吃，我喜欢喝南瓜汤。
0: 嗯、是啊是啊，都不用加糖、哦、就很好吃了。
1: 秋天这个季节，可能跟夏天不太一样啊、哦。夏天是很多病毒啊、哦，因为。太热嘛，很多病毒会开始活跃起来啊、哦。那秋天呢？秋天有什么特别注意，就是要小心不要被感染的病毒吗？
0: 秋天的病毒不多，但是秋天因为日夜温差大，
1: 嗯，
0: 大部分我的观察是这个鼻子过敏的这个大小朋友们，他会
1: 啊，对，它是一个鼻子很容易过敏的季节，
0: 对。鼻子过敏多半在春天跟秋天，怎么说呢？春天也是早晚温差大，秋天也是早晚温差大。
1: 嗯，
0: 因为你看夏天几乎早晚都是天气热的，哦，所以没有温差的这个问题。除非是因为大部分的人是因为一直在开冷气，哦，外面热里面冷这种状况才会鼻子过敏，不然这个温差只要是固定的状况下，夏天是不会有问题的。到秋天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只要太阳一下山，这个地面上的温度就开始急剧的下降。
1: 对，现在的晚上很舒服。
0: 对，是很清爽的哈。我记得以前这个时候，我们都到那个路边的，真的是榕树下啊，去乘凉去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鼻子有过敏的这个大小朋友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水。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也会提醒大家，不要再像夏天一样。我们喝很多的这个冰水，因为身体受不了了
1: 哈。对，
0: 虽然白天很热，没关系。不过我会建议大家，白天就算你想贪凉，喝一点这个这个凉饮啊，也不要太冰，适当就可以了。怎么说？因为我们的身体也在调节，哦，你不要一下子又喝跟夏天一样喝比较冰凉的或吃一些生冷的这些食物，身体就没有办法调节。那你鼻子过敏的这些现象啊，甚至有的小朋友甚至有支气管过敏的现象，这个时候就很糟糕了。
1: 嗯
0: 啊，我记得前几次的这个节目，老师记得还提一个 RSV 记得吗？
1: 啊，
0: 这个就跟那个症状又有点类似，
1: 它是气管各种病毒融合的一个病症。
0: 对对对，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哦，如果曾经容易感染这个RSV 病毒这个小朋友或是老朋友。都要非常注意这个季节，因为它不会一下子症状就完全消失掉、嗯、那进入这个秋冬的这个季节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养一下自己的肺。
1: 嗯，
0: 好、像老师刚才提到的，不管是这个炖水梨的部冰糖炖水梨的这部分啊，或者是这个燕有钱一点的我们吃燕窝，我们这个口袋浅一点的我们吃这个穷人燕窝叫做这个白木耳，都可以养自己的肺。
1: 嗯，

0: 那但是如果胃不好的，我们就不要加太多的糖，就可以把这个肺顾得很好。
1: 是。
0: 那但是我会建议大家，因为毕竟梨也好啦，燕这个燕窝也好，或者是这个白木耳也好，它都是偏凉的食材，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矫正一下呢？加一点点的这个姜汁，老姜的姜汁进去，或是加一点这个我们讲的腐肉龙眼干，一些温性的这个食材下去，纠正一下它这个凉性，这样吃下去之后，它的这个凉性啊就会被我们给导正回来了，不会吃下去太凉。不然有的人吃这个我们讲水梨啊，会容易拉肚子，因为它是偏凉性的这个食材，它容易拉肚子。不过有一点，炖水梨的时候大家可能忽略了，在炖水梨的时候记得不要把皮给削掉
1: 啊。那个皮可以吃的？
0: 皮啊，其实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但下次可以做个实验，就是说你单吃水梨肉的时候你一定会拉肚子，可是你吃水梨煎的有吃皮就不会拉肚子了。
1: 嗯，
0: 因为它的皮有收涩的这个效果，也就是说吃了它会止泻，它不会让你吃了就马上拉肚子。
1: 嗯嗯，
0: 因为梨肉是凉的嘛，那个梨皮的部分粗粗的也好，或者现在都种得很漂亮，不会像以前那样水梨皮那么粗了，但是它一样会有收涩的这个效果，你直接去吃梨皮就知道，那味道有点涩涩的那个口感，那这个效果就可以帮助你不会吃了水梨之后就拉肚子，或者是吃了炖水梨就拉肚子，所以这很多的这个食材都是利用这样掌握一下，就不会有它的副作用出现了。
1: 是，
0: 对，
1: 在这里啊，我要再来请教一下院长。
0: 是，
1: 柿子很好吃
0: 啊，
1: 可是我记得以前早期的时候，就在我们的农民里后面不是就有一个什么东西跟什么东西不可以相克，不能吃吗？这因为这个季节正好是蟹肉最肥的时候啊，最肥美的时候。螃蟹最近你看多少家大饭店都特别为螃蟹做了很多好吃的佳肴。那么这个季节现在台湾的柿子又非常的好吃。
0: 其实这个老师提到的这东西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东西，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一点，这些食物的属性都偏凉。对，那其实秋蟹它也第一个它生长在水里，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它本身的属性
1: 也是凉，
0: 跟鸭肉一样也是偏凉。所以你看鸭肉有毒，这个蟹肉有毒，其实它的毒是这个凉毒、寒毒。
1: 嗯，
0: 所以我们吃了蟹肉又吃这个柿子，柿子也是凉的，两个凉的食物一吃，这一定拉肚子。对，大凉这一定拉肚子。大家有没有注意，我们在吃蟹肉的这个厨师很厉害哈，在吃蟹肉的时候，我们一定沾醋，还加什么？
1: 姜。
0: 姜，对，加这个温性的姜，就是要去导正一下这个凉性食物造成肠胃不适的这个现象。
1: 嗯，
0: 所以我们记得这个两个食物不要同时之间啊一下子吃了很多的蟹肉，吃了很多的这个我们不管是水梨或者是我们讲的柿子，都会造成你拉肚子。为什么？两个都是凉性的食物。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吃的当中，我们有吃一些温性的食物，比如说我们喝一点姜汤啦，或者是这个蟹肉我们在炖煮的时候加几个姜片下去，把它的这个凉性怎么样压下去，甚至我们在吃的时候加切一点姜丝下去辅佐一下，让我们吃的时候不要吃到单纯这个属凉的这个蟹肉，就不会再吃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柿子肉之后整个就去拉肚子。
1: 那至少就不要一起吃吧。
0: 对，第一个就是不要大量。如果真的怕有的人真的只单纯吃柿子他就会拉牢，那这个时候我教大家可能不是这样吃。其实我们的柿子有硬的有软的，对不对？硬的我们大概不可能会去吃皮，可是你如果吃软柿子的时候，你注意一下，你把外皮洗干净，其实它外面那个不是农药哈，是它的
1: 石灰。
0: 对，它结霜，有的不是，它是那个算是果肉分泌出来的这个霜，没关系，我们把它洗掉。不喜欢吃的就把它洗掉，洗干净之后，我们连皮吃，把蒂头去掉就好了。你仔细一吃，你会发现。

0: 柿子的外皮一样，跟我们的梨子一样是涩的，
1: 嗯，
0: 所以它有收涩的效果，吃了就不会拉肚子了。
1: 嗯，
0: 对，所以如果我们啊担心自己吃了柿子会拉肚子，我们就连皮吃，
1: 啊，
0: 它就不会有拉肚子的现象。
1: 嗯，好。在这呢，我们还要请教院长，就是我们在秋天刚才说我们是气管哈，
0: 对，
1: 还有这个鼻子最容易过敏，在中医来说啊，气管跟鼻子过敏，我们是怎么样来治疗的？
0: 其实中医来讲的话，鼻子跟到气管这一段，它都是同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它都是从鼻腔吸进来的嘛，到肺部，嗯，那第一个我们看它所什么症状。有的人是因为吸到冷空气，就比如说是刚刚讲的鼻子过敏的部分，他是吸到冷空气之后开始打喷嚏流鼻水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温性的药材，这个时候反而不要用比较烈性的哈，那我们说我的话就会用比如说像桂枝汤，
1: 嗯，
0: 然后加一点像百合固金汤这种固肺的这个药材，两个混在一起帮忙他固肺的这一部分，还有固支气管的这一部分。那如果说他的这个发炎稍微严重一点的，就是用这个比如说像辛夷清肺汤啊，
1: 嗯，
0: 那把他的这个鼻部的热啊，或是肺部的热轻微的把它宣泄出去，他就不会鼻子痒打喷嚏了，
1: 嗯，
0: 也不会流鼻水了。那有的人体质比较弱的，那他用桂枝汤的便方，他加了这个麻黄进去，细辛进去，变成什么小青龙汤啊，小青龙汤就适合有的人一早起来见到冷空气之后，或是到傍晚碰到那冷空气的时候，开始鼻流清涕，除了打喷嚏之外，它流出来的它不是发炎了，它开始流这个清澈的水水的这个鼻涕，
1: 清鼻涕。
0: 那流水水的鼻涕之后，就是这个属于这个寒，属于凉，体质是偏虚偏弱的，那这个时候用这个小青龙汤是比较适合的。
1: 嗯，那在西医哦，我记得西医也有很多治这个鼻子啊过敏啊，
0: 哎，是，
1: 还有喉咙过敏啊，大部分很多是用喷剂。
0: 鼻子的喷剂多半是这样子，多半是用 antihistamine， 就是抗组织胺下去了，或者是鼻子那个黏膜的扩张剂，多半是这两个。最后那真的不行才会用类固醇了哈。
1: 嗯，
0: 那antihistamine 就抗组织胺的部分要非常小心，很多人这个用了之后他会昏欲睡。
1: 嗯，
0: 不过现在这个科技也进步了，医学也进步了，他现在有这个 selective， 就是选择性的这个 N1 的，就是 antihistamine 第一类型的，他比较不会喷了或吃了之后会打瞌睡了
1: 。
0: 那但是它的效用会差一点点，它可能那个速度上不会像原来的 N1的那个形态这么快，但是形态快的 N1 的形态快，可是它的副作用就大 ；N2 的形态慢，可是它的这个副作用就小。
1: 嗯，
0: 所以看个人的体质哈，有的人不怕这个喷了之后会有昏睡的状态，那就没关系，不客气的用 N1 加 N2 型的。那如果喷了之后就是感觉昏昏欲睡，一直想睡觉的，尤其是小朋友需要有专注力想要念书的这个小朋友的，我会建议喷 N2 型的哈。
1: 嗯，
0: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刚才讲的鼻子这个扩张剂，现在好像比较少用了，早期都是用这个鼻黏膜扩张剂，因为喷了之后这个血压会下降，也会有这种昏睡的这个现象。
1: 嗯，
0: 但是看人哈，不一定。那最后就是用类固醇，类固醇，我知道很多民众听到类固醇就害怕了，就不敢喷了，或者是不敢用，因为那个类固醇喷下去之后，它口腔黏膜会那个受到破坏，然后变薄，会变得口干舌燥，然后甚至有容易破掉这个现象，所以很多人也不大喜欢用这个类固醇去做喷剂了啊。所以大概有这三种形态可以直接用喷剂去治疗这个鼻黏膜的这个肿胀，也就是鼻子过敏的这部分。
1: 是，好，我们今天谢谢院长，谢谢哈，
0: 好，
1: 拜拜，
0: 好，拜拜。
1: 各位老朋友，我们说啊，心情不是人生的全部，但是却能够左右人生的全部。心情好，好像

什么都好，心情不好，一切都乱了。我们常常不是输给了别人，而是我们的坏心情影响了我们的形象，降低了我们的能力，扰乱了我们的思维，所以到最后我们是输给了自己。所以我们要控制好自己的心情，生活才会到处充满了祥和。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喽，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发低之前傻傻平淡，精神平通给你没穷用，精神比神发修法，对精神平通给你爱强是黑影影没。贵州专家产生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遇。比如两种病人的医疗权、老人权，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2: 哎，阿飞啊，你都用不开风扇，来读退休金。
3: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打造年尾提交的6%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的退休金吗？还有次提的退休金，不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还做的分配都调至输赢呢。
2: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3: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4: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一，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为健康把脉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要为大家来聊聊这个开学了啊。那么在各县市呢，针对我们学校的这个营养午餐的这个状况啊，有些什么样的一个特色，稍后也请秘书长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为健康把脉，为你邀请森林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陈楚庸陈医师为大家来说明啊，这个什么叫做不孕症，那以中医的看法呢，多久才叫做不孕症，那又怎么样的来调理啊，那稍后也请陈楚庸医师为大家说明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大蒋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秘书长您早。
1: 小英姐早，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秘书长为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食农教育啊。
1: 是。
0: 那这个陆陆续续的这个高中一下都开学了。
1: 对啊。
0: 您说这个开学第一周要跟大家来聊聊营养午餐的事情啊。
1: 是。
0: 全国各县市的。
1: 对，好像很恭喜爸爸妈妈哈，经过这个漫长又炎热的暑假，孩子们终于开学了，就是8月31号开学啊。我自己也是啊。那个我们家的那个高中生进学校了，但两个大学生就是今天开学。
0: 哦，今天也开学啊。
1: 对，大学生就晚一个礼拜嘛。那高中生的话就是8月31号开学。那觉得身为妈妈在暑假里面哦，常常觉得很有罪恶感。小英姐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要上班。
0: 哦，
1: 但是小朋友就在家里面，
0: 嗯，
1: 他们小的时候呢，可能会安排各式各样的活动啊，
0: 安亲班啊，
1: 哎，或者是安亲啊，营队啊，
0: 对，
1: 不能让他们自己在家里嘛，
0: 哦，
1: 那要不然就是说家里面的这个大人们就要安排自己的工作的分工啊，带到处去玩啊什么，这个不在话下。可是他们现在比较大了，我们两个大学生，一个这个高中生，这个已经不是我们随便说，像小时候说，我们对去哪里玩，或者是他们可能会自己参加活动啊，学校有各式各样的活动，这个不是大人可以规划的。那我们勉强在空隙当中那个求爷爷告奶奶说我们一起出去家族旅游一下好不好啊，还要看他们脸色啊，这样。但那身为阿布啊，平常是就是顾三餐的人，就会觉得诶，那我出门的时候啊，特别是如果我要出差的时候，他们在家里要吃什么，早餐是不用担心，因为早餐他们就还没起床。就是大家家里有这个中学生或大学生，年轻人的话应该
0: 就
1: 是放假就很知道，他们那个睡到11点12点哦，
0: 自然醒啊，
1: 哎，是蛮正常的，都很羡慕他们那常常要在。可是那至少就是说那三个家伙在家里面中午吃什么，哎呀，那现在开学了，这个部分呢我就放松一点哈。对，因为至少老三呢在学校他们是订学校营养午餐的，老大和老二呢到大学里面去啊，可能也是
0: 自己会处理了，
1: 自己会处理了，就是不是在家里
0: 跟同学啦什么之类的啦，
1: 对，学校有餐厅啊，或者说啊打工啊等等，但是在暑假的时候的确是有非常多要考虑的事情，所以就是蛮有趣的啦。我们每一年就是随着小朋友的成长就要体验这件事情。那的确今年全国各就是差不多140万-150万左右的国中生高中生，那如果加上高中生就更多了，国小生国中生啊，大家开学呢，那最大的不同就是现在22个县市就是全国小朋友的营养午餐都免费。
0: 真的，每天供餐吗？1到5？
1: 不一定。不过呢，目前看起来有蛮多地方，就是他的政策，就是因为小朋友，譬如说像低年级，他一天一个礼拜就一天是上整天，就是星期二。那么也有一些地方县市政府他们的这个策略就是说，礼拜1到礼拜5每天都吃饭，吃完饭才放学。以前的话可能会是这样，就是说比如说礼拜1他们只上半天的幼儿，对对，那个小朋友1年级、2年级是那个礼拜1只上半天，所以安亲班或是家长就来接，然后午餐就在安亲班啊，或在家里解决。那目前的确譬如像桃园市啊，他们的这个就是加码，说所有的小朋友，国小的小朋友呢都是礼拜1到礼拜5啊，
0: 天天都有，
1: 对，但意思就是说

0: 你吃完了、嗯、再家长再来接再放学、嗯、或者是安亲班对对对，大概是这样的情形
1: 的一个、好，稍待我们再请大享食医协会的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来谈谈这个各县市营养午餐的状况喽。

0: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来谈谈这个全国各县市的这个营养午餐的这个免费的这个状况。像桃园是礼拜一到礼拜五呢，这个国小的部分是每天都供餐的啊，小一小二的呢，虽然只有一天是全天，剩下的也要吃饱了啊，吃完了才能去安心班或者回家。
1: 是是。
0: 那其他县市的呢？
1: 其他县市也有啊。其实那个在小朋友开学之前，大家都皮绷很紧啊。那么，也看到蛮多的新闻啊，譬如说，台北市在七月。

0: 的时候啊，有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就是说，因为他们那个很多学校，因为是外包的团扇业者，哈，所以学校午餐它是一个公共教育的事业。可是因为呢，很多学校他们自己可能没有厨房，或是有厨房的呢，没有聘，没有办法在这个依法行政的程序当中聘到足够的人员来进行管理烹煮，所以呢，就有一些就。全台湾各地都有这样的情形，就是，我们把这一个案子外包，然后看看哪一些厂商，就所谓的团扇厂商能够标到，然后那就来执行，以一年为期，或是他有时候签约签两年。那台北市呢，在七月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事情，就是说，他要进行外包的这个案子呢，就很多就第一招的时候就流标，好像听起来。蛮严重的，对不对？
1: 对啊，
0: 要这个很糟糕啊，要命啊！那个小朋友会不会到九月没有东西吃、啊？但是事实上，后来经过这个教育局还有团扇业者有解释一下说，说他的状为什么会流标呢？就是因为本来是按照这个期权哦，那这个时候就应该要抵定，但是就是因为呢，从这个我们现在是115学年度哈，新学年开始呢，因为大家就免费学校午餐，跟以往的政策不同，
1: 对，
0: 所以有一些东西要讨论的规格，甚至包含给付的方法。以前就是跟家长收钱嘛，
1: 对啊，
0: 然后呢就是转给团扇业者，那现在不一样啦，就是台北市，对对，各县市台北市教育局要付
1: 啊，
0: 对对对，那编预算呢，那个执行的规格是怎么样，什么时候付款呢、还有你要吃些什么样子的内容啊，那对这个呢，对，这是重点嘛。所以呢，教育局在这个部分呢，它就可以有比较大的掌握，因为是使用公帑。所以我们说免费学校午餐，它当然不是免费的，它这所有的这个人力支出啊，什么有人付钱，那付钱的是谁呢？付钱的就是所有的纳税义务人啊，一起来照顾小朋友。这个当然，我觉得这个初衷也是没有错的。所以。为什么在他们台北市在做这个校园团扇在招标的时候，第一标呢，第一招的时候很多流标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中间的过程还准备不及所以呢就有些东西好像没有瞧好啊，没有准备好，所以就流标了。当然是到后来现在八月的已经就是对对，要开学之前呢就已经在八月的时候就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哈，那就确定八月三十一号开始呢可以全面的供餐，这个部分都还是可以。不过这个的确也就显示啊，那么因为而且现在是22个县市全部都免费学校午餐，那我自己观察哈，特别是小英姐，你看那个年底又有地方政府选举啊，因为学校午餐就是每到地方政府选举的时候，就是一个
1: 筹码，
0: 也可以这么说，一张支票，或者是一个政策的检验，那像前一阵子我们在讲那个油，就苯偏皮啊，这个致癌物质啊，这个油里面有发现这样子的这个物质呢，是不是有流进学校午餐里面，也的确就造成大家蛮多的讨论啊，甚至引发了一些比较担心的事情，所以学校午餐它的确是一个蛮重要的公共供餐的政策，
1: 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公共议题啊。稍待我们再请大享食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再为大家来谈谈这个开学了全国各县市营养午餐的概况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分享我们全国22个县市的这个学校的营养午餐的这个状况啊。当然了，这个可能有一些这个配套措施啊，不过现在都已经陆续的达标了啦啊。
1: 的确是，所以已经稳定的供餐一个礼拜了。那不晓得小朋友觉得免费的学校午餐有没有比较好吃啊？不过我觉得蛮有趣的一题是，你说孩子们，特别是比较小一点的孩子们，对于是不是免费这个题目啊，可能不是那么有感觉耶。因为啊，反正钱也不是他出的呀。对啊，主要这个是还是爸爸妈妈的看法啦。那么这个政策，因为我们常常听那个我们台北快乐派的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大家都很知道。大享食欲协会我们一直关心的是小朋友学校营养午餐议题哦。那也常常听到一个说法哦，就是说我们公部门就会说呢，学校营养午餐哦，这个是地方政府的这个自治事项啊。那它呢也是地方政府呢代家长办理的代办事项。不过因为呢，它我觉得可能也跟日本和韩国很类似哦，就是少子化的现在，大家就想办法要寄出各种的利多或是诱因，让家长觉得哎呀，养小孩不像想象中这么辛苦啊。那我们是不是政府有多帮帮手啊？那我就愿意那个生小孩，或是多生一个小孩哦。这个是目前东亚的这几个国家大家都要面对的状况。所以学校午餐呢，就是因为我们常说学校午餐就是公共公餐嘛，所以公共公餐呢，它直接就是一个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它可以介入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地方政府，就是你说这个是地方政府现在呢22个县市啊，大家说哎，你开始免费，我也纷纷寄出免费的政策，未来它会不会是长久的免费？这个也不一定 哦。那当然也要看地方政府的裁员啦。目前你要说是各地方政府管有钱没钱哦，大家都打肿脸充胖子也不无可能。所以会不会然后他的确是所谓的这个教育资源教育经费，那我们齐头式的全部一律的补助，会不会导致呢挤压了一些其他的这个教育的措施，好，教育的政策，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很值得所有的这个家长还有纳税义务人

0: 啊，包含我们这样民间团体大家一起来观察。嗯、那此外呢，还有一些政策，我觉得像刚刚讲的时候，就是到底吃什么，小英姐就很有感哈，马上就是说这个是重要的，的确，免费可能谁都可以做得起来，但是到底内容是什么？
1: 对，
0: 煮出来孩子们觉得好不好吃？嗯、然后我们常说学校舞台它有非常多元的目标，嗯、它不只是小朋友吃饱而已，还要吃营养，
1: 对，
0: 还要把教育一起吃进去。另外吃的这些食材啊，也是要那个。能够对我们的台湾的生产者还是有一个稳定的一个这个流通哈、啊，它是一个产销的管道、哦、还有它是不是永续啊，嗯，那这些题目我觉得都是蛮值得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检视的，嗯，所以到底说这个免费学校午餐上路了，孩子们吃的开不开心啊，会不会觉得说比以前更好吃，还是只是说那家长就少一个月少付个几千块，比如假设一餐70块，那20天就1400嘛，然后家长少付一个这个手机的月费，那孩子们会吃的更好吗？这个部分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持续来关心，就品质到底怎么样、
1: 对啊，品质的问题啊，真的需要像营养师啊还有相关的那个学校也有这个监督的团体，大家一起啊，甚至家长会都有这样的一个义务，来看看我们到底啊这个值是什么样的，否则孩子们吃了这个营养午餐啊，这个营养没有均衡啊，或者是等等，那也是我们这个好意也就没有办法真正的贯彻了啊。所以呢，营养午餐对于孩子们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早上很早，因为可能爸爸妈妈为了上班简单的，那晚上呢可能就是要丰盛的大餐啊，这个可能油脂啊或者是这个热量都过了啊，所以呢有的时候真的要靠营养午餐。好，那我们今天非常的谢谢我们大享食育协会的秘书长华湘丽秘书长为大家来分享啊，这个新学期开学了，我们各县市营养午餐的一个状况了，非常谢谢你秘书长，
0: 谢谢。

0: 铁铜金波爱安用个啥？
1: 米白金波向诶，爱啷个紧张？唔得爱情况，也系爱笑。
2: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哪条准备？
1: 一下就到高油铺防灾，高油自身妙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3: 有准备，过安全。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为何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和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妈，俺叫有去做成功疫苗吗？
6: 疫情都过脱嘞，还会去做啥哦？
5: 成功片都含的顺产含过金边，做最新的成功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调整安心。
6: 原来是安呢。
5: 注意防沙，免做了预防长新冠，减少重症老死嘛。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6: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些哦。
3: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全家同步抗疫。以上。公共有欺骗管制署提供。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为健康把脉，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司令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陈楚庸陈医师，陈医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陈医师啊，要为大家谈谈这个中医养生啊，还有很多人的问题，像很多人这个养生保健啦啊。甚至于像这个不孕症现在好像也很多人会请中医来调理，我就有这个朋友他们是中西医联合，先用这个中医调养了体质之后，然后西医再用那个什么什么之类的方法帮他受孕了，还生了很多宝宝。
2: 现在其实中西医都非常密切的合作，以前我在台南市立医院的时候，他们其实就是专门做不孕症的相关，那他们那个时候就是跟成大的妇产科有合作。那通常民众在就医前的话，他们会先去西医做一些检查，像是抽那个抽血嘛，然后看 AMH 啊 FSH 那些的指数是不是正常，然后男生也会去做一些精虫活动度的检查，但是啊，就是蛮有趣的，通常男生都没有做这个东西啦，那他通常都是拿着验血的那个报告，然后因为我们会参照他的数据，然后我们去决定要怎么去给他一个疗程啊，然后给他治疗，然后每次来的时候通常都是男生没有做，所以我们通常都还会再叫男生再去验一下。
0: 一定要做吗？
2: 会比较好啦，就是精虫活动度嘛，有的其实因为那个时候在台南的时候，我们是来的很多都是那种男科的，那男科的话他们工作压力很大，很台积电啊什么的，那他们的精虫的活动度就会比较低一点，甚至有的都游不太动。那极端案例的话还是会有一些无精症啊，那无精症的话就比较难去做。

0: 是是，
1: 所以那个时候请他们验完的时候，你就开始能够对症治疗了吗？
0: 对，就是他，我们会去看一个叫做 AMH 的值啊，那是抗穆勒素。那这个东西的话，我们正常值会在2到4左右啦。那如果说超过5的话，我们可能会去定义它是多囊啊，那也不容易怀孕。
1: 多囊性化验。
0: 对对对。那再来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普遍不孕症状都是40岁以上会比较多啦，因为我们医学上我们会说这叫卵巢衰退。那这个时候我们去验它的 AMH 值的时候会是小于1。那我们会去，我们大概这样去说好了。如果说一个二十几岁的人的话，他的受孕率其实很高，都是在50%以上了。那包括30到40岁，其实也有不小的受孕率，除非你在一个很高压的环境。那40岁以后呢，会一年比一年，因为我们前面都会说10岁10岁一个 range 这样子，但是到40岁以后的话，他其实每过一岁，他其实下降的很快。到45岁的时候，几乎都是小于1%的受孕几率。
1: 连女生也一样哦。
0: 基本上是女生，男生通常到70、80岁应该都不用太烦恼了。对，其实很多都老来得子啊什么的，但是女生要老来得子是非常非常小的。对，早期会听到一些男生什么去娶越南，然后他可能已经70、80岁，然后他还可以生小孩，代表说男生的精虫其实不会想象中
1: 保养得当的话。
0: 对，基本上是，但是女生是没有办法的，那是因为荷尔蒙的影响啦。
1: 哦，那就是讲，是不是现在因为这个女子晚婚，那晚婚之后有可能因为工作的压力又避孕啊等等的，所以避到后来就没办法生了，很多就是高龄的产妇，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这个问题啊。
0: 对，没错，因为很多大概现在都大概在30岁以后才会开始考虑啊。那如果说30岁以后的话，受孕率下降，然后再加上他们很多工作忙啊，还有那种夫妻分隔两地的，
1: 哦，对
0: 对，那个就很麻烦的，
1: 所以这也是可能就是这个时代的趋势吧。
0: 对
1: 啊，这双薪家庭再加上工作又压力大，再加上女子晚婚的也比较多，不像过往女子好像10几岁20岁就结婚了，然后蹦隆的生了很多。
0: 对对对，
1: 哎，所以这重要的还是这个时代的这个潮流影响的了啊。当然啊，后天的这个压力也是有很大的关系了啊。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40中医诊所主治医师陈楚庸陈医师为大家来谈谈啊，多久没有怀孕才叫做不孕？我想很多人会很关心这个议题喽。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四零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陈楚庸陈医师啊，为大家来谈谈呢、什么叫做不孕症，多久没有怀孕才叫做不孕了啊？好了，那谈了那么多啊，陈医师刚才也提到了，有男性的问题，有女性的问题，有先天后天的这个，那是为什么要会不孕呢、真的只是因为工作压力或者是年龄大吗？应该不是这样子吧？
1: 其实有非常多的因素啦。那其实在我们去定义不孕症的话、我们是说如果说你一年内然后非常努力的去求职，但这个情况下都没有怀孕的话，我们就会去冠上一个不孕症的病名这样子、那通常的原因很多啦。那第一个就是直接生殖隔离了、就夫妻根本就是在两地啊，他一个在台中一个在台南，那他们就连行房的可能都没有的情况下的话也不可能有啊。那那个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啦，我主任跟患者讲说你们都来求职了，那个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去，也是分隔两地，一个台中台南，然后我每次那个他们会量一个基础体温表啦，就是我们体温最高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排卵的时候，那那个时候我们会间隔一天去行房，就是做一休一做一休一这样子。他说他也是按表操课，就是每天搭高铁回台南，然后再马上冲回去台中这样子，那就是求职欲望非常的强啦。那这样，那这是第一个啦，这是比较极端的案例。那再来的话我们是讲说啊，举例来讲，可能工作压力特别的大、这个也是一个蛮大的原因。因为在一个很高压的状态下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从脑的下垂、那个下视丘那边去分泌一些激素下去，然后去刺激 LH 啊 FSH 的这些分泌，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黄体了。那这些如果说你在很高压的情况下的话，你会分泌非常多的皮质醇去肾上腺，那这个时候也会间接的影响到去分泌一些性腺的一些激素这样子，导致说你的在一个很高压的情况下的话，你的内分泌就会失调。那很直接的可以看出来，就是你的经期可能有大乱啊，小乱也有啦，那也会有一些异常，就是你的一些我们去看月经的变化。所以其实中医它很参照你的月经的状况，然后去做一个调整，然后还有你的一些，我们会叫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基础体温啊这一些的，那我们会去确定说哦，你可能哪一些天数是排卵，这样的话我们会帮你排日程，那还有你的月经的状态比较好受孕，然后去降低你的压力啊，然后让你吃好睡好。那再来的话我们会去看的就是年龄啊，其实就是年龄，因为你其实40岁以后我们就会有面临就是卵巢衰退的一个问题啊。那当然还有一个叫做卵巢早衰，那其实很简单，就是40岁以前、然后你就已经 AMH 小于1了，那你就是卵巢早衰，因为正常你是40岁以后才有。那有时候有我看那个比较极端的案例，23、24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小于1了、
0: 为什么？那是天生吗？
1: 那天生就比较弱一点、
0: 那他母亲那边应该有这个状况。
1: 我记得是没有，但是他就是可能天生体质就会比较弱一点、那个时候

0: 是因为他的月经不正常，他来做调理。那他来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叫他们去验这些血，
1: 验血
0: 啊。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我们那个主任啊，他就拿着那张表，那他就说：“哎，这个已经小于一了，那以后要生小孩，因为这个是往下走，很难说往回生。但在中医的调理下，那
1: 可不可以上升？”
0: 蛮多是可以上升的、
1: 哦、
0: 其实我们有一些补阴药可以上升，可是通常啊，因为它比较极端了，它已经零点不知道零几了、就是那种已经快要归零的那一种、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是建议他，如果说他以后有要生小孩、因为他可能以后先那个年纪当然还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了，可能要不要结婚、要不要生小孩、可是如果要给自己多一个选择的话、是去冻卵
1: 哦，以后将来这个人工受孕了这个部分了，
0: 对，以防不时之需啦、
1: 哦、对, 对, 对,
0: 对，给自己一个选择这样子。那、通常的话，我们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会去讲基础体温以外、我们会根据他月经的状况、我们可能会去给他一些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补阴药啊或什么的、去，其实一切一切都是为了让他的月经回到一个正常值啦、对、
1: 哦、不过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子宫的问题，就像你讲卵巢早衰，或者是说多囊性的囊肿啊，这个部分其实也会影响了这个受孕啊，甚至于月经的正常啊，这个部分中医怎么办？你总不能用中药让他这个那个囊慢慢消了吧？
0: 通常都是中西医要去搭配做治
1: 疗、可能西医的一方面的手术，再加上中医的调理喽。
0: 然后就还有像巧克力囊肿啊、子宫肌瘤啊这一些的、那其实这些妇科的疾病，有一些是中医可以做了，像巧克力囊肿。中医也可以做比较消退的一个动作，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坏掉的精血在里面，然后凝固在那边嘛。那我们可以去下一些像是血府逐瘀汤这些的药，让它减少。就是如果说你月经有血块啊这些的，
1: 可以淤血排除掉。
0: 对，可能你的整体的血液流动也比较差一点啦，那没有办法把它排得很干净，那久了它就会凝固在那边。那我们会用一些药，让它会让你的血液循环也比较好啊，各种，然后去做一个调理，基本上是以这个为参照方向，然后去调整。
1: 真的，这不孕症其实蛮困扰人的，尤其在我们高龄化少子化的这个状况，虽然政府有很多的补助措施，我觉得啊，这个归本啊，还是我觉得在这个夫妻双方这个部分呢，大家生理上有没有什么的状况，稍待我们再请四零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陈楚庸陈医师为大家来谈谈呢，多久没有怀孕啊才叫做不孕，那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原因，以及要怎么样的来处理咯。养几个孩子是我

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美好的一切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四零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陈楚庸陈医师为大家来谈谈不孕症啊，因为现在真的是高龄化啊，这个女子结婚的也比较这个晚一点了，所以造成很多叫做不孕症。可是不孕症应该是双方的问题啊。可是刚才啊，陈医师提到您当年在台南的工作的时候啊，哎，就有很多这个女方都做了相关的检查，可是男生可能面子的问题，或者是觉得不太吧啊，
1: 这
0: 我们来谈谈，
1: 蛮有趣的啦。那个时候来的其实有蛮多都是男科妈妈，就是他其实已经是全职家庭主妇了。那他来的时候，其实正常来讲，他压力没有相对一些上班的人这么大了，所以他其实你去抽血去验啊什么的，他都还蛮正常的。那我们后来会发现有两件事啊，就是。在男科上班的人啊，我们不要去限定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男人的上班比较繁杂，比较压力比较大的。那他们第一，他们就没有办法按表操课，可能回家他就没有办法了。对，那是第一种。那第二种是他有认真的去行房，可是啊，他的精子活动度就非常非常的差。那通常啊，男生齁可能因为上班忙了啊，有的是可能就真的不想要去验他的精虫，他会觉得验了有失他的尊严问题这样子，然后就没有去做积极的搭配治疗，通常都是叫太太去看诊而已。那后来我们就是会去调整嘛，然后调整了半年左右，然后就奇怪，怎么肚子皮毫无动静啊？你也都很正常啊，都很棒啊，然后数据也都很漂亮，为什么没有？就后来啊，就是逼他们的老公也来看诊啊，或者是让他们去做一些检查，才发现哇，很多都是老公的问题啊。甚至有的问说，那你有按表操课吗？他说我已经一个月、两个月没有了。那一个月、两个月都没有，那个对啊，就没有办法。所以通常都会希望男生一起积极的搭配治疗啦，就是第一让你重振雄风嘛，那也是一个方式啊。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让你精子活动度再更上升，那有时候都是在一个很我们刚才讲过的压力啊，其实在高压的情况下的话，你的一些精子活动度都会往就是变得比较不好啦，这样子。
0: 中医有帮助吗？对于这种男性的，
1: 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0: 都有啊。中医可以调理哦。
1: 对，其实是要这些或者是针灸，其实都有帮助的。
0: 连针灸都要用上了，所以他那个中药是要吃科学中药吗？
1: 对，科学中药就可以
0: 了，每天这样子。
1: 对，
0: 那要多久啊？
1: 多久看严重程度喽。其实我自己调过的啊。很多

0: 我大概一两个月就有怀孕了。
1: 一两个月就好了。
0: 对对对，
1: 我说男性，哎，
0: 男性
1: 一两个月也可以了。
0: 去调男性其实 一到三个月两个月其实都有机会啊，那看他有多弱啊，如果说完全不行的话，那的确是要比较久的时间了。但很多来大概三十出头岁其实都很快就状态就回去了，不会说拖的病程很长啦。那如果要说要很久的话，可能都四五十岁的那种，那个可能就是要花很多时间的。
1: 四五十岁哦，
0: 对，
1: 那有点麻烦了哦，
0: 就已经第一女生可能也衰退啦，
1: 嗯，
0: 然后受孕率也下降了很多啦，嗯，然后可能整体作息什么的也都还没有调整过来，嗯，你说要去求职的话，第一要改变她的月经，改变她的睡眠，改变她的包括压力这些的，嗯，让她减轻啊，然后还有她愿意照表操课这些的，其实都需要时间啊。但配合度很高的病人，然后他中西医合并去做一个治疗，其实
1: 效果
0: 真的蛮多
1: 的，
0: 啊，对啊，
1: 嗯。不过那意思啊，这都已经到了这个出现问题了啊，那是不是在这个之前年轻的时候，这个女子啊保护自己的子宫啊，男子啊保护自己的可能，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从年轻时就要开始注意保养，冰的啦或者等等啦，这个作息正常，是不是这个是就基本的配备了呢？
0: 基本上我都跟患者说啊，嗯，就是不论是不孕症或者是其他的症状啊，嗯，吃好睡好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情啊，嗯，然后再的话就是适时的去排解他的压力，
1: 哦，
0: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然后再第三个部分就是养成你运动的习惯啊，
1: 哦，
0: 不要说你整天都在家飞在那边，嗯，那久而久之你会气虚，嗯，你的活动力肌肉什么全部都会掉，嗯，那其实不管说是不孕或什么的话，那其实你的状态都是往下衰退的比较快。
1: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尤其在现在我们少子化，大家应该努力增产报国了啊。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士林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陈楚英医师啊，为他谈了什么叫做不孕症呢，以及为什么会不孕呢，他有些什么样的原因，以及要中西医如何的来治疗，尤其是中医怎么样的调理，提供大家了。非常谢谢陈医师的说明，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六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1: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台湾首位轮椅导游黄欣怡，执掌网球教练吕嘉怡，他们努力做出自己，生命也有所不同。台北市政府针对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提供了各种协助和照顾，从喘息照护、就业、就学到就养，台北市政府尽心帮助每一位身心障碍的市民朋友，期待您走出家门，感受阳光。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唐公最近政府爱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1: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0: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家自信，做唔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咪唔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一定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1: 来路不明的自信爱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侵到来。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六三点一，咱做回到顶，听着台北的声音。
3: 现在时间7:00。
4: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虽然与美国特使在基辅的会谈获得了正面的评价，但是目前看来与俄罗斯的战争今年冬天似乎仍会继续。美国特使威克夫在首度访问基辅与泽伦斯基会谈之后表示，这非常的困难，但是我们有决心，我们在乎，也希望这一切能够带来成功而且和平的外交解决方案。总统赖清德出席了北市计程车工会中原普渡的联欢晚会，而说明了政府会创造生机，减轻司机们的负担，更是高唱了相思雨等两首的台语歌曲。台北市长蒋万安与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也在主桌致意时短暂的握手寒暄。赖总统一行离去之后，蒋万安抵达了晚会的现场，并且与司机们合影。至此后，蒋万安主桌的向司机们致意，并且与在场的沈柏阳相遇，两人握手致意，短暂寒暄。2026台北艺术节开幕展演大象来了限定两场，而继5号涌入了10万人之后，6号的晚间因为遇到下雨人数减少，数万的观众自发的为其全球巡演第100场齐唱生日快乐歌，温馨歌声响彻了士林的夜空。北市消防局统计，大象来了在6号晚间至勤务结束，未接获案件，

0: 但是有两个人身体不适，一个人走路滑倒，共有三人到救护站包扎以及休息之后自行离开。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部还有东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清晨到上午在嘉义以南山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10%-2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24-32度，新北市跟桃园是24-31度，基隆25-29度，新竹24-31度，苗栗23-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孝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安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时间来到早上的7:04:46，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我是我的好朋友肖华，在空中陪伴大家。Firehouse 所带来的 Love of Lifetime。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路况报道。
2: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09，现在的国道三号北上49.8，过三鹰的内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后续呢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朋友经过国道三号北上的49.8公里啊，在过三鹰路段的内侧，麻烦小心。另外呢，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入口，现在开始进行移动清扫的工程喽，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啊。这是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入口这个地方，国道一号北上的38公里泰山的转接道前外侧路肩边坡呢滑动，而现场呢在警戒当中，现在后续呢还在处理。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北上38公里泰山的转接道前的外侧路肩，麻烦小心。台北市现在目前的承德路三段往南跟泉州街口这个地方的号志灯闪着黄灯啊，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这是呢在台北市的承德路三段往南跟泉州街口这个地方的号志灯呢有点故障啊，所以呢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好，台北市呢华翠大桥现在往台北市的方向环快上方呢有事故哦，刚刚发生的，这是呢在台北市的华翠大桥往台北市方向环快的上方，麻烦小心。
3: 轻松听读报。
2: 好，礼拜一早上我们先来读自由时报国际新闻，讲到伊朗攻击美舰失败，反遭美炸三游轮。美国与伊朗呢5到6号再次的彼此攻击。美国的中央司令部证实，在伊朗攻击美国军舰未遂之后，美军在不同的地点对于三艘与伊朗有关的游轮动武。伊朗则是宣称呢攻击霍姆兹海峡上的游轮，以及呢一艘企图要进入霍姆兹海峡的美军无人艇。伊朗首席谈判代表卡利巴夫他扬言，要攻击伊朗利益与安全将会遭到更严厉的反击。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美轰三游轮一呛的加倍奉还。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声明呢，美军一艘的航舰以及一艘主舰在区域水域的巡弋时呢，闪过了伊朗多次无端袭击，而且没有美军官兵因此伤亡。作为回应，美军攻击隶属伊朗影子网络的三艘伊朗游轮，其中两艘被永久瘫痪，还有一艘没有装载石油的被摧毁。那另外呢，媒体还报道，该网络长期呢是一直在提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以及德黑兰。

南的区域代理人的抵抗轴心的一个资金。旺报在焦点新闻讲到，普丁呢见川普的女婿讨论呢俄乌中战。俄罗斯总统普丁五号呢与美国特使魏科夫与库许纳呢针对了结束俄乌战争进行了会晤。俄罗斯方面呢表示双方进行了非常有益的会谈，但并没有提到是否取得了任何的突破。会谈呢结束之后不久，魏科夫以及呢库许纳六号前往了基辅，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也讲到，俄美密谈，普丁呢会川普特使三个小时谈中战。俄罗斯总统普丁呢五号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的中东特使魏科夫以及总统的女婿库许纳会谈，大约有三个小时又十分钟，结束的时候已经接近莫斯科六号的凌晨零点，而讨论一连串俄乌中战方案的一个可能途径。会后呢，克宫的外交政策的顾问厄夏科夫呢，他指称这次会谈呢非常有益。工商时报的火线焦点讲到，为了阻升息，川普政府呢全面的施压。随着联准会呢在9月15、16号要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的时间逼近，川普政府加大了施压的力道，要求呢该机构不要升息，甚至应该要降息。即便以总统川普过去的标准来看，如此大规模的一个施压仍是十分的罕见。中国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课税筹军费，乌克兰盯上了色情业。乌克兰为了要筹措呢对俄战争的经费，把目光呢投向了色情产业。国会议员正力推色情内容制作除罪化。根据估算呢，光是向数千名的乌克兰的 OnlyFans 创作者征税呢，每一年就能够替国库增加最多2500万美元，足以购买3万架的无人机。工商时报在国际财经讲到，日元强势的反弹，投行呢是看好续升。日元上个礼拜对美元的汇率强劲的反弹，而短短两天之内就升值大约3%，原因是市场对于日本央行日银的一个升息的预期升高，加上呢有巨金支撑的日本政府年金的投资基金可能增加了国内资产的配置。

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习近平访美重点呢交涉制裁清单，美国总统川普四号呢证实了大陆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协同妻子呢彭丽媛二十四号访问美国。外国媒体呢报道指出，习近平打算呢要率着庞大的一个商界的代表团访美，借此展示了中美投资以及商业的联系。大陆国际关系学者分析，中方代表团此行呢比较大的几率呢是以释放合作意向为主，未必能够立即的讨论出具体的交易案，也研判了此行的重点包括了要交涉美方相关制裁的清单。

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北京呢，聚焦美国制裁清单。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在这个月呢访问美国，而举行川习会二会。外国媒体指出，习近平打算要率着大型的一个商界的代表团随行。上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院长吴兴博呢，向香港的媒体表示，中方代表团此行基本是以释放合作意向为主，未必能够达成大额的交易。而美方制裁的清单是北京重点交涉的议题。

共同时报在今天的两岸焦点讲到稳经济，大陆的财部书写金融机构为了增强呢金融的支持实体的经济能力，大陆的财政部在六号启动了新一轮的金融机构资本的补充行动，像八家呢国有的金融机构

购大举的注资人民币3600亿元，机构估算呢，本轮的注资之后可以进一步的带动大约有4兆元的一个资产的扩张，为实体经济提供有力的支持。自由时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美智库说呢，中国的经济破碎，战略产业难救，而美国的荣鼎集团负责了中国经济与金融市场的。

数兆美元的一个坏账，中国已经是无力刺激家庭还有企业的内需，经济成长完全是依赖出口，所推动的一个新兴战略的产业也无法解决经济当中投资以及消费持续的一个失衡问题。北京当局面临着挑战，主要就是在于如果无法刺激国内的需求，贸易紧张的局势将不可避免。

聊报在今天财经新闻讲到除夕的旺季，九月的 ETF 大红包估发了420亿元，九月迎来了股票型 ETF 的一个除夕的旺季，而投资人也准备呢迎接一波大红包。根据统计呢，在这个月共有42档股票型的 ETF 进入到除夕或者是收益的分配，整体的一个配息金额渴望呢超过420亿元，而多数呢将会在国庆假期前后陆续的入账。

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讲到，新兴案的冲击，两岸接力生产恐怕会洗牌。全球的 IC 在版的龙头呢，新兴因为搭上了 AI 人工智慧超级列车而风光无限，股价一度冲上了千元的俱乐部。而近期却是惊爆呢，涉及到洗产地负面的事件，产业界坦言呢，由中国制造半成品而运回台湾进行了中高阶后段的一个制程的两岸接力生产，早就已经是 PCB 就是印刷的电路板还有电脑硬体业呢跨国厂区互相支援的一个日常的惯例与灰色地带。新兴案呢无疑投下了一个震撼弹，引发了业界是人人自危。中国时报的房产论坛呢讲到，从房价呢达到了饭碗而隐性的减工呢，冰风暴沿着产业链蔓延。中央银行呢在2024年9月寄出了第7波一个选择性的信用管制，到今年呢刚好满2年。为了探讨呢政策实施之后对于住宅上下游产业链造成的影响跟可能的解方，那么中国时报呢举办了隐性的冰风暴房市量缩下的一个劳动真实房产的一个论坛，也揭露在房市交易量明显收缩之际，第一线的工作以及人力正发生一场看不见的减工。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中国男结婚来台过去3年年均呢超过1000人。中国经济呢从2021年开始明显的恶化，而近年来呢呈现一个断崖式的一个下滑，连顶尖大学毕业生都陷入到找不到工作的窘境。而近年来更有中介呢是专门安排中国的男子是以假结婚真打工的一个方式来台寻求温饱与自由，而越来越多的中国男子进入到我国，国安人士忧心恐怕也会衍生了新的国安问题。工商时报在今天的综合要闻讲到，服饰封厂的选商呢要拼年底呢揭晓规则，风电3支3期9月底呢会结标，而紧接着经济部将会推动呢浮动式一个示范封厂的计划，将会采2+1案的一个模式呢来选商，每案规模大约100到200的 MW， 而总装置的一个容量最高是上看了600 MW， 预计呢在明年116年第三季呢完成选商，2032到33年间则是来陆续的来拼网。经济部在这个礼拜二将会举行呢示范计划的说明会，而听取的业者呢对于规划草案的意见，年底公布选商的游戏规则。根据了解，业者认为呢每一度的趸购费率呢至少要10元以上才可能有人投标。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了，建构轻型的舰艇海上呢拒止能力。美国的前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布莱尔呢与我国家的太空中心的顾问廖鸿翔近期呢是联合撰文指出，在现代的侦测以及精准打击的技术大幅提升的今天，大型的一个舰艇呢在狭窄的一个台海已经是沦为极易受攻击的目标，台湾如果想要有效的去击退呢进犯的解放军，海军必须要进行战略转型，以更灵敏数量更多的一个

轻型的舰艇来建构海上举止的能力。自由时报在生活新闻讲到无人机的一个闯进航区开发72件。近年来呢，无人机的盛行，有很多的影片创作者为了画面丰富度，使用呢无人机空拍。去年呢到今年上半年闯入禁线的航区，民航局呢共开发了72件，1600万元。其中呢机场、水库以及呢科学园区是一个开发的热点，超过80%都是在这3大区域。

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在头版呢讲到十月电价半导体大户调涨吗，行政院上个礼拜拍板了115年度追加预算案，拨补了台电大约有711亿元，在野但是呢在野党放话呢要严审砍山，是否能够顺利拨补呢存在变数。根据了解，台电的内部呢打算要提案9月下旬电价的一个审议委员会，锁定了 AI 半导体以及资料中心等这些用电大户呢调涨电价大约1成5到2成，落实使用者付费的原则。但是呢，民生还有小商家以及其他的船厂这些工业的一个用电则是动涨，只是方案是否被接受由电价审议会拍板。中国时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蔡苏的合体挺卖而入阁的揣测升温，高雄市长陈其迈呢6号举办了高雄呢仅2314天的一个极限转型新书发表会，前总统蔡英文、前阁揆苏贞昌合体力挺。陈其迈感性的说：“高雄也许是我政治工作最后一站。”苏贞昌则是当场亏他带斗阵，那么更语带玄机的预言呢，他未来回行政院的院会会换位置呢坐很前面，引发外界对于迈更上一层楼入阁的一个政治联想。联合报北部生活圈讲到蒋万安拉里长奏是沈柏阳总统排加持，据投票呢剩下82天，首都的市长呢选战正在升温。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天与240名的里长参选人拍宣传照，而展现了在里长的系统的高人气。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昨天晚上与赖清德总统同场出席参会，有总统牌的一个拉台声势。国民党北市党部的主委戴锡清表示，对比呢民进党的总统规格的服务，而蒋万安会以地方型的造势为主。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台北焦点讲到了县利益回避的争议，蒋万安说持续做好施政。国民党籍的市议员秦慧珠分析呢，台北市长蒋万安近日因为长子利益回避、天价的遮阳伞等争议，估计在这一次年底的选战当中流失部分的支持度。蒋万安昨天下午出席了115年度台北市中原普渡的祈安祭典，会前呢接受媒体采访，被问到是否呢会担心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的拉距缩小，是否可能会影响到中间选民的投票意愿，蒋万安只是简单的回应，持续做好市政最好，而争取民众的认同。

0: 到离婚案呢，派谁啦？
1: 教育部对114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高人霸凌学生的对学生的嘅事件，除了调查，未采取停堂宽嘅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谈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祸害嘅有心高人。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九三一路况报道。
1: 好，先来到早上的7:30。在新北市五股成泰路一段98巷跟中心路三段口这个地方有很多沙石，还有这个水泥浆哦，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哦。这是呢，在新北市五股呢成泰路一段98巷中心路三段口这个地方哦。另外呢，台62线哦，在西行的6:03大华系统前这个地方有事故，好，所以呢，经过的时候麻烦小心。台62线西行6:03公里这个地方，国道1号呢北上的62.3中立转接到的路间有一台那个小客车呢故障停放在这里啊，后续呢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呢朋友经过国道1号北上62.3中立转接到前这个路间麻烦小心哦。好，先前国道1号北上的18.1在堤顶交流道的外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国道3号南下的90.3在竹林路段呢，好像目前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占用这个内侧的车道的事故啊，提醒呢收音旁的朋友经过时候要小心。国道3号南下90.3竹林路段。好，那么台北市呢中正路现在往东在市商路前这个地方有个事故，尾端堵到了中正路还有重庆北路四段口这个地方哦。事故后续呢现在还在处理，这个地方呢现在不好走，所以呢朋友经过台北市中正路往东市商路前这个地方啊，现在目前中正路还有重庆北路四段口这个地方现在塞住不好走。好，国道3号呢北上49.8先前过三一内侧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排除。国道1号北上19.4堤顶前外侧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也排除了。好，提醒您，桃园的平镇现在中丰路桥呢南向啊，这个往平镇国中机车道上有一个动物的尸体，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所以呢经过桃园的平镇中丰路桥南向啊往这个平镇国中的机车道上麻烦小心。好，国道1号北上50.2过机场系统内侧刚才发生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在国道1号北上的50.2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内侧车道上。好，今天呢礼拜一早上啊，这个事故还有车多的地方呢特别的多，麻烦我们驾驶朋友经过都要特别耐心跟小心哦。
0: 谢谢您。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息。

0: 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2: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运动篇。

0: 运动篇，欢迎我们的御用老师维尼。
1: Hello， 大家好。
0: Hello， 维尼早。
1: 嗯，早安。
0: 对，其实维尼常教我们一些伸展运动啊，我真的都觉得很重要。
1: 对
0: 对，因为其实。说真的，有时候啊，我会很懒，
1: 对，
0: 就心里面会一直想说我要运动，我要运动，
1: 对，或者
0: 是呢，我就会躺在那个地方，
1: 对，
0: 然后就不动，
1: 就是、坐在沙发上就想说，要运动，要运动，但身体没有在动，
0: 对，
1: 就没有起身的欲望，
0: 那个动作，
1: 对，
0: 对，怎么办呢、啊？
1: 怎么办？这好像也只能靠意志力了，就是大家，就是我觉得是大家先不要把它预设成很难，就是大家想动，他说啊，我在沙发上，我想要运动，但我不想起身，没关系，那你就坐着也可以动，你就不要躺着，你可能坐起来，
0: 其实也不难
1: 啊，
0: 但是就是有时候心里面那个状态，其实像我问维尼啊，就是你自己平常啊，如果说。当然我觉得如果没有生病的时候就是身体就非常的轻巧嘛。
1: 对。
0: 但你生病的时候你会觉得身体很沉重吗？还是说
1: 会，因为要看状况啦，如果觉得比如说像感冒啊，有时候会嗜睡啊，或是你可能酸痛啊，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你就会不想动。
0: 对。
1: 嗯。
0: 其实像我自己就有发现，就是说如果身体还 OK 的时候你没感觉，因为你动来动去嘛。
1: 对。
0: 但是一旦你生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你的身体好像还蛮沉重的。
1: 对。
0: 而且你就觉得哎、你好像身体的哪个地方的那个血液没有在流。
1: 卡住了。不过其实是这样啦，就是如果大家，因为大家毕竟不是天天生病嘛，一定是偶发性的。所以如果真的生病不舒服的话，就是暂停一下，我觉得其实也无妨啦，因为你平常我们一直在劝导大家说，就是平常把运动融入生活里面。
0: 对，
1: 如果你平常都有借由零碎的时间，比如说去倒杯水，你就可能伸展一下，或看电视的时候伸展一下。那如果真的不小心生病了，那我们就让大家的身体休息吧。我觉得
0: 好好睡，
1: 对，我觉得
0: 也是蛮有效的。
1: 对啊，因为其实身体生病的时候，其实也是需要休息，
0: 需要复原。
1: 对啊
0: ，OK，
1: 嗯，
0: 好，那今天维尼要教我们这个动作啊，我就听起来好像不难的感觉。
1: 对，今天的动作一点都不难，对，而且很顾名思义，我们今天要教大家的是上举下点左右换。
0: 哦，这个是要几点数吗？然后换礼物吗？
1: 换没有，没有礼物哦，礼物就是健康的身体。
0: OK， 好，上举下点，
1: 上举下点。那上举我们就是手臂往上举，下点就是把我们的脚往两边侧点。
0: 哦，
1: 那这个动作真的很简单，我们动的时候是同手同脚，所以我们一样站好之后呢，我们将右手往左边
0: 对
1: 上延伸上举，然后同时呢，我们刚刚讲同手同脚嘛，所以右脚同时往右边对往外点，让你的手跟脚呈现一个横杠，对对对，一个斜线的感觉，
0: 斜线的感觉，
1: 对，然后点完之后就可以回来，然后换边
0: ，OK，
1: 所以就有点像舞蹈动作，就是一二三四，对对对，有一个节奏，大家其实这个动作就可以做的稍微快一点点。
0: 所以其实像比如我现在感冒，对不对？那我做这个动作其实对我应该也是有点帮助，对不对？
1: 对啊，因为其实我们在身体的整个平衡感、柔软度，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整个就是比如说像免疫力啊，或是都有一些帮助。那因为我像我们刚刚讲的，你如果生病不想动，那比如说你坐在沙发上，那我们也可以做上举就好，你们脚就不要动。
0: 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就像如果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我就这样举。
1: 对啊对啊，
0: 然后这样举。
1: 就也虽然我们的动作叫上举下点，那是希望大家身体都可以上半身跟下半身都可以动。那如果真的比如说像刚讲的在沙发上可能看电视，你可能不想站起来，那其实你坐着也可以做上半身的动作，或者是比如说你去倒个水，那手上有东西，那你也可以做下半身的动作，你也可以把它分开来，对，是 OK 的。
0: 好，那我现在就示范一下，其实这个动作真的很简单，
1: 真的很简单。
0: 但是它如果上举下点的时候要维持多久？
1: 不用，就是点一下就可以回来了。
0: 哦，
1: 我们主要是让你的手臂跟你的脚有伸直的那个一

0: 瞬间就可以了、
1: 哦、OK
0: 对对对
1: 好嗯，好那我来示范一下、啊、你来指导一下
0: 好、嗯、好那我们就是先一样保持中央位置站好、嗯、然后我们就同时将右手往上伸然后右脚往后点往旁点对对、嗯、旁边对对对对对就一个
2: 然后回来
0: 然后换边对很好对手的话就是尽量往上对伸直
1: 但是我的脚回来的话我就是先立正然后再做下一个动作
0: 对,
1: okay,
0: 对
1: 好
0: 我们就是手回来立正然后脚也是回来之后立正
1: 那这样子真的要习惯一下因为有时候那个右脚踝就很想左脚踝踢出去
0: 对就是因为像这个动作是上半身跟下半身有一个协调的感觉所以如果平常不常做协调动作的人会觉得哎、欸，怎么手是手脚是脚、嗯、配不起来
1: 对
0: 对那其实这个动作也可以同时训练到大家的协调性嗯嗯，
1: 而且我发现就是好像我好像不够斜，就是我的意思说，我的身体好像会跟着歪耶，那是对的吗？
0: 对的，对的。
1: 哦，所以身体是可以跟着歪的，
0: 身体是可以跟着歪的，但是我们不用到弯腰这么剧烈、哦嗯，我们就是手只要有伸直就可以了。
1: Okay、
0: 你其实基本上你伸的时候头歪歪的，嗯，对，歪一点点就可以回来了，
1: okay、
0: 因为我们这个动作很快，嗯，我们其实就是点一下回来，点一下回来，对对对。
1: 嗯、那这个动作大概要做几次才能达到一个效果呢？所以我刚才做几下我就有点喘。
0: 我们建议大家就是左右互换，这样一二三这样左右互换各30次。哦、嗯。对
1: ，OK。
0: 但是大家就是我们刚刚讲，它是可以做快一点点，因为这个动作很简单，嗯、就是手出去、脚出去这样而已、嗯。那如果平常没有在做协调性的动作，比较觉得会卡卡的，嗯、那我们就把速度放慢
1: ，OK。
0: 或者是我们把次数减少，减少到20次也可以，就是依照每个人的、嗯、每个人的身体状况而定。
1: 那如果配合一点音乐吗？
0: 也可以啊，也可以啊，
1: 嗯哼。所以配合一点音乐这样做，
0: 对，
1: 但要有点节奏的音乐，对，
0: 有点节奏，
1: 但是不能配合像那个GD 那种快的
0: 那就别那不要不要不要那有点会变成真的要跳舞了对
1: OK 好所以节奏的歌还是要稍微选一下
0: 对
1: 好啊今天非常谢谢维尼老师帮我们带来这个上举下点左右换
0: 对、
1: 嗯啊、那希望我透过这个工作我不是这个动作
0: 对可以伸长上肢跟下肢
1: 对对对赶快让我的感冒好起来
0: 好的
1: 谢谢老师、
0: 嗯、谢
1: 谢
0: 大家
1: 下次见拜
0: 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9月7号买二手车不踩雷，监理服务 APP 车辆里程一查就清楚。
0: 为防止中古车里程数不实，消费者可透过交通部公路局监理服务 APP 的车辆里程数查询功能，输入车号与出厂年月，即可查询5年以上车辆最近两次定验的里程记录，以提高购车安全性与透明度。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我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我让你听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6，我们现在来看交通路况啊。今天的状况蛮多的，所以呢，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好，国道一号南下的23.4环北前内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后方回堵大约有1公里左右哦。所以呢，经过这个路段要耐心小心。国道一号南下的23.4环北前的内侧路间，那先前台北市华翠大桥呢往台北市方向的环快上方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好，国道五号在北上的7.1公里啊，过了乌涂隧道的外侧，有一只那个猴子的尸体在这里。好，这个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好，朋友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这是国道五号北上的7.1公里过乌涂隧道的外侧车道。国道五号南下，现在石碇出口跟入口进行移动清扫工程，还有国道五号呢在北上的头城入口哈，这个移动清扫持续当中。所以呢，经过这两个路口都麻烦，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我们工作人员的安全。好，先前台北市呢中正路往东市商路前事故呢，好，造成那个中正路还有重庆北路四段的一个堵车，现在车流正在疏解当中，事故呢也已经排除掉了，所以呢好小心一点。好，国道三号呢现在南下的72.5公里，在高原前的外侧有一大块那个石头的掉落，这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72.5公里啊，高原前的外侧车道上。那么国道二号呢，机场支线西行的15.7过大南路段，路间则是有一个动物的尸体也在这里哈，所以呢，后续正在处理当中了。朋友经过呢，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的15.7过大南路段要小心。台北市现在文昌路95号在星光医院进院的这个路线有调整哦，所以呢，请依那个现场人员的指示来通行啊。这是呢，台北市啊，在文昌路95号星光医院啊，这个要进到医院。这个路线呢现在是有点调整的哈，所以呢麻烦我们的朋友经过或者是要进去的话，要依现场人员的指示来通行。好，先前国道一号北上的50.2公里啊，过机场系统就是一部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不过后方呢现在有回堵2公里左右的一个现象，所以呢经过的时候也是要特别

别耐心一点。好，今天可能是因为礼拜一早上，今天的路况特别多，好，所以呢要请我们所有的驾驶朋友都要特别注意哦。那九月五号礼拜六的下午，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个见面会的时间哈，那非常谢谢就是碰到了很忠实的这个听众朋友，那非常谢谢你们，因为呢有来跟笑话说呢，好，就是每天都会准时七点钟就打开收音机听台北早知道节目，然后听节目的时候呢，可能正在做着运动，然后可能在吃东西，然后反正就是呢会把声音打开啊，非常的感谢这个收音网朋友。谢谢你啊，其实我真的很开心啊，像老朋友一样，好，就是希望呢，好，每个月都有这样的机会，大家可以碰面的聊一聊，好，一起分享非常美好的一个午后，就是一个周末的午后。好，那今天呢，本来我们要赠这个9月22号礼拜二晚上那个票哈，但是我们礼拜三会开始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哈，就是那天的一个国家音乐会音乐厅的一个演出。好，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就是可以呢锁定在礼拜三的时间呢，好，我会在空中跟大家来分享。好，那今天呢，就是在中国时报啊，我还是把这个新闻的题目呢跟大家讲一下。捷运的一个补助呢，中央是 IP 好这个重南轻北啊。好，那么在联合报的头版讲到捷运这个预算呢，明年会暴增呢5.6倍。好，在自由时报呢讲到乌王命案，家属指出有人目击3男1女，这个是有国安的疑虑哦。警方说呢没有闪电的结案，将会传相关的证人。好，联合报呢在今天的新闻讲到租屋诈骗的新招，这个假的房东呢寄这个钥匙，那我觉得这个可能呢，好，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因为这是一个话术的陷阱啊。诈骗集团呢会上网去刊登一些租屋的广告，说呢会寄这个钥匙呢供着看房啊，那传送呢，好，这个伪冒这个物流的网络平台的这个网址，然后来认证为由呢骗这个转账哦。好，所以呢如果家里面有就是孩子呢在外面租屋要特别去注意啊。这个出租房屋的诈骗呢，结合了假网络一个拍卖出现这个新的手法，诈骗集团呢上网去刊登这个租屋的广告，说呢在外地啊，所以不便带看，可以透过那个超商物流寄钥匙呢供民众自行的看房，然后再传送呢伪冒这个物流的一个网络平台的网址，假冒客服人员以认证为由要求这个转账啊。那近期呢开学，因为开学季嘛，所以呢大学生还有社会新鲜人这个被害呢增加，所以刑事局提出这个示警啊，真的要很小心。因为呢其实像之前我儿子呢在外面要找房子哈，也是真的看了很多很多，有时候他那个房间呢拍的真的是很好看哈，但事实上呢其实根本就不是那样子啊，然后还是要注意到这个安全的这个问题啦哈，要很小心，特别是在外面租屋哈，这个一定要特别注意的。好，那今天的工商时报有讲到青年呢疯打高尔夫，商机呢挥杆啊。他讲说这个高球呢不再是首领有钱人的专利，那么台湾的代工四雄也瞄准休闲的消费市场，把这个产品呢平价套装化，好，就是让打高尔夫球呢变成一个生活的样态。好，中国时报讲到台北市的清洁队员休息环境呢将会大升级啊。好，在联合报呢有讲到说蓝彰化造势而平打这个尊王牌，而在自由时报有讲到魏平正呢成立了竞总，王惠美的脸书呢晒孙，中国时报讲到网络恐龙好狂战这个平宽，全台大概呢有上千户。好，自由时报呢在台北金融焦点讲到大象来了动线差，万人呢塞住怒批市府啊。其实像这种人多的一个活动呢，要怎么样去规划那个路线啊，真的还是要就是要去仔细的想，而且呢是要专业一点，那我觉得不容易啦哈。因为像我上个礼拜呢也去台中啊参加一个万人的
这样的一个场合，这样哇，我一进去呢，我就觉得我快窒息了，我就没办法呼吸，这样，然后就跟朋友讲说绕一圈赶快出来，这样啊，然后呢。

才跟朋友呢好好去台中呢逛一些地方哈。这个因为台中你知道它的这个视野也是很宽广啊，那我们就上了一个我们去那个他们的有点像音乐厅的感觉哈，然后楼上呢就是可以鸟瞰这个台中市的一个算是公园的广场啊，然后我就觉得看了心情会非常的好。但是呢你一旦呢进入到一个场合，然后都是人哈，然后人挤人的那种感觉，就我觉得对很多朋友来讲哈，可能会不太能适应了哈。但是我觉得大象来了这个活动呢是很好的活动，因为像我身边有很多小朋友哈，他们最近都在模仿大象哈，就是会主动说我是大象咚咚咚这样子哈，所以我觉得他那个宣传还不错。我自己是觉得说，哎，我是看电台有讲到艺术节的游行活动哈，大象来了，但是没有想到那个小朋友比我们都还厉害，他比我们更知道大象来了，所以呢我觉得很有趣的这个活动。好，但是如果呢可以在人流上面可以去想怎么样去特别是如果会超过上万人的话，怎么样去规划那个路线，其实也真的很重要。因为其实像在台北市啊，常会有那种大型的活动哈，不管是大稻埕啊或者是那个跨年的晚会啊，其实真的都是一个考验。可是你说好，这个事情的规划很重要是没错，但你再怎么规划，当人一涌进来的时候，其实不是所有人他都会知道你的规划，然后呢他可能就是一股脑的就想往前冲，所以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觉得人的心已经是很难控制了，所以大家呢还是自己呢进入到这种人多的地方要特别小心。好，来最后提醒哦，台62线在西行的 6.3 大华系统前这个地方事故呢现在后续正在处理了，所以呢这个是在台62线的西行 6.3 公里这个地方。好，那另外呢就是国道一号啊，就是南下 23.4 环北前内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也正在处理了。永和的福和桥现在往台北市方向机车道上车子很多，堵到了桥中段。好，今天呢礼拜一路况特别多，所以呢麻烦驾驶朋友经过各个地方都要特别小心。台北市环快往北街市民高架桥引道刚刚告诉我们说有坑洞，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朋友经过环快往北接市民高架桥引道这个地方注意坑洞。好，谢谢大家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我是笑华，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周开始，每天平安，每天喜乐，拜拜。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0: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0: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的是天子眼，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3: 哦，可能天子眼的朋友依托迷纸，就会受讲给丧失眼袋，是一种易吸毒品，是不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2: 哇，懂得人讲呢。
3: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买毒品，会有显示基因。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状况，唔要是同步同好哦。
2: 大家共同关心，卫生人的眼里脱开。
3: 以上广告由光有福提供。
4: 唔好，挨喺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查耶。政府大概爱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唔会少了你爱告辞。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挨着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隐的政策嘅依据。
5: 安尼个就安心咧，隐的职业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9月7号，来到了礼拜一哦。相信大家应该知道，进入到9月份呢，除了是教师月之外呢，也是敬老月，也是重阳节了。那当然对很多的长辈朋友们来说，应该在这个月份最重要就是什么呢？重阳敬老礼金了。在台北市的今年115年的敬老礼金发放对象是涉及在台北市，而且一直到重阳节当天哦，已经达到3个月以上，而且呢，在当年度的12月31号，就是年底之前，年满65岁到84岁。那如果假设你是原住民身份的话，则是55岁到74岁的长辈朋友们会致赠1500元。那在85岁到98岁原住民的话，是75岁到88岁的长辈朋友们会赠送3000元，还有在99岁以及原住民为89岁以上的长辈朋友们会致赠10000元以及礼品一份。那为了让大家能够有不同的这种领取的方式，让大家依照自己的习惯做领取，所以台北市政府其实也推出了多元的领取方式，让大家能够依照个人的需求来选取最方便的领取管道。而如果假设你是在今年8月14号之前有完成申请汇款的话呢，那在9月1号其实就已经拨款进入到你的账户当中咯。所以如果假设你之前是申请汇款入账的话呢，可以赶快来刷一下你的存款。